0: 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哀方治理。

0: 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

0: 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2: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1: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3: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4: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5: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7: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9: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 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8: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10: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事故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8: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1: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8: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12: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在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0: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4.5%，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05 倍。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 18.7%， 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 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 23.9%。
0: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4: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 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

0: 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0: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0: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2: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0: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2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2: 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万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师傅，我把饭给您打来了，您歇会儿吧。
1: 不着急，清扫车的维护和保养可一点都马虎不得呀。哎，扳手给我。
0: 师傅，行了，吃完饭再干也是一样，这些清扫车它又不会自己跑掉。
1: 哎，你小子，行，饭盒给我。
0: 哎，给您。哎，
1: 真香啊。哎，小赵，你也吃啊。哎呦，还有鸡腿呢。
0: 师傅你吃。师傅，对不起，没想到那个网吧老板他真的投诉了，害得您跟我一起挨批评。
1: 哎，行了，就这么点破事不算什么，别往心里去啊。
0: 师傅，咱们这个工作起早贪黑的干，又脏又累不说，还得受人气，我实在是不想干了。
1: 哎，小张啊，其实啊，不管干什么工作都各有各的难处啊。哎，咱们做什么事呢，都要讲究方式方法，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把话说明白了，大家心里就顺畅了，也就舒服了，问题也就相应的解决了。我刚开始干环卫的时候也有过心理斗争，后来啊想通了，别人瞧不起环卫工作，但我得瞧得起啊，别人不愿意干我愿意干呢，这样一来啊，你自己心里反而坦荡了。
0: 师傅，道理我都懂，可我就是不甘心，我
1: 哎，行，你瞧你这点出息。小赵，今天这种芝麻绿豆的小事我见多了，要跟你似的我早就把自己气死了。
0: 师傅，那你跟我讲讲你都遇见过什么恶心事
1: 儿。哎呀，怎么着，听我讲我的恶心事儿，好让你自己心里痛快痛快啊。
0: 不是，我这不是想跟您多学习学习吗。哎，
1: 我知道。行，那我就给你讲讲。我记得好像是5年前吧。
0: 啊，
1: 有一次我到一个小区里回放空垃圾箱，刚到那个地方就被一对老年夫妇给拦住。

0: 不许放、啊！快停下，快停下！
1: 哎，四弟啊，垃圾箱不能放在这里的呀！
2: 大叔大妈，这是我的工作呀，你们为什么要拦着我呀？
0: 哎呦，还为什么拦你啊？啊，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嘛，动动脑筋想一想好不啦？
1: 是的呀，
2: 我想不出来呀、啊，你。
1: 哦呦，你自己看看嘛，这里距离我家楼房多近，垃圾箱放在这里有多脏多臭。如果是你家，你愿意的吗？啊，
2: 这位大妈呀、啊，这个位置是和社区沟通好的，也是经过勘测才定下来的。
1: 哎，这个我可不管的呀，反正影响到我们就不行，坚决不行的嘛。
2: 哎，可是我不放在这，我放哪儿啊？
0: 那你爱放哪里就放哪里了，是吧？反正不能放在这里的呀。
1: 哎，对嘛，要是一定要放在这里，我，哎，我就躺在这里，哎、有本事你就从我身上压过去好了。
2: 哎，
1: 来吧，来吧。
2: 哎，大妈，大妈，大妈，哎，你快起来，快起来。
1: 哎，我就不起来，哎、你就压在我身上好了。
2: 哎，是。哎呀，好，那这样吧啊，我回单位跟领导汇报一下情况。看看怎么处理好不好？
0: 哟，那都是你的事情了啊！赶紧离开了，
1: 哎，赶快离开。

0: 还有这样的事儿啊？哎，
1: 师傅，
0: 那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2: 当天啊，我就和领导反映了情况啊，和领导一起找社区的领导，又和居民一起商量，最后确定了一个新地方啊，最后啊，总算是完美解决了。哎
0: 呀，那还挺好的。
2: 可是没过几天呢，我又被这老两口给拦住了。啊？
0: 又怎么了？
3: 停车！停车！停车！小王，
4: 小王，小王！
2: 李大叔，蔡阿姨，你们这是又怎么了？
4: 哎呦，小王呀，今天这个事情啊，只有你能帮到我们了呀！
2: 别，您别急，有什么事咱们慢慢说。哎
3: 呀，小王啊，我呢在家里藏了三万块应急用的钱，哎呀，放到了一个鞋盒子里面呀。谁能想到我今天早上就是这个老太婆呀，她稀里糊涂的把她当垃圾给扔掉了呀！
4: 这个老头子，我哪里知道你会把钱放到鞋盒子里的呢？你不早告诉我一声，还要怪到我的头上吗？哎呦，
3: 我怎么不怪你啊？啊！可是现在怪又有什么用嘛？哎，小王啊，
4: 王
3: 师傅，求求你帮帮我们找一找好不好
4: 呀？是的呀，小王呀，这可是我们老两口省吃俭用好多年才省下救命的钱呀！
3: 是的呀，
2: 二位，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啊！只要钱没被捡垃圾的人捡走，就应该还在我这车上。
3: 行行行，
4: 好了，
2: 只是。这么一大车垃圾，
3: 哎呀，
2: 你找起来可不容易啊！
4: 哎呦，那可怎么办呀？
3: 哎、王师傅啊，
4: 哎，这个老头子，
3: 王师傅，那您受累给找一找好不好吧？这样，找到以后，我们一定好好的酬谢你。
4: 是的呀，一定好好酬谢你的呀。
2: 我不要酬谢，哎，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啊？如果你们不嫌弃，坐上我的垃圾清运车，咱们一起去马河垃圾场。
3: 哎呀，好的呀，好的呀，
2: 我找一个空地。把垃圾全倒出来，哎，然后咱们一起慢慢找，好不好？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你呀，王师傅呀！
3: 哟，王师傅啊，你心眼可真的是好的呀！老太婆，快上车，来！
2: 好，慢点，慢点！哎，您二位坐好了，咱们出发！
4: 好，恭喜了呀！真的找到了呀！
0: 师傅，那后来怎么样？找到了吗？
2: 当然找到了啊！整整扒拉了2个小时啊，可把我给累坏了，浑身臭气熏天哪！
0: 那么一大车垃圾，那么多苍蝇，那么大的味道，哎呀，真不容易啊！哎，师傅，那找到以后，老两口没拿些钱出来，好好酬谢酬谢你啊！哎呀，
2: 有啊。当时他们就拿出了一沓钱要给我啊，那我哪能要啊？不过从那以后啊，这老两口啊到处说咱们的好话，还帮着咱们维护卫生环境。要是听见谁说一句环卫工人不好啊，那老两口可不愿意了。你说这是不是最好的酬谢啊？
0: 是啊，师傅。师傅，您可真行，我以后啊可得多向您取取经。哎，
2: 这就叫将心比心，真情换真心呐。学会了这一招，你小子以后啊肯定比我强。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4: 早上的9:02，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4: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4: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你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5: 这么多种收听方式当中，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兵团。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兵弟一家亲，携手共发展。
5: 15.5开好局，起好步。今天我们来听二师铁门关市加快构建现代化工产业体系。
4: 基于中国开放兵团国际交流周活动在8师石河子市举行。
5: 14师224团特色畜牧产业蓬勃发展。
4: 13师多措并举，老手良品一切安全底线。
5: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幸福甜蜜16子崔刚闯逐梦沙海，种出新绿。
4: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文旅活动多点开花，新疆旅游

0: 持续升温。
1: 新疆首个规范化肥厚型心肌病专病门诊启用，
0: 查处账号4.9万余个，中央网信办深入整治 AI 应用乱象，
1: 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修订稿公开征求意见。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6度。
1: 二是铁门关市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1度。
0: 三是土木舒克市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19度。
1: 四是可克达拉市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0度。
0: 五是双河市多云，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3度。
1: 六是五家渠市多云，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2度。
0: 七是虎阳河市多云，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3度。
1: 八是石河子市多云，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1度。
0: 九是白杨市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
1: 十是北屯市多云，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3度。
0: 十三是星星市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16度。
1: 十四是昆玉市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9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来进入兵团零距离板块。同绘一张图，共下一盘棋，兵地融合发展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部署。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新疆时强调，要坚持兵地一盘棋，重大基础设施同步建设，全面推进兵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和民族团结进步、干部人才方面融合发展，实现设施共建、资源共享、深度嵌入、优势互补。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兵地双方在重大生产力布局、市场体系建设、公共服务互通等方面坚持共同谋划、共同实施，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兵地融合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2: 在位于50/86团的万豪物流园，装卸车辆往返不停，工人们正分拣搬运各类货物。物流园已开通多条直达货运专线，成为连接伯乐、双河及周边地区的重要物资集散点。伯乐市卡车司机王月明：
13: 每天往伯乐市区各个店面嘛送货，而一天3趟4趟。
12: 八十六团位于50双河市与伯乐市之间，紧抓区位优势，团长以物流产业为突破口，积极搭建进出江双向货运通道。兵地特色农产品借助这条物流线路，可以更加便捷地走向全国市场。今年物流园已累计收发货物4.8万吨。物流公司伯乐网点负责人穆家富：
14: 直达伯乐货运专线从广东出发，72小时到达伯乐，共36个网点，主要货物是家电、家具、机电设备、电梯等。
12: 为民办实事，服务提质效，在65家渠市政务服务大厅、社保兵地通办窗口， 各类社保业务。

0: 有序办理。五家渠市民张军：
1: 我来办社保的缴费转移，我一直在乌鲁木齐交的社保，很迅速的就办完了。
0: 65家渠市政务大厅社保窗口工作人员张于璇：
2: 目前呢，我们纳入滨地通办清单的30项高频事项，就近在我们滨团任意的通办窗口就可以提交相关的业务申请。
0: 65家渠市立足滨地融合发展大局，聚焦群众异地社保办事的痛点堵点，主动打破数据壁垒，推行社保滨地通办服务模式，真正方便了滨地群众。自滨地通办业务开通以来，社保中心已累计办理各类通办事项1.2万多件，办结率100%。65家渠市社保中心公共业务科科长张琛：
3: 将持续深化滨地社保协同改革，不断拓宽服务场景，优化办事流程，继续提升滨地职工群众办事便利度。
0: 滨地融合成果体现在群众看病就医的点滴中。日前，滨团医院组织医护人员前往乌鲁木齐市葛家沟村开展义诊活动。医院骨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内分泌科、心血管内科等7个科室的医护人员携带便携式检查设备和常用药品，为村民提供免费问诊、慢病筛查、用药指导等服务。在葛家沟村的义诊、送医送药、健康宣讲活动，滨团医院已连续开展了44年，成为深化滨地医疗协作、增进民族团结的有力举措。乌鲁木齐市葛家沟村村民努尔黑扎阿哈他伊：
4: 在我们村上给我们体检，就是解决我们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很方便。
0: 同顶一片蓝天，共处一方热土，滨地双方坚持一盘棋思想，持续创新嵌的方式，深化融的内涵，携手铺就同心路，架起连心桥。滨地各族群众共享融合发展成果，共同绘就新疆和滨团更加美好的明天。
5: 今年以来，二师铁门关是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持续研练、补练、强练，科学布局化工产业板块，全力构建特色鲜明、循环高效的现代化工产业体系。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的报道。
6: 15:05，开好局，起好步。
7: 在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双峰化工园区的新疆新技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整套合成氨尿素生产装置平稳运转。中央控制室内，工作人员依托集散控制系统，实现对现场设备机泵的远程调度操控。新疆新技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田宗浩：
8: 自动化的这个程度达到了99%以上，我们员工在中控室可以实现对各个装置、各个运行设备的远程控制。
7: 新疆新技能源化工有限公司2025年投产，是一家深耕化肥与精细化工产品生产的现代化工企业。公司以资源高效循环利用为核心路径，构建起煤、合成氨、尿素、新型复合肥一体化循环经济产业链。截至今年8月底，企业累计生产尿素54.6万吨，今年上半年产值实现6.8个亿。以新技能源为龙头，目前二师铁门关市有20多家优质化肥企业急剧发展，设计产能已突破500万吨，产能加速释放，产业能级稳步提升，成为新疆重要的化肥生产基地。依托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优势，二师铁门关市还聚焦化工新材料、新能源等高附加值领域，加快研练、补练、强练。新疆曙光绿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施氏新材料板块的重点龙头企业，公司以天然气为原料产出的可降解塑料，广泛应用于农用地膜、快递包装、一次性塑料制品等，产销两旺。二师铁门关市科学布局基础化工、肥料产业、精细化工三大产业板块，加速构建现代化工产业基地，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共进。今年上半年，化工企业累计完成规上工业产值16.5亿元，同比增长153.85%，实现营业收入19亿元，同比增长161.97%，为全师工业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二师铁门关市工信局工作人员马妍妍，
9: 紧盯龙头企业稳产增效，加快推进22个新开工、续建及拟建项目，持续优化产业生态，推动化工产业向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迈进，全力打造全江重要的化工产业高地。
10: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11: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10: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2: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近日，基于中国开放兵团国际交流周活动在巴师石河子市举行，多个国家及地区的十余位资深记者、网络博主、国际青年代表开启在军垦石城的采访报道，在互动体验中记录真实、立体、鲜活的兵团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本台记者杨华了解一下。杨华你好。
13: 主持人你好。
12: 跟我们说一下你最新采访到的情况吧。
13: 好的。采访当天呢，记者团一行走进了觉悟智能装备石河子有限公司生产组装基地。农业机器人引发了记者团的浓厚兴趣。技术人员呢，现场演示了赫初 T3000 大田机器人，悬架、升降、轮距伸缩、精准喷洒等一系列的功能，还详细的了解了机器人的组件构成与场景应用的情况，通过实地观摩和现场交流，直观感受兵团运用人工智能赋能现代农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实践。随后呢，记者团来到了新疆天域航通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两条生产线正在高速的运转，多架鸿雁 HY100大型无人机装配作业同步进行。记者团呢详细了解了无人机的规模化制造与和商业化运营，以及兵团在低空经济的多元应用场景。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的记者感叹，兵团率先在中国实现大型无人机量产，且在海外市场实现了零的突破。那么巴基斯坦种植作物与新疆有相似之处，适合同类技术的应用。他相信中国装备和技术在发展中国家有很大的市场需求。记者团一行呢还来到了石河子大学一带一路国际交流国际教育中心，参观兵团特色产业展品展厅。那么展厅呢通过实物展品、图文展板、多媒体演示，全方位立体展现兵团产业迭代升级的发展图景。大家还走进太极室、书法室、茶艺室，在老师的示范指导下，一招一式学习太极的招式，一笔一画感受笔墨意趣，一针一泡体味茶道风雅，并与在校的留学生近距离交流对话，共同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12: 新时代新征程上，兵团智慧农业、绿色生态、多彩人文等领域的鲜活实践与生动故事，也将成为世界观察中国式现代化、感知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杨华带来的介绍。那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13: 再见。
14: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15: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4: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11: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2: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支撑。近年来，十四师二十四团持续培育特色畜牧产业，引进现代化养殖企业，通过标准化养殖、种养循环发展模式，既盘活了本地农业资源，也带动职工群众稳定增收。那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田湘瑞了解一下。湘瑞，你好。
16: 彩龙你好。
12: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采访当中了解到的情况。
16: 好的，采访当天呢，我来到二十四团傲世牧业肉牛养殖基地。走进基地呢，可以看到这里的养殖圈舍规整，整齐规范，干净通透，整体的布局呢科学合理。整个基地全部是采用现代化的养殖模式，通风控温、自动饲养、疫病防控等设备一应俱全，全程呢实行精细化、标准化的管理，彻底改变了过去传统零散养殖的方式，养殖效率和养殖的质量呢都提到了大幅的提升。最亮眼的是基地的循环发展模式，企业呢就地收购团场职工种植的秸秆、苜蓿以及林下饲草作为养殖饲料，有效地盘活了团场闲置的农业资源，让原本废弃的秸秆变废为宝，不仅降低了企业的养殖成本，还直接带动了周边种植职工群众的稳定增收，形成了种养结合、绿色循环、互利共赢的良好产业格局。
12: 据了解，这家企业落地团场已经有两年时间了，那跟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整体的经营和产业的规模发展怎么样呢？
16: 好的，傲世牧业肉牛养殖基地呢是总投资3000万元，两年前正式落地二十四团基地呢，一共是建成了两座标准化的牛棚，20个规整的养殖圈圈舍，主打品质优良的西门塔尔肉牛规模化养殖，有效地补齐了团场大型标准化肉牛养殖的产业短板。经过两年的稳定发展，基地的养殖体系呢也是越来越成熟。截至目前，已经累积出栏优质的西门塔尔肉牛500多头，现存肉牛400头，产业发展势头呢也是十分的稳健。企业负责人介绍，之所以选择落地二十四团，一方面呢是因为团场的饲草资源丰富，发展畜牧产业基础扎实；另一方面呢也是看中了团场优质、贴心、全方位的营商服务，让企业落地放心，经营安心。下一步，企业还将继续扩大养殖规模，持续规范养殖流程，提升养殖标准，不断做大做强肉牛养殖产业，以产业发展助力团场乡村振兴，持续带动职工群众增收致富。
12: 那团场接下来在畜牧产业发展上还有哪些扶持举措呢？
16: 我了解到，持续壮大特色畜牧产业呢，也是二十四团接下来推进的产业方向。接下来呢，二十四团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大对畜牧养殖企业的扶持和培育力度，助力企业体质增效、扩规升级。那通过龙头企业带动、种养循环联动，进一步完善畜牧产业链条，不断激活乡村产业动能，为实施乡村振兴和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筑牢产业根基。
12: 种养相融循环发展，特色产业赋能振兴。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田湘瑞为我们带来的报道。那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16: 再见。
17: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18: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7: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5: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为扎实推进药品安全综合治理，普及良品一械安全知识，防范化解药械化安全风险，今年以来，十三师新兴市市场监管部门锚定工作目标，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便民服务、专项督导，全方位筑牢群众安全用药、用械、用装防护网。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纪时东，一起了解相关的情况。时东你好，首先呢，想请你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年以来，十三师在普及良品一械安全知识，防范化解药械化安全风险方面，具体落地了哪些重点工作呢？
19: 曾月你好，今年以来，十三师新兴市始终以清源巩固提升行动为重要抓手，持续深耕良品一械监管工作， 截至目前，市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累计检查零售药店

0: 7家，医疗机构29家，化妆品店21家，排查并整改各类安全问题18个。失事药品经营企业追溯系统入驻率达100%。
1: 那么在具体的推进过程当中，失事市场监管部门又有哪些务实的举措呢？
0: 一方面，失事市场监督管理局扎实开展科普惠民宣传，在大营房步行街组织开展2026年药品安全宣传周主题活动，现场设置宣传咨询台、过期药品回收箱、便民健康服务台，面向过往市民群众普及良品一泻安全使用规范、真伪辨别技巧及相关法律法规知识，一对一解答群众日常用药、用泻、用妆过程中遇到的各类疑难问题，通过面对面宣讲、沉浸式互动答疑的宣传模式，有效破除了群众日常使用误区，让安全用药、安全用泻、安全用妆理念深入人心，走入千家万户。另一方面，坚持宣教与监管并行，以专项督导筑牢安全防线，十三师市场监管执法人员深入辖区各类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经营门店，将普法宣讲与日常督查、专项检查深度结合，督促各类经营主体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经营主体责任，规范经营流程，严守合规底线，持续净化辖区良品一泻市场经营环境，从源头防范化解安全风险。
1: 那么下一步，十三师市场监管局将聚焦哪些重点工作，持续筑牢安全屏障呢？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对此，十三师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建明表示，下一步，十三师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常态化推进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安全科普宣传和专项监管整治工作，持续优化宣传方式，细化监管举措，不断提升药品安全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切实保障群众用药、用泻、用妆安全。主持人，
1: 好的，我们感谢本台记者。
2: 关条件，热线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就给予了解答。现在也为正在收听 FM882 的市民朋友们做出解答。需要以下条件：一、申请人在本中心无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且公积金账户状态正常。二、申请人为异地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主借款人或其配偶，配偶需为此笔贷款的共同借款人。三、协议期内仅能签约一笔公积金或商业住房贷款，主借款人及配偶可签约同一笔。四、将外异地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为主借款人配偶时，主借款人应同时到场。五、申请人申请签约时，异地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账户需为正常状态。材料所需：一、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二、婚姻关系证明材料；三、异地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借款合同，同一笔住房贷款首次办理时需提供。四、异地住房公积金中心出具的异地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还款明细，上次提取个人住房公积金偿还此笔异地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至办理此签约业务时的还款明细，未办理过此类提取业务的无需提供。五、申请人工行、农行、建行、光大一类储蓄卡任选其一。
3: 好的，那么也再次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晨岩的连线和介绍，那先到这里，再见。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6: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

0: 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2: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资讯。今年暑期，新疆各地深挖文旅资源，以特色节庆、非遗表演、体育赛事丰富产品供给，持续激活全域旅游市场，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为您盘点一下这个暑期新疆各地的文旅活动。
3: 7月13日，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第12届马纳斯国际文化旅游节在阿克陶县开幕。通过主会场加分会场的联动模式，集中开展马纳斯史诗说唱、非遗展演、马背特技及文化传承论坛、青少年说唱大赛等活动，让世界级非遗走出展馆，直面游客，亲身感受高原史诗文化和游牧风情，这样的旅行格外有意义。那前来打卡的游客也纷纷点赞。
2: 同期，乌恰县举办的首届中国西极杯全明星雕羊争霸赛精彩开赛，百余名骑手同台竞技，雕羊、速度赛马等传统赛事全方位展现文化魅力，让群众和游客近距离领略多元传统文化风采。
3: 8月15日晚，2026新疆塔城第6届国际手风琴文化艺术节在塔城市千泉湖畔盛大启幕。悠扬琴声点亮边城夏夜，来自8个国家的艺术家和数千名爱好者齐聚一堂，阳台音乐秀、中外文化交流专场、国际烹饪大赛轮番上演，为游客奉上一场视听与美食交织的盛宴。
2: 在环阿尔泰山体育旅游交流大会上，定向越野、漂流等项目的参赛运动员在比赛的同时领略了阿勒泰壮美风光。据介绍，阿勒泰深耕我的阿勒泰文旅 IP， 全力推动文化体育旅游深度融合，双向赋能，搭配特色节庆多彩活动，多点开花，持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3: 在深耕赛事与节庆的同时，各地也在持续挖掘旅游节庆活动的文化内涵，通过线路产品串联起多元场景。第32届吐鲁番葡萄节群众文艺晚会暨第3届吐鲁番沙辽狂欢音乐嘉年华活动中，葡萄采摘、非遗集市、文艺展演等活动向游客充分展示吐鲁番旅游资源。
2: 旺盛的市场数据印证着新疆文旅的热度。同城旅游数据显示，新疆稳居全国暑期热门旅游目的地榜单前10，入疆机票预订量持续攀升，伊犁、阿勒泰、喀什等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避暑观光、民俗体验、户外休闲成为主流出游选择。
3: 我们继续来关注。昨天，根据新疆教育考试院消息，自治区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日举行。
2: 根据考试日程，首场考试于9月12号9时至11时进行，准考证打印功能将于9月7日10时开放。考生需自行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下载打印准考证，认真阅读考生须知，并严格按照规定时间参加考试。
3: 考试临近，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或中介机构利用网络或其他渠道向考生发布助考或提供真题以及兜售作弊工具等有害信息，希望广大考生高度警惕，切莫上当受骗。
2: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心肌病卓越诊疗全国示范中心新书华夏项目在自治区人民医院落地，同时新疆首个规范化肥厚型心肌病专病门诊启用。该门诊填补了新疆在这一领域专病诊疗体系的空白，今后区域内患者无需再辗转多地，在新疆即可完成从精准筛查到长期随访的全流程规范诊疗。
3: 肥厚型心肌病是一种遗传性心脏疾病，也是青少年和运动员发生心脏性猝死常见的病因之一。过去不少患者因当地缺乏专病门诊，往往需要辗转多家医院、多个科室才能够确诊，部分高危患者因此错过最佳干预时机。
2: 那据介绍呢，专病门诊依托医院

0: 心脏及泛血管医学诊疗中心的多学科协作体系，整合心内科、影像科、超声科及心外科等专家力量，构建起筛诊治管全流程标准化路径，患者在家门口即可完成基因检测、心脏超声、心脏核磁等先进检查，获得明确诊断和系统评估。
1: 幸福甜蜜石榴籽。
2: 八月的塔里木河畔，暑气正浓，绿意铺展。阿瓦提县多浪乡木叶村村民亚森图村家院子的石榴树上，青色的果实缀满了枝头。
3: 亚森，你看这个发黄了吗？太阳大，水嘛狠狠的给它浇一下，长得嘛快一点。十月底吧，石榴长得红彤彤的一片，你看红红的，它就可以吃。
2: 这300多棵石榴树是今年4月吕培贵自掏腰包从山东引进，一棵一棵带着亚森土村一家种下的。
3: 我们相处20年，兄弟般的情谊，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我们就种了这个石榴园，我们想把它这个石榴园也打造一个美丽漂亮的采摘园，对于我们这个亚森家庭来说，它也是一个增收。
2: 石榴花开满庭院。1997年，21岁的吕培贵投奔亲戚，从四川来到了兵团，从此便在石榴团扎下了根。他与维吾尔族兄弟亚森土孙的故事要从2004年说起。一次电路检修时，吕培贵发现亚森土孙一家还没有用上电，心里很是担心。
3: 他家离我们一年很近，直线距离可能就是不到1公里，像邻居一样。04年的时候来到他们家，看到没电，没自来水，我们都是邻居。我能搬就搬他一下，我把我的6、7个月的储蓄拿出来，把电给他加通了。
4: 高兴的很，那个时候把他上学时候嘛，天黑的吧，那个看不见了，电亮了嘛，可以歇了那个。
2: 一束灯火点亮了小家，也照亮了往后20余年的帮扶之路。吕培贵垫付农资，传授技术，帮扶创业。亚森土村家从刚开始住的小土房，到现在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养殖业也慢慢壮大，还掌握了棉花、小麦种植技术，日子越过越红火。
3: 那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要一起牢牢地把心力用在一起，我们一起再扶起来。
2: 吕培贵说，民族团结就像这些石榴树，枝叶相依，子子同心。未来他要让更多村民的院子里都种上石榴树，让红石榴花开遍塔河两岸。风吹拂过庭院，石榴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回应他的话。这正是民族团结、手足相亲最动人的回响。
5: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0: 诉说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重点整治任务，督促网站平台集中清理 AI 生成各类违法不良信息。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余条，查处账号4.9万余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余个。
6: 中央网信办通报了部分典型案例，涉及的情形包括利用 AI 魔改经典、生成数字泔水、 AI 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 AI 假冒仿冒他人、制作违规内容、侵害未成年人突出权益等问题。部分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重点整治任务，督促网站平台集中清理 AI 生成的各类违法不良信息。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余条，查处账号4.9万余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余个。
0: 我们再来关注，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号至9号在北京举办。本届年会主题为奋力推动155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将汇聚国内外政产学研用各界代表，共同探讨知识产权在服务国家全面创新高质量发展。

0: 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的新使命、新路径。
1: 据介绍，本届年会将紧扣产业热点，聚焦前沿议题，举办一场论坛、13场分论坛以及20多场同期活动。同时，年会设立国际专利商标服务与产品对接活动和中外地理标志产品对接活动。135家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将为创新主体提供全链条服务对接。
0: 我们再来关注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文件，明确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统筹地区要合理确定基层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实行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基层病种同病同付。同病同付是指医保基金与医院结算时，同一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以此调动基层医疗机构积极性。新发布的按病组 DRG 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按病种分值 DIP 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了第一批基层病种。
1: 其中 DRG 基层病组31个，覆盖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等27个内病组和阑尾切除术、腹股沟疝手术、肛周手术、骨科固定装置去除术等技术成熟的一二级手术。 DIP 基层病种127个，包括97个保守治疗组和30个手术操作病种，覆盖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常见疾病。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啊，本周呢，全国大中小学开启了秋季学期，伴随着开学，同学们的校园生活也迎来了一系列的新举措、新变化。那其中呢，自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今年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已全部完成替换。那么新教材都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的衔接呢？
1: 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之后，小学的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
0: 新教材有哪些变化是师生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
1: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四年级教材中调整过来的，学生已经学过了。那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
0: 对此呢，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了教学建议。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曾月，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1: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1: 奔赴岁岁安康。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AI 时代，真人脸更值钱。成都一家人脸授权平台把普通人的肖像明码标价作为数字资产交易。一名银行职员在平台挂牌自己的人脸，三天被广告公司买走七次，到手的收入近2500元。平台上线2个月，撮合近70单交易，交易额约40000元。随着 AI 短剧、AI 广告爆发 ，AI 生成面孔，观众呢已经是审美疲劳了。平台认为，素人面孔反而会成为需求蓝海。靠脸真能吃上饭啊！我的同事，哈哈，终于可以看我出演的强硬上司了。还有可能是无理取闹的亲戚，也可能是无能的丈夫啊。这个脸我觉得还是不能够随便乱卖的，现在身份证啊，什么支付啊，都能够用到扫码扫脸，哎，把脸卖给别人了，别人也能刷开你的各种系统，到时候因小失大怎么整啊？大家一定不要因为眼前的利益而毁了自己啊。好啦，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0度到19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19度到31度。阿尔施铁门关市多云，19度到31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见晴，21度到32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1度到25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2度到22度。六师五家渠市雨，14度到24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见晴，11度到22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见晴，15度到23度。九师白杨市晴天，8度到22度。十师北屯市晴天，6度到20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见晴，21度到32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见晴，22度到31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10度到19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5: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6: 2026年7月到10月，四艘先进的科考船连发，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奔赴北冰洋，开展北极科学考察。今年7月15号，雪龙号极地科考破冰船搭载执行本次科考任务的部分队员驶入北极圈，他们的任务是完成12个冰站作业，这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
7: 一上午驾驶台观测冰情的人一波接着一波，要不就是融雪太多，要不就是船一开过去冰就会裂开，仍然没有找到合适作业的冰。
6: 通常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要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
8: 我不希望是一个历险，我希望是一个记录。虽然它确实是一个历险，但是我希望我是有充分的准备去做这件事儿，每一个步骤什么的我都心里有数。
6: 8月7号，12个冰站任务圆满完成，随船采访的记者李月记录下了此次任务的全过程。资讯有故事，跟随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奔赴极地，记者为您呈现北冰洋科考闯关记。

0: 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7月3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从辽宁大连起航，奔赴北冰洋开展科学考察。这是15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上述三艘极地科考破冰船以及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领队王金辉说，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2026年7月15号，考察队正式驶入北极圈。北京时间8月7号，雪龙号的12个冰站作业任务顺利完成。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12个冰站作业创造了历次北冰洋考察的单船之最。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不同于船载观测，冰站以海冰为作业平台，可以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在北极快速变化的背景下，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对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的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环境的耦合效应展开更深层次的探索。记者李月跟随雪龙号记录了此次12个冰站作业的全过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跟随李月的随船记录，来体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的此次北冰洋科考之旅。
1: 7月15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正式驶入北极圈。进入北极圈后，最期待的就是进冰区。进入极圈后的第一个下午，我们见到了第一块浮冰，大家都很兴奋。殊不知，这些冰后面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挑战。由于今年的北冰洋考察任务很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我们比往年提前了近一周出发。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更为复杂的冰情。
0: 2026年7月18号，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和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凑在一起商议了半天。
2: 会遇到什么困难了？
3: 海冰很轻，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队，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1: 低纬度地区的海冰尚未融化，设备水下布放总是会卡到冰，但如果做冰站作业，反而需要在高纬度布放浮标，以防夏季气温升高，海冰融化导致浮标失效。考虑到时间紧任务重，首席科学家何建峰当机立断，决定调整作业顺序，先北上做冰站。如果开始做冰站，我们也许有下冰的机会，这也是此行我离北极最近的时刻。本次考察队的队员很多都是和我一样是第一次来北极的新人，大家带着兴奋等待着我们的雪龙号抵达第一个目标作业纬度北纬82度。然而当船行驶到北纬79度后，我们被卡住了。
4: 这样你使劲干吗？你快卡住，不使劲干吗？也干不动。
1: 由于我们的航时有限，预计的机动时间几乎全部用完，如果再不开始第一个冰站作业，会耽误后面的行程。于是当天晚上我们召开了冰站作业部署会，全力找冰，全员待命。
0: 2026年7月24号清晨5点半，记者早早收拾好走出房间，今天考察队将进行首次冰站作业。2026年7月24号清晨5点半，记者早早收拾好走出房间，今天考察队将进行首次冰站作业。
1: 然而当天的冰情并不理想。
2: 得啥样的冰咱们才能下去？
4: 咱们冻都像那种
2: 大片儿，
4: 很少碰透的，都是那种白白的，就是基本上是那种全都白的。
2: 那它的面积也得有像咱们要达到的200个平方那么大。
4: 也没200大。
2: 今天估计是食堂早上人最多的一天，大家都15、16点就醒来了。
1: 首席也没有吃早饭的心思， 没一会儿，他又跑去前窗看外面的冰情。一上午，驾驶台观测冰情的人一波接着一波，要不就是溶质太多，要不就是船一开过去，冰就会裂开。仍然没有找到合适作业的冰，原计划的冰站作业取消。
0: 由于低纬度做不了，高纬度又走不动，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决定放弃原来一天往前走一个纬度的方案，改为一天往前走半个纬度，给航行和作业留出时间。7月25号一早，记者正在看窗外的冰情时，发现考察队海兵队队长屈猛和另外一位来过5次北极的老队员彭景平已经开始探冰了。这就意味着考察队终于找到了第一个冰站。
1: 北极海冰上被厚厚的雪覆盖着，一片白茫茫的雪地开始有了第一个脚印，冰站作业正式开始。有了第一天两位老队员打前站，后面几天的探冰基本是老带新的组合。99年的安宝宝即将第一次探冰。
0: 安宝宝笑着说，他没想到会被队长屈猛点名去探冰。
4: 行，我说准备再休息一下，然后电话响了，你翻身下，然后曲立功说，喂宝宝，你下来探一下冰。说我他说对，驾驶台右前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3: 多大了？
5: 1.73米。
3: 好的，您帮我注意看一下
2: 啊。今天有一个画面，就是彭老师，你们中央不是有个绳吗？特别像师傅带着大师兄。
4: 我觉得是猪八戒。
2: 你为什么觉得是猪八戒不是孙悟空？
4: 因为孙悟空可能要站在前面，他又能力比较强，猪八戒就扛着东西在后边跟着，然后稍微帮忙瞭望一下。
1: 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两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
4: 它那个冰签前面有一个这么长的尖儿，如果能插下去之后能看见尖儿，说明还好；如果没过尖儿或者是双倍那个尖儿，就说明雪或者什么都不太对。
5: 这儿也是冬天。
4: 原路返回，然后再引
0: 到
4: 一下。
0: 冰站作业首先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就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安宝宝说，之前他都是看别人探冰，早在跟随中国第14次北冰洋考察队考察时，他就想跟着先遣队去探冰，但没能如愿。这次让他去探冰，他反而一开始有些犹豫，但下去之后觉得自己还挺勇敢。老队员彭景平在一旁介绍说，以老带新，这是我们的传承，今后还要继续。
1: 7月30日，我们找到了一块又大又厚的冰，我可以下冰了。
3: 我才要踏入北冰洋的第一块冰，说是不是？
2: 对，蓝色旗子大概是多远啊？
4: 400米左右。
2: 好，现在我们来计时一下，看一下我们走到蓝色旗子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对，马上10分钟，我们终于快要走到了。
0: 考察队员安宝宝介绍说，
5: 它整体系统通过一个声光电的耦合，可以对北极中央区冰下的气、冰、海然后生态做一些长周期连续的观测。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这个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1: 有了这项新技术，我们能更好地知道冰下的生物如何过冬，它们怎样迎来第一缕阳光。像在我们拍摄时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所有人紧急往回撤。
6: 豆豆的，我们不要再拍照了，赶紧的，现在很危险，你看根本看不清。
0: 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

0: 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比如短期的团雾能见度只有几公里，对于北极作业来说风险是很高的。据考察队员介绍，此次要完成的12个冰站几乎是去年的两倍，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每天海冰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7-8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是20个小时。
1: 这一天八级大风加大雪，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和几个队员开玩笑说这是宝宝历险记。
2: 我不希望这是个历险，我希望是一个记录，虽然它确实是一个历险，但是我希望我是有充分的准备去做这件事儿，每个步骤啥的我都心里有数，对抗这个自然条件，比如暴风雪啊、恶劣的环境，这种一脚踩到雪坑啊，这种上面有一些曲折，还好。
3: 那我不希望真的
2: 出一些问题，其实挺折磨人的。
4: 不在意实验数据完美完整。
2: 对，我其实挺想让它完美。
4: 就是。哦，这还不是完整，要完美。
1: 在和他们的接触中，虽然更加直观感受到的是天气的恶劣、连续作业的辛苦，但就像安宝宝说的那样，这样的辛苦都不算什么，他们在攻克的是更重要的尖兵。
0: 接下来我们听听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彭景平、海冰队队长屈猛以及首席科学家何建峰对冰站和冰基浮标的介绍。
5: 我们这台冰基浮标是可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就是为极地气候变化做数据支撑，是国产的设备，是我们自主研发的。现在国外已经有这种标，但是它对于中国进行就是技术封锁，卖给我们一部分核心的东西不卖。
6: 我听说这次的量是以前的两倍，为什么这次任务量这么重呢？
7: 这次任务量是重，是因为我们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有很多套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不明浮标，有十几套吧，就是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6: 为什么一年之间这么多的设备要放？
7: 就是我们冰基浮标之前是比较依赖不管是模块还是浮标整体，依赖国外的这种设备，然后后面这几年国产化的进度比较快，因为有这个成熟的技术可以支撑我们这种组网式的规模比较大的这样一个阵列的布放。
8: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也是在就是不断的在做一些就是不断化的一些就是长周期无人知觉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冰的漂移的浮标，然后就是冰封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在无人冰站等等的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个种类，就是国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多。
0: 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潜水剖面浮标、冰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2026年8月7号，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12个冰站任务圆满完成。
9: 下次还来吗？
6: 来。
9: 来下冰站吗？
6: 下。我站在这个冰上就会觉得我们特别渺小，你有这种感觉吗？
9: 茫茫冰原。
6: 嗯，但是你们研究的是亿万年的这些东西，你会觉得有一种强烈的反差感吗？
9: 我觉得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荒野，在现场就能够亲身体验我们之前在卫星影像上可能看不清的东西。
6: 你会想要在极地考察历史上留下你的名字吗？
9: 我觉得能参与进来，能做点自己的贡献就很好了。
1: 从踩下的第一个脚印到我们在冰雪上留下一串串的脚印，把镜头

0: 和拉高会有一种渺小之感。凌晨一点，冰站作业收工，久违的出了太阳，我去甲板取相机，外面安静的只有风雪声，一片寂静。
1: 采访结尾，总台记者李月引用了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的一段话，其中一句是：请记住，本航次我们曾经到过的最北纬度是86度13.7分。
0: 我们即将挥师南下，开启下一阶段的征程，请记住，本航次我们曾经到过的最北纬度86度13.7分。就在这里，在这片广袤的冰原上，居然刻有我们全体队员的艰辛、努力和欢乐。冰面密密麻麻的脚印很快会被北冰洋凌厉的风雪抹平，但艰苦作业间隙的须臾欢乐将长留心间。我们是一支拼搏团结、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有活力的队伍。
1: 截至8月21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已经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探索极地是人类智慧与勇气的体现，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直接反映。在地理位置上，中国是近北极国家，是陆上最接近北极圈的国家之一。自1999年开启北极科学考察以来，中国在27年间已经开展了16次北冰洋科考，能力逐步提升，内容不断丰富。2025年10月27号，中国第15次北冰洋科考圆满收官，这也是今年北冰洋科考之前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北极科考。科考数据显示，北冰洋的海冰正在加速融化，这里的生态系统正经历重组，包括鱼类在内的海洋生物呈现出向更高纬度海域迁移的迹象。这些变化不仅印证了全球气候变暖的严峻现实，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一手数据。去年也参加了首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他们发现今年的比赛难度大大提升，去年的砾石路等障碍被删掉，新增了1米高台、轮胎阵等关卡。张国腾说，
2: 直观上来说就是机器人更强壮了，也就是说它的电机的功率啊、爆发力更强了，所以速度更快了。去年的时候大家都是闭着眼走的，但今年呢，大家这个难度是大家必须要睁着眼才能完成比赛了。这一年大家的这个感知能力和基于感知的步态规划能力提升了，所以也就是水涨船高吧。
1: 这一届赛事参赛队伍数量较上届增长138%，机器人台数翻了2番。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乒乓球首次从表演项目升级为正式竞赛项目，共有14支队伍报名参赛，包括香港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战队，采用淘汰赛制决出冠亚季军。然而乒乓球的球速快达每秒10几米，从对手击球到球过网，留给机器人的反应时间以毫秒为单位，发球、接球、判断、旋转，每一个环节都在考验机器人的感知速度、决策能力和动作精度。人形机器人之间的乒乓对决，机器人们会表现如何呢？
2: 就只有最后几分钟了，然后要清场，动捕现在还在连。
1: 在乒乓球项目小组赛开始前，记者在测试场见到了北京大学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联合战队，队长李向龙正和战队的同学们进行赛前调试。他们参加比赛的目标很明确，夺冠。
2: 今天测试有什么担心的地方吗？
3: 担心的地方就是我们平时用的机器的话，它虽然每一台可能都是统一的，就是这个型号，但是确实会有一些区别。尤其是做发球任务的时候，就是它的就要求精度更高，有时可能会失误。对，我们担心可能就是今天的失误率会不会会增加或者怎么样，其他的还好。
1: 参加这次乒乓球比赛的机器人，它没有眼睛， 机器人的视觉感知全靠场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球桌上方有8个高空摄像头。

0: 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两个摄像头则用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往返的轨迹。那么机器人是怎么学会打乒乓球的？原来各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路线轨迹，再反哺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动捕环境、桌球摩擦力、赛队打球姿势，这些都是现场赛队需要考虑的变量。李向龙介绍说，
1: 对击球的瞬间嘛，他要把球退出去，其实现在就是时间上可能差了几十毫秒，他可能就打不到球了。
0: 各队加紧调试的同时，赛事发起人唐敏琴也在做最后检查。他说，办机器人乒乓球赛的想法他酝酿已久，但今年才算时机成熟。
2: 就是机器人能打乒乓，而且是人形机器人能打乒乓，其实也是期待着一个这样子的无遥控、无脚本，就是无操控的这样的一个本体成熟。当把硬件、软件、本体、大脑训练把它就是完全综合在一起，才能呈现给大家一个能够看到，就是应该说在整个巨声加体育里面最难的一个赛事。
0: 随着一声哨响，首届人形机器人自主乒乓赛事开打。发球失误、接球失误、机器人的动作卡顿，这是比赛常态。十余支赛队分成四组展开角逐，每一台机器人都要在没有遥控、没有脚本的情况下独立完成整场对决。比赛执行11分制规则，全程不接受人工干预，如果机器人出现硬件故障无法继续移动，直接判负。这就是正式比赛的残酷，没有重来的机会。李向龙对胜利信心满满。
3: 我们回去再把那个发球再打磨打磨。
4: 对，然后失误对方就没有机会。
0: 小组赛2胜1负，北大战队顺利晋级淘汰赛。他们抓紧收拾装备，返回实验室进行针对性调试。
5: 但是 Smash 还是进攻性比较强，所以只要他不失误，他的赢球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0: 掌上航是这支战队的带队老师，虽然他们是第一次参加人形机器人 AI 自主乒乓赛事，但是相关项目的研发2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6: 我们开始是用机械臂加滑轨打乒乓球，我们是在3月底的时候快速的花了10天时间，就把我们机械臂加滑轨的这条算法迁移到了人形机器人上面去。因为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啊，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快速的把它迁移到人形机器人上。
0: 虽然起步较早，但从机械臂到人形机器人复杂度不止提升了一个量级。移动接发球、视觉识别，每个环节都需要专人负责。为此，掌上航专门组建了一支近20人的战队。于润泽是团队里最年轻的一个，2007年出生，计算机专业大一学生。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乒乓球国家2级运动员，因而于润泽也是他们战队机器人动作采集的原型。
7: 都是我动作，就是包括这样
8: 这个
7: 动作，但是在我动作上进行了一些改变，因为他这个动作上头他可以捕捉球的旋转。
0: 旋转是乒乓球里最难对付的球技，于润泽的工作就是一边喂球，一边帮算法校准这个球到底旋转了多少。如果掌握了旋转球的奥秘，在人形机器人的赛场上基本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但这次的旋转球训练并不顺利。
9: 我关节都断掉了
7: 啊。
10: 刚刚那下撞弯了是吧？
9: 对，
10: 哎，
9: 这线电机也坏了，
10: 壳撞掉了，
9: 对，再能发一个。
0: 一个旋转球让陪练机器人直接摔坏了手，关节断了，电机坏了，这就是旋转球的杀伤力。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北大智源联合战队一路过关斩将，挺进了决赛。这一天的观众席上来了一名特殊观众，他叫曹旭，是北大学生战队机器人本体研发总负责人。这次运动会，曹旭的公司带来了上100台机器人。
11: 他认为比如说像乒乓球这个过程其实就在这个展台是吧，它其实是在一个极短时间之内的一个

0: 毫秒级的这么一个反馈，它是一个整个一个是一个全身自主的这么一个过程，它通过感知到这个预测，再到决策，再到本体的一个响应，它是非常短的一个时间的控制。那在这么短时间控制之内呢，它对于感知的能力，对于这个运动的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我们就会发现，比如说同样的，它这个能力已经很强了，那它在比如说在酒店，它需要迎宾，哎，需要去递送一个这个房卡的过程之中，它一定动作就会比原来更快。那所以它其实是会反哺到其他的一个能力的。
1: 曹旭说，打乒乓球不是为了培养一个机器人运动员，当他能在球桌上接住高速旋转的球，在工厂搬东西，在酒店送房卡，就都不在话下了。用最难的任务逼出最强的能力，再把它用到千行百业。
2: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乒乓球场地上即将进行的是决赛，由香港大学 Smash 战队对战北京大学智源研究院联合战队。
1: 决赛时刻到，两台人形机器人站在球桌两端，自主发球，自主回球，自主判断，没有遥控器，没有人在旁边操控，他们靠自己的大脑和小脑完成整场比赛，每一个回合都是毫秒级的博弈。晚上8:34，冠军产生了。北大的这支机器人战队以比分2-0赢得比赛。乒乓球赛的升级本身就是人形机器人加速进化的最好证明。中国软件测评中心机器人与智能装备研究测评事业部总经理李孟伟表示，
3: 打个比方说机器人打乒乓球或者是障碍赛，可能观众们看到的是它对球类的这个对抗能力或者是障碍的通过能力，但实际上将来这些人机器人一旦走向一些比如说应急或者说走向一些这个实际场景的时候，那么对它的手眼协调能力，它的通过能力是有很高的要求的。所以这些赛项呢，也一方面呢是考验这些产品的能力，另外一方面这些赛项其实背后都是在考验它某一方面的产品的技术能不能达到实际场景中这样的一个通过能力。
1: 这是一场在机器人大赛上正在进行的58千克级自由搏击赛，对战的红黑双方分别是上戏狗狗队和成都智源队，擂台上对抗十分激烈，红方机器人不断打出连环攻击动作，最终拿下对局。王子颖是上戏狗狗队的其中一名成员，为了让机器人在格斗赛中有效得分，他和队友们在此前进行了多次动作编排，希望让格斗机器人兼具力量感与观赏性。
4: 每天都早上9点钟到达训练场地，然后一直都不休息，然后一直到晚上的可能6-7点钟结束训练，总共我们维持了一个14天的训练，会去组合一些机器人基本的拳法，是使它变成一套漂亮的组合拳。
1: 赛场上参与格斗的机器人不仅实现单独的出拳踢腿动作，还可以完成连贯的成套招式，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智源创新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具身智能算法工程师郭晕介绍说，
5: 我们这款机器人它全身的自由度高达31个自由度，它几乎和人是一样灵活的，并且我们采集了大量的这种武打的数据，比如说跆拳道、截拳道以及中国武术等等的动作风格，实现了一个非常高效的底层运控算法的算法训练。
1: 今年只有26岁的郭晕进入机器人行业只有不到2年时间，他全程参与了这款机器人格斗功能的迭代升级。精彩刺激的机器人格斗带给观众的不只是赛场上的视觉冲击，比赛还没结束，郭晕他们研发的机器人已经收获了10打10的订单需求。今年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首次进入机器人运动会，每一项都是对机器人大脑、小脑本体结构以及核心零部件的极限考验。在机器人运动会上，一支小学生队伍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他叫高子君，刚满10岁，来自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他和同学们组成的战队即将参加本次运动会中 U19 的 3v3 足球比赛，也是这次机器人运动会中唯一的小学生队伍。高子君负责机器人的程序调试，记者探访现场时，他正在进行开赛之前的最后实战演练。
6: 因为上场之后呢，其实就没有操作空间了，也没法调了，所以你在上场之前呢，你需要把它调好。比如说更改这个裁判机的参数，还有那个就是队伍的人以及队伍队员的编号，然后以及这个球场的大小也都要调的。我要负责机器人的启动，还有就是那个座位飘的时候需要重新启动。
1: 机器人 3v3 足球赛真正的较量其实在赛前，因为机器人一旦上场完全自主运行，所以赛前调整的越细致，机器人在场上的球感感知和团队配合就越流畅，进球的胜算也就越大。而高子君接触机器人编程还不满1年，的确是个不小的挑战。
6: 接触最佳家大概就是最近学的1年，当时呢就是老师一想让我们报名，就是老师在群里发了，其实我们一开始不知道这是世界性比赛的。
1: 这群小学生初次参赛就表现不俗，在预赛中以8-2的比分强势突围，成功挺进1/4决赛。虽然最后惜败于高中生战队，但是他们对明年继续参赛充满信心。比赛结束后，这群小学生参赛选手背着巨大的行李箱有序离场，行李箱里装的不仅是参赛的器材设备，还有沉甸甸的收获。比赛的失利从来不是终点，在这群孩子心中，一颗追逐未来的小小种子已经种下，等待未来发芽长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场上的每一次突破，都是中国制造硬实力的集中呈现。这场运动会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奖牌争夺，它把高校科研机构、机器人企业、零部件厂商、投资机构全部聚到一起，技术在这里交流，产品在这里验证，需求在这里对接，资本在这里寻找方向。机器人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职场。当机器人运动员在冰丝带的跑道上加速冲刺，他们冲刺的不只是终点线，更是中国制造的全新赛道。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

0: 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3: 这里是 FM88.2 冰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时段的整点资讯。九月，秋季新学期如期而至，冰团各师市中小学、幼儿园迎来返校高峰。冰团各级公安机关提前部署，精细谋划，以隐患排查、护学值守、普法宣传、警校联动四大举措，全面开启护学模式，为广大师生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九月一号，在七师胡杨河市政务服务中心，各类经营主体登记变更业务有序开展。今年截至七月底，该师市新登记经营主体1455户，经营主体数量稳步增长，创新创业活力持续释放。再来关注，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进出口贸易值达145.2亿元，其中进口贸易值115.7亿元，同比增长19.2%。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的消息，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之密，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八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34个。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2: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4: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5: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2: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FM100.6， 六师五家渠市 FM88.2， 七师胡杨河市 FM92.3， 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您还可以在抖音平台关注兵团882综合广播收看直播，在直播间直接和我们互动。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

0: 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重点整治任务，督促网站平台集中清理 AI 生成各类违法不良信息，依法查处违规账号和移动应用程序，有效遏制 AI 生成合成信息内容乱象，推动 AI 应用服务健康有序发展。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余条，查处账号4.9万余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余个。再来关注国家新闻出版署近日对2016年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商务部公布实施的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进行了修订，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据介绍，近年来出版物发行业在业态形式、服务模式、经营方式等方面发生了较大变化，特别是图书网络发行快速发展，规定中的部分内容不适应当前管理要求，需要进行修订和调整。此外，按照电子商务法、外商投资法、行政处罚法有关条款，需对规定中的相应条款和内容进行修订和补充。再来关注，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于9月1号起实施，旨在解决当前顾客联络服务行业任务分配随意、服务切换断层、数据同步不畅、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新标准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要求，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入口要清晰，不能层层隐藏，分工要科学，简单的问题交给 AI, 复杂的纠纷要及时的流转到人工，做好人机的切换，不能让消费者反复复述问题，达到条件系统要自动流转到人工。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2: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一起来关注毕业季租房闹纠纷，空置损失谁承担？毕业季租房退租矛盾集中涌现，不少毕业生退租仅口头告知房东就搬离，未完成规范交接，房东呢受异地工作安排影响延迟收房，房屋长期空置，各类空置费用争议随之而来。那么这笔空置损失究竟该谁来买单呢？老张将自有房屋出租给小王，双方约定每月租金1600元。2026年2月初，小王提前告诉老张租期届满不再续租， 二月底，小王腾空房屋内的全部个人物品，并第一时间主动联系老张上门验房，办理退租交接。此时因老张身处外地无法及时到场，双方首次房屋交接事宜被迫搁置。2026年3月初，老张返回本地之后联系小王补办交接手续，恰逢小王临时外出，再次错过交接时机。因双方时间衔接错位，沟通衔接不及时，房屋交接流程一再延误，直到2026年4月初，双方才正式完成房屋验收、收回等全部交接工作。房屋收回之后，老张向小王提出了多项诉求，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费用。一是依据租赁合同约定支付提前退租违约金，二是承担2026年3月初至4月初的房屋空置租金1600元，三是支付房屋管道疏通费150元，室内深度保洁费500元。老张认为，房屋未能及时完成交接，产生空置损失的全部原因在于小王无法按时到场，因此所有空置成本以及相关费用均应由小王全额承担。小王则认为自己已按期腾空房屋，且在办理之后第一时间主动发起交接邀约，首次交接失败是房东异地无法到场所致，后续呢多次错过交接属于双方客观时间冲突，并非自身恶意拖延拒不配合，因此自己不应当同时承担全额提前退租违约金以及整月房屋空置的租金。双方各执一词，多次私下沟通均无法达成一致，老张最终诉至法院。为实质性化解矛盾，彻底化解当事人心结，法官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向双方当事人释法明理。承办法官结合房屋管道堵塞、室内清洁损耗等实际情况，兼顾合同约定和公平原则，组织双方调解。最终呢，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由小王一次性向老张支付各项分摊费用共计1000余元，并当场足额履行完毕，纠纷得以圆满化解。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毕业季租房退房三点建议规避交接纠纷。第一，房东要树立主动止损意识，租客提前腾空房屋并主动邀约交接时，即便身处外地，也可以委托亲友物业代为收房，或者是通过线上视频核验、钥匙寄存等方式完成交接，不能单纯的以不在本地为由放任房屋长期空置，由此产生的扩大空置损失无法要求租客全额承担。第二，租客切勿混淆搬离房屋与完成交付，仅搬走私人物品不等于履行完毕返还房屋义务。退租的时候呢，应当主动的交还钥匙，同步拍摄房屋全景、水电表读数留存证据。若无法现场碰面，主动提出钥匙托管、线上核验等替代交接方式，完善交接流程，规避自身法律风险。第三，明确退房相关费用承担边界，因租客使用不当造成管道堵塞、家电损坏等人为损耗，相关的维修费用由租客承担，房屋正常居住产生的轻微污渍属于自然损耗，房东无权主张高额深度保洁费用，双方呢可以提前在租赁合同当中约定清洁维修责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1: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八月的塔里木河畔，暑气正浓，绿意铺展。阿瓦提县多浪乡木叶村村民亚森图孙家院子的石榴树上，青色的果实缀满了枝头。
4: 亚森，你看这个发黄了吗？太阳大，水嘛狠狠的给它浇一下。长那么快一点，十月底吧，石榴长得红彤彤的一片，你看红红的，它就可以吃了。
3: 这300多棵石榴树是今年4月吕培贵自掏腰包从山东引进，一棵一棵带着亚森土村一家种下的。
4: 我们相处20年，兄弟般的情谊，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我们就种了这个石榴园，我们想把它这个石榴园也打造一个美丽漂亮的采摘园，对于我们这个亚森家庭来说，它也是一个增收。
3: 石榴花开满庭院。1997年，21岁的吕培贵投奔亲戚，从四。

0: 川来到了兵团，从此便在十六团扎下了根。他与维吾尔族兄弟亚森土孙的故事要从2004年说起。一次电路检修时，吕培贵发现亚森土孙一家还没有用上电，心里很是担心。
1: 他家离我们一年很近，直线距离可能就是不到一公里，像邻居一样。2004年的时候来到他们家，看到没电，没自来水，我们都是邻居，我能搬就搬他一下。我把我的六七月的储蓄拿出来，把电给他加通了。
2: 高兴的很，那个时候不让上学的时候嘛，天黑的吧，那个看不见了，电亮了嘛，可以歇了。那个
0: 一束灯火点亮了小家，也照亮了往后20余年的帮扶之路。吕培贵垫付农资，传授技术，帮扶创业。亚森土孙家从刚开始住的小土房，到现在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养殖业也慢慢壮大，还掌握了棉花、小麦种植技术，日子越过越红火。
1: 那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要一起牢牢地把心力用在一起，我们一起再扶起来。
0: 吕培贵说，民族团结就像这些石榴树，枝叶相依，子子同心。未来他要让更多村民的院子里都种上石榴树，让红石榴花开遍塔河两岸。风吹拂过庭院，石榴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回应他的话。这正是民族团结、手足相亲最动人的回响。
3: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4: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新疆联恒律师事务所的张艳荣律师。张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欢迎张律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继续在原用人单位提供劳动，能否认定劳动关系呢？张某是1972年出生，某物业公司与某幼儿园签订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张某于2016年被某物业公司派遣至某幼儿园从事保育员的工作，工作到了2023年2月24号，某物业公司为张某缴纳2016年11月至2021年11月的社会保险。2021年11月，张某呢将自己的社会保险转移到了济南某医疗器械公司，由该公司从2021年12月至2022年8月为张某缴纳社会保险。2021年12月至2022年2月，某物业公司应承担的社会保险费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张某。张某呢，在2022年11月23号向济南市市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了仲裁申请，该委于2022年11月30号作出不予受理仲裁决定书，张某呢不服该决定，在法定期限内诉至一审法院。张某诉讼请求确认他与某物业公司自2022年9月至2023年2月24号存在劳动关系。那么张某与这个某物业公司能否认定劳动关系呢？张律师，
5: 根据劳动合同法条例实施条例第21条规定，劳动者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劳动合同法第44条第二款规定，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劳动合同终止。本案中呢，张某是在2022年2月2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自入职起某物业公司一直为张某缴纳社保，在张某将自己的社保转移至济南某医疗器械公司后，某物业公司将本应由其自己承担的社会保险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张某，因此张某与某物业公司劳动合同已经于2022年2月2日自动终止。张某虽然在某幼儿园继续工作，但双方系劳务关系，并非劳动关系。
4: 那么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这个劳动关系它是自动终止吗？张律师，
5: 根据社会保险法第16条的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15年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1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

0: 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劳动合同法第44条规定，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劳动合同终止。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劳动合同自动终止的前提是，用人单位已经为劳动者缴纳养老保险，使得劳动者开始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者劳动者虽达到了退休年龄，但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并非是用人单位的原因。对于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但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者是领取退休金的人员，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我们一般是审查劳动者无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具体原因是否与用人单位有关。不能仅以劳动者达到退休年龄而继续用工就认定劳动关系。
1: 我们再来看这样一种情况，入职的时候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这种情况能否认定劳动关系呢？张律师，
0: 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1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均符合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是构成劳动关系的前提条件。入职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不是劳动关系的适格主体。入职时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双方之间构成劳务关系。
1: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往往是劳动关系的分水岭。法律当中呢是明确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那么如果像是本案当中的张某一样，是因为个人原因主动转移社保导致无法办理退休，那么达到退休年龄之后继续在原单位工作，双方建立的就不再是劳动关系，而是劳务关系。其次呢，入职年龄决定了用工性质。如果员工在入职的时候就已经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那么无论他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都不再具备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双方呢只能构成劳务关系。我们也想提醒大家，劳务关系和劳动关系在维权途径、经济补偿、社保缴纳等方面都有着天壤之别。对于用人单位来说，聘用超龄员工一定要签订规范的劳务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而对于超龄劳动者来说，也要清楚自己的法律定位，注意防范工作当中的安全风险。法律有得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妻子半年内游戏充值15.8万元，离婚时是否需要返还？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样一个案例做出了终审判决，在扣除合理费用之后，认定14万元的游戏充值费用属于妻子挥霍夫妻共同财产，酌定判决妻子给付丈夫7万元。2018年，小李和微微相识相恋，并于2020年的1月登记结婚。小夫妻呢，共同经营了一家宠物店，收入虽然不高，但是感情尚可。后来双方因为琐事经常发生争执，导致感情逐渐疏远。2022年5月起，双方开始分居。2022年8月，微微以双方感情破裂为由，向普陀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庭审当中呢，双方对离婚无异议，但是小李主张微微通过某平台游戏充值合计15.8万元是其个人挥霍，应当返还一半。微微则认为这个消费是属于年轻人正常生活支出，不应当返还。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微微的这个行为是不是挥霍呢？张律师，
0: 挥霍呢，指的是毫无合理目的，违背常理消耗夫妻共同财产，造成财产灭失或者价值大幅减损。玩游戏呢，本身属于正常娱乐，但一笔游戏消费算不算挥霍，要综合考虑支付款项的金额、家庭资产、日常收支、配偶态度等多方面情况。本案中呢，在婚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微微为游戏充值合计达到15.8万元，远超过普通人的正常消费水平。该笔款项的耗费并非合理的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属于不当处理夫妻共同财产。微微的消费行为已经明显超出正常生活消费范围，该项消费构成挥霍夫妻共同财产，属于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

0: 陈一受损的丈夫小李可以向人民法院依法请求保护自身利益。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根据双方收入情况和家庭消费情况，在扣除合理开支之后，微微应当向小李补偿微微挥霍夫妻共同财产费用的一半。那么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对于这样的行为一般来说要如何考量呢？张律师。
0: 那么根据民法典第1092条的规定，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挥霍夫妻共同财产也是这条法律新增的适用情形。那打游戏是年轻人正常的娱乐消遣方式，为游戏适当充值属于合理的消费开支，但是判断游戏充值是否属于挥霍夫妻共同财产，除了要考虑打赏频次、金额大小、行为持续时间外，还需要综合考虑家庭资产状况、收入水平和日常消费情况。在本案中呢，双方收入并不高，但微微在半年时间里多次为游戏充值，累计金额高达 15.8 万，已经超出合理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属于挥霍夫妻共同财产。
1: 好的，感谢张律师的解答。适度娱乐呢是消遣，过度充值就是挥霍。玩游戏本身没有错，但是如果在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半年内砸下十几万去充值，这个呢显然已经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合理需要。法律呢明确规定，这种毫无合理目的违背常理消耗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属于严重的挥霍。挥霍共同财产，离婚时必将面临少分或不分的惩罚。民法典对这种行为是零容忍的。在分割财产的时候，法院呢会依法保护无过错方的权益，让挥霍者付出应有的代价。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AI 时代，真人脸更值钱。成都一家人脸授权平台把普通人的肖像明码标价作为数字资产交易。一名银行职员在平台挂牌自己的人脸，三天被广告公司买走七次，到手的收入近2500元。平台上线两个月，撮合近70单交易，交易额约40000元。随着 AI 短剧、AI 广告爆发 ，AI 生成面孔，观众呢已经是审美疲劳了。平台认为，素人面孔反而会成为需求蓝海，靠脸真能吃上饭啊！我的同事，哈哈，终于可以看我出演的强硬上司了。还有可能是无理取闹的亲戚，也可能是无能的丈夫啊。

0: 这个脸我觉得还是不能够随便乱卖的，现在身份证啊什么支付啊都能够用到扫码扫脸，哎，把脸卖给别人了，别人也能刷开你的各种系统，到时候因小失大怎么整啊？大家一定不要因为眼前的利益而毁了自己啊。好啦，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0度到19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19度到31度。阿尔施铁门关市多云，19度到31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见晴，21度到32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1度到25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2度到22度。六师五家渠市雨，14度到24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见晴，11度到22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见晴，15度到23度。九师白杨市晴天，8度到22度。十师北屯市晴天，6度到20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见晴，21度到32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见晴，22度到31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10度到19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2: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1: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2: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3: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4: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5: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3: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0: 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 89.7，三是图木舒克市 FM 95.4，五是双河市 FM 100.6，六是五家渠市 FM 88.2，七是胡杨河市 FM 92.3，十是北屯市 FM 96.9，十四是昆玉市 FM 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您还可以在抖音平台关注兵团882综合广播收看直播，在直播间直接和我们互动。我们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新疆联恒律师事务所的张艳荣律师。张律师，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张律师。那么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呢，有一位网友发来了一个提问，他说我在公司试用期要一年，期间只有五险没有一金，这合理吗？张律师来为我们这位网友解答一下吧。
2: 首先呢，根据劳动合同法第19条的明确规定，试用期的长短并非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随意约定，而是必须与劳动合同期限相匹配。那劳动合同期限3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1个月。

0: 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两个月；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由此可知呢，法律规定的试用期最长的期限为六个月。那么，公司约定长达一年的试用期是属于违法行为。
1: 嗯，这位朋友他说，这个期间只有五险没有一金，这种情况合法吗？
0: 那即便是在试用期，劳动者依然应该享受五险一金的权益。那五险一金指的就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一金呢是住房公积金。那即便我们是试用期，那该保障的这些权益我们都应该去争取。所以说这位用户如果说可以先和公司去沟通，看公司是否能够给您缴齐这五险一金，并且缩短试用期。如果沟通不顺畅之后呢，我们可以去劳动仲裁进行仲裁。
1: 嗯，好的，感谢张律师的解答。法律有的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一手养大的外甥车祸去世，姨父母能索赔生活费吗？张某驾驶车辆正常左转弯的时候，与闯红灯横过道路的行人付某发生碰撞，造成付某一人受伤、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付某经医院抢救无效而死亡。经交警部门认定，付某、张某承担同等责任。张某驾驶的车辆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另外查明，付某的父母在其年幼时双亡，由姨父蔡某夫妇抚养，一直对蔡某夫妇以父母亲关系相待来往，村委会亲友均出具了证明予以佐证。事故发生之后，蔡某夫妇、付某爱人及子女与张某某保险公司就赔偿事宜未达成一致。蔡某夫妇随即将某保险公司诉至法院，主张属于自己的被抚养人生活费。法院审理过程当中，双方就原告蔡某夫妇主张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产生分歧。那么，法院会支持蔡某夫妇生活费的这个主张吗？张律师。
0: 首先呢，关于事实抚养关系的认定，该行为发生在收养法实施之前。根据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条的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父母自幼父母双亡，由蔡某夫妇长期抚养直至成年，双方长期以父母子女名义共同生活，已形成事实上的抚养与赡养关系。蔡某夫妇不仅为父母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还操办其婚姻大事，尽到了等同于父母的职责。父母虽婚后独立生活，但根据社会常理和农村家庭伦理，其对蔡某夫妇仍负有事实上的赡养义务。尤其在蔡某夫妇年老或丧失劳动能力时，村委会及村民证明可佐证这一长期稳定且被社区认可的关系。
1: 那么从法律精神和公序良俗的角度来看，应当如何认定这种抚养关系呢？张律师。
0: 法律设定抚养义务的初衷是为了保障丧失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生存权益。蔡某夫妇在父母未成年时主动承担抚养责任，使其免受孤儿之苦，此行为呢是符合公序良俗和社会道义的。蔡某夫妇为处于困境中的父母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该行为应当得到鼓励和支持。而且抚养为非要事行为，法律并未对其父母亲友的抚养规定专门的成立或生效的要件，也不要求抚养人履行特定程序，只要抚养人从事了人们通常理解的抚养行为，即可认定成立抚养关系。当蔡某夫妇自身步入老年，丧失劳动能力且无充分生活来源时，父母作为其事实上的赡养人，其死亡必然导致蔡某夫妇未来生活来源丧失。
1: 那么现在保险公司提出蔡某夫妇自身有子女，

0: 这个在责任划分和最终判决上法院会如何处理呢？张律师。
1: 那么严格均匀形式上的近亲属范围，忽视实质存在的抚养依赖关系，有悖公平正义，村委会证明村民证言等证据虽非直接经济依赖凭证，但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傅某是蔡某夫妇重要的情感与经济依靠对象。所以结合案情，我们可以确信傅某生前对蔡某夫妇负有事实赡养义务。父母的死亡呢，切断了蔡某夫妇赖以生存的赡养来源，在蔡某夫妇自身有成年子女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其子女应承担的部分赡养责任，但是不能完全免除张某对蔡某夫妇因父母死亡所受损害的赔偿责任。所以呢，因支持被抚养人蔡某夫妇生活费的主张，法院判决某保险公司承担蔡某夫妇损失。
0: 嗯，很多人可能会误以为没有去民政部门办理正规的收养登记就不算亲属，但是法律明确规定，对于发生在收养法实施之前的抚养行为，只要双方长期以父母子女名义共同生活，而且得到了亲友和群众的公认，就应当认定为事实收养关系。这种基于事实的抚养与赡养关系同样受法律的严格保护。我们来关注一下，父母可以起诉要求子女常回家看看吗？钱大爷和老伴儿今年已经76岁了，只有一个儿子。儿子大学毕业之后留在外地工作，并娶了外地媳妇。两人呢，因为工作忙，很少回家，也很少和父母联系。现在孙子已经5岁，而老人只有过年那几天才能见到孩子。随着年龄增长，老人们越发思念儿孙，但是儿子总以各种理由推脱。老人见子心切，便将儿子告上法庭。那么法院应该支持钱大爷的诉求吗？张律师。
1: 法院应该支持钱大爷的诉求。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8条明确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所以呢，常回家看看已经不只是道德层面的要求，更是法律义务。子女一定要认真对待和履行法律的这项义务，用人单位呢，也要依法保障家有老人的子女探亲休假的权利。而老年人遇到顽固不化、忽视自己的子女，也可以依据这条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钱大爷的儿子，不管是从道德上还是法律上，都应该常回家看看。
0: 嗯。也就是说，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8条是明确规定了，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呢，应当经常看望或者是问候老年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现如今生活节奏快，有那么一部分儿女也会以各种的理由表示自己没有办法看望父母。那么对于这种现象您怎么看待呢？张律师。
1: 老年人作为社会生活中的弱势群体，家庭成员应当给予更多的关注，这不仅仅限于物质生活上的满足，还包括老年人精神需求的满足。尤其是与老人不住在一起的家庭成员，应该保证回家看望老人的次数，避免老人长期独自生活而感到被忽视、被冷落。同时，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也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呢，年轻人不能回家看望父母的主要原因是工作繁忙，对用人单位的这一规定，保障了年轻人的休息休假权。从人性的角度敦促年轻人履行对父母的赡养义务。这一条文被媒体解读为将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所以呢，常回家看看既是道德要求，也是法律要求。
0: 嗯，常回家看看不仅是道德要求，更是法定的义务。那么，面对老人的诉求呢，子女要给予更多的理解和陪伴。 随着父母年岁渐长，他们对物质的需求往往会降低，但是对亲情的渴望却日益的加深。大家在奔波于工作和生活之余，切莫以工作忙、路途远为借口，忽视了父母的精神需求。把关爱落实在日常点滴之中，别让父母在孤独中老去。我们再来关注，父母再婚，子女能否以此为由拒付赡养费呢？68岁的退休职工吴某在老伴去世之后一直独自生活多年，后经人介绍，吴某认识了李某，李某丈夫也已经去世多年，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两人感觉很好，希望在一起生活，相互之间有个照应。可是呢，吴某的儿女不赞成，为了自己的幸福，吴某依然与李某登记结婚了。自此，吴某的儿女再也没来看过他，而且不支付他的生活费。吴某的退休费不高，生活很困难。那么，吴某再婚之后，儿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是不是属于违法行为呢？张律师。
1: 是的，父母再婚是他们的权利，老年人的婚姻自由同样受法律保护。父母是否再婚，改变的只是父母新的婚姻关系，不改变父母与子女之间固有的身份关系。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因父母婚姻关系的变化而终止，也不因父母新的婚姻关系的成立而解除。赡养人的赡养义务不因老年人的婚姻关系变化而消除。由此可见呢，吴某的再婚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其儿女没有任何权利干涉吴某婚姻自由，其儿女的赡养义务也不会因此发生改变。所以呢，吴某可以要求儿女履行赡养义务，支付赡养费。如果儿女拒绝，可以找相关组织调解或者向法院起诉。
0: 那么关于这个有什么法律依据呢？张律师。
1: 那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1条规定，老年人的婚姻自由受法律保护，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干涉老年人离婚、再婚及婚后的生活，赡养人的赡养义务不因老年人的婚姻关系变化而消除。
0: 老年人同样有追求幸福、相互照应的权利，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是建立在血缘和法定身份上的，绝对不会因为父母再婚就自动清零或者是解除。以父母再婚为由拒绝赡养是违法行为，而做儿女的要多一份换位思考，让父母在爱与尊重当中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老年人可以自己确定监护人吗？刘大爷早年丧妻，独自一人将两个儿子抚养成人。一次偶然的机会，刘大爷认识了丧夫的王某，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二人登记结婚了。刘大爷的儿子由于父亲再婚一事对其很不满，便很少来看望二老，刘大爷便指定王某为自己的监护人。去年2月，刘大爷被查出胃癌晚期，从此卧床不起，王某便承担起监护人的责任。得知此事后，刘大爷的儿子对王某监护人的身份提出反对，认为刘大爷指定王某为其监护人是不合法的。老年人可以自己确定监护人吗？张律师。
1: 为了保障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我国设置了监护人制度。监护人的主要职责呢，是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以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了维护被监护人的权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老年人是一个特殊保护群体，为了能更好地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6条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可以在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自己关系密切、愿意担任监护责任的个人、组织中协商确定自己的监护人。监护人在老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依法承担监护责任。老年人未事先确定监护人的，其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确定监护人。所以呢，刘大爷指定王某为自己的监护人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其子女的反对是无效的。王某应使其监护人的权利，履行其监护人的义务。
0: 法律当中为老年人设置了监护人制度，这个有什么意义呢？张律师。

0: 老年人作为社会生活中的弱势群体，国家为了更好地保障其合法权益，设置了监护人制度。在老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监护人要依法承担监护责任。而对于老年人监护人的确定，可以在老年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由老年人自己在近亲属或者其他个人组织中确定。老年人没有自己指定监护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后，可以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对其监护人进行确定。但应该注意的是，监护人必须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并依照法律规定确定。监护人的主要职责是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以及其他合法权益，未经允许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
1: 晚年生活的方向盘，老年人自己可以握在手里。法律明确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可以在自己头脑清醒的时候，提前指定自己信任的人，比方说老伴儿、亲属甚至朋友，作为未来的监护人。一旦将来失能或失智，这位监护人就能依法接管，保护老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这种我的晚年我做主的制度，充分尊重了老年人的真实意愿。子女不能因为自己看不顺眼就去干涉老人提前做好的法律安排。我们再来关注，父母去世但叔父健在，孙子女对祖母是否有赡养义务呢？78岁的彭奶奶是某村的农民，54岁的张甲和51岁的张乙是彭奶奶的两个儿子，32岁的小张是张甲的儿子。小张自幼母亲去世，随祖母一起生活。张甲每个月给彭奶奶300块钱作为小张的生活费。后来张甲在一次车祸中身亡，小张由彭奶奶抚养成人之后，到外地去打工。彭奶奶年迈，张乙不愿赡养彭奶奶。彭奶奶曾提出和小张一起生活，被小张拒绝。不久前，彭奶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张乙和小张履行对自己的赡养义务。小张辩称，张乙有赡养能力，自己对彭奶奶没有赡养义务。那么，这个案例当中，小张的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张律师。
0: 根据民法典第26条的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所以呢，张乙对母亲彭奶奶有赡养义务，其不履行赡养义务时，彭奶奶有要求其给付赡养费的权利。民法典第1074条第二款规定，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者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在本案中呢，因彭奶奶的儿子张乙还健在，且具有赡养老人的能力，其不赡养老人是出于思想认识上的原因，而不是有无法履行赡养义务的实际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呢，应当由张乙承担赡养彭奶奶的义务，小张作为彭奶奶的孙子可以免除赡养祖母的义务。
1: 那么法律这么规定有什么意义呢？张律师。
0: 那根据民法典第1074条第二款的规定，将道德义务上升为一种法律义务，加强了对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但孙子女、外孙子女对祖父母、外祖父母承担赡养义务，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孙子女、外孙子女需有负担能力。第二，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子女已经死亡，或者子女无力赡养，而且本人需要赡养。也就是说呢，对子女在世并有赡养能力，或有固定收入和其他生活来源的，生活上完全可以自理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是可以免除赡养义务的。
1: 感谢张律师的解答。 赡养是有法定顺序的。

在法律上，成年子女是赡养老人的第一责任人，只有在老人的子女已经死亡或者确实无力赡养的情况下，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才需要顶上承担赡养义务。本案当中呢，孙子小张虽然是由祖母抚养长大的，但是因为他的叔父张乙仍然健在，而且呢有赡养能力，所以小张在法律上可以免除赡养祖母的义务。当然，如果孙子出于感恩之心，自愿去赡养和照料祖母，法律不仅允许，更是大力提倡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新疆联衡律师事务所的张艳荣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张艳荣律师，新疆联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具备丰富的企业法律服务实务经验，为经开区多家企业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主攻互联网领域纠纷、建设工程领域纠纷、企业合规体系建设。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下载云上兵团，找到法治零距离专区进行留言咨询。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

0: 和成为本轮冲突的风暴眼。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天眼大师，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还是关注美伊之间目前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哈。伊朗方面8月31号有消息说，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导致二人死亡多人受伤，然后呢作为回应，伊朗方面是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并且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回应之后，美国又再次扬言报复。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说，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稍后我们再说这个袭击是不是接下来还会进行下去。我们先问一下专家，美国选的这个点是突袭拉拉克岛，这个岛是扼守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关键点位，所以美国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
2: 美军选择拉拉克岛呢，是有着多重的考虑。首先，美军上周是刚完成了扫雷，此举意味着美国把过去伊朗先布雷，美国再扫雷的模式转变为只要伊朗着手计划布雷，美国立刻动手阻断行动。其次呢，就是拉拉克岛是扼守着海峡的最窄处，紧邻国际航道，是伊朗管控海峡的前哨阵地。此前呢，伊朗专门划定所谓拉拉克走廊作为海峡管控的核心支点，拉拉克岛早已在五角大楼的打击选项当中。美军打击此处呢，是有拔掉伊朗海峡控制权的这种象征意味。其三，就是为实现所谓的有限精准打击的政治收益最大化。拉拉克岛面积非常小，非人口中心，打击呢造成有限的人员死伤，但却又足以来展示美国打击伊朗的决心，不至于触发全面战争，风险收益比对美国来讲的话所谓最为理想。其次呢，就是根据媒体的报道，美方呢正考虑有限打击计划以摧毁伊朗的雷达和导弹能力，拉拉克岛作为该计划的试水行动，可以测试伊朗的反应烈度。
1: 好，您也提到这是一种美方的试水的一种表现，而且呢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会继续对伊朗去施加压力，说目标是创造一种促使伊朗愿意坐在谈判桌前的局面。既然是这样，美国其实还是希望伊朗去谈。那在这个背景下，美国和伊朗这轮袭击，就相互的袭击，您觉得会持续多久呢？
2: 大概率呢还是会维持低烈度的有限打击，并继续所谓对等报复的循环，但不会全面的重启战争。制约美伊重启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现实因素其实没有改变，其一就是美军弹药库存告急。五角大楼虽然与军火商签订了扩产协议，但是产线扩张实际投产仍需时间，并且呢是取决于美国国会的年度拨款，短期之内库存短缺是难以缓解的。其二就是美方在威慑与实际行动之间其实还留有余地。特朗普总统在8月30号发布的 AI 视频声称哈尔克岛正被炸得粉碎，但副总统万斯31日解释称呢，这只是向伊朗来传递信息。伊朗指责美国虚张声势，美国官员也确认没有实际的动武，显示白宫是有意要控制升级节奏。第三呢，就是伊朗也留有一定的外交空间。外长阿拉格奇31日要求美国重新履行6月份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才能够摆脱困局，显示伊朗呢并没有完全关闭谈判通道。但也要看到的是，美国现在虽然把经济施压放在首位，但军事打击显然也在同步收紧，未来美国主动发起所谓有限打击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另外呢，伊朗方面也可能会重新在海峡布雷以强化管控力，这些行动都可能会招致对方的军事报复。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美伊持续低烈度冲突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
1: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伊朗方面的表态。伊朗总统呢是明确有表态说不主动求战，但是坚决回击侵略。然后美国这边呢，特朗普表示狠狠打击。贝森特其实刚才我们说了，其实他又在说施压，让伊朗希望重回谈判桌。那这个武力威慑的方面也有，然后释放谈判预期的方面也有，怎么看双方现在真实的诉求？
2: 自今年初美伊开战以来呢，这种多轨释放信号的方式对美伊双方来讲都不是新鲜事，目的就是既要保持强硬姿态，对内来凝聚支持，对外展示决心，同时又要留有政治回旋的空间和沟通渠道，避免局势的完全失控。说到底呢，就是极限施压但要保留交易空间的戏码。美方这么做的真实诉求呢，我想主要有三点。一是要迫使伊朗在谈判当中做出实

0: 制性的让步，二是将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国际化，削弱伊朗的管控权，三是为美国国内中期选举积累所谓强硬外交的资本。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呢，所谓不寻求战争但坚决回应的表态同样也有自身的考量，特别是考虑到佩泽西奇扬总统将出席上合峰会，此时表态呢是向多边机制来喊话，争取国际支持，而外长阿拉格奇要求所谓回到六月的备忘录是为谈判设定了相应的前提。因此伊朗的主要诉求，一是要美国实质性的解除制裁而非空头承诺，二是要保留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作为核心筹码，三是要获得政权的安全保障。但坦白来说，目前美伊双方能做的都还只是喊话，任何一方当前妥协退让的可能性都不高，因此局势恐怕还是会维持僵持状态。
1: 所以这个问题确实不好解决。正因为如此哈，我们看到市场又有更多的担忧，尤其是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市场的担忧然后都体现在一些具体的指数上，比如说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等等，都在高位。那这轮冲突您觉得给能源市场带来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样子？油价还会继续走高吗？
0: 目前市场呢对于海峡通航持续受阻的预期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知的。近期美伊冲突再起导致油价反弹，但是尚未达到最坏的情形。如果特朗普批准了美军中央司令部所谓的有限打击计划，或者是伊朗呢再次大规模布雷，油价的确可能会冲击到100美元以上。如果第三方调停成功，或者是海峡通航逐步恢复，油价也存在着回落的可能。坦白来说，随着战事的长期延宕，地区形势对油价的影响在逐步降低，但突发事件还是会引发市场受情绪变化而波动。与此同时，供应端的结构性变化也正在重塑能源市场的格局，石油生产与出口的总量仍然是不足预期，叠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的极低水平，供应紧张的这种态势在短期之内恐怕是难以逆转。长期来看呢，海湾产油国的油轮抢购潮仍然在延续，伊朗与阿曼临时航线正逐步成型，但是保险和航运成本的结构性上升呢是难以逆转的。中东能源贸易正在从单一航道向多通道备份来进行转型，未来长期能源供给总体上将有望好转，但地区局势的不确定性以及成本的上涨或许是难以改变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再了解一下相关的报道。因为针对美国和伊朗在经历了大概一个月相对的平静后再次发生交火，联合国方面的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重返外交谈判渠道。我们听一下相关的报道。
2: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此前美伊双方经历了大约一个月的相对平静，如今再次交火非常令人遗憾。
3: 美国和伊朗恢复交火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此前我们经历了大约一个月的相对平静时期，秘书长再次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他鼓励各方重新开展外交活动，重返外交谈判以达成解决方案，帮助中东地区恢复稳定和信心。
2: 此外，迪亚里克表示，上周末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等军事行动，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他强调，平民和包括医院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始终得到保护，不应成为攻击目标，也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与此同时，他警告，雨季临近将进一步加剧当地人道主义风险。
1: 好，那我们其实看到啊，对于伊朗打击美军事基地的行动呢，美财政部长贝森特他在出席二十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期间表示，正是美国的制裁给伊朗政权造成了经济压力，伊朗才采取了军事行动。那不过相较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强硬和这个美国财长贝森特流露出来的自信，其实美国内部对继续推进伊朗战事感觉到显得是力不从心。8月31号呢，美国的国防部宣布说与防务企业签署协议，提升拦截弹的产能，补充反导弹药库存。而同一天还有一件事，就是美国陆军部长递交辞呈。这样我们听一下总台军事问题评论员魏东旭的相关分析。
4: 美军对伊朗的作战和封锁行动让反导系统不堪重负， 沙特、巴林、约旦等国境内的美军基地频遭导弹袭击，装备爱国者三萨德的反导部队不得不发射大量昂贵的拦截弹进行防御。中东战事旷日持久，美军只能花大价钱让通用动力军械与战术系统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将反导拦截弹的产能提升到原来的3倍到4倍，与伊朗进行持久消耗战。不过伊朗陆军发言人强调，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在内，伊朗所有作战系统都已重建，这意味着美军面临的外耗压力将持续下去，内耗对美军伤害更大。刚刚递交辞呈的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是推动部队改革和新技术应用的关键人物，被称为特朗普的无人机先生。然而在陆军高层任免问题上，他对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随意换帅十分不满，最终在对伊朗军事行动持续的关键时刻辞职。美国陆军已陷入罕见的权力真空，既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文职领导人，也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军事领导人。美国陆军群龙无首，对中东战事不利。保护防御军事基地，美国陆军是主力，因为爱国者三和萨德都由陆军防空反导部队操作。此外，美国陆军武装直升机部队一直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活动，压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快艇，掩护美国盟友的油轮。美国陆军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也被用于对伊朗实施战术导弹打击。拦截弹库存告急与陆军高层动荡，使美军中东行动陷入双重困境，弹药短缺导致防御网脆弱，多线防空作战难以为继，高层辞职与解职则引发指挥链混乱与决策内耗。这不仅削弱了美军持续作战与威慑能力，更动摇盟友信心，使其战略陷入被动。
1: 接下来我们就刚才提到的一个点再展开分析一下。因为美伊战事未平，可是美军陆军的将印却已高悬，然后五角大楼这样一种人事地震，我们看到既然是在升级，我们也想进一步去观察相关的情况。我们听一下总台综合分析报道。
5: 据多家外媒8月31日报道，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已向总统特朗普递交辞呈，在任职约18个月后选择离开五角大楼。由于此前美国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已于4月被解职，德里斯科尔的辞职使美国陆军陷入罕见的权力真空，既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文职领导人，也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军事领导人。按照美军组织架构，美国陆军部长是文职文员，但陆军参谋长是正式军人，一般都拥有四星上将军衔。美国正身处战事中，而将印高悬，这种情况不多见。我们来通过外媒的报道了解。《华尔街日报》率先报道了这一消息。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德里斯科尔在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生冲突后，外界早已预料他将于今年辞去陆军文职领导人的职务。英国广播公司援引其美国媒体合作伙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证实，德里斯科尔与赫格塞斯之间的矛盾已存在数月。德里斯科尔曾是一名陆军退伍军人，在担任陆军最高文职领导人期间，他因积极拥抱新兴战场技术而被称为特朗普的无人机先生。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他在俄乌冲突相关谈判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同时还是特朗普向美国城市部署国民警卫队的关键人物。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在一份声明中竭力淡化此次离职的负面影响，称德里斯科尔部长在陆军部推进特朗普总统让美国再次强大议程方面卓有成效，在历史性军事行动中展现了卓越领导力，恢复了对战备和杀伤力的重视，协助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谈判。声明内容还包括，在他与三军统帅及战争部长的共同努力下，美国陆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然而这番表态难以掩盖五角大楼内部持续发酵的紧张关系。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的消息，德里斯科尔在辞呈中表达了对政府在陆军转型和战备方面作用的担忧，并特别指出赫格塞斯通过解雇负责相关工作的将领来阻挠这些工作。自进入五角大楼以来，赫格塞斯已解雇了10余名高级军官。此前美国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已于4月被解职，前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作战部长及空军副参谋长也已相继去职。多家媒体都将德里斯科尔与赫格塞斯矛盾的焦点指向了今年早些时候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被解职一事。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 德里斯科尔与乔治关系密切，两人曾大力推动士兵采用新技术，以使部队成为更能适应战场的作战力量。华尔街日报说，德里斯科尔离任后，陆军将面临既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文职领导

0: 人，也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军事领导人的局面。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说，美国武装部队最大军种陆军将出现权力真空。据媒体披露，德里斯科尔的离开还可能带走更多人才。《华尔街日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曾与德里斯科尔一同服役的陆军副部长戴维·菲茨杰拉德预计也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卸任。两人曾积极推动私营企业投资建设数据中心、关键矿产精炼厂以及基地内大学校园式餐饮设施。企业已承诺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军事基地的这些设施建设。美国《国会山报》此前报道，两名知情人士向该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考虑任命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接替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的职务。美以一战事未平，美军高层变动走向何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点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矛盾。赫格塞斯以其在所谓文化战争议题上的强硬立场为标志，而德里斯科尔和乔治公开表现出的关注点则主要集中在陆军部队和装备的现代化上。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报道中提及，此次离职正值美以一战事爆发六个月之际，而这场战争目前毫无结束迹象。在美军深度介入中东冲突，同时需应对欧洲安全局势的背景下，陆军作为地面作战力量的核心，其领导层的真空状态引发对战备和指挥连续性的严重关切，将为五角大楼的未来政策走向增添更多不确定性。
1: 瑞典向法国采购四艘新型护卫舰，希腊与以色列达成史上最大军购订单，两笔巨额军购反映欧洲防务格局怎样的心态？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说说两笔军购，一个是瑞典和法国签了价值43亿欧元的军购合同，再有一个就是希腊跟以色列正式签了一项总值30亿欧元的重磅军售协议。这两笔军购，我们想问问是不是反映了欧洲国家的一种国防焦虑，在追求国家级全网络化的整体防御。我们来问一下军事专家曹卫东。
3: 这次瑞典和希腊都购买了大量的武器装备，而且是非常先进的武器装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呢，就是他们看到了美国对欧洲这些军事盟友的态度上的变化。第二点呢，就是俄乌冲突延续到现在，它的战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打成了持久战。一旦未来的时候俄乌冲突结束以后，这些安全的影响会波及到欧洲的这些国家，包括瑞典和希腊。那么我们先说第一点，既然美国对欧洲的盟友发生了安全保护上的态度变化，主要是美国要求欧洲的这些盟友必须把他们的国防经费从 2% 提高到 5% 占 GDP 的比例。那这样一个大幅度的提高对这些国家经济上是有重大影响的。那么如果他们不按照美国的要求去办，美国就明确的说，我将减少对欧洲的驻军，我将减少对欧洲盟友的保护，就把他们自己国家防卫的安全，国家级的整体的防御的能力等于是甩出去了，你们自己负责吧。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那么瑞典和希腊都要考虑自己国家的整体的防御的能力。那么作为瑞典，它就是看中了法国的多用途的护卫舰，因为美国并没有建造这种护卫舰的能力了。它如果购买了法国这样的护卫舰，一个是这个速度可以很快，因为法国已经造出过这样的舰型了，所以瑞典可以花钱买现成的这些装备来增加自己海上和空中的防御的能力。第二点，当俄乌冲突结束以后，那谁是对希腊或者欧洲这些国家的主要军事威胁呢？他们认为是俄罗斯。那如果要防御俄罗斯的这种攻击，就不仅仅是导弹，还有无人机，不仅仅是低空，还有中空和高空，那他就要进行全围的这种国土防空。作为希腊而言，他到哪里去搞这样的装备呢？比如说仅凭一两款先进的导弹很显然是不够的呀。所以对于整个的国土面积比较小，但是需要全围的防空这种能力而言，很显然以色列 是有现成装备的，因为以色列的国土面积也很小，它也面临着导弹无人机

机的、不同高度的、不同速度的装备的来袭。那么它有大卫投石索呀，还有铁穹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武器装备，它很好的防卫了以色列的空域的安全。那希腊如果花大价钱，就是照搬啊以色列的模式，把它的低空、中空、高空的这些装备，包括指挥预警系统都给买下来，放到希腊，那就可以很好的解决它不同层次的防空的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很显然，就是由于美国对欧洲盟友的保护变化了，他们花大价钱去买美国的武器装备，而很多的美国的武器装备它是不能够达到就是这些国家要求的。比如说美国的防空系统，它是一个金穹系统，从太空到地面，这个是一个天文数字，而对于希腊或者瑞典这样的小国家而言，它根本用不到。作为他们自己现在欧洲的整体快速的购买部署，这样呢能保证他们国家整体的现代化的快速的购买部署，这样呢能保证他们国家整体的现代化的安全。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这句话道出了无数失能人员家庭的困境。9月1号起，兵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正式实施。这项被称为社保第六险的惠民举措，将为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提供资金与服务保障。制度将分三步走，2026年首先覆盖用人单位以及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2027年扩大到未就业城乡居民。2028年实现全兵团制度统一规范。缴费方面，执行国家基准费率，单位职工缴费费率为0.3%，由用人单位和个人同比例分担，按月缴纳。退休人员个人缴费0.15%，缴费基数为本人基本养老金。未就业城乡居民由个人和财政按1:1比例分担，个人按年缴费，财政按规定给予补助，真正做到小额缴费长效保障。待遇申领上，参保人员正常缴费且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经评估认定后即可享受相应待遇。制度启动初期优先保障重度失能人员，后续将逐步扩大保障范围。长期以来，失能照护是许多家庭的现实难题，长护险的落地精准破解这一困境，将有

0: 要减轻失能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举行共同防务协议首次委员会会议，是否能成为有执行力的共同防御机制尚待观察。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首先关注三个国家的一个机制。那我们看到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他们是在八月上旬的时候签了一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那现在数一数，还不到一个月，他们就已经召开委员会的首次会议，敲定联盟的名称、秘书处、秘书长等核心的建制。那我们也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就是麦加防务联盟推进的节奏确实还挺快的，体现了他们三方什么样的战略意愿。然后我们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
4: 他推进快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地区安全形势现在很紧张，那么每天都有新的变化。那么麦加协议正式签署是八月七号签署的，签署了没几天，以色列就袭击了叙利亚境内的空军基地，然后以色列袭击的理由是土耳其准备在空军基地建设土耳其的军事基地。这个空军基地离土耳其是很近的，离土耳其边境线只有70公里。那么当时以色列袭击这个空军基地之后，土耳其的外交部长就说，以色列之所以袭击这个地方，就是要破坏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之间的麦加防务协议。所以从土耳其这一方面来说，现在面临着来自以色列的威胁。然后从沙特这一方面来说，最近一段时期美国跟伊朗的关系又很紧张，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又中断了。就在这一次在安卡拉三国开这个委员会的会议的期间，美国和伊朗又一次爆发了直接的军事冲突。所以对沙特来说，沙特认为现在形势也很紧张，就在过去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边，也门胡塞武装还在不断袭击沙特的油轮，那么伊朗和美国这边也爆发了新的冲突，所以沙特这一方面也觉得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对他是一个威胁。对于巴基斯坦来说，巴基斯坦本来是在斡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但是呢，最近一段时期巴基斯坦的准参谋长去伊朗进行访问之后，但是美国这方面说跟伊朗的谈判那个没有任何进展，所以巴基斯坦也想尽快的推动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所以总之呢，对三个国家来说，地区形势过去一个月出现的新的变化，在推动这三个国家赶快要尽快让麦加防务协议落地。
3: 所以他们有这种因为地区局势带来的一些紧迫感。那我们看到土耳其的外长费丹，他在会后的声明谈到说，三方已经就联盟的正式名称达成一致，定名就叫麦加防务联盟。这个联盟是以防务为基础，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然后我们看到秘书处落户的是利雅得，首任秘书长由巴基斯坦出任。这样一个人事和架构的安排，您觉得体现出了如何平衡这三方整体的这种利益诉求？
4: 协议签署之后，你建立一个办公室或者是说一个秘书处，然后选一个秘书长，这是最基础的第一步。那么现在委员会这次在安卡拉开会，就是迈出了第一步，首先是确定了这个防务联盟的名称叫麦加防务联盟，然后呢秘书处设在了沙特，秘书长也由巴基斯坦的人来担任。但是呢，这些都是一个初步的和临时的安排，比如秘书长以后就是固定由巴基斯坦人来担任，还是会轮流来担任。所以这些是让麦加协议落地的必不可少的步骤，也是第一步。但是根据现在的安排来看，它是依据就是这三个国家之间过去的防务合作的经验，或者说过去合作的模式来进行的。因为在这三个国家之间 巴基斯坦跟沙特过去的军事合作是已经搞了好几十年了，搞了有五六十年都有了。那么过去巴基斯坦也有军队长期驻扎在沙特，帮助沙特来搞国

0: 方，双方之间的军事合作也很密切。所以这一次，因为为啥秘书处设在沙特呢？就是在这三方军事联盟里边，这次沙特实际上是一个主导方，那么沙特态度也是最积极的，因为沙特现在面临的安全威胁就最近一段时期，那么未来很可能就在资金上出钱最多的也有可能是沙特，所以秘书处就设在了沙特，然后秘书长由巴基斯坦来担任。沙特跟巴基斯坦本来之前就有很长的军事合作的历史，那么在去年九月份，沙特跟巴基斯坦就是两个国家签署了一个双边的共同防务协定，那么实际上今年签订的三边的是土耳其又加进来了，但是呢在这三个国家中，在这个机构的建设上，未来土耳其会发挥什么作用，那么这一次还没有提到。
1: 那这个我们还会继续观察，包括您说的一些点，比如说这个首任秘书长是巴基斯坦方面人士担任，以后接下来会是什么情况，估计他们也得边走边看。然后有一点啊，就是联盟对外明确表态说不针对第三方，同时向地区符合原则的国家开放，这个制度安排您是怎么看的？
0: 麦加协议8月7号签署和这一次开委员会，它其中释放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它要不断的扩员。那么上一次开完会之后，巴基斯坦方面和土耳其方面都说了，说埃及有可能参加进来，就上一次在麦加开会埃及也派代表去了，那么这次在安卡拉开会据说埃及的人也去了，但是土耳其方面说埃及的人去是埃及和其他三个国家同时还要讨论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而不是讨论这次的麦加协议，但总之是那个埃及的代表团也去了，所以之前就一直有消息说埃及有可能参加。那么这一次在会议上也重点讨论了未来更多的国家加入进来的机制。那么在会议之后，巴基斯坦方面说现在至少有六七个国家有兴趣，那么媒体普遍报道的说感兴趣的国家包括孟加拉国啊，包括埃及，还包括巴林、卡塔尔这些国家，甚至有人提议说海湾六国整体都应该参加进来。所以扩员是这个机制很重要的一个任务，但是哪些国家到底会参加进来现在也没有确定的，因为国家参加的越多，那么你协调这些国家的利益就更困难了。如果说要根据北约的机制，就是所有参加进来的国家以后要决定什么事情必须所有的国家一致同意，不能有任何一个国家有不同意见，所以他以后要协调行动，参加的国家越多就困难越大。那么至于这个机制能发挥什么新的作用，现在来判断还为时过早，因为中东地区特别是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军事合作机制之前就有不少，比如阿盟成立的时候，阿盟当时就建立了军事机制，但是后来基本上没有发挥什么作用。那么海合会成立的时候，海合会也建立了自己的军事机制，就是海湾六国。那么现在的麦加防务联盟建立了一些最基础的机制，比如秘书处、秘书长，但是呢最关键的军事机制他这次没有提到，就是你要作为一个共同防务联盟，像北约一样，你必须有联合司令部，然后必须有常备军，必须有联合的军事合作机制，那么这些现在都没有提到，不用说建立，所以它要变成一个有执行力的共同防御的机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1: 不过如果说到执行力，我们要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来说啊，那就是这三国我们知道是八月份签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他们所发表的联合声明，这个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然后规定说对三国当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会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那如果从执行上来说，这个条款怎么解读？
0: 这个条款是麦加防务联盟最吸引媒体关注的一点，但是实际上从防务协议的签署到这一次委员会的开会，这个东西没有被重点提到，因为你要实现共同防御它的难度是很大的，上一次会议也没有提到它具体到底是要怎么共同防御，那么只提到说对一个国家的攻击就是对所有三个国家的攻击，然后各个国家要互相协助，但是怎么协助他们说，你到底是要派兵去参加战争，还是你提供政治上的外交上的支持，或者说你要提供武器装备上的支持，所以

0: 它差距是很大的，要真的落实你必须有严格的规定才能落实。那么事实上这个落实的难度也很大，短期内能够落地的可能性是很小。
1: 嗯，然后我们再看到就是土耳其的外长费丹，他是在猛烈的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其已成为人类国际社会和共同安全的敌人，表示国际体系应该共同去应对内塔尼亚胡威胁。您觉得这算是联盟发出的声音吗？是不是预示着未来这样一个联盟有可能深度的卷入到巴以离以这种冲突当中？
0: 这种可能性也并不大，确实以色列可能是这个麦加坟墓同盟针对的一个最主要的目标，但是呢，同时这个防务协议也明确的说了不针对任何国家。因为在以色列的问题上，确实三个国家跟以色列都是比较敌对的。这三个国家里边，巴基斯坦、沙特都没有跟以色列建交，那么土耳其是跟以色列建交了，但是呢，自从加沙冲突之后，土耳其和以色列都把大使撤回来了，现在都没有大使，但是外交关系还有。从目前的状态来看，说三个国家联合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不大。在这三个国家里边，巴基斯坦离以色列很远，巴基斯坦历史上也没有对以色列采取过任何军事行动，虽然巴基斯坦在外交和政治上是第四个孤立以色列。那么沙特呢，就沙特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公开的放弃说他要跟以色列建交的这个意愿。那么沙特只不过是提出了前提条件，要求以色列必须确保巴勒斯坦不可逆转的走在建国的道路上，然后他才同意跟以色列建交。也就是说在这三个国家里，在对待以色列问题上，它是有温差有那个区别的。三个国家并且都跟以色列不接壤，那么历史上这三个国家也都没有跟以色列打过仗，说未来这三个国家要联合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2: 生成式 AI 助手首次被欧盟纳入最高监管体系，是否会进一步引发美欧之间矛盾和摩擦？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欧盟那边呢是已经宣布将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旗下的 ChatGPT 去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那其实我们注意到，就是这是自从欧盟的数字服务法，也就是 DSA 生效实施以来，应该说全球首个被正式纳入到该法最高级别监管体系的生成式 AI 助手。涉及到这个 ChatGPT 的这件事儿，我们想展开分析一下。首先，这个首个意味着什么？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谢慧。
3: 这个首次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这个首次它其实有多层的含义。首先，它说明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已经越来越难以把它仅仅当成一个聊天工具。ChatGPT 加入联网搜索以后，实际上已经成为很多用户获取信息、理解信息的一个重要入口。欧盟这次把它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也说明监管开始更加的关注人工智能对信息传播和社会运行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其次，它也意味着人工智能治理正在进入一个更加严格的阶段。过去人工智能治理主要关注大模型它是不是安全，数据和生成内容是不是可信，现在它可能要进一步评估对未成年人基本权利和公共安全等各方面可能会产生的风险。所以这个首次释放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信号，就是人工智能产品它的用户越多，社会影响力越大，需要承担的公共责任也会相应的增加。
1: 那其实我们看到除了刚才说的 ChatGPT， 那欧盟还把红地网站还有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被纳入到更高层级的监管，对这三家服务平台后续的运营您觉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3: 被纳入更高层级的监管以后，三家公司肯定都要定期的评估和降低系统性的风险， 增加

0: 算法透明度，接受更加严格的监管与审查。像 Reddit 和 Roblox 这两家平台，他们本身具有较强的社交与内容平台属性，所以也会更加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内容审核、推荐算法这些问题。而 ChatGPT 呢，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助手，则需要更多的考虑联网搜索和生成信息可能会带来的内容安全、信息的真实性以及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合规成本肯定也会增加，因为企业今后开发新功能的时候，很可能它就要把合规的要求提前的去嵌入产品的设计，比如说增加用户控制、风险提示、安全测试和内部审核等。未来可能增加的不只是法务审核的成本，还会增加技术迭代、产品开发的一个投入。
1: 那您觉得欧盟这次的行动会不会为后续类似的产品进入到欧盟树立一个样本？
0: 这肯定会为后续类似产品进入欧盟树立一个样本，因为大家会更加关注欧盟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欧盟啊，现在越来越重视人工智能产品，它实际上是在干什么？比如一个生成式人工智能助手，它既能回答问题，又能联网搜索、组织和提供信息，同时用户规模它达到了4500万这样一个门槛，那就很可能被纳入数字服务法针对超大型服务的一个监管。今后有类似的人工智能产品进入欧洲市场，也不能只考虑人工智能法案的约束，还需要判断自己的搜索、推荐、内容传播这些功能是否触发数字服务法、数字市场法其他的数字规则。
1: 然后现在我们能看到一个情况啊，就是事实上美国的互联网巨头、美国社交平台、美国 AI 企业应该算是全部进入到了欧盟的数字监管体系当中了。那您觉得这会不会进一步引发美欧在经济议题上的一些摩擦？
0: 人工智能可能成为美欧数字经济矛盾新的一个集中点。现在欧盟数字监管所覆盖的平台中，美国企业其实占了很大的比例，从谷歌、Meta、苹果这些互联网企业，到现在 OpenAI， 美国的大型科技企业越来越全面地进入了欧盟的数字监管体系。美国对此曾表达过比较强烈的不满。今年七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曾经公开地批评说，欧盟针对美国科技企业，认为欧盟的一些行动正在给跨大西洋贸易关系制造不确定性。但欧洲方面就认为，只要企业进入欧洲市场，拥有大量的欧洲用户，就应该遵守欧洲的规则。所以双方真正存在分歧的是，数字经济应该由谁来定规则，企业应该承担多大的一个责任。未来围绕人工智能的监管、算法、数据以及执法，美欧之间的政策博弈还可能会继续增加，但双方市场和产业联系非常的深，非常的紧，现阶段呢，就更可能表现为持续的一个监管和经贸摩擦。
1: 好，感谢分析。最后呢，我们要关注一下一篇文章，尼日利亚太阳报发表的评论文章，从愿景到实践，中国全球治理倡议一周年。
2: 文章分析认为，当前世界正经历治理赤字，而此刻对有效全球治理的需求正在增长，气候变化不分国界，网络犯罪、人工智能挑战、金融不稳定、恐怖主义、粮食不安全和跨国环境退化同样如此，因此世界需要更多合作而非更少。安东尼在文中系统阐述了全球治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在谈到奉行主权平等时，安东尼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不仅仅是外交辞令，它触及了国际关系的核心。他以非洲国家为例分析，他们如今参与其中的全球机构，其规则是在这些国家几乎没有影响力的时候制定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投票结构，全球经济机构决策权的分配，都反映了这一历史性失衡。在谈到遵守国际法治时，安东尼主张国际关系应由普遍公认的规则来治理，而非由最强国家的偏好来支配。 他强调，在单边制裁、贸易限制、地缘政治胁迫和对国际法的矛盾解读日益突出的时代，这一点尤为重要。在谈到践行多边主义时，安东尼强调，全球问题需要集体解决方案。中国认为，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应居于核心地位。他还提到，2026年6月，中国发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明确指出，现行治理体系虽不完美，但不必推倒重来，也不需另起炉灶。在谈到倡导以人为本时，安东尼分析认为，按照这一理念，衡量全球治理的最终标准是国际合作是否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在谈到注重行动导向时，在安东尼看来，这最具挑战性。正是在这一点上，全球治理倡议区别于几十年来充斥国际体系的许多宣言。他进一步论述，一项全球倡议最终必须产生机构、协议、融资、技术、能力建设、争端解决机制，以及人民生活中可衡量的改善。在安东尼看来，全球治理倡议最具深远影响的地域在全球南方。这位尼日利亚国际问题专家的文章认为，全球治理倡议的核心承诺是，全球治理应惠及所有人，而不仅仅是最强大的国家。他同时提出，全球南方需要生产能力，需要技术，需要资金，需要技能，需要基础设施，需要市场准入，需要产生而非仅仅消费全球解决方案的能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1，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日在七师鄱阳河市政务服务中心各类经营主体登记变更业务有序开展，今年截至

0: 规律的权威著作。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由全联旅游社商会主办的文旅民企竞边疆新疆行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及新疆本土文旅企业家代表350余人齐聚一堂，共话产业趋势，共谋发展商机。通过前期组织筹备，此次活动共促成文旅产业确定性合作项目14个，总金额达到3.39亿元，涵盖景区提升、酒旅合作、数字营销等多个领域。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到来自国新办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155时期，体育总局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体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激活体育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亿元的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饭点的时间，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您中午饭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啊，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点到2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啊，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那么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啊，以及观看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呢啊，在这个观看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打出您想有您感兴趣的话题，也比如说吃喝玩乐啊，您觉得最近吃到什么好吃的了啊，这个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包括好看的电影好听的音乐，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留下您的评论。当然我们直播间的美食客栈呢，也是跟大家呢在这里打一声招呼啊，咱们在直播间当中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美食，并且呢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之中啊！当然了，还是那句话，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话不多说，咱们马上开始。
1: 流星街里还传来白杨琴声吗？
2: 大家好，我是狼哥，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客栈。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各位客官进入到咱们周四的美食客栈啊。我们看到这边的小巨石说了啊，这个每到饭点时间上播啊，波波你饿不饿啊？说实话，我想问小巨石，你是哪个地方的？就是咱们山西的还是咱们南京的啊？因为呢，咱们新疆的饭点时间呢，一般是在1:30到2:00左右啊。当然了，如果说你要是想提前去吃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咱们这个南京啊，包括江苏啊，还有咱们这个山西那边的饭点时间可能会早一些啊。好，我们说无名说了，太早了，吃不了啊。无名一听就像是咱们这个东六区的啊，乌鲁木齐。

日啊。当然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是非常有意思啊，咱们走过路过的各位听众和观众老爷们啊，动动您的发财的小手，在我们的直播间公屏也不说点点关注了啊，您啊打打评论，留言啊，您对于什么样的吃喝玩乐方面的一些有关的一些事情感兴趣，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公屏打出来。当然咱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是比较有意思啊，咱们今天呢不讲乌鲁木齐，咱们今天讲天津。所谓京味广播出圈记，各位前阵子不知道您刷到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没有，就咱们一个天津动物园啊，这个天津动物园用单口相声啊把禁止投喂讲成了全网的一个爆款，就是用天津话然后把呢做成了一个小 demo 啊，然后放在了广播当中喇叭之中，然后去到处在这个动物园的四处角落啊说别吃了啊，别给我们的动物投喂了，咱们这边呢动物吃的很饱。当然了，波儿我天津话说的不是那么标准啊，不知道咱们直播间的各位有没有刷到了类似相关的一些内容和视频呢。当然了，近期咱们天津动物园也是凭借着一段独特的风格啊，咱们这个还有这个广播强势出圈啊，原本这严肃刻板的一个禁止投喂的标识啊，被改编成了地道京味十足的单口相声啊，短短几百字的内容，有梗有料有道理，听过的游客无不捧腹大笑啊，这原本攥在手里准备投喂的什么面包蟹呀火腿肠啊这些零食，听完这段广播之后笑着笑着也就悄悄地收回了口袋之中。相关的片段呢传到了网络之上呢，也是引发了全网的转发和讨论，短短数十日呢便登上了各大平台热榜，成为了现象级的文旅名场面。

祖国路过的各位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啊，不要错过咱们美食客栈今天跟大家分享到了一个非常爆笑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咱们前阵子非常爆火的京味广播出圈记啊。常言道嘛，话说三分，巧说为妙。同样是劝人不要去投喂动物啊，有的园区呢是贴满了警示标语配上罚款条例，但是它的收效啊始终是平平无奇的。但是呢，有的园圈啊，它大喇叭，这个大喇叭呢循环播放生命禁令，反倒容易激起咱们的这个游客的逆反心理。但是呢，天津动物园他这波操作另辟蹊径，没讲半句大道理，没提半分处罚措施啊，仅凭几段插料打魂的俏皮话就把规矩给讲透了，把游客给说通了，还顺带呢把自己也带上了热搜。那这波啊，四两拨千斤的功效呢，也是恰恰的印证了那句老话，幽默啊其实就是最有力量的说服。这个波波也是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啊，大喇叭啊，我毕竟是在这个广播的嘛，大喇叭，大喇叭非常的贴切啊。当然我们说句句是梗啊，他这个广播内容当中啊句句是梗，但是他字字也很扎心啊。那这段广播到底有多损啊，波波我今天没有准备那个音频给大家听啊。那这段广播呢，之所以他魔力十足啊，其实他核心呢是在于句句也是踩到了笑点之上，但是呢在踩中笑点的同时，他又句句在理。整段广播啊播报是用咱们地道的天津方言来演绎啊，语气呢带着点天津味特有的那种调侃与热络，与就像是咱们街坊邻居啊聊天一样的自然，没有半点管理方这个管理方的一种说教的样子啊。整个开篇呢也是给咱们这个动物园园内的一个动物们呢定了一个身份，叫做在编职工。什么千算万算啊，没想到动物有一天呢也成了在编职工了，也开始上班打卡了，是不是？那简简单单的这四个字啊，瞬间也是把咱们动物从被欣赏被观赏的一个客体拉到了一个体制内的员工这么一个位置上啊。既是在编职工，那自然也有对应的一个福利待遇，是不是？那正式入职呢就算是上岸了嘛，每月呢都有固定薪资啊，有完善的保险保障，还有专业的兽医团队来定期体检，作息规律，饮食稳定，不用奔波，不用内卷，稳稳的，稳稳的，铁饭。

慢慢生活嘛。来，咱们不知道有没有咱们这个正在观看咱们节目的朋友啊，有没有听过咱们京味广播那个咱们天津动物园用大喇叭用天津地道话然后说着让游客们呢禁止投喂食物这么一段内容啊。那您觉得这个方式够不够符合您的心意？够的话扣一，不够的话扣二啊。您觉得应该是不够的话它差在哪儿了呢？其实我们再说回来，咱们刚才也是给咱们的动物们呢定上了一个身份叫在编职工啊，还有分为这个正式职工和临时职工。其实呢给动物定身份这么一个操作呢，本身它已经非常有梗有笑料了，对不对？你想想，动物们都开始像人类一样上班了，每天呢必须要朝九晚五的啊，这个必须出来陪陪游客，看看游客，你看它，它看你，你看它可爱，它看你傻的那种感觉，是不是？那当然了，我们接下来呢，咱们再说另一方面啊，就是伙食这一块的对比啊，也是把咱们整段的京味广播出圈记给它效果拉满，也是精准戳中了无数人的痛点了。说到这儿啊，就问问各位啊，您觉得现在自己有没有那些小动物就是吃得好啊？那我看有些这个爱宠族，哎，爱猫爱狗族，他每天呢给小狗狗啊，给小猫猫啊吃的那些东西五花八门的，鸡胸肉啊，西兰花啊，什么这个还有什么油什么来着，那个什么啊，还有鱼子酱等等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同时存在到一个饭碗当中，不是我反正是没吃过。来，我们说说日常饮食啊。咱们广播里明确点名了啊，园内动物吃饭是定时定量的，食材也是新鲜健康的，全程没有预制菜。也有短短这么一句话，也是瞬间击中了当下大众的一个饮食焦虑啊。这快节奏的生活之中呢，其实预制菜这三个字呢早已是渗透到咱们日常的三餐之中了啊。还有不止预制菜，还有外卖堂食等等一些的这个饮食方式，重油重碟，营养失衡，都已经是咱们的日常状态了。很多人呢想吃顿这个新鲜的啊，这个绿色的，是不是都已经，或者说热乎的，就说热乎都已经成了这个奢望了啊。反观咱们园区内的动物们啊，这个在编职工啊，三餐有专人打理，食材按需采购，顿顿新鲜，顿顿讲科学，但是没有预制菜这一条，就已经让不少天天吃外卖的人呢，已经是心生羡慕啦。AK 反了说，今天感觉自己有点饿了，你需不需要我奖励一下你啊？好，我们来说咱们的这个刚才说到咱们动物园园区内的那些在职员工啊，他们每天吃的都是定时定量，讲究科学，完全都是这个新鲜的啊，是热乎的。但是呢，很多人，咱们有些人类朋友啊，可能还没有咱们动物们吃的那么新鲜，那么健康。预制菜这一条点呢，已经戳中了无数大众人的心理了。好，我们说完了饭，我们来说说水果这块的待遇啊，那这个待遇和对比啊。水果，我相信咱们正在观看的节目的朋友啊，我想咱们很多男性朋友其实不怎么爱吃水果，对不对？但是呢很多女性朋友其实是餐餐不离水果。那比如说呢，咱们说到水果这块啊，寻常人平常买不到的这个猫山王榴莲啊，咱们天津动物园里面这个动物呢是一筐一筐的吃。啊，咱们猫山王榴莲呢素有一个水果之王这么一个称号，价格也是居高不下，普通家庭呢很少会整箱整箱的购买，大多时候呢都是哎呀突然想吃的不行了，那我就买上一小块尝尝鲜吧。可是呢，在咱们天津动物园里面呢，那榴莲呢只是咱们灵长类动物日常水果餐里的一部分，哎，成筐供应啊，然是按需使用。那说到这儿，这段对比确实没有一个刻意的炫富啊，只是咱们在平铺直述咱们现实发生的事情啊。但是呢，这种感觉是不是感觉反差感极强？那我人都吃不了这么好，你小动物你怎么吃的比我还好？那这种反差感听完之后也是让人哭笑不得。哎呀，有些时候呢，确实要感叹啊，其实
咱们有时候确实这个过得还不如动物园呢。好，我们说完了水果，我们再来啊，我们看 AKA 说呢，听说有大喇波啊，这个大喇波啊是咱们今天呢给咱们自己定义的一个角色身份啊，因为咱们天津动物园的精卫广播出圈记当中呢有一个大喇叭，大喇叭呢天天用天这个地道的天津话去这个告诉游客啊，以幽默搞笑的方式，不是以严肃这种刻板的方式啊，是以幽默搞笑的方式告诉游客们禁止投喂动物啊，因为我们动物呢现在比你吃的都好，你手上的三瓜两枣的人家还真看不上。说完了水果，我们接下来来聊一聊海鲜啊。那海鲜品类呢，其实它这块就是人跟动物的对比也是比较扎心的啊，就说咱们这个成年人吃三文鱼的时候是一片一片用筷子借着煎起来，然后在这个芥末油里面蘸一蘸放到嘴里面吃，对不对？但是呢咱们吃三文鱼的方式呢比较的就说是这个高雅吧，也不能说高雅，就说是跟动物比起来呢，确实咱们的量要少一点嘛，是不是？咱们更多的是在品味美食，但是呢我们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咱们三文鱼呢毕竟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如果说不是家庭聚餐，宁可还真不一定能随时都能吃得上。说这个人吃三文鱼是一片一片的吃，那动物你知道咋吃的吗？动物们吃三文鱼那是一条一条的吃。三文鱼啊本身作为高端的食材，它在日常餐桌当中并不常见，对不对？大多时候呢咱们只能去这个聚餐的家宴的时候呢点上一份尝尝鲜。可是啊在咱们这个天津动物园这个猛兽区水禽区，三文鱼可是常规伙食，整条供应啊，保证咱们动物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和营养。一整条与切一两片的差距，各位听听是不是直白又刺眼，玩笑间呢就把人与动物伙食上的差距呢已经是拉到了明面上了。这个 AKA 说了，咱们动物呢喜欢吃干丝啊，咱们扬州的一道非常有名的美食啊，叫做烫干丝。当然这个干丝呢作为一种豆制品来说呢，对于动物来说它的毛发也是有好处的，对不对？AKA 说呢，动物呢就上胡子吃啊，没错，动物的毛发呢向来比我们人类来说是要旺盛一些的，它在吃美食的同时可能会把这些食物残渣啊挂在自己嘴边的毛发之上，有时候呢吃完之后它可能会觉得不过瘾，它会伸出舌头舔舔嘴边的毛，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把自己的胡子和毛发吃进嘴里。您说的是有道理的。前面我们说到了预制菜啊，或者说是这个新鲜食材啊，还有我们的水果海鲜，咱们刚才讲到了这几款标志性的食材在咱们园内动物的伙食标准上呢远比想象当中还要讲究。那比如说呢咱们具体举例啊，大熊猫，哎，我们的国宝大熊猫的食谱里啊，新鲜竹子每日定量供应啊，还怕它吃多啊，这个吃多对大熊猫来说也不是好事儿。那吃这个大熊猫吃竹子的同时，还会给它搭配上特制的窝窝头、苹果、胡萝卜，哎呀，粗细搭配，营养均衡。那这是大熊猫的餐饮啊，这个餐饮伙食当中的一个标准啊。咱们再说说金丝猴，猴知道吧？金丝猴齐天大圣啊，这金丝猴的餐食里呢，它的标准是这样的啊：坚果、浆果、嫩叶，样样齐全。而且呢，园区内的工作人员还要严格控制我们金丝猴的糖分摄入，保护它的牙齿和肠胃。我已经感受到咱们人类对于大自然、对于小动物的爱心了。那这份爱心什么时候能落在我们的身上呢？说完金丝猴，我们再来说说长颈鹿啊。长颈鹿的草料也是经过了精心的挑选，它是搭配了这个钙质补充剂，保证咱们长颈鹿的骨骼健康。猛兽区的狮子、虎、老虎、豹子啊，
每日他们要进食的肉量是按克称重，肥瘦比例也是精准把控，定期更换食材种类，避免咱们狮子啊、老虎啊、豹子吃的太过单一嘛。所以说各位，我说到这儿

您心里面有没有点不开心呢？或者说有点有没有点就这个感觉自己好像并不是那么热爱生活，今天下班明天下班吧，我一定要好好奖励自己一顿。而且呢我们说话还没说完，而且每一种动物的食谱都是由专业的兽医啊，包括动物学营养师结合物种习性、年龄、健康状况量身定制啊，什么时候吃、吃多少、怎么搭配都有严格的执行标准。厨房这块有专门的一个食材储存间，生熟分开，消杀到位，每一份食材都要经过检验检疫，确保安全的新鲜啊。这个比起咱们普通人凑齐的这个凑活将就的这种一日三餐，这动物园里面的动物们的这个饮食标准，无论是新鲜度、营养均衡度还是安全程度，哎呀怎么听都比我们人类高出了不止一个档次啊。真的几段对话咱们也是讲完了啊，这好的这个交流一下，没想到我是小丑竟然是我自己，是吧？有那个闲钱儿，您还是对自个儿好点吧。轻飘飘的一句话，整个直接把劝导的这个逻辑给闭环了啊！游客投喂食物，本意呢是出于对于动物们的喜爱嘛，对不对？或者觉得动物们可能在动物园吃的不太好，想给动物加点餐。可广播里面明明白白告诉所有人，动物的伙食标准比你普通人还要高出不止一个档次啊！你有那个闲钱不如照顾一下自己吧，对自己好点吧。您这纯属是费心投喂，纯属多此一举。哎呀，您还不如对自己好点啊！这段话既点破了投喂的多余，又带着几分善意的提醒，听着扎心，哎，品着在理，实在是让人无法反驳呀。当然我们说咱们精卫广播出圈器啊，那这段广播啊也是传到了网上之后呢，迅速了引发咱们全网的热议啊，无数网友直呼杀人诛心啊。那么评论区里面也是满是一些自嘲与欢笑啊，成了大型集体的一个破防现场。有人感慨啊，说天天和预制菜打交道的人听完这段广播当场流下了羡慕的泪水。有人调侃，听完广播手里的这个平价外卖怎么吃着感觉不太像了，那顿顿这动物们呢，顿顿三文鱼，自己是天天凑合拼单饭。那还有人总结说，是本以为呢去动物园看动物，没想到呢去了动物园我们反而被动物给上了一课，小丑竟然是我们自己。这个咱们刚才讲的这些案例和故事和这个等诊断一些对话，其实呢听着像是玩笑，其实它背后呢也是藏着咱们当代人普通的一个生活共鸣嘛。毕竟呢在快节奏的生活之中呢，多数人呢都在为生活奔波和忙碌，那工作加班呢这个是常态嘛，对吧？吃饭凑合啊，将就这也是常态。预制菜、廉价外卖填满了餐桌，那这时候想吃点好的还得这摸摸自己的口袋，掂量自己的钱包啊，够不够重啊，够不够分量。更别说咱们前面说到这个动物们顿顿水果，人类可能做不到咱们顿顿水果啊，这个海鲜呀、高端食材啊，这个可能是做不到的啊。当然了，反观咱们动物园里面的动物们啊，这个每天只需要往那一躺啊，动物们说呢，你太小看我了吧，咱们俩换位思考，你过来到这儿每天过来躺一躺，每天重复一下工作，你不觉得累，我还觉得累呢，是不是？有人说了，动物园的动物们每天不用上班，不用还贷款啊，作息规律，饮食高端，还有专人科学的这个照顾他的起居啊、健康啊，这般生活状态恰恰是很多人向往却难以实现的安稳啊。正所谓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啊，生活的压力向来细碎又沉重啊，平时大多的压力都压在心底，不会轻易提及。可天津动物园这一段玩笑广播用调侃的方式把这份差距摆到了台面之上，没有抱怨，没有卖惨，只是笑着跟各位对比了一下伙食，就瞬间戳中了无

畜人的情绪啊，大家也是笑着调侃自己过得还不如动物园的动物们，实在是借着玩笑疏解日常的压力，在自嘲中获得片刻的情绪释放。今天的美食客栈呢，跟各位盘点到的是咱们最近比较火的京味广播出圈记呀。好，看看时间，咱们稍后呢将进入一段定点宣传。定点宣传之后，请各位不要走开，美食客栈马上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呢，也是回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咱们今天的美食客栈呢，也是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是咱们京味广播楚全记啊。我们看到这边评论区说，王小平说这是什么歌啊？刚才的那首《莫忙》呢，是咱们最近比较火的一首歌啊，它是咱们这个 AI 唱出来的啊，咱们不是真唱的，但是呢，它的这首歌呢，也是结合了咱们的流行音乐以及民俗唱法啊，相互结合起来的一首歌，比较有创意有新颖啊。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去聊一聊咱们接下来的这个话题，这个主角啊，咱们京味广播楚全记，动物园的那些动物们现在已经比咱们人类的生活这块，尤其是吃啊伙食这块的对比，咱人呢已经是跟他比不上了，人家有专人照料，科学配比，然后呢把那些我们平常呢这个只有在家宴聚餐上吃到的美食，人家是顿顿不离口啊。所以说呢，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京味广播出圈记的其他事情。

很多人说了啊，咱们对这个京味广播呢也是非常的好奇啊，说这么有才的一个广播稿到底是出自于哪位这个专业的相声演员之手呢？关于这一段的问题呢，其实答案也是出乎人的意料啊。那我们说到这个京味广播动物园呢，就是禁止游客用自己身上的食物去投喂零食的这段广播稿，它的稿手呢是咱们就是广播的一个创作啊，是咱们普通的一位天津市民，他的这个网名叫做海河号外啊。他的创作初衷非常简单啊，就是看不惯园区内那些不文明的行为啊。早些年呢，他自己逛动物园的时候啊，总能看到部分游客随意用自己口袋里的那些小吃食垃圾食品投喂动物嘛。有人说了，这个我看一般就有人说，与其说是投喂动物，不如说是投喂游客啊。这个拿我们这些口袋里面这什么面包蟹、火腿肠，你自己吃吃就行了啊，不要给咱们动物去这个增添负担。动物有些动物可能看一看、闻一闻说，说啊，原来你们人类就吃这啊。我们说啊，就是这个不仅是有人会在逛动物园区的时候投喂一些面包干啊，还会有人会去投入一些比如说膨化食品，是不是？甚至呢还有人往猴山里面扔石头扔杂物，这就不礼貌了啊。这猴王要是知道这件事儿，你可离开不了那动物园了啊。那这些行为呢看似是小事，实则对咱们动物伤害极大，轻则导致动物们呢肠胃不适，重则呢则会造成动物的一个生病呀，导致死亡，是不是？那园区呢也是贴了不少的提示啊，这个派了不少的工作人员巡逻劝阻，可总有一些犟头刺头，他就是不听劝，觉得哎呦，我这是出于爱心，我喂一口动物怎么了啊？我这是让动物吃点好的，您快收起您的那点儿就是磕磕碰碰的东西了吧，您拿回去自己孝敬自己吧，对自己好点，动物们可真看不上那点吃的。当然了，那我们也是说这位海河啊，他们当时呢他这段广播稿是基于他的一个内心想创作出来的一个文啊，他说当时呢他自己逛动物园看到这些不文明的行为，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那这位天津市民呢，也是萌生出了用段子劝导大家的一个想法。本来呢，咱们天津人呢，他生来就有一个编段子的本事，张嘴就是梗，是不是？开口就有料啊！既然生硬的跟大家劝说说不通的话，那我不如换一个大家爱听的方式，用玩笑话把道理讲明白。于是呢，这位网友呢，天津市民呢，从2023年开始，便着手于为动物园撰写劝导段子，前前后后也是写了20多段，每一段都对应不同的园群场景，各有各的梗，各有各的道理。写完之后呢，他也是主动联系了动物园的管理方，把自己的想法和稿子一并递了过去。这园区管理方看完稿子之后，眼前一亮。哎呀，传统的劝导方式效果确实一直不太好啊。管理团队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也一直想找一个新的突破口。那刚好这一段段子呢，刚好是戳中了管理的痛点，双方也是一拍即合啊。于是又成立了一个宣传专班啊，对稿子进行审核和调整，确保内容既有趣味性，又有劝导意义，还符合咱们园区的管理要求，不低俗，不冒犯，不误导。那这段段子落地之后呢，效果也确实不错啊，那么远超所有人的这个预期啊。比如说就拿猴山区域的专属段子来说说啊，咱们针对游客爱往那个猴山里面扔一些挂面啊，扔一些主食的行为，你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过啊，还有人给那个猴子喝那个净八加一，不知道你们见过那视频，真的是非常的令人感觉到就是很痛心啊。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我们要爱护小动物，你怎么能给他喝净八加一呢？这非常不礼貌，是吧？他回去万一他解不了那玩意儿怎么办呢？他身体他万一打猴拳怎么办呢？是不是？啊，当然了，还有人朝这个猴山扔一些挂面，扔主食，还有给猴子带上金箍咒的，
是不是？那当然了，这个也是一个不文明的行为啊。嗯，大家还是不要做啊。当然了，我们据这个话说回来，在这个天津市民写出来的段子劝导大家禁止一些不文明的行为的时

后啊，这个侯也是在园区内进行试行了，然后呢广播也在播放一些禁止不文明的行为，用这种玩笑话劝导啊，然后效果也比较好。自此之后呢，猴山也没有锅了，猴山也没有火了，这个挂面也少了，然后这个膨化食品呀，包括八加一这种东西都少了，可乐饮料都少了。短短的四句话呢，他这个四句话这么说的，说猴子也没有过啊，猴子也不会生火，你把挂面给猴子塞过去，猴子也不会做。瞬间也让我想到了《西游记》里面那个猴王吃挂面那个场景的，是不是啊？但是猴子呢，它只是吃，它不会做挂面啊。我们要知道，猴子确实是不会做饭的。各位，你把那个生挂面扔过去，不仅没用，你还会给猴子造成一个肠胃负担。游客听完这个，猴山没有锅，猴山没有火，挂面塞进去，猴子也不会做。这段话听完之后，很多游客也是捧腹大笑啊。原本伸出去的手呢，就收回来了，再也不会往这个猴山里面随便扔东西了。还有一些针对什么熊山扔垃圾的行为啊，也有对应的段子调侃啊，告诉游客熊不会开包装，也不会用杂物，扔进去只会污染环境，伤害动物。那么针对那些喂草食动物的一些行为呢，就是说这个草食动物吃零食的这么一个行为呢，段子里面会讲清楚，这些东西会造成动物肠胃肠胃负担，如果你给它乱喂零食的话，它吃过之后呢容易生病。它也是用轻松的语气把危害给大家讲得明明白白。当然了，除了猴山的段子，各个场馆都有对应的一个专属内容。咱们逛一圈动物园呢，像是听了一路的相声专场，游客呢逛得又开心，规矩也记到了心里。那我们也知道数据不会说谎的嘛，那自从这批段子上了广播之后呢，园区内的投喂行为呢确实也是大幅减少，不文明现象发生率是直线下降。很多游客呢不仅自己不投喂，还会主动劝阻身边的人，哎，你别给那些还那个猴子啊，动物们问这些东西，吃人家生病怎么办？找你去啊！真是那句话啊，这个高手在民间啊，这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啊。生活里的巧思，解决问题的妙招，往往都来自于那些扎根生活的普通人。那我们说啊，天津动物园这个段子的这个爆火啊，看似是一次咱们偶然的创意出圈，实则是在这座城市幽默基因的一个必然流露啊。天津这座城啊，它本来就有很多喜剧底色，幽默就是刻在咱们天津人骨子里的本事，也是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态度。俗话说得好，喂嘴子金油子，天津人的口才素来为人称道。那这里也是咱们相声的发源地之一，茶楼书舍遍布街巷，相声文化传承百年。比如说马三立、侯宝林等相声大师都曾在这片土地上留下过经典的作品，也是熏陶着一代又一代天津人。别的地方呢，茶余饭后唠家常，咱天津人凑在一起，那张口就是段子，闭口就是报复啊！寻常的日子里呢，也是过得像是个相声专场，热热闹闹的，趣味十足嘛。我们就拿一个日常小事来说啊，他说我们这边有个听众说，朱寿宁啊，说兵团是新疆，咱们是新疆生产这个建设兵团啊，兵团是新疆的。那我们继续来说咱们小事啊，咱们比如说天津人呢排队买个早点啊，摊主能和顾客斗一路闷子啊，买套煎饼果子都能听上半段贯口，那单个租这个出租车司机师傅呢能跟您说上一路的风土人情，梗几个接着一个，旅途也是全程不无聊，哪怕是邻里之间闹点小矛盾啊，几句玩笑话就能化干戈为玉帛，没人会瞅着小事不放。幽默这二字早已是咱们天津人的特长啊，这个不仅是他们特长，而且也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他们待人接物的本能。
这古人说的好嘛，天地本无心，万物贵其真。那其实有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个最动人的表达啊，永远是最真实的表达。比如说我们今世幽默。

莫啊，之所以受人欢迎，就是因为他真实，不装，不端着，没有说教的那种架子啊，没有俯视的这么一个姿态啊，就是站在普通人的角度啊，用大家都能听得懂、爱听的话去讲道理。那么这份真诚，比任何华丽的辞藻呢，都有这个力量嘛，是吧？也正因如此啊，咱们天津呢，总能够出这种接地气的网红事件啊，他不靠炒作，不靠颜值，靠的就是深入骨髓的这种市井智慧和乐观态度。只要把这份特质用对地方，处处都能出惊喜，处处都能有新意。来，我们走过路过的各位听众观众老爷们，点点用您的发财的小手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啊！今天的美食客栈呢，跟大家聊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那么前阵子非常爆火的这种精卫广播出圈记啊，用幽默搞笑的方式劝导大家不要干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啊，比如说呢，有些游客呢喜欢在动物园逛动物园的同时呢，投喂一些动物啊，他身这个口袋里的那些三瓜两枣，什么面包屑呀、火腿肠这些食物，但是这些食物呢，其实对动物来说呢，吃完之后会造成负担。那如果说明令禁止、罚款行为啊，起不到一个良好的效果的话，那只能用一种换一种方式，用幽默搞笑的方式来劝导大家不要做这些事儿。那于是这种方式在咱们天津动物园成功了。那么今天呢，是跟大家聊一聊咱们的京味广播出圈记啊。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咱们天津动物园这波操作啊，最值得被人称道的是什么呢？从来不是说段子写的有多好笑，而是呢，他为公共管理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啊，就是用柔性劝导代替生硬禁令，用情绪共鸣代替强制约束，用幽默智慧呢化解管理矛盾。我们要知道，长久以来呢，很多地方的公共管理呢，已经陷入到了一种固定式的思维，讲规矩就要严肃，提要求就要强硬，罚则越重，效果越好。于是呢，随处可见的什么禁止、不准、违者罚款、后果自负之类的冰冷标语，可实际效果是什么样的呢？往往不尽如人意，别人不吃你这一套。是不是越是生硬的禁令，越容易激起人的这个反击，这种逆反心理；越是冰冷的要求，越容易让人抓住，产生一个抵触的情绪。所以说啊，孙子兵法有云嘛，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再者伐兵啊，然后最后攻城。用兵打仗的最高境界呢，其实就是用谋略取胜啊。比如说那句话，不战而屈人之兵嘛。公共管理也是同样的道理啊。最高明的管理呢，从来都不是说是罚款，靠强制性的一个措施去让别人去遵守，而是靠智慧，靠共情，让人呢心悦诚服的主动配合。咱们这其中的关键呢，其实就在于两个字，就是尊重啊。尊重咱们游客的善意。很多人投喂动物啊，用食物去投喂动物啊，本意就是出于一个喜爱啊，不是说故意搞破坏。如果说一上来就扣上一个违规罚款的帽子啊，很容易伤害这游客的这份善意的心理啊，引发一个对立嘛，是不是也不好。而咱们天津动物园的广播呢，先是肯定了大家的善意，我先肯定认同你这个行为是对的啊，但是呢，咱们有一个转折啊，这个用事实说明这个投喂的多余啊，也是给了这个游客台阶下，是不是？既讲清了道理，又让人有台阶下啊。当然了，自然而然这个方式实行下去的话，自然而然大家就不愿意去做一些多余的事儿了嘛。当然了，我们也是说这种方式也值得被大家去推广宣传啊，因为大家都希望获得那份尊重啊。我们具体来说自己，如果我自己去逛动物园，我看见可爱的小动物，我也会伸手忍不住想去抚摸啊，或者说是给它投喂一些食物，表达一下自己的善意。但是呢，您的冰冷的标语牌上说禁止、违者罚款、后果自负这样的话呢，会让我看见，我感觉，哎呀，明明是出来玩的，明明是到这里来旅游的，那这些话有点是不是跟这个场合是不太搭嘎啊？是不是这种感觉？哎，有点让人扫兴。用年轻人的话来说，有点下头。于是呢，就会激起我的逆反心理。那我不愿意听你的这个话，我不吃你这一套。
啊，我还要这么做，那效果肯定是不好的嘛。但是如果说像天津动物园这种，哎，幽默搞笑的方式，你有钱的话啊，有那闲钱不如啊，照顾好照顾自己吧。哎，这种方式，或者说啊，这个啊，猴山没有锅，猴山没有火，你给猴子挂面，猴子也不会做，这种方式呢，我就非常喜欢，很有意思，跟我出来玩的心理呢是一样的方向，是同样的道理。毕竟我们说啊，这个增广贤文曾言啊，说是良言一句三冬暖，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嘛。语言的力量从来都不是小觑啊，是一句这个温和的劝导啊，胜过十句严厉的呵斥。一个有趣的段子胜过十张冰冷的告示。咱们管理的本质呢，从来都不是管，是理啊。咱们理清人心，讲通道理，获得认同，自然你就管好了。咱们今天的这个美食课程的话题呢，也是跟大家提供一个茶余饭后这一个谈资。哎，我们跟自己的好朋友啊、同事啊，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呢，不知道聊什么的时候啊，有些人就觉得吃饭就是要聊天，就是要沟通。那如果说您在这个用餐的过程当中不知道聊什么，不如来聊聊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啊，也是非常的有意思，既搞笑也有深度嘛，是不是？我们说啊，咱们今天这个段子听起来好笑啊，它背后呢藏着的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现实问题，就说游客们随意投喂食物，哎，从来都不说是喂一小口没什么事这么的一个小事啊，而是实实在在会威胁到咱们动物的生命健康的一个高危行为啊。天津动物园用幽默的方式来做劝导，不代表说这件事啊本身就可以一笑而过，恰恰是用大家最容易接受的方式传递一个严肃的保护理念。首先呢，就说人类的食物啊大多不适合咱们动物使用啊。不知道咱们正在收听和观看节目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在家里养小动物啊？比如说呢，猫啊、狗啊、乌龟啊、鱼啊、鸟啊，是不是？那有时候呢，我们可能人类的食物当中有很多的盐分啊，或者说是重油重赤啊、重油重酱，那我们把这些东西喂给我们的小动物去吃，肯定对他们的身体肯定是不好的嘛。就比如说拿乌龟来说，乌龟呢本身它没有一个代谢盐的一个能力啊，它没有这个器官。如果说你给它投喂一些带有盐的成分的一些食物的话，会导致乌龟的这个身体机能呢快速衰老，或这个导致乌龟可能就是嘎了，是不是？这个就是不好的。那我们说啊，很多咱们人类的食物其实大多数不适合咱们动物去食用啊，还有这个比如说日常的面包、饼干啊，还有膨化食品，高糖啊、高盐、高油，还有各种添加剂，动物的肠胃本来就无法消化代谢，偶尔吃一点可能只是肠胃不适，长期投喂则会导致动物肥胖、三高、肠胃疾病，严重呢会导致动物呢引发器官衰竭，直至危及生命。那当然了，这个除了健康危害呢，其实随意投喂还会改变动物的一个行为本性啊。正常情况下呢，动物有自己的一个觅食规律和行为模式，长期被游客投喂啊，会让动物丧失自主觅食的能力，养成了乞食的习惯。有的动物呢，为了讨要食物，会做出各种反常行为，甚至会出现攻击人的这么一个倾向啊，既不利于动物的身心健康，也会增加游客的一个安全风险啊。所以说，很多游客会觉得，自己是出于好心啊，看着动物可爱可怜，想给他们加点餐。可实际上啊，咱们正规动物园的动物食谱都是由专业的兽医、营养师根据动物的年龄、品种、身体状况科学制定的。每天吃什么、吃多少，都有着严格的标准，营养全面，配比均衡，完全能够满足动物的生长需求。游客私自投喂动物这件事呢，只会打乱咱们动物的饮食规律，打破营养平衡，好心事办了坏事了。

走过路过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不要错过我们的美食客栈直播啊！那么在这里呢，每天呢会跟大家分享到一些咱们有趣的话题、有趣的美食、好吃好看的东西，无论是吃喝玩乐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公屏打出来啊！无论包括呢，您觉得这个有一些很好的话题分享给我们，我们也是可以进在直播间的公屏上来聊一聊的。我们来说啊，回到咱们天津动物园本身的极段广播呢，虽然说火遍全网。

啊，全是惊喜，也是起点啊！我们也是希望后续能够看到更多有趣的内容啊，看到一些这个更多有温度的管理创意，把咱们京市幽默的魅力发挥到极致啊，也给更多地方的这个动物园呢做好一个示范啊！小小一段广播，藏着管理的智慧，藏着城市的性格，藏着文明的密码。他也告诉所有人，讲道理不必板着脸，守规矩也可以很开心，用幽默化解矛盾，用真诚打动人心，就是一个最厉害的魔法。那未来呢，也是期待有更多这样的神操作的出现，让规则不再冰冷，让管理呢充满温度，让文明在笑声中生长，也让美食在巧思里呢变得更有意思了。

好的，我们这边呢是跟大家来互动一下。咱们很多朋友呢可能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对我们直播间呢不太了解。我们这里呢是一个进行这个美食客栈为主的，以美食文旅啊、好听的音乐、好听的这个好看的电影等一些其他内容来直播的一个节目啊。当然我们在这个直播间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各位有一些感兴趣的吃喝玩乐方面的新闻，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去公屏上打出来。那这边呢也是跟大家进行一个沟通和了解啊。那当然了，我们这边也可以欢迎大家呢，对于自己喜欢的歌曲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打出来啊。那我们这边也进行一个点歌环节啊。我们这边的直播的时间呢是每周一啊到周五中午1点到2点的饭点时间，也是希望咱们新老朋友啊能够持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之中啊。那么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啊，咱们每天呢都会在直播间呢为大家呈现不一样的节目、不一样的形式、不一样的内容。那以及我们其他的主持人呢也会在直播间为大家分享一些有意思、有干货啊，能帮助到大家的一些干货啊。当然我们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美食客栈呢也是要接近尾声了。那咱们也是明天中午的1点到2点也是跟大家不见不散啊。咱们美食客栈呢明天呢也会跟大家，周五嘛，毕竟明天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咱们周五晚上吃到的一些好吃的啊。好，那我们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那我们明天不见不散了，各位。我的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4: 子牙大兵是兵发重城，子牙告诉到了，别着急，安营下寨。这边到重城安营下寨，立起大旗来。子牙当即升帐纵将，说是听候元帅的分派。姜子牙啪啪啪这边告诉说，各守营寨，下去歇息，什么时候打仗，什么时候进兵，用什么办法，咱们来日再议。这边完事之后，那崇城也有探报，就报给崇侯虎了。崇侯虎这时候还不在崇城，干嘛呢？正在朝歌那边陪嫁呢。城里他是少侯爷他儿子崇英彪。崇英彪这个小子就是小木扎型贤路窄雏鹰展翅恨天地，也不知道说自己非多高蹦多远，一听怎么着，那火嗷就上来了。姜子牙，我没招你没惹。

不让各营军佐传令照办，我看也不用多说，就把赵军门原话说给下头就成。此地不是久战之地，粮道太远了，也难以。廖化清笑着说，我觉得有点像两个瞎子打三岔口，黑地里摸，又要防又要打。他的粮道只有100多里，我们是1500里，对峙下去久了，只有我们吃亏的。我看干脆把胡富贵和老营统都带出来，先吃掉正面这一股再说。马光祖摇了摇头，他有5万多骑兵的，守城又用不着骑兵，其余的兵到哪儿去了？会不会向阿妈河上游运动，在娃娃河切断我们粮道，再和我们正面作战？赵慧一声不吭地听他们议论，霍吉站向阿妈河运动，这一层他早就想到了。不过，那是700多里的路，还有沙漠，没有足备粮草水囊，赶到娃娃河已经是人困马乏，弹尽粮绝，怎么作战？但若敌人从东北方向南运动，从中路切断三路大军和黑水河老营联络，狙击自己回援呢？这里袭扰已经试探出官军火气强盛，会不会回头避实就虚攻打老营呢？一刹那间，赵慧心里动了无数的念头，却笑着说道，真有点三岔口的味道，摸黑打架。这个霍吉战算得个角色，老谋深算，呵呵呵。现在最要紧的是要和昌吉海兰察联络，通报军情，让他从乐乐河口出兵逼近金鸡堡，那边道路难走，只用一路招摇造出声势，霍吉战两头受敌，就不能放肆来攻我们。说罢就看着马光祖，马光祖说道，这件事儿标下来办，京中选京分出3拨人，每拨100人，都要能踢能咬能打熬的，打扮成鄂鲁特兵士模样，趁夜向西北运动，这是让人玩命的事儿，没有重赏不行。赵慧说，每人照2000两赏，说明信送到就发银子，不再参战，领银子回乡享福去，想当官的再进3级。廖化清笑着说了，送封军报60万，这差事我也跃跃欲试。哼，有10个人能活着到海兰察那儿就不错了。说到战事险恶，三个将军都一时间沉默了。沉默了片刻，赵慧说，敌人正面军队不足2万，其余的人干什么去了？现在不能从容侦查。北路东路草原上没有路，也可以说到处都是路，要谨防他们从东边抄过来阻断我们，然后去攻老营，所以老胡不方便再跟着我们，带100只火铳今天就回黑水营，老胡的兵也归拢过来，由光祖统一指挥，今天晚上。说着说着他压低了嗓音，阴沉沉的生气让所有人听得心里边发瘆。今天晚上我军提前半个时辰吃饭，黄昏的时候我带6000骑兵突袭，把他的大营踹烂，他隐藏着的兵不出来也得出来。

0: 入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
5: 赵惠这个突兀又大胆的计划，让两个人听了都吓了一跳。愣了一会儿，马光祖说，突袭揣营都是后半夜黎明时分，黄昏时候满营的人都醒着，怎么打？再说你是主将，要打也是我老马来。廖化清说，这种砍头买卖还是我来吧。赵惠说，我已经看了两夜，防得很严，你们突袭要奔袭40里，这头一动那头就知道了，所以得我来。黄昏时候人醒，却恰是戒备松弛时候，他们吃饭我猛地就打进去了，好比马蜂窝，猛捅他一棍子，躲在窝里的疯子就全都出来了。马光祖目光悠悠地望着帐外，沉思了一会儿说道，我想我们从黑水河迅速出兵，霍集战也没料到，这么出其不意再打一下，至少能摸清他主力在哪儿。大军们，这法子好是好，实在是太凶险了，你捅马蜂窝，所有的马蜂都会涌出来盯着你。我们离黑水营200多里，又是孤军，是前锋也是主力，万一你被围被追怎么营救？你向哪个方向突围？这场混战只有一半把握呀。赵惠说，我到你营里来当面商议就为这个，现在我们退兵一动就露了破绽摆在人家面前，退一路一路挨打，打过去局面搅乱了，这是个实力不相上下的阵仗，看准了敌人实力，他在这里围，你们就调老营全军来会战，我要是退不回来就向南突围，向老营靠拢，他们追击你们拦腰截杀，狭路相逢勇者胜，这里战机不能错过。话说到这儿，马光祖想了想也别无良策，廖化清是阵前悍将，论心眼子比不过马光祖，也比不过赵惠，捶着大腿恶狠狠地说了，干，赵军们先杀一阵，马蜂们出来就向咱们后队靠拢，我接着去杀第二阵。赵惠的目光迥然一亮，站起身来，双手举案，冷冷地说道，我现在宣布军令，下午邮政时排，我带6000骑兵冲阵踏寨，自即时起马光祖接替大营指挥，要千方百计和我随时联络，老马如果战死，指挥权交廖化清，然后是胡富贵，无论我情势如何危急，黑水和老营不许动，如果必须动，你们三人都要一致， 有一人不同意就不许动。海兰察的援兵至多10天能到，15天不到，你们听我将令行事，都明白吗？
6: 这，明白。
5: 傍晚邮政失败，血红的太阳一一沿着雪山沉沦下去，扮演在极目无尽的地平线下，整个大草原照在一片金红的晚霞之中。慢慢荡荡的乐乐河畔，草树丛莽都像浸在嫣红的雾霭当中，连河水都像染了血色，无声地流淌着。火急战营中的炊烟一股一股接踵燃起，袅袅然融融然弥漫飘散在渐渐变暗的草垫子上，看上去有点神秘而不可琢磨。正当此时，赵慧大营突然响起3声号炮，似乎点燃了炸药包似的，喊得大地都簌簌抖动。石破天惊的巨响惊得圈规的鸟雀呼啦的一下响起一片，在天空中惊慌摇舞。火急战军营兵士一天寻意滋扰，回营早饭刚刚吃了几口，就听东边地动山摇的喊杀声漫卷而来。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6000铁骑已经潮水一般的涌了过来。火急战大营立刻就乱成了一团，猝不及防间，人们有的寻工觅食，有的抱头鼠窜，有的哭天叫地喊着真主，有的忙无头绪提着刀拉马乱钻。人声嚷嚷中砸着军官的喝骂声，搅成一片的马蹄声，号角也吹不出调调，乱的兵寻不到官，官找不到兵，顿时间闹了个人仰马翻，开锅西粥一般。赵章群手提长枪，一马当先直冲而入，他的1000名部族使用刀枪剑戟不一，紧紧地贴身簇拥尾随，人人都像疯了似的，光着膀子大声喊叫着冲了进去，只请往人多的地方赶上去，劈刺剁砍，杀得浑身是血。赵慧带的5000人，2000在左，2000在右，500弓箭手，500火枪手，加持着从北杀了进去，直奔中军大营。眼见的敌人乱作了一团，赵慧在马上是嚷臂大吼：孩子们干得好，杀进中营，每人军功再加3级。这一场大踹营又是一次行险之兆，可怜这些何卓木回兵毫无防备，建制又被打乱了，号令不能相通，

0: 一彪凶悍无比的铁骑杀进来，一时间连坐骑都被惊得四散逃开。整个军营被赵慧肆意狂踏乱踹，割麦子似的一倒就是一片，刀从剑术中人字为战，惨叫呼嚎中有的被砍掉了胳膊，扎伤了腿，劈断了脖子，削飞了天灵盖的，血雨从天上倾洒，人头在草地上被马踢得滚来滚去，人斩马踏死得不计其数。但是鄂鲁特兵不同于中原的兵，人人都是孤胆强悍，虽然打乱了部署，兀自单个拼死相斗，有的临死还用刀枪头刺清兵，有的死了还抱着马腿不放，有的清兵落马立时被他们拥上来砍剁成了肉泥，有时竟团结成队以血肉之躯拦挡马队。赵慧在不得已的时候也下令火枪队开火，杀出血胡同再向前冲。此刻天色已经完全的昏暗下来了，马光祖自从赵慧出击就下令全军严阵以待，熄灭了营中的灯火，自己登上一带小丘，用望远镜观察动静。一派火光冲天，人影幢幢中看去纷纷乱麻一般。只见鄂鲁特大营南部马队渐渐地集中起来，黑压般的一大片马嘶人叫，料知是霍集战的兵已经清醒，退出大营集结待战。正思量趁机向西猛击策应赵慧，忽然东边营后只一阵枪响，一阵急如风雨急似闪电的喊杀声骤然爆发，起火信号火箭如同流星雨般的射向了大营，大营里顿时也变得异常恐怖慌乱。马光祖急忙下了小丘，命兵士点起火把，拔剑助力喝命，这是敌人揣营，各棚各营照我布置，把绊马索拉起来，不许慌乱，结队厮杀，哪个将官敢弃兵。话还没说完呢，探哨的兵已经飞马而至，下马力报：马军们，敌人已经冲进东营门。有多少人？骑兵步兵？前围冲进来的有2000，后边还有大队，看不清有多少，隐约看都是骑兵。后卫？后卫有什么动静？回军们，后营不是标下的差事。那不是吗？后营的卫青臣卫管带，他来了。马光祖急转脸看，果然是卫青臣来了，却很是狼狈，肩头还插着一支剑，带着300-400人踉跄着奔过来，一边跑一边嘶声大叫：
1: 马军们，我们后营冲进来2000多，还有火枪，廖化清的大营没事，赶紧调他们增援。
0: 此时东南两边杀声震天，一闪一暗的火光映在马光祖铁柱般的脸上，也是一明一暗，看上去异常的狰狞。他一动不动地站着，过了许久才问：你的人哪？
1: 回军们，我们只有10支火枪，挡不住。
0: 所以你就逃，把南路放给敌人。
1: 马军们，
0: 魏清晨已经看出不对了，向前踉跄了2步，还要解说什么，马光祖反手一挺，冰冷的长剑已经透胸而入，拔出来，魏清晨是血流如注。马光祖说：哪个将官敢弃兵逃阵，这就是榜样。魏清晨一翻身，扑通一声就倒在地下，吓得跟着逃来的官兵是连连后退。马光祖转脸问那个哨探：你叫什么名字？
2: 回军们，高耀祖。
0: 好名字，现在就擢升你后营游击管带，这些兵我再给你拨20支火枪，把后营敌人打出去，和廖军门联络上，就是头功。说着把那佩剑也递过去了，这个你带着。 镖

0: 部下遵令。
1: 高耀祖双手接过那柄带血的宝剑，后退了一步，刺啦一声撕掉了上衣，光着膀子了，大喝了一声：胆小不得将军做，升官发财不怕死的，跟我来。那些溃兵见杀了卫青臣，正自心惊呢，高耀祖这么振臂一呼领头厮杀，又有20支火枪壮胆，愣了片刻，齐发一声呐喊向南杀过去了。马光祖外表上镇静，其实心里边紧得揪成一团了，两拳紧握，满把俱是冷汗，死盯着南方是一眼不眨。清军因为步兵骑兵都有，营盘防范最严，在西安赵慧就下令购置大批牛皮绳绊马索，紧急情势的时候随时施用，布得跟蛛网似的。敌军骑兵冲进来，别说夜间，白天也是举步维艰。东边敌军听声音已经退出了，他担心卫青臣的后营被打乱了，被敌军占据推进或放火焚营，整个阵势就溃烂不好收拾。约莫有半顿饭的功夫，南边是杀声骤至，马嘶人叫，兵刃相蹦，喧嚣闹腾，几处失火都是一燃就灭，不时地响起一排一排的枪声，一听就知道是那高耀祖在反攻。短兵相接，性命相扑的白刃格斗，记得他身上一阵又一阵的出冷汗。又等了一会儿，遥遥听得南方远处号炮之声，一片杀声隐隐传来，听见是汉语，马光祖这才放心了，抹了一把汗，是老廖来增援我了。一时间就听河桌回兵号角是四面齐起，攻营的敌人没得手，退出去了。马光祖是双眉紧蹙，咬着牙算计霍集战兵力和运兵的意图，一时也想不清爽。见廖化清一手提鞭一手提刀，浑身是血的过来，开口就问老廖：你营外头有没有动静？廖化清嘴里边大概溅进了沙子或者是人血，呸呸地吐了两口，骂着：我营东边有2000，刘边鱼只是放箭不进我的营，我看着你南头不对，就带了2000人过来了。你新提拔的那个姓高的有种，叫人卸掉一只胳膊还在打，嘿，这小子。老廖，你赶快回营，你那出事儿，我们的归路就断了。我这里不要紧，敌人是杨公，牵制我不能去增援赵军门。廖化清说了，我那儿也是杨公，他不敢来真格的，他怕胡富贵的人上来。廖化清人虽然粗，毕竟也是久经战场的人，粗人粗见识，却说得一矢中的。马光祖的心里一动，说道：杨公也能变成10公，我们两处营盘万万不能出差错，你赶紧带你的人回去。廖化清一指西方：老赵慧那边怎么办？马光祖此时才得专注留意，侧身希望厄鲁特的兵似乎已经全部退出大营，集结在营南边，黑乎乎的一大片，却是去无声息。营北半边忽悠忽悠燃起一丛丛的火苗，显见赵慧的兵已在放火烧营，零零星星能听见一两声枪响，像火中烧爆了竹节那样的声音，单调枯燥地传过来，让人觉得更加沉寂恐怖。马光祖舒了一口气，那边已经成了相持局面，他也没有摸清赵军门的实力，他在等天明啊。大营踹成那样，霍集战的伏兵始终没露头，只派了几千人来滋扰我们，这真是个厉害角色。对了，他能佯攻， 我

为什么不能？老廖，你带你的人就从营南向西打一阵，出手要快要猛，打他个措手不及，然后立即收兵回营，万万不可恋战。你退出去，我立刻派5000人过去，营里打枪呐喊擂鼓助威，造成声势，看他的伏兵出不出来。廖花清兴奋地说道，好，我一打就退，接着你上，他吃不住劲儿，埋伏的兵就得出头救援。对，他出头救援，我就和赵军门合兵回营，他仍不出头，我的佯攻就变成实攻，吃掉他，你给我打侧影防护就成。廖花清一脸孩子气的笑了，回头一路走，扬着鞭子说了，好好好，头功给你。他的行动却是极为迅速，回到营南，命令点起火把，火光影中生马挥剑，孩子们跟着爷上，现在齐声喊，杀杀。他自己带的2000人，还有马光祖南营里也有2000-3000人，咳嗓子一声大吼，平地响起一声炸雷似的响亮，火把队像一条火油烟似的直拥向西杀去。马光祖这一举措，赵慧是全然不知，也没有料到。他踹营得手，霍吉站大营全部瘫痪，失去指挥建制，只好退出营盘，重新整理队伍。借这个机会，赵慧一边命人烧营，一边命人收集吃食，喂马饮水，稍作休息。好在踹营是晚饭时候，煮熟了的羊腿馕饼自然不少，人吃饱，马也带足了，剩余的全都扔进火里边烧掉。一身大汗还没落呢，听见东南鼓噪之声大起，正诧异呢，赵章群飞跑过来抱着，爹，马军门的人杀过来了。有这样的事儿？过来多少人？天太黑了，看不清楚，满营都在擂鼓助威。赵辉就不再问话了，左右看看没有高地儿，就骑上马，举着望远镜向南窥探，又向东方北方瞭望，放下镜筒说道，是在佯攻，我们攻了这座寨子，火急战的主力居然不出动，这个人真沉得住气，老马是再来捅一下这个马蜂窝看风色的。说话之间，南边已经浇上火了，火急战的兵晚饭没吃就被偷袭，打乱了阵，伤亡惨重，仓皇退出，惊魂不定间又遭廖化清冲阵，又累又饿的兵士们立时又是一阵骚动，来不及反击，廖化清已经率着队伍退走南去，兵马慌乱，喘息不定间，马光祖营里又是天崩地裂般三声炮响，黑地儿里不知道多少清兵，有步兵，有骑兵，鸟铳火箭齐发直攻上来，清兵这般三番五次横冲直杀，连连得手，似乎终于激怒了霍吉战。赵辉眼见官军卷地而来，算计霍吉战南边的兵力能战的也不过10000多人，牙一咬，正要下令全队统营出击和马光祖会合，忽然见南方3枚红色焰花冉冉升起，在夜空中迸放了，散落开来，接着又是3枚黄色的，3枚白色的，起落有致，徐徐开放。正一丝不定呢，东北方向闪亮一鸣，接着传来沉闷的爆炸声，接连3响过后，在死一般的寂静当中，听得东北方向若有若无的喊杀声，像远处的骤雨被疾风卷着渐渐进来，又像涨潮的海啸激浪拍岸汹涌而至，无数的马蹄声踏得密不分个，夹着砰砰的火铳鸣放，声势浩大，直压过来。

0: 赵辉一摆手，全体上马，张群派人传令马光祖迅速退兵回营。
1: 这我们怎么办？
0: 他们全军都过来了，我们回营固守，除了吃的什么都不要，我们的伤号随马光祖退。
1: 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
6: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7: 北京时间16点整，龚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日前科技小院新疆行暨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研讨会在塔里木大学举办。会后，来自全国涉农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和师生代表走进兵团首家科技小院新疆昆玉红枣科技小院，深入了解小院的运行模式、科研方向与服务成效。其次再来关注，昨天2026年自治区政策宣传月专项活动启动仪式暨阿克苏专场招聘会正式拉开帷幕。活动以政策近万家、服务惠民生为主题，面向高校毕业生、失业青年、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集中开展就业创业政策宣讲与岗位供需对接，把政策红利和就业机会送到各族群众的家门口。并且本次活动汇聚农业农村、民政、退役军人事务、妇联、残联等多家单位现场设点，面对面开展政策解读、答疑咨询，将就业创业法律援助、权益维护、困难帮扶等惠民政策干货送到群众的手中。继续再来关注，我国科研团队在国际上首次突破了南旋铁矿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瓶颈，全球最大南旋铁矿磁化焙烧工程9月1号竣工验收。基于该技术，全球最大南旋铁矿流态化磁化焙烧项目于今年1月投产，铁转化率高达 98%。据了解，项目近期已达产，每年可以生产铁矿220万吨，对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0: 三条，非洲航线三条，南美洲航线一条，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1: 幸福甜蜜，石榴子。
2: 八月的塔里木河畔，暑气正浓，绿意铺展。阿瓦提县多浪乡木叶村村民亚森图村家院子的石榴树上，青色的果实缀满了枝头。
3: 亚森，你看这个发黄了吗？太阳大，水嘛狠狠的给它浇一下。长那么快一点，十月底吧，石榴长得红彤彤的一片，你看红红的，它就可以吃。
2: 这300多棵石榴树是今年4月吕培贵自掏腰包从山东引进，一颗一颗带着亚森土村一家种下的。
3: 我们相处20年，兄弟般的情谊，像石榴自己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我们就种了这个石榴园，我们想把它这个石榴园也打造一个美丽漂亮的采摘园。对于我们这个亚森家庭来说，它也是一个增收。
2: 石榴花开满庭院。1997年，21岁的吕培贵投奔亲戚，从四川来到了兵团，从此便在石榴团扎下了根。他与维吾尔族兄弟亚森土孙的故事要从2004年说起。一次电路检修时，吕培贵发现亚森土孙一家还没有用上电，心里很是担心。
3: 他家离我们一年很近，直线距离可能就是不到1公里，像邻居一样。04年的时候来到他们家，可能没电，没自来水，我们都是邻居，我能搬就搬他一下。我把我的6、7月的储蓄拿出来，把电给他加通了。
4: 高兴得很，那个时候把他上学时候嘛，天黑的吧，那个看不见了，电亮了嘛，可以歇了。那个
2: 一束灯火点亮了小家，也照亮了往后20余年的帮扶之路。吕培贵垫付农资，传授技术，帮扶创业。亚森土村家从刚开始住的小土房，到现在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养殖业也慢慢壮大，还掌握了棉花、小麦种植技术，日子越过越红火。
3: 那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要一起牢牢地把心力用在一起，我们一起再扶起来。
2: 吕培贵说，民族团结就像这些石榴树，枝叶相依，子子同心。未来他要让更多村民的院子里都种上石榴树，让红石榴花开遍塔河两岸。风吹拂过庭院，石榴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回应他的话。这正是民族团结、手足相亲最动人的回响。
1: 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鸭岩碱，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FM88.2，兵团综合广播。
5: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6: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5: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6: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5: 城市生活家，
6: 城市生活家，
5: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

0: 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评论区留言。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您可以搜索 FM88.2 滨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
1: 离开你深爱多年的姑娘，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2: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生活呢，它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风景各异，也可以称之为挑战不断啊。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那么首先来关注到咱们今天所带领大家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儿，是来自乌鲁木齐市教育局的一个消息啊，为充分发挥教育体系退休教师的政策优势以及政治优势、专业优势、经验优势和示范引领作用，优化乌鲁木齐市教师资源配置啊，助力乌鲁木齐市教育高质量发展。根据有关的这个工作要求，现在呢也是面向全国公开招募一批银龄教师。具体情况呢也是跟着公正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呢有一个招募原则啊，就是坚持公开、公平、自愿、择优的原则，按照定校、定岗、定责要求，以学校的这个实际需求为导向，精准的去配备这个学科与管理岗位啊，确保人岗相适，取得实效。并且呢，这个招募条件一啊，热爱教育事业，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政治可靠啊，师德高尚，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志愿到乌鲁木齐市进行任教啊。其次，第二点，以退休教研员还有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具有丰富的一线教育教学经验啊。并且还有第三点是年龄啊，是不超过65周岁，当然呢是包含65周岁的这个年龄段都是可以的。身体状况是能够胜任教育教学工作啊，并且呢是需要提供二级甲等以上医院出具的近6个月的体检报告。仅缺特殊人才年龄的话是可以适当放宽的。第四点呢，是具有副高级以上啊，包含副高级的这个专业技术职称，具备与招募学科相匹配的这个教师资格证书，专业知识扎实，教学方法灵活多样啊，能够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进行教学的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说关于规定啊，有接下来所提到的这些情形之一的人员都不能去报名。第一点，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或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人员。第二点呢，受到有期徒刑及以上刑事处罚或涉嫌违法犯罪正在接受调查的人员。第三点，社会信用有不良记录的人员、社会失信被执行人、被认定有考试作弊行为的人员，这都不行。其次就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得招募的情形。那么招募的对象已经跟大家来说到了，那么不能报名呢大家也清楚了。那么关于这个服务期限它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服务期限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由招募学校与拟招募银龄教师以学年为周期来签订这个服务协议啊，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包括服务时间、服务学校、服务方式和内容、办公与生活条件，并且还这个关于享受的这个待遇，以及这个争议处理的这种方法、办法等等，都会提前约定好的。考核合格并且双方协商一致的，可以按规定去续签。短期服务协议期限经双方协商来确定。但是呢，归根结底啊，这个原则上是不少于1学年啊。

待遇方面的话，像工作补助这块，英龄教师税前，交税之前，正高级教师每人每学年10万元整，副高级教师每人每学年是8万元整，按照每学年10个月来计发啊，由招募学校根据教师当月实际履职情况来核算工作的这个经费额度，于次月据实来兑现。那么关于学年绩效补助的，高中学段英龄教师每人每年啊，也就是每人每学年啊，是2万元整，初中学段英龄教师每人每学年1万元整。学年绩效补助参照在编人员绩效工资分配的这个办法，由招募学校等待学年结束之后，依据考核结果来据实兑付。那么关于报名这块的话，像这个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哎，自己好像是符合条件的。那么符合条件的人员呢，在规定报名期限之内，向这个教育局或这个招募学校提交报名申请以及相关材料就行了。各教育局以及招募学校组织开展资格审查与专业考察，通过面谈、试讲等方式来综合评估，择优来确定这个拟聘人选。那么拟聘人选名单公示啊，这个公示期呢是会在5个工作日啊，是最少的啊，不会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没有意义的时候啊，由招募学校与英龄教师签订英龄讲学服务协议书，逐级报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并且呢，像这个其他事项也是要跟大家来说到啊，这个报名人员必须是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来负责啊。但凡是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会取消招募资格，未经事宜以及最终解释权呢也是归乌鲁木齐市教育局所有。联系方式大家可以直接去联系乌鲁木齐市教育局。好，那关于招聘的话，这个最近还是有不少的关于招聘上面的一些信息啊。继续再来关注的是8月31号啊，一直到9月6号这个区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能源与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的行业协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啊也是不少的，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啊。这个招聘需求都是来到了4.9万人次啊。你也可以直接理解为就是要招人了啊，然后呢岗位呢有 4.9 万个啊，大家也是可以抓紧时间，最近如果说觉得自己的这个专业啊各方面都比较符合，咱们就继续往下听啊，这4个方向它到底怎么招呢？那么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本次的活动范围啊，现在重复一下这个关于时间上的问题，8月31号一直到9月6号啊，是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了能源与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本次呢为全国性的这种线上公益招聘活动，面向全国各类求职人员，重点服务应届及这种往届未就业的这种高校毕业生，同时呢覆盖农民工、退役军人、城镇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有就业意向的劳动者。参会主体汇集全国2100余家各类的用人单位，包含国企、医疗机构、金融机构、产业企业等等。岗位的这个地域呢，也是覆盖了全国多地啊。求职者呢，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或者说是就业在线平台，免费浏览这个投递的岗位。这个是不受地域限制啊，大家是可以随时参与对接的。好，那我们也是把每一个这个专场也是摘出来给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像能源与制造专场，这个方向的话就是会组织138家用人单位，提供机械工程师、产品验证工程师、复合材料成型工艺工程师、质量检验员等岗位啊，招聘需求2万多人次。
除此之外，第二个方向就是医疗卫生行业专场啊，组织了1192家用人单位，提供药剂师、肾内科医师、眼科医生、中医师、临床营养师等岗位啊，招聘需求来到了8900多人次。好了，第三个方向呢是金融行业专场，提供的是结算专员、信贷业务专员、还有金融交易员、研究所分析师、财富顾问等岗位啊，招聘需求来到了4000多人次。第四个方向呢是建筑行业专场，招聘488家用人单位，提供造价工程师、土建专业工程师、质量工程师、预算员、还有项目经理等等的岗位啊，招聘需求来到了1.6万多人次。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亦或是中国国家人才网，还有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啊，在这些平台或者说是页面当中，都可以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了。好，那我们再来关注到咱们的这个身边事儿啊。接下来呢，又是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关于乌鲁木齐的通行上面的变化啊。这个是来自乌鲁木齐交警微信公众号的一个消息啊，关于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庐山街横山路路段施工期间这个交通进行和分流的一个通告。那么具体情况呢，也是跟着公正一起来了解一下。根据道路施工需要，2026年9月5号0时起，将对庐山街横山路路段进行全封闭的施工。为了保证施工的顺利以及这个周边居民的基本出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决定对施工路段以及周边道路进行交通进行和分流的这个措施。具体情况呢，也是继续往下听啊。首先得清楚一点，就是说这个施工啊、进行啊这些分流的这个围蔽时间，它是什么时候呢？2026年9月5号。到9月15号啊，是10天啊，每天0点整封闭，然后呢，早晨的7点整是恢复通行。这个关于施工围蔽范围以及交通组织方案呢，咱们也是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到啊，这个庐山街横山路路段东向西的方向是全封闭施工啊，到时候呢是禁止车辆通行。原来呢是需要经过庐山街东向西通行的车辆啊，提前由北外环蜘蛛山下层隧道，还有这个西外环辅道，还有荣盛五街、荣盛二街啊、文浩巷，还有冶金街等道路去绕行。原来呢需要经过庐山街西向东通行的车辆，提前由荣盛五街、卫星路、黄山街等道路去进行一个绕行啊。那么在封闭施工期间呢，也是请广大市民还有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也是根据交通管理通告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自觉的去遵守这个相关的交通法规，文明出行，服从现场民警以及管理人员的指挥啊。好了，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就在昨天，中国女篮公布了参加2026年国际这个篮联女篮的这个世界杯12人名单啊，内线新星张子宇和征战女子美职篮的中锋韩旭在列啊，而另一位征战女子美职篮的中锋李月汝将缺席本项赛事。那么接下来呢，也是要跟大家来分享到啊，就是说啊，关于此次征战的这个中国女篮参赛队员都有谁呢？像陈明玲、还有陈玉洁、韩旭、贾赛奇、李媛、罗新玉、还有孙宇、唐子婷、王思雨、杨舒雨、张曼曼、还有张子宇啊，一共是12个人。
今年的女篮世界杯将于9月4号，也就是明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根据竞赛规则，16支参赛队伍被分成4个小组，各小组头名直接晋级8强，排名第二。

0: 和第三的球队将展开交叉对决，决出剩余的四个八强席位。目前呢，中国女篮被分入 D 组啊，这个同组对手为美国、捷克和意大利队。四号呢，中国队首战将面对卫冕冠军美国队。并且中国队在2022年中国女篮世界杯的这个赛场之上啊，也是获得了亚军，追平在本项赛事中的历史最好成绩。像王思雨、李源和韩旭三名球员呢，也是随队参加了上届的赛事啊。那么在此过程当中，如果说大家会选择支持咱们某一个球员，亦或是支持中国队啊，或者说是支持某一场赛事，关注到每一场赛事，都可以在这个后台与我们留言。关于中国女篮最近的这些事情，都是可以与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1: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3: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4: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5: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1: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6: 喝呀，小白羊常在烧火。
7: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8: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9: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10: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1: 新疆，我来了！
1: 穿越山河万里，
2: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0: 好了，也是来关注到咱们的这个听友留言啊，名字呢叫做阿凯，作为第一个留言者，他说听到了十二人名单，张子宇终于是站上了世界杯的舞台，特别的期待，同时呢也是有点担心，这是他第一次打这个世界级别的这种大规模的比赛啊，对手身体对抗都是很强的，希望他能够保护好自己，和韩旭的内线双搭能够打出威力，不知道主持人怎么看呢？感谢阿凯的留言啊！其实怎么说呢啊，这个张子宇入选这份大名单，我觉得是本次大名单最大的一个看点了，也可以称之为大家都会关注到的一个点了吧。这个我们呢，也是终于可以在世界杯的赛场之上看到韩旭和张子宇的内线组合了。毕竟呢，这是他第一次征战这种顶级国际赛事啊，对抗强度是很强的啊，比赛的这种节奏和对年轻的张子宇来说，都是全新的考验啊。并且呢，我们也是不要急于要求他一场比赛就要打出统计啊，或者说是这种直接覆盖全场的这种的表现啊，更看重的是他在大赛里面能够积累到的实战经验。韩旭呢有这个上届世界杯的大赛经验是吧，也可以在场上场下带动一下年轻的队友，希望两位都能够在内线啊，这个在内线能够打出互相互补的这种模式，这种方法啊，让我们也是可以看到他们能够发挥出在内线的优势啊。好的，我们的听友可以持续的留言，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人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书谱》。孙过庭，字潜礼，杭州富阳（今浙江杭州）人，出身寒微，不惑之年是出任帅府录事参军之职，以性高洁，遭谗议而去官，后专注于书法研究。孙过庭专习王羲之草书，笔法精熟，唐代无人能与他相比。他传世的书谱纸墨精好，神采焕发，不仅是一篇文辞优美的书学理论，也是草书艺术的理想典范。卷中融合质朴与严美书风，运笔中锋侧锋并用，笔锋或藏或露，忽起忽倒，令人目不暇接，笔势纵横洒脱，达到心手相望之境。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书谱》的由来。
4: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5: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4: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5: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4: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5: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6: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7: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龚正。
5: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6: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5: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龚正。

0: 会很美。
1: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的。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评论区留言。找到我们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简单啊，您可以直接搜索 FM88.2 滨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
0: 深爱多年的姑娘，
1: 好了，半点之后呢，我们也是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上半段结束之前，跟大家也是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啊这个女篮世界杯啊这个名单出来之后啊，包括他们的这个赛事的这些想问到的问题，都可以在互动区、评论区与我们留言啊。
0: 这么多年你还在不？
1: 我们也是来持续来关注到咱们的听友留言啊。这个下一位听友关注到的是小敏，他说有点可惜啊。李月汝没能够参加这一届世界杯，少了一名实力强劲的内线，是不是会很大程度的影响中国队的成绩啊？小敏呢，这位听友说的没错啊，李月汝缺席对我们内线轮换来说确实是一个损失。这个竞技体育啊，就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的啊，我们也是会为他无缘本次赛事啊而感到遗憾啊。但是既然大名单已经确定，那就是要立足现有的12名队员去备战。队员里还有这个韩旭啊，同时呢这个陈明玲啊、唐子婷这些队员呢也是可以在内线提供支持的。教练组呢也会针对人员情况来调整战术啊，比赛还没有开打，先不要给队伍预设结果。我们也是会相信到咱们的这个姑娘们啊，会尽全力弥补人员上的这个缺口。好的，下一位听友老周，他说中国队分到 D 组，一上来就要打卫冕冠军美国队啊，这个分组感觉有点难啊。上届我们拿到的是亚军，这次还能够冲击到好成绩吗？好的啊，这个老周啊说的问题比较犀利啊，这个 D 组的难度大家都是看得到的啊，能够感受得到的。这个美国队实力强劲啊，像这个捷克、意大利啊，同样也都不是弱队。小组赛每一场都不是特别好打，直面呢也是这个首战卫冕冠军美国队，压力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这同样也是一个很好的练兵机会啊，像王思雨、李源、韩旭经历过2022年的这个世界杯亚军的历练，大赛经验宝贵啊，而其余多名年轻球员正是需要通过这样高强度比赛来完成自己的蜕变和成长的。所以说呢，世界杯啊，不要光看最终的名次啊，像这种新老交替的阶段，队员们敢打敢拼的状态，能够打出自身风格，这种同样值得去肯定啊。好的，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乐乐，他说名单里看到这种不少的新面孔啊，像陈玉杰、还有这个赛奇啊，以及这个孙宇这些球员啊，之前听到的不是很多啊，希望主持人简单聊一聊新队员能够给队伍带来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好的啊，这个乐乐也是把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这份12人大名单确实有不少的新鲜血液，这也同样是中国女篮啊这个新老交替的一种体现了。这一批年轻的球员，有的冲击力强，有的防守积极，有的具备外线投射能力啊，而世界杯对他们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历练舞台呀。当然了，大赛当中像老队员王思雨、李源，就是需要更多的扛起这个责任，带动全队，帮助年轻队员尽快的去适应国际赛场的节奏啊。同时呢，我们也是非常期待啊，这些新面孔能够抓住机会展现自己，为球队贡献自己的力量。好的，下一位听友再来关注到大海，他说9月4号就要开赛了，很期待女篮的比赛啊。作为球迷，我这个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啊？作为一个这个新晋球迷啊，也是真正实现的就是一眼望三国啊，中朝俄风光同框。像周围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林啊，这个林海啊，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慢慢的变黄了啊，偶尔呢还能看到野生动物的踪迹呢。并且的话，这条路线

的话是比较适合自驾啊，沿线的像那个服务区啊、观景台啊、充电桩那都是比较完善的，可以在吉安或者说是珲春住一晚啊，慢慢的感受一下边境的小城秋天啊。并且 G331 的秋天从东北边境的采林一直到新疆阿拉泰的金黄啊，它不只是单独的简单的一条路，我觉得这是一次跨越万里的这种秋日赏景之行啊。这个秋天如果说你也把这趟自驾啊列入到了自己的出行当中，也是不妨留足时间从吉林一路到新疆啊，把最美的这个秋色一次看个够啊。那么这两个路段呢，这个引人注目的点呢，也是跟大家来说的差不多了。那么关于啊这个自驾上的一些小提示啊，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像新疆段的路线参考的话啊，很多朋友就是光知道，哎，这个 G331 啊这条路段的话，有新疆段，有吉林段，但是新疆段到底是哪到哪儿啊？路线大家可以去参考的就是这个清河县三道海子，然后呢来到富蕴县的科克托海，沿额尔齐斯河向西来到哈巴河县阿克奇湿地公园，最终呢来到了 G331 终点里程碑啊。这个能够打卡的就相当之多了啊，这个从清河县的三道海子景区、鹿石啊、石堆墓是吧，还有这个富蕴县的可可托海、额尔齐斯大峡谷是吧，还有这个可可苏里湖，哎，等等等等，非常之多啊。那么像这个吉林段的话，路线大家可以参考的是从吉安市出发来到临江市，再来长白县啊、抚松县、长白山，还有合龙市，以及像这个龙井市、图门市，再来到珲春市啊。这个路线的话也是让大家能够打卡的非常之多啊，像这个吉安市的将军坟啊，还有这个鸭绿江国门景区、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哎，这都不错。像这个临江市的四宝临江战役纪念馆啊，还有长白县的这个锦江木屋村啊，以及长白山的天池、锦江峡谷、高山花园、北坡瀑布群，哎，这都是大家当时特别喜欢的打卡点之一啊。那么通行车辆的话，大家可能就会犯嘀咕了，哎，我什么车都行吗？还是说是必须要开个什么样规格的车啊，几座的才能够去适配这些路段啊？其实普通家用车都行，像部分的林区路段弯手啊、弯道比较多啊，尤其是像新手的话，那还是要注意什么？注意速度啊，要慢行。那么像刚才呢也是跟大家来说到了，就是补给这一块是比较完善的啊，像这个城镇沿线都是比较密集的啊，还有这个加油站啊、充电桩啊、服务区啊都是比较完善的啊，也然后像这个长白县啊，还有这个珲春市、吉安市等地啊，这也是比较适合去过夜去休整啊，这都是不错的一些途经点。那么值得大家注意的就是像这个东部山区啊，就是这个吉林段东部山区早晚的温差，哎呀，也是比较大啊，准备好防风外套。长白山区域的话，天气也是比较多变，出发之前呢查好路况。像图门市、珲春市等这些边境区域呢，也是请大家随身携带好相关的身份证件啊，或者说是这个边境证啊，这些如果说是需要得上的话，咱们就提前去办啊，然后也是配合相关检查啊。

好的，此时此刻呢也是看到了有听友发来的留言啊，就是说啊，世界这么大，我真的好想去转一转啊。确实啊，我国呢也是有非常之多的这些景区景点路线能够供大家去参考去选择。所以说咱们只要是闲下来的时候，想出去转一转的时候，咱们可以提前规划啊，让自己的行程，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变得更加的饱满啊，让我们在闲暇时间也是能够充分的完全的去感受自己的假期和祖国的山河到底有多么的美好。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龚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幸福甜蜜石榴籽。
7: 八月的塔里木河畔，暑气正浓，绿意铺展。阿瓦提县多浪乡木叶村村民亚森图村家院子的石榴树上，青色的果实缀满了枝头。
8: 亚森，你看这个发黄了吗？太阳大，水嘛狠狠的给它浇一下，长得嘛快一点。十月底吧，石榴长得红彤彤的一片，你看红红的，它就可以吃。
7: 这300多棵石榴树是今年4月吕培贵自掏腰包从山东引进，一棵一棵带着亚森图村一家种下的。
8: 我们相处20年，兄弟般的情谊，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我们就种了这个石榴园，我们想把它这个石榴园打造一个美丽漂亮的采摘园，对于我们这个亚森家庭来说，它也是一个增收。
7: 石榴花开满庭院。1997年，21岁的吕培贵投奔亲戚，从四川来到了兵团，从此便在石榴团扎下了根。他与维吾尔族兄弟亚森土孙的故事要从2004年说起。一次电路检修时，吕培贵发现亚森土孙一家还没有用上电，心里很是担心。
8: 他家离我们一年很近，直线距离可能就是不到1公里，像邻居一样。04年的时候来到他们家，看到没电，没自来水，我们都是邻居。我能搬就搬他一下，我把我的6、7个月的储蓄拿出来，就把电给他加通了。
9: 高兴的很，那个时候把他上学时候嘛，天黑的吧，那个看不见了，电亮了嘛，可以歇了那个。
7: 一束灯火点亮了小家，也照亮了往后20余年的帮扶之路。吕培贵垫付农资，传授技术，帮扶创业。亚森土村家从刚开始住的小土房，到现在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养殖业也慢慢壮大，还掌握了棉花、小麦种植技术，日子越过越红火。
8: 那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要一起牢牢地把心力用在一起，我们一起再扶起来。
7: 吕培贵说，民族团结就像这些石榴树，枝叶相依，子子同心。未来

0: 让更多村民的院子里都种上石榴树，让红石榴花开遍塔河两岸。风吹拂过庭院，石榴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回应他的话。这正是民族团结、手足相亲最动人的回响。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课堂，持续深化警校联动机制。继续来关注来自新疆机场集团阿拉尔塔里木机场的消息。今年八月，该机场共完成飞机起降954架次，完成进出港旅客6.13万人次，首次突破单月6万人次。今年八月，阿拉尔塔里木机场延续增长态势，航班起降架次同比增长26%，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25%，双双刷新通航以来单月历史最高纪录。今年一至八月，机场旅客吞吐量达40.82万人次，同比增长25%。机场航线运营与综合保障能力持续提升。来关注来自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消息。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织密。截至8月31日，今年全国共新开1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航向结构方面，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57条，欧洲航线41条，北美洲航线13条，非洲航线3条，南美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最后来关注来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体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3: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4: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5: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6: 汇集国内买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7: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6: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0: 让您爱车更爱你的生活。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8: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爽朗，也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在节目开始前特别想问一下爽朗啊，就比如说你看现在我们的车企呢是不断的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已经成为了很多这个高配车型的基本配置了，所以呢很多车型呢开始把车内健康成为他们正在卷的高端的市场全新的竞车赛道。
8: 其实原来啊，这个所谓的彩电、冰箱、大沙发和健康方面放在一起啊，我是觉得有点不搭杆的。你看其实原来我们所提到的健康更多的一个是你车内的做工用料，它会不会有些甲醛。
0: 对，
8: 我印象当中不说什么品牌了啊，就原来有些品牌确实你买到新车你会发现新车上面有一股刺鼻的味道。
0: 有的，对对。
8: 就这个方面表现最好的，因为我看了一个拆车的啊，它专门有这么一项测试，就车内的空气质量做相应的一些检测，大家都属于一个在室温24度的情况之下做一个检测，也包含我静置24个小时车内的空气质量到底怎么样。做这么一个测试里面表现最好的是沃尔沃。或者是像雷克萨斯，
0: 就沃尔沃一直是以安全著称的吗？
8: 对，身体健康也是安全的一部分。刚才所说的彩电、冰箱这俩，我觉得可能和车内的这个空气健康安全可能关系不大，主要是座椅方面。
0: 对，其实我想表达的不仅仅是彩电、冰箱、大沙发，就是我们的车企已经不卷这个了，它正在全面的转向车载制氧和空气净化为核心的健康座舱构建。
8: 这个是不是有点类似于现在很多的家庭里面安那种 中央空调，
0: 对对对，制氧机啊，或制氧机，
8: 制氧机我不知道，
0: 就空气净化器之类的，
8: 空气净化器肯定算，
0: 对对对，
8: 但是在装修的时候可能中央空调就是我提前安好，
0: 嗯嗯，
8: 而且是在房顶上是吗，
0: 嗯，
8: 直接全屋就有了，而且全屋呢有这种换气的功能，
0: 但是
8: 我不知道啊，这个我没安过。
0: 对，我在。
8: 这个我没安过，但是吧，你说家里面空调有一些这种换气的功能，其实我是有的时候使用一下，
0: 嗯，
8: 就因为比如说我们新疆属于这个空气当中浮尘比较大嘛，
0: 嗯，
8: 开窗户之后家里面你说要开一天，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0: 嗯，
8: 基本上你会看到一层灰，
0: 对对对，
8: 需要去简单的给除一下，
0: 真的是这样，尤其是我们家
8: 现在车内呢，是不是也这样了？
0: 是，你看这个健康座舱啊，是正在成为高端车型竞争格局中的新变量，就是我今天看到的这个热搜啊，在用户层面呢，长途行车缺氧困倦的时候，或者是高原出行高原反应这种场景呢，会有持续就会出现嘛，对不对？
8: 嗯，
0: 而氧气罐这种传统解决方案呢，在便携和体验这个连贯上会有一些缺点，那车载供氧就成了新的市场空间
8: 啊。但是我觉得有点神乎了，
0: 啊，对，这些车企真牛啊。所以我又在想，就是，是用户的需要，是车企不断的去满足，还是车企会一步一步出现新的一些，
8: 没有，我觉得啊是这样比较好，就这样的配置，
0: 嗯，
8: 你当成一个选配，对于这买这个车的一些消费者而言，
0: 嗯，
8: 我个人觉得是极少数的消费者对于这个方面可能是有需求的，
0: 就是一个噱头是吗？
8: 我觉得有这个市场，他可能会去设计这个，嗯
0: 哦，
8: 其实在车上有很多这样有噱头的一些配置，比如说原来的啊，
0: 嗯嗯嗯，
8: 大灯清洗
0: 啊，
8: 比如说这种从主驾位置一直延伸到车最后面一整块这种大玻璃，
0: 嗯，
8: 你比如说像特斯拉，它其实还是一部分，之前有个别品牌有设计过从 A 柱一直持续到车尾部一整块玻璃，但这个确实夏天热的受不了，你可能得需要买一个定制的遮阳帘，嗯，
0: 对对对，
8: 这种天窗呢，其实大家如果说对于汽车行业有了解的话，比如说大家回望一下这个十五六年前、二十年前，很多顶级的豪车，
0: 嗯，
8: 它没有天窗，
0: 嗯，
8: 因为有了天窗之后，其实车它的整体的刚性是下降的，
0: 嗯，
8: 就是因为我国消费者真的爱这一项配置，
0: 嗯，
8: 所以后续天窗，尤其是在十五六年前，二零一几年，到二零二零年初吧，这个一直是一个高配。到了2021年、2022年之后，好像成为标配了。
0: 对对对，
8: 还有很多，比如说啊，现在大家关注的新能源，绝大多数都是大轮毂。
0: 是，
8: 玲儿姐那个我记得就是个21的，是吗？
0: 专门选的大轮毂，好看。
8: 雪地胎多少钱？
0: 也不便宜，
8: 不便宜吧？
0: 对，
8: 原厂轮胎也不便宜。
0: 是，
8: 但实际上，就是五六年前。2022年以前，大家所熟知在20来万的，或者是一些到30万左右的中型或者中大型的 SUV， 绝大多数使用的轮胎就是18、19，就了不得了。这一类轮胎呢，其实最贵的也就可能700、800、900，所以轮胎的成本也上了很多。而你换的时候，你就知道成本有多高了。
0: 是是是。
8: 所以你看很多这样的配置，我会觉得如果成为诸多的消费者去选择的时候，可能就想展示自我个性，或者是对于空气质量我要求特别。

0: 会高，甚至是比如说你看我们这两天要是没有很多同事因为天气的变化鼻炎犯了，
1: 嗯，
0: 鼻炎的患不能说叫患者啊，就是有鼻炎的这个市民朋友，
1: 哦，
0: 对于车内空气质量要求很高，
1: 哎，
0: 可以加这个，
1: 对对对，
0: 如果价格比较合适的情况之下，
1: 对，我看到了这个是要选配的，
0: 嗯
1: 啊，这
0: 多少钱？
1: 目前还没说，就说它的选配比例是超过了35%。所以你在想，假如我们这个车要开去西藏啊这些容易有高反的地方，
0: 嗯，
1: 我还得专门选一个这样的车吗？
0: 不用啊。
1: 那我就只好备个氧气罐了。
0: 这个，对，一个是制氧机，一个制氧的，
1: 嗯，
0: 有氧气罐嘛，因为去西藏旅游的话，
1: 嗯，
0: 都会建议去买几个。还有就是也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
1: 嗯，
0: 我记得有一年去。玉龙雪山是哪来着？我忘了是哪个地方，云南
1: 啊，哦，
0: 应该是云南啊。
1: 是
0: 去云南旅游的时候，有去玉龙雪山，最高位置大概在3500到4000米左右，3600多吧。
1: 嗯，
0: 其实我身体状况还可以。
1: 嗯，
0: 身边也有，比如说可能60来岁，甚至是50多岁的，有极个别还是有可能少则20-30%，多则30-40%，对于高原这个反应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对 对， 对。
0: 所以这也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
1: 嗯，
0: 哎呀，还有没有哪些配置？未来也会成为一些极少数可能会去选择的。
1: 哦，
0: 你看比如说我们最近那些连了很多品牌嘛，
1: 嗯嗯嗯，
0: 这些品牌的这个经理在给我们推荐或者是介绍一些车型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选装的配置。
1: 对，我觉得作为消费者啊，就是关于选装之前我在看一些这个新能源车的时候呢，我是觉得越便宜越好，越经济实惠越好，就包括这个那叫什么雷达，
0: 激光雷达，
1: 激光雷达，其实就有些车型我之前试驾，
0: 你想要去走高阶支架还必须有，
1: 哎，对对对对，所以就要加上大概4-5万块钱。
0: 你虽然林子是这么想的，那自己买车可不在乎，能加都加。你那车加了5-6千块钱是吧？车身颜色，
1: 啊，那10000块，
0: 小10000块钱，对吧？对于我来而言，这完全就是白花钱，白花钱。
1: 其实开在路上都差不多，
0: 你贴个膜也可以换个颜色，
1: 哎，对对，
0: 也可以。
1: 但是就几
0: 其实有的时候啊，就尤其是展现自我个性的这一类消费，
1: 嗯，
0: 有的时候是无价的。
1: 嗯，
0: 为什么呢？你看啊，刚才所说的轮毂、车身颜色、悬浮式的车顶，你看还有很多车原厂带尾翼，就很多啊，是心里就作祟。我就要选一个能展现哎我买这台车的气质，因为这个车这东西啊，我们说实话它还是有一定的身份的象征的，
1: 是
0: 对吧？也根据自己的比如人生阶段去选择一个合适的车型，这样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也就情有可原了。
1: 嗯，
0: 而且细数一下人的一生能换几辆车，
1: 哎，对对 对，
0: 对吧？如果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我也想选一个兰博基尼是吧，只是经济条件不允许而已。
1: 对，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单位就是每天这个叫什么通勤时间比较久的人，大部分的时间也不说大部分时间，就是40分钟都是待在车上的。
0: 嗯，
1: 的确需要一个，
0: 就是上班下班加一块可能得有个1.5个小时，如果晚上赶上是晚高峰的话可能得2个小时，
1: 需要一个车给我提供情绪价值的同时带给我安全感，
0: 舒适价值，安全感，各个方面啊。
1: 嗯，
0: 其实说到这一点，刚才你所说这些啊，我觉得和就是一类车型是有关系的。
1: 哦，
0: 叫豪华车
1: 啊。
0: 哦，你看现在我们自主里面其实有这种亲民豪华车路线的品牌，比如说我们之前连线的比如方程豹，
1: 嗯，
0: 是吧，泰奇卖得很好，比如说这个领克，领克算是中高端了啊。比如说还有奇瑞旗下的星途，这个像长安旗下和宁德时代和华为共同打造的这个阿维塔，也包含像鸿蒙智行，绝对也是高端品牌，蔚来也是高端品牌，极客也是高端品牌，传统的 BBA 也同样如此。刘姐还记得二线的豪华品牌吗？
1: 二线的，
0: 比如说沃尔沃，
1: 哦，
0: 雷克萨斯现在绝对算二线了啊。原来一直把它放在一二线的夹缝当中，就是我们之前不是大家能看很多短视频里面有夯啊，有什么什么什么怎么之类的啊，夯到爆这种感觉。
1: 哦，对，
0: 其实现在有一些品牌二线的，林肯啊，沃尔沃，雷克萨斯，包含可能我觉得有些品牌可能是三线了啊。当然现在我觉得只有一线和二线，没有三线，三线基本上都已经告别我这个销量排行榜了，确实看不到了。为什么这么说啊？特别想这两天尤其是昨天有上市一台车，我还挺关注的。路虎在我的印象里面好像没怎么出新能源，
1: 嗯，
0: 这两天上了一个，
1: 啊，路虎都有新能源了。
0: 对，奇瑞捷豹路。

0: 户，上了一个神行者八、哦。这个车呢是一个增程车，
1: 嗯，
0: 定位呢中大型 SUV。我一看这路虎，我第一反应这是路虎吗？感觉这个就
1: 原有的灵魂没有了，是吧？
0: 不是，
1: 嗯。
0: 我觉得是因为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现在有太多太多我们自主的品牌在去效仿保时捷路虎，导致路虎出了一个本身就是路虎的车，觉得它不是路虎了，
1: 好像在仿我们了，是吧？
0: 不是，它是它自己，但是呢因为我们自主已经把这个样式遍地开花了。
1: 明白了，
0: 对吧？你看这个车，你像不像方程豹泰七？
1: 像
0: 不像长安深蓝？
1: 坦克也像吗？
0: 坦克还好，坦克但因为都是方正的车型嘛，所以这个车上市之后啊，售价定在了339,900到459,900，我其实替他捏了一把汗。
1: 对，
0: 所以对于比如说这些二线豪华品牌啊，可以这么说啊，原来我觉得路虎算是一个个性化一二线中间夹缝的这么一个品牌，但现在如果从销量方面来看的话，只能把它放在二线啊，这个实话是说，甚至它的销量和我们自主的鸿蒙智行啊、领跑啊、未来啊都有着销量方面的一个差距了。所以路虎出新能源和鸿蒙智行竞争，和领跑竞争，当然这个价格我想想啊，理想的 L8 L9， 鸿蒙智行的 M8 M9， 也包含像我想想还有什么车啊，我觉得竞争会比较激烈一点，未来 ES8 吧，纯电车也算嘛。就这一类产品如果放在一起的话，路虎还有它的豪华品牌的优势吗？
1: 消费者应该就是以我来做比例吧，我就是先入为主、
0: 嗯、
1: 我觉得国产的新能源汽车已经给我造成了这种很智能化的这方面的印象，然后呢传统的这种模式就会觉得它在仿我们，我会有这种
0: 感觉，它在跟着我们的步伐在走了、
1: 哎、是的、
0: 嗯、而且我看了一下这个神行者八哦，六座版只有一个，我看啊，目前来看的话，就配置相对而言没那么丰富、
1: 嗯、
0: 啊。后续的话可能会上很多版本，现在只有一个首发限定的版。
1: 嗯、
0: 具体上市的时间可能是在这两天啊、
1: 嗯，
0: 就是现在还没上市呢。我大概之前也看了一下这台车型的相关的一些介绍。
1: 咱们还没有这个连线过路虎吧？
0: 嗯，
1: 目前没有。
0: 是，我觉得很大一个原因是旗下的车在价格方面确实有点不忍直视了，20万可以买路虎，
1: 对，
0: 然后进口的路虎的话，价格优惠也特别的大，而且你看路虎其实原先是有一个优势的，
1: 嗯，
0: 他先去尝鲜，
1: 嗯，
0: 就当时啊，为什么路虎会有一些小的问题，就是大的问题没有，就是小问题，比如说这儿有异响了，或者屏幕可能死机卡死了之类的啊，就是因为它在某一个时期它使用到了最新的车机系统啊，使用到了全新的一些，只是在软件层面更新迭代，或者是工程师更新的速度太慢了，
1: 嗯，
0: 就算现在你看一个揽运的话，价格现在下探的也是比较厉害的，而且起步价格据我了解可能直接优惠15往上，
1: 哇，
0: 是吧？八九十万的车，然后优惠那么大，3.0往上的这个版本啊，也包含旗下当初最便宜的，极光啊，极光后面是合资了嘛，然后现在还出了一个叫新迈，
1: 嗯，
0: 新迈的才卖就优惠完，优惠小30，没听错啊，不是我瞎说的，原价我记得是56万-57万左右，然后优惠完可能是在28-29，真的就是这么一个价格，所以就很夸张，卖不动，所以这次推出了一个因为是奇瑞捷豹路虎嘛，神行者八我还挺期待的，本身呢也有奇瑞的技术，这个价格我个人猜测可能很有可能会进一步下探，
1: 嗯。
0: 这个
1: 期待着吧，
0: 颜值你觉得咋样？
1: 嗯，就那样。
0: 行吧，啊，这个车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本身而言会有这段时间有很多新车，也包含今天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和大家关注的，也是一台昨天上市的新车，
1: 嗯、
0: 是海豹08。
1: 哎，
0: 这个车型呢，可以说比亚迪把很多新的技术又下放了。
1: 嗯，
0: 云辇 A， 天神之眼5.0，放在这台车上面，而且插混。和纯电都有，二代刀片电池，我个人感觉啊，就是大满配的感觉，所以这车真的有很有说头，也包含在这两天，昨天不是说那个理想 Mega 了吗？昨天我们也连线到了理想汽车，一台509,800，你觉得贵便宜
1: ？Mega
0: 那台 MPV
1: 好像是正常。

0: 这个级别的正常价格吧？
1: 它其实真正去对标的，不是，它对标的应该是那什么，丰田、雷克萨斯、A 阿尔法呀、LM 这类车型啊、甚至是像别克 G18，G18 你以为便宜啊？它有一个艾维亚的版本，也卖到了50-60万、60-70万、所以应该是对标那个车型的。我们到时候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好，接下来我们也提示我们听众朋友，您遇到的买车、卖车、使用车辆方面的困扰，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式呢，官方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之后，您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来参与其中。热线88268882和88458842，乌鲁木齐市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拨区号0991。
0: 我觉得最近云上兵团 APP 呢，已经成为了我生活当中密不可分的小伙伴了，因为它真的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便捷。给大家介绍一下吧，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实时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
1: 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2: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0: 进入我们今天的爱车大讲堂的板块，不知道大家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比如说把车停在路边没过多久，然后呢手机短信响了，就是说你的手机短信啊，这个车不能靠边停，敢立即驶离，
1: 涉嫌违法停车，请立即驶离
0: 啊，这样说的吗？我不记得了，
1: 短信啊。
0: 然后呢我收到过这样短信，我就赶紧就把车开走，哎，结果就是没什么事儿。但是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在这个新北园村的门口，我的车停了不到5分钟，也收到了这样的短信。第二天，哎，罚款也来了，扣分也来了，我就很生气，为什么呢？然后我就去申请，就是啊，我的时间很短啊，没有超过10分钟，没有超过15分钟，没有申请成功，依然被罚款了。
1: 你今天会说到这个问题，为什么啊？就是你看这，就昨天我们中午在食堂我们一块吃饭的时候啊，有同事在看，我有三个违章，然后那个同事说，哇，我也有两个违章，有个同事说，啊，我今天好像闯了一个红灯，这两天不知道为什么啊，就特别多。
0: 完了，我今天也闯了一个红灯，
1: 没有吧？收到短信就是确定了啊。
0: 我觉得我闯那个红灯很尴尬，
1: 闯红灯就不应该闯黄灯。也是一样的啊，所以看你自己了啊。
0: 好，
1: 先简单跟大家说一说啊，因为时间有限。最关心的现在很多地方对于普通轻微的违停，确实是一种比较人性化的处理方式啊。提醒你挪车，及时改正，就不处罚了。这是很好理解的。违停也是类似的一个逻辑啊。如果你只是临时停车在一些普通道路，没有造成拥堵，也没有堵住斑马线、黄格线这些地方，系统发现之后可能会通过短信或者是电话或者是交管12123提醒您赶紧把车给开走。你及时的驶离就没有什么太多问题了。
0: 但是我
1: 最典型的有几种问题啊，有些违停压根儿不给你缓冲期。
0: 我想到了，因为我在这个申请的时候呢，上面就是说到了，说我是
1: 主干道。
0: 哎，对。是吗？是属于那种就是交通压力比较大的道路，
1: 对，也属于主干道，也属于主干道，那属于客西路嘛，对吧？然后以及明确规划的严格管理的路段啊，大家尤其是在比如说友好路、学校周边，也包含主要干道，北京路呀、阿勒泰路呀，就是非常明显了。这些主要干道，肯定就直接罚你。还有呢，就是压着斑马线、黄格线停车，这个也很好理解啊。过马路的嘛。
0: 对，
1: 还有
0: 安全出口不能堵塞。
1: 还有一个最严重，就是把路给堵死了，就单向的、双向就各一个套，你就偏要停在路边。
0: 对，这真的该罚了，是不是？
1: 是
0: 不能停，就相当于系统给你个画一个大大的提醒，不能停这里。哎，你偏偏精准的命中，这种情况下，那当然就要被罚了。
1: 还有呢，就是因为违停造成了 事故，就不要觉得你违停了，别人撞你，或者是出现了一些交通事故，你就没有责任，也是有的。
0: 哎，我今天还看过这样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小孩他出小区，然后呢，旁边怎么说呢？来了一个车，把他。

0: 撞飞了，然后就有网友说一定是路边有违停车辆，
1: 违停车辆也有连带责任，
0: 造成了事件的这个盲区，所以发生了事故。
1: 对，所以违停车也可能会负到一个次要责任，
0: 对
1: 啊，所以都是有可能的啊。还有就是同一天被提醒过多次，又来第二
0: 次，
1: 哦，你又停五分钟，
0: 对对对，
1: 走了，然后你又停五分钟，肯定不行啊。
0: 是
1: 啊，随着违停的短信其实是有两种啊，一种是催挪型，另外一个是告知型。这两个呢，就基本上在5到10分钟之内，有些提醒的话，你赶紧驶离就可以了。
0: 还有些朋友，比如说停了以后收到短信，想啊，没事，还有10分钟，我慢慢吃饭吧。但是这十分钟，你能把心静下来吃饭吗？我觉得这个是很有风险的。
1: 很难啊，最稳妥的方式，马上挪车吧。
0: 对对对。
1: 还有呢，就是直接。有短信或者是没有短信，有可能直接就处罚了。停车呢是严管的区域或者严重的违停，还有车辆不留手机号，还有呢没有收到短信不代表违停就是无效的，
0: 或者这个号码发到你那个以前的老手机上了，是不是？
1: 对，也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说到底啊，同样是违停，处理方式不同，并不是交警要看心情啊，并不是啊，背后的逻辑其实很清楚啊。比如说一个轻微的，危害小的，给你一次改正的机会，严重的影响交通和安全的啊，就直接要处理了。
0: 对，
1: 所以呢，以后收到了违停短信，千万不要把它理解成啊，恭喜获得了几分钟的一个免罚体验卡，并不是的啊。
0: 对对对，所以最省钱的违停处理方式呢，从来不是研究几分钟内挪车能免罚，而是赶紧就挪开这个地方，是不是？这个账我相信大家都会算。好，进入我们的半点宣传，半点之后我们再见吧。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4: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3: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5: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6: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5: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7: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5: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8: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9: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8: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5: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0: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畅想离散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1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九师170团丝路沙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军阳，从西部计划一路走来，10多年扎根基层，奉献基层，带领职工群众在戈壁荒滩上种植沙棘5.2万亩，用奋斗在戈壁荒滩上种下金色梦想，创造了闪光的青春。九师170团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马伊塔斯峰区，土地贫瘠，常年大风。为了带领职工群众增加收入，170团多次尝试种植棉花、小麦、玉米、打瓜等农作物，均以失败告终。2000年，170团引进野生沙棘进行试种，发现这种植物具有良好的抗旱、耐碱、耐寒等特性，成活率较高，适合在本地推广。 2007年起，团长先后从辽宁

0: 等地购入沙棘种苗，开始大面积栽种沙棘。2009年，王军阳从塔里木大学毕业后，作为西部计划志愿者来到170团任林业站副站长，两年完成了14000亩沙棘林种植任务，实现了90%以上的成活率，推广沙棘硬枝扦插技术，实现当年出圃600000株沙棘苗。
1: 嫩枝扦插成活率又非常低，都不到20%。啊，就在反复的一遍一遍试，一遍一遍试。
0: 王军阳还培育出适合本地种植的沙棘品种大果沙棘深秋红。2016年起，170团的沙棘苗木不但畅销天山南北，还推广到了西藏阿里地区。王军阳成立沙棘种植合作社，并在全国各地找销路。170团沙棘形成了供不应求的局面。
1: 这家企业不接受，我们去另外一家企业。170团有那么多的沙棘果在等着我们去销它了。
0: 王军阳意识到，要保持沙棘产业的可持续性，让种植户稳定享受产业红利，必须进行加工，形成产业链，打造特色产品，树立品牌，扩大市场。2019年8月，王军阳与甘肃一家企业共同成立了新疆170团丝路沙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功推出戈壁记忆6大类24款沙棘系列产品，并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反馈。扎根基层10余年，王军阳牢记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带领职工群众将昔日的戈壁滩变成如今的金山银山，获得第28届中国青年54奖章。
1: 170团目前已经成为了全国闻名的沙棘小镇，3到5年之内，我们准备做一个50000亩的原料收储，原料产值今年是1亿左右，5年内我们计划做到5亿的产值，也通过沙棘实现一个金色的梦想。
0: 兵团榜样王军阳，让戈壁滩生绿又生金。
2: 爱车有道温馨提示，安全上路，保全你我他，平安回家，幸福每一家。
3: 热搜榜，
4: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3: 在热搜榜，
4: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5: 半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爱车有道的节目当中，我是林子。
6: 各位好，我是双狼。今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和大家关注的这个品牌呢，是大家最为熟悉的比亚迪。
5: 是
6: 比亚迪在是昨天啊，昨天公布了8月份的销量排行榜。
5: 对，
6: 他们的销量呢，上个月依旧达到了绝对是单品牌的销冠，
5: 遥遥领先，
6: 44-45万左右。这个销量呢，绝对是遥遥领先的一个位置啊。在最近很长一段时间，旗下的王朝网也好，还是海洋网，都陆续的推出了不少的新车。而昨天呢，一场发布会正式上市了海洋网旗下的旗舰级别的 SUV， 而且呢，这台车型我个人觉得啊，还是比较有诚意的，可以说诚意十足。而且我一直还是比较喜欢海洋网这个颜值啊，对比起王朝网，更加稳重的外观，海洋网的这个海洋应该是二代设计的风格，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尤其是08，真的还挺年轻的啊。今天我们会重点来说说这台车型。好，导播提示，我们今天的嘉宾已经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
5: 我们来连线比亚迪海洋新疆龙骏店的
6: 周经理。
5: 哎，周经理，你好，周经理。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比亚迪新疆龙骏店销售经理周凯。
6: 你好，周经理。首先呢，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龙骏店是我们第一回连线。本地呢，现在海洋网应该是有5家左右，王朝网略多一点啊，多一点。我们这个店是一个新店是吗？
7: 我们是去年9月份开业的，现在刚好一年，
6: 也就刚好一年的时间嘛。
7: 哎，对，是的。
6: 我们的位置，我印象当中好像是在河滩路边上是吗？
7: 对，河滩北路的643号。
6: 好，大家也可以
7: 在这个柯南高架下面。对，
6: 好，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然后我们重点说说这台全新上市的车。这个车我相信关注度会比较高，但是啊，我先问您一个，这个我就比较直接的问题，因为这个车型其实它和自家的，比如说王朝网的唐 L， 也和我们更高这个个性化品牌的方程 Model 7，价格好像有点类似了啊。但是这台车是不是和刚才我所说的唐 L 也好，Model 7也好，还是有着不一样的设计风格，或者是这个定价区间？
7: 对，这个凯世零八呢是采用的海洋美学2.0的一个设计，整车呢是5115毫米，车长外观大比较都是比较大气稳重的。它的这个最大亮点呢就是这个全系是标配的这个云辇 A 的双腔空气悬架加这个后轮转向，啊，
8: 嗯，全系都标配。
7: 对对对，然后它这个车呢是你看嘛，是5米多的一个大车，转弯是非常灵活的，像地库呀、乡村窄路呀、像掉头，我们都是一把过的。
8: 嗯
7: 啊，面对这种新疆颠簸路面呢，滤震舒适性是大幅的一个提升。像还搭载的就是我们的一个2代刀片电池啊，支持这个800伏的这个兆瓦闪充。那纯电续航呢，你看它是直接可以达到900公里的。就是我们的价位应该是在22.99万到27.99万嘛，22万20纷电版的是23.99万起，啊，它的这个基础款的续航就可以达到900公里，然后插混版本呢续航也是达到400公里，啊，没有加充呢也能一个放心的开，
8: 嗯，
7: 对吧？
8: 对，我玲儿姐可以问问最直接的问题，就是插混和电。
5: 哎，对，我想问的是，就是咱们这个海狮08的这个选择和配置是很多的，有8种版本是吗？
7: 对，是的，是的。
5: 啊，哪8种？
7: 它一共8种版本。
5: 嗯。
7: 首先呢，我们呢就是有4款是插混版本，售价在22.99万到26.99万4种，然后纯电版本呢23.99万到27.99万。22.99万的这个插混版本呢，它是400公里的一个2驱版本，啊，像到了26.99万，它就是4驱的一个350公里续航的一个版本，
8: 嗯，
7: 这样的啊。
8: 其实大致啊，就是大家可以理解成插混版其实就俩，
5: 嗯，
8: 一个是5座，另外是6座，续航不一样。
7: 对对对。
8: 然后呢，纯电版其实也是2个配置，一个是5座，一个6座，只是呢有后驱和这个4驱的一个区别。动力更强的可能就是4驱的版本。我其实刚才想玲儿姐问啊，插混的4个版和纯电4个版，其实原来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说一个事儿啊，如果纯电续航到了。好像很少有人会去选插混，
5: 对，
8: 比如说这个车如果续航真的是能达到，比如说1000公里，那实际能跑个6-700，我会去选择纯电车，因为这个车我看了一下，2驱版本也能达到900公里了，就打个折，我跑600-500，那也完全也是够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您觉得到底选插混呢，还是买纯电？
7: 那我们就拿这个销量来说一下，就目前我们不是还有同一款车是这个海豹08嘛？
8: 嗯，
7: 海豹08目前在全国在8月份呢是。交付了10300辆，啊，其中呢65%的顾客呢选择了纯电版本，还有35%的顾客选择了 DMI 版本。
8: 嗯，
7: 主要呢就在于我们的这个2代刀片电池，啊，因为我们2代刀片电池是5分钟就可以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
8: 嗯，
7: 对吧？然后而且还赠送1年的这个闪充权益。
8: 就是免费到店可以免费充电，
7: 啊，所以，
8: 嗯，
7: 所以目前情况下呢，就是在闪充电池的加持下呢，我们的确是纯电车型是卖得更好一点。
8: 嗯，哎，在我们新疆也是这样吗？
7: 嗯，新疆目前的话，在之前呢，就是在1代刀片电池的时候呢，的确是我们的 DMI 销量是更高一点的，现在是反过来了。
5: 嗯，
7: 现在完全反过来了，就只要闪充电池有的话，只要有车到店就能售罄，主要现在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闪充电池的产能现在有点跟不上，要等待的周期会稍微长一点。
5: 对，
8: 也就是说新款的海狮08它的插混版还是用的之前电池，因为本身插混的话好像对于刀片电池的要求没那么高，是吗？
7: 那这一条我要说一下，这个我们的海豹08和海狮08这两款车型的 DMI 车型呢，它用的也是闪充电池。
8: 哦，也是2代的
7: 闪充。用的也是闪充电池，对。
8: 嗯，那它的充电速度是不是更快了？
7: 速度一样的，就是不管它的里程多少，我们的2代刀片电池都是9分钟充满。
8: 嗯。
7: 零下30度只多3分钟。
8: 嗯。
7: 全都是一样的，不管它350公里版本、400公里版本，还是我们纯电的900公里版本，它的充电时间是一样的。
8: 所以就目前为止现车来看的话，纯电的自然而然等的周期会更长一点，插混的车是不是有部分现车或者是可能周期会短一点？
7: 插混的话目前的确是大概要短1个月左右的时间。
8: 那就相当于多久有现车或者是多久可以提车？
5: 对，
7: 就目前拿海狮05来说的话，我们的 DMI 车型的话一般等待周期是在，如果要是没有车订车的话，应该在25天左右，如果要是纯电版本的话基本上在60天左右。
8: 那08呢？
7: 就目前 08的话目前也可能是按照这个周期走的，
8: 周期就是一到两个月。
7: 对对对
5: 对，
7: 一到两个月。
5: 太火爆了，
8: 主要是二代刀片电池啊，不只是比亚迪的王朝海洋在卖啊，方程豹啊，包括这个腾势啊，甚至顶尖的这个仰望啊，确实都是先供应可能豪华品牌，这个实话实说，因为那豪华品牌毕竟他们这个标准会更高一点，所以周期会略长一点。还有一个啊，其实大家对于比亚迪目前为止啊所推出的一些车型，很多人还是非常认可二代刀片电池，也包含刚才我们有提到关于这台车型的一些这个全新的技术。因为这些技术我记得当中原来最早以前都是仰望甚至是方程豹或者腾势他们的技术，你看现在基本上云辇后轮转向闪冲天生之眼智能座舱，就这些已经下放到了20来万的我们这个海洋网的一些车型上面，是吗？
7: 对，现在就拿我们昨天新上市的这个海狮08来说，这个车的配置上的所有功能呢，基本上是和腾势的 N9 差不多的，只是少了一个翼三方。腾势 N9 大概售价是在45万左右，但是我们的海狮08的售价呢，是平均下来也就是25万左右。所以这个的话是非常大的一个卖点。
8: 就刚刚，所以一开始有一个问题，你好像没有正面回答过我。比如说和自家的这个大唐，还有自家的泰七，你看啊，其实从去年10月、11月单月销量都突破2万台，这几个月基本上也是接近啊16000、15600左右。所以会不会去挑战自家的很多同价位车型的市场呢？
7: 目前比亚迪的一个情况，首先的确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我们自己就是王朝、方程豹，目前主要就是我们这几款车。像大唐的话，我们的售价的确也是纯电版本的起步价也是在23万9900，和我们的这个海狮08一样。但是我们海狮08呢，是从标配就是配备云辇 A 的双腔空气悬架，但是我们的这个大唐呢，它是要到这个26万左右才能有云辇 A 的一个双腔空悬。所以现在目前的话，海狮08的整体的这个内部的装饰呀、技术呀，还是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8: 这俩车啊，有点类似于像原来我们所说的啊，比如说那边有这个 RVS 荣放，这边有一个威兰达，那有个雅阁，我有一个这个英仕派啊，这种自家啊，属于1+1要大于2的这么一个效果，就这点还挺明显的。
5: 我想
8: 这个外观，我相信刘姐会非常喜欢。
5: 对，我想问一下周经理的是，刚才听过介绍啊，就是什么咱们这个海狮08底盘啊、智能续航方面都是在线的，就是这款车目前就是什么样的消费者会订购的比较多呢？它面向的人群是什么样的呢？
7: 在像昨天呢，我们店的订单呢是13台车，我们也是对顾客进行了一个就是询问，就是基本上体制内的顾客稍微多一点，可能是我们这一块啊，就是我们的地理位置，可能像税务局的呀或者什么的这些公务员是稍微是多一点，就在昨天的订单里面。
5: 就是
8: 我个人觉得啊，比如说教师啊、医生啊、律师啊，就这一类，我觉得可能还真的选的比较多。
5: 我觉得这个还是08
7: 岁数的话，对，岁数的话，平均岁数是在42、43左右
8: 啊，40来也有。
7: 43左右。
8: 这个外观其实刚才所说几个车啊，方程豹泰七也好，自家大唐也好，这个绝对是最时尚的。
5: 对对对，
8: 是吧？就抓年轻的朋友，你刚说到年龄大的一点啊，我觉得就是他们经济实力到了。
5: 我觉得还有他的这个定位，
8: 审美
7: 在昨天，只是在昨天
8: 啊，只是一天，
5: 巧了是吧？
8: 审美确实我觉得也很重要。
5: 因为我所关注的点和你们俩不一样，因为我刚才还看到这个热搜上，他的代言人是一个知名的演员，叫王阳。
8: 王阳，对。
5: 就可以说呀，因为这个明星代言也是给很多不是那么关注车的朋友们，另外一条赛道做了一个很好的宣传。对，
8: 好，然后。车型方面刚刚也说到了啊，售价其实起步价格也说到了，目前想购买这台车可能等的时间会略长一些，但是呢也会有一些
7: 会快一点
8: 啊，就是购车的权益方面，我看其实会有一些长补，现在已经可以理解成就是长补等于置换补贴，对吧？
7: 对。
8: 然后国家补贴呢，这车呢，因为全系都是插混或者是纯电，能享受到顶格的16万多就能享受到15000块钱的国补的一个政策。现在一个国补好领吗？
7: 国补现在是非常好领的。
8: 对啊，非常好领啊。
7: 只要在云闪付上提交申请就可以了。
5: 这个还很，我还关注一个点，就是咱们这个海狮零八八款高定车色，每一款都是让我非常心动的颜色，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周经理。
7: 车的颜色呢，像菠菜灯绿呀、还有荧光银，这些颜色都是比较受欢迎的。
5: 海峡、海雾紫。
7: 对，海雾紫。海雾紫的话，我们昨天也是有两个订单，也是有两个订单。
5: 好看，要加价吗？
7: 内饰的话，那现在是双拼色的话，就是加这个双拼色的车型呢，就是一个菠菜灯绿，还有一个就咱们这个紫色，一共是有两款车型是可以双拼，它是要加5000块钱，是在10月31号之前是5000块钱。再往后可能是要加10000块钱。
5: 刚才说到内饰，内饰的颜色呢？
7: 内饰的颜色的话，主要是有一个米色和一个紫色。这两种。
5: 对
7: 啊，
5: 这两种我觉得和刚才说的这八款好像都可以配到一起。
8: 颜色方面各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看自己选择了啊。就选这类车的话，
7: 对，
8: 浅色会多一点。
7: 现在像这个现在权益方面的话。在10月31号之前订车的呢，就是我们也是可以赠送原车的这个抱枕、头枕，还有保养，啊，包括就是原厂的玻璃膜、脚垫、后备箱垫，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像之前的盲定礼盒里面，还有我们的这个灵动开关。灵动开关，还有莫高迪的这些四件套，这些都是有的。
8: 好，长补有多少？
7: 长补的话呢，是如果是比亚迪换比亚迪的话呢，我们是有10000元的一个长补补贴。如果是其他品牌来置换我们的海狮08呢，是一个6000元的置换补贴。
8: 好，6000到10000块钱，根据您自己品牌的不同啊，置换这个其实现在很多厂家啊，对于这一块的补贴还是挺不错的。综合来看的话，其实这车啊，最低配的都可以去买，甚至是你看低配车都有一个五座的四驱旗舰型。我也看了一下，其实每一个配置就是两驱四驱，是吧，相当于其实就四个配置，两驱四驱两驱四驱，就这么一个配置的情况。所以是不是可能四驱版本在我们这里更受欢迎一些？
7: 四驱版本的话，目前的话就从订单量来说的话，的确是非常受欢迎。
8: 因为我们新疆嘛，冬天时间比较长，
7: 像我们前三单都是选择的这个四驱版本。
5: 我觉得让消费者还特别纠结的是，就是到底选五座还是六座。
7: 这个你看，首先就说拿大唐来说，大唐的话它目前只有7座的，相对来说是比较的一个稍微拥挤一点。像我们的这一款呢，就是它是有一个大5座和一个2+2+2的一个6座。其次呢，就拿我们6座来说的话，它的6座的后排呢也是一个零重力座椅，零重力座椅。5座的话，那就完全就可以躺平了，就完全可以躺平。但是像这种6座的话呢，我们的第一排和第二排把头枕取掉以后，它也可以无缝连接到一起，也是可以进行一个休息睡觉的这一块。
8: 5座6座，其实我真觉得啊，不是看车上有多少人，看你对于后备箱大小的需求，是吧？这个如果您经常出去的话，你真坐6个人，你有很多露营装备放不下了，所以选5座会更好。
7: 但是
8: 如果说你经常装人的话，
7: 6座也能放下，
8: 也能放。我的意思，坐满6个人，
7: 是不是可以收回啊？
8: 我坐满6个人怎么弄呢？
7: 坐满6个人的确是稍微有点拥挤，
8: 稍微挤一点啊，所以这个
7: 就
8: 看自己的需求了啊。行，这个车型呢已经在昨天正式的上市了，也是海洋网可以说是旗下的一台旗舰级别的车型，有插电式混合动力，也有这个纯电动的版本。当然纯电动因为使用了2代刀片电池，可能等待的周期会更长一些，其实价格方面还好。这个纯电动版本也基本上是在239,900啊，刚才所说的置换补贴加上国补一块的话，基本上也能来到21万多啊，那应该是能到的。还有一个啊，我觉得想重点说到的是，其实这么多年啊，就这2-3年的时间，我们连比亚迪非常的多，我们总是提到它的各式各样的一些高科技的配置，一些新的黑科技，也说到它对于定价方面自己的一个理解。还有一个，其实大家可能容易忽略，这是一个5米1的车，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面，如果开这类大车，三五年前会觉得是一个很难驾驭的车。
5: 嗯、
8: 而这个车呢，你刚才说到，比如说有后轮转向啊，比如说有云辇呀、啊，包括我相信这台车型，比如说可能到了540度全景影像啊，整体来看的话，是不是开起来的感受，可以说已经可以媲美很多合资品牌可能更高价位的车型了。

0: 嗯，目前的话，像这个价位的话，我们也是全系标配的这个天神之眼 5.0 的这个天神之眼 B 智能辅助驾驶。就刚说的这个车比较大，但是我们如果要是打开智驾的话，它是可以进行一个城市领航、高快领航以及智能泊车。像这一块的话，再加上我们的后轮转向，基本上在比较狭窄的路面都是可以正常通过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其次像这个就拿其他品牌，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就其他品牌的话，目前在这个价位上，就是像要么没有后轮转向，要么就是智驾这一块可能还不是特别的，像我们可以兜底啊，这些政策可能还不太完善这一块。
2: 之前兜底政策我们是说过很多回了啊，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去开一开，就现在的比亚迪其实你开起来的感受我相信完全是可以媲美很多很多主流甚至是一些豪华品牌的驾驶品质，也很重要。很多这个消费者到了咱们店会问到，那到底选大唐还是选这个？
3: 只有这个车，这是海洋网。
1: 网不一样，对，网不一样。你想去看大唐的话，还看不到。但是刚才说到，其实这台车型和大唐算是不是这俩车是一个厂子出来的，只是一个从左一个从右，设计风格不同，而且它的配置其实为了提高竞争力，刚才说到了，其实要比大唐的配置会略高。而且它座位形式方面选择余地会更大，五座六座，想买七座只能选大唐，因为这也算是一种错位竞争。
2: 对对对，
1: 自家人自家兄弟，你不能分那么清啊。是。
0: 行，大家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嗯，好的，行，这个车型呢还是非常清晰的，大家也可以到店面一定要去开一开啊。好，时间关系，这样我们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店面的位置啊，龙俊店在哪儿？大家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或者试乘试驾。
2: 对，
0: 哎，好的，那我们店呢就是在河滩北路643号，位于这个柯南高架桥下面，在华林市场。
3: 华林干果市场的正对面，我们店也是有这个闪充站的，可以有时候可以过来充充电看一下我们店。这车现在试驾车是两驱四驱都有吗？嗯，目前的话在店里面两驱四驱是都有的，但是目前的话试车还没有到店，还需要再等一等。就试乘试驾车现在是有哪个配置？试乘试驾车的话，目前的话我们定的是四驱最高配的。
0: 哦，四驱最高配，29000九的版本，
1: 那就是纯电动的版本，
0: 车可能再过几天就可以到了，
1: 下周吧。好，那就很快了啊。好，那就很快了啊。
0: 对对对。
1: 好的，再次感谢周经理，时间关系，先和您连线到这里，再见。
2: 再见，周经理。
0: 哎，好的，主持人再见。
1: 嗯，好，
0: 再见。嗯。
1: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我们的云上冰团 APP， 观看冰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京时间18点整，左源带你梳理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近日兵团各级公安机关全面启动互学岗与高峰勤务模式，落实定人定岗定责机制，在校园门口及重点路段定点布控。开学以来，兵团各公安机关累计检查车辆270余辆，查处交通违法行为140余起。同时，兵团各级公安机关以开学第一课为契机，依托法治副校长制度，推动安全知识进校园、进课堂，持续深化警校联动机制。继续来关注到，昨天边疆万里行采风创作活动新疆段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齐聚新疆，开启为期10余天的深度采风创作活动，以山河岁月、人民史诗双线叙事为核心，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城乡牧区、边境一线、哨所营区等基层采风调研。据了解，采风团以伊宁市为此次边疆万里行采风创作活动新疆段的起点，将陆续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鲁木齐市等地深入基层一线开展采风创作。全部采风活动结束之后，主办方将统筹梳理成果，以文学作品集、主题展览、专场演出、纪实纪录片等形式，全方位展现新时代新疆壮阔图景与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继续来关注到，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综合客运枢纽服务规范国家标准，该标准由交通运输行业标准转化，重点聚焦多运输方式换乘衔接、引导指导、信息发布、安全应急、便民服务等关键场景，对枢纽服务全流程提出统一要求，要保障好广大旅客顺畅高效出行。最后来关注到，今天上午国家消防救援局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不久前印发的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工作方案相关内容进行了解读。根据方案，要力争在5年左右时间，着力增强公民消防安全意识，人人知常识、识风险、会避险，提高全民消防基础技能，各个会发现、会报警、会自救，提升单位重点人群防控能力，做到会查改隐患、会扑救起初火灾、会组织疏散逃生，拓宽公民获取消防知识技能渠道，实现宣传有平台、体验有阵地、工作有队伍、覆盖无盲区。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左源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0: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
1: 直播，当然了，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着重说一说云上兵团 APP。如果说您想要收看电视直播，可以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多样化的视听需求。那如果说您想要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打开云上兵团，优质的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另外呢，云上兵团还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够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那么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那么下面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援疆专家开放日。
2: 翻过雪山，穿过戈壁，他们把听诊器贴紧边疆大地的脉搏，跨越山海的奔赴，只为让健康的种子在兵团生根。
3: 这些援疆医生的到来，让我们不用去到大城市，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很好的医疗资源。
4: 他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医疗专家，他们带着先进的技术、丰富的经验和一颗滚烫的心，无数个日夜的坚守，只为点亮生命的希望之光。
5: 我们呢，既然来援疆，就愿意尽自己微薄的力量，能够帮助到大家，尽我所能解除大家的疑惑。
4: 在这里，没有晦涩难懂的医学术语，只有贴近生活的健康指导，用专业守护健康，用人心传递温度。
5: 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叫传帮带，就是把这些技术留在当地。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四18点援疆专家开放日，与援疆专家携手共筑健康防线。
1: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援疆专家开放日当中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兵团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阜外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博士、心内科组组长那蔡驰主任，就心律失常的诊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援疆专家。
6: 蔡驰，兵团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阜外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博士、心内科医疗组长，阜外医院导管消融独立术者、起搏器植入独立术者，以心律失常的诊断和治疗为专业特长，擅长是上素、室藻、室素、房素、房扑、房颤、肥厚型心肌病等导管消融术，同时擅长心脏起搏器、埋藏式心律转复除颤器 ICD、 三腔起搏器 CRT、 舞蹈线起搏器、生理性起搏植入术，累计参加导管消融手术4000余例、起搏器植入2000余例，每年手术量位列国内同年资术者前列。主持协和青年重点课题一项、中央高水平医院临床科研业务费青年项目一项，参与多个国自然及北京市科研项目，第一发明人或发明专利一项，参编阜外心血管内科手册及心脏起搏技术等专著，曾赴德国知名心律失常中心进行学术交流及参观学习，多次在国际 IFRS 等和国内会议上进行学术交流等。兵团医院坐诊时间为周二全天、周四上午，援疆期为2026年8月至2027年8月。
1: 好的，那么首先我们有请蔡主任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蔡主任你好。
7: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蔡主任给我们介绍的哈是心律失常的诊断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

0: 台搜索 BTFM 882，添加关注之后发来语音或者说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得到。其实关于新律师场这个话题哈，这两年很多朋友也会比较的关注。那首先呢，我们有请蔡主任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到底什么是新律师场？那为什么我们好好的心脏哈会出现这个乱跳的现象呢？
1: 好的，这个我们其实我们的心脏就相当于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泵哈，这个它有一个精密的一个我们叫电控系统啊，来控制它的心脏的规律的收缩和这个舒张。那么如果说这个心脏的这个电路啊，这个电控系统出现一些问题了，那么这个会导致心脏的这个跳动或者是这个搏动的异常啊，导致这个一个是节律出现问题，第二个的话是这个频率会出现问题啊，所以导致这个心律失常。
0: 好的。你看关于这个心律失常啊，我觉得可能不了解的朋友会觉得，哎呀，它可能离我的生活挺远，但其实是我们每个人在一生当中可能都会遇到这个相关的情况哈。那您能来跟我们说一说，像心律失常在咱们普通人群当中它到底有多常见呢？
1: 这个确实是很常见的，因为目前的话心律失常其实是心脏病中其实最常见的一类疾病哈。然后基本上每一个人这个一生当中都会经历这个心律失常。那么我们常说这个早搏啊，就非常常见。其实每个人都有早搏啊，尤其是比如经过熬夜啊，或者一些剧烈运动之后啊，会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早搏啊。早搏是基本上所有人都会有的。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最常见的这种房颤的患者啊，就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大，那么也会有这个逐渐增高的趋势。是这样的。
0: 所以您提到这个房颤，它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会就更容易出现哈。
1: 对，是的。
0: 而且也是咱们心律失常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那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着重的聊一聊这个房颤。那首先，房颤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听很多医生说哈，房颤是非常狡猾的呢？
1: 是的，房颤的话，这个全称我们叫心房颤动哈。心房颤动说明它的心房出问题了，心房的这个收缩，是从规律的变成一种不规律的情况。那发生房颤的时候，心房其实它是一个抖动的过程中，那么心房的这个频率的话，收缩频率大概在几百次以上。那这样的话会导致这个一个是影响心脏的这个功能，第二的话会引起形成这种血栓这种风险。那么狡猾的话其实是主要是两方面原因哈。第一个的话，其实大多数的患者，有一部分患者他是没有症状的，他不会知道自己是有房颤了。第二的话，虽然他没有症状，但是有一些患者他就是房颤发生之后，它会有一些风险啊，包括这种中风、栓塞的风险，包括心衰的风险。所以这样的话会增加这些潜在这种并发症的发生啊。
0: 所以有时候也会容易被患者所忽视哈。那通常来说，房颤发作的时候，如果说患者有感觉的话，它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1: 典型的这个症状的话，就是这种心慌啊，心慌是最常见的这种主诉。那么这个患者会说这个心律不齐啊，心跳加速。那么另外有一些，比如说胸闷气短，甚至是胸痛的症状啊，还有一些患者会有头晕的感觉。对的。
0: 这个其实我觉得也容易被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哎呀忽视，觉得不是那么重要，是不是？
1: 对，还有一些患者其实他没有症状，他只是体检发现，或者是通过手表监测，他发现自己有房颤了哈。这部分患者也是存在的啊。
0: 也就是说平时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体检发现了。
1: 对。
0: 那像这种没有症状的房颤，它危险吗？
1: 这种没有症状房颤，我们叫无症状房颤，它是有一个专业的这个术语的。目前的话，对它的这个认识其实越来越多哈，就是。确实是反而是增加这种并发症啊，或者是潜在的这些风险。那么同样是应该受到重视的哈。
0: 比如说有一些人他会表现哈，就会觉得是房颤发作的时候，觉得这个心脏好像是咯噔一下，像漏了一拍，这个算是这个房颤的典型表现吗？
1: 对，一般咯噔一下这种单独的咯噔一下，一般是这种早搏的这种表现啊。但不是通常不是房颤这种常见的表现哈。房颤因为它是一个持续的一个心律紊乱，脉搏的完全没有规律啊。那你摸脉的话，或者是心律的感觉的话，应该是持续的这种心律失常、心律紊乱，或者是咯噔咯噔的这种连续的咯噔。
0: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容易分辨的一种表现哈。那刚才我们也跟大家提到了，这个房颤可能有了一些典型的表现，包括有一些朋友可能平时没有表现，但是体检发现了。那像这种也非常的重要，也希望大家不管是体检发现

0: 发现了，还是说日常有一些相关的表现一定要重视。那说到这儿，那有人可能比较关心的是，到底哪一类人群会容易得这个房颤，它会跟哪些因素有关呢？
1: 这个对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而且重要，就房颤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疾病，它是有一些因素会去相互影响哈，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年纪啊，年龄越大啊，60岁、70岁或者70-80岁以上的这种老年患者的房颤的发生率是非常高的哈。然后其次的话，包括这些常见的高血压、糖尿病啊，或者是我们肥胖啊，然后是夜间的睡眠暂停，这些问题都是这个房颤的这些危险因素啊。
0: 好，那除了刚才您提到的一些，比如说基础病啊，或者说年龄啊等等这些因素之外，像现在其实很多人工作压力啊，或者说生活压力也都非常大，或者有一些可能不是那么健康的生活作息哈，像熬夜呀、爱喝浓茶呀、咖啡等等这一类的一些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它对于房颤的发生会有影响吗？
1: 这些确实是现在这个大家生活节奏比较快哈，包括工作压力比较大，经常的这个熬夜呀，或者是喝咖啡浓茶，这些都会改变这个体内的这种神经的这种兴奋性哈，引起这种早搏如果我们不控制啊，越来越多的话，它可能会引起后期的这种房颤啊。是这样的，
0: 所以也是很关键。
1: 对，另外的话，你像咖啡浓茶的话，里边有些咖啡因，它也会导致这种心脏的异常的这种兴奋。
0: 对
1: 啊，长期大量的饮用的话，也会导致这种房颤的发作啊。
0: 你看，除了这个熬夜、浓茶、咖啡，还有一部分朋友肯定也是避免不了，偶尔是要饮酒的。那像饮酒会跟房颤有关系吗？因为我经常会听到身边有一些会喝酒的朋友哈，就说这个喝完酒之后，觉得心跳更快了，这个会是房颤的其中一个表现吗？
1: 是这样的，就是说房颤目前来说，临床研究了发现哈，就喝酒、酒精的话，跟房颤是明确相关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不像浓茶和咖啡，它可能还是有一些疑问。酒精的话是明确的有相关的，酒精的话它会损伤这个心肌啊，导致这个心肌的纤维化，从而导致这种房颤的发生。那尤其是这种大量的长期的这种饮酒啊，或者是这种宿醉啊，前天晚上聚会，然后第二天早晨或者是就会出现这种房颤的这种发生，但是喝酒之后，它就是本身的这种酒精作用也会导致这种心率加快啊。我们知道这种窦性循环过速，这种跟房颤还是不一样的啊。
0: 所以说，如果要保护我们的心脏啊，这个别那么多喝酒，或者说你最好是能够不喝酒，还要保持一些好的生活作息、饮食作息，这都是饮食习惯都是非常的关键啊。如果说生活当中有一些相关表现，或者说有类似的一些不良生活习惯的朋友，是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进行这个及时的改正啊，关注咱们的心脏健康。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做客直播间的是宾团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阜外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博士、心内科医疗组长蔡驰主任。那么就心律失常的诊治相关的内容来跟大家答疑解惑。那么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又要开饭了，
3: 哎，来啦！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5: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5: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5: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5: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5: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5: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5: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 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0: 好的，那么欢迎回来，这个时候正在为您直播的是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的健康进行时。今天呢，我们进行的是援疆专家开放日啊。那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兵团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阜外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博士、心内科医疗组长蔡驰主任。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心律失常哈，其实也是生活当中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就发现，包括像我在内哈，包括我身边有一些同事，在每年的体检当中，也偶尔会发现，比如说有这个窦性心律啊等等一些问题。那所以说也是发现身边的朋友对于心脏的健康问题还是非常的关注。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的听众们发来的信息。宗介说，想问一下蔡主任，我每一次体检，每年体检都会有窦性心律不齐，想问问您是怎么回事儿。
1: 窦性心律不齐的话，就是比较常见啊，但是一般都是年轻的患者，或者轻中年的患者，就是他因为他窦房结功能，比如说在发育过程中，或者是受一些外界因素的影响，他表现出这种窦性心律不齐，但窦性心律不齐一般是不需要处理的，一般是一种正常的一种心脏的表现，尤其是可以说，比如说是一些青少年的表现。证明他还年轻，
0: 像这个窦性心律不齐，我觉得每年体检他都会提示这一点，所以说即使每年都有的话，也不用去进行干预，是吗？
1: 是的，是的，说轻微的这种窦性心律不齐，一段也很快就过去了，这种不需要特别大。
0: 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朋友怎么说哈。还有朋友说想问一下蔡主任，他说，我偶尔会出现这种心跳，突然就感觉停跳了一下，就偶尔会感觉跳几下就停一下，这是怎么回事？需不需要进行治疗？
1: 对，这个只是症状方面来说哈，就是如果有感觉这种停跳或者咯噔一下，刚才咱们说咯噔一下，这种话一般是这种早搏的表现，因为早搏的时候，它心脏会提前的跳一下，后面它会有一个间歇，这样的话有一个停顿的感觉，还感觉有停跳的感觉，但是这是症状是感觉，但是最主要的话要去及时做个心电图，去看看有没有心律失常啊。如果心电图抓不到的话，我们可以建议做个24小时的这种动态的心电图，去抓抓证据，抓抓这种心电图的表现，因为这种症状对应的心电图诊断的话有很多种，比如你是早搏呀，或者是这个房缩呀，或者是房甚至是房颤，是吧？
0: 对，
1: 你要具体去要去做检查。
0: 就咱们在家里别自个儿猜啊，
1: 对，不要
0: 就做一个检查，可能就一目了然了。那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怀疑自己有一些心律失常的这个表现或症状的话，我们在去医院之前能不能在家里做一个初步的判断？比如说咱们摸一摸脉搏呀等等，是不是能够初步的来了解一下？
1: 对，这个当然可以啊，就是家里边的话，这些最重要的两个这个机器啊，一个是血压计啊，血压计能显示血压和脉搏，第二大家可以买一个那种止痒夹啊，这样夹的话可以一个可以看血氧，第二也可以看心率，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脉率哈，或者脉搏的这种强弱啊，这种整齐度来判断是不是有心律失常存在啊。但是后续的话要去进一步做心电图，去进一步去诊断啊。
0: 好的。那心脏对于我们整个的身体健康，整个人的这个状态来说都是非常的关键，所以说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今天的节目，对于心脏健康能够有一个正确科学的认识，包括一定要重视咱们日常心脏的保护。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兵团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阜外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博士、心内科医疗组长蔡驰主任，那么就心律失常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个时候呢，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听众，如果说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发来语音或者说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得到。或者说呢，你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那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进行互动。那下面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威。AI 时代，真人脸更值钱。成都一家人脸授权平台把普通人的肖像明码标价作为数字资产交易。一名银行职员在平台挂牌自己的人脸，三天被广告公司买走七次，到手的收入近2500元。平台上线两个月，撮合近70单交易，交易额约40000元。随着 AI 短剧、AI 广告爆发 ，AI 生成面孔，观众呢已经是审美疲劳了。平台认为，素人面孔反而会成为需求蓝海。
2: 靠脸真能吃上饭啊！
1: 我的同事，哈哈哈哈，终于可以看我出演的强硬上司了。还有可能是无理取闹的亲戚，也可能是无能的丈夫啊。这个脸我觉得还是不能够随便乱卖的，现在身份证啊，什么支付啊，都能够用到扫码扫脸，哎，把脸卖给别人了，别人也能刷开你的各种系统，到时候因小失大怎么整啊？大家一定不要因为眼前的利益而毁了自己啊。好啦，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0度到19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19度到31度。阿尔施铁门关市多云，19度到31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见晴，21度到32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1度到25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2度到22度。六师五家渠市雨，14度到24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见晴，11度到22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见晴，15度到23度。九师白杨市晴天，8度到22度。十师北屯市晴天，6度到20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见晴，21度到32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见晴，22度到31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10度到19度。我是董威，稍后再见吧。
3: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4: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3: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4: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3: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0: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5: 加油。
0: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那么在今天的援疆专家开放日当中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兵团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阜外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博士、心内科医疗组长蔡驰主任。那么就心律失常的诊断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 八八二，添加关注之后发来语音或者说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得到。或者说你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兵团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那在抖音平台跟我们互动都是可以的。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有请蔡主任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聊到的这个心律失常这个话题哈，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非常的关注和关心。刚才你也提到了，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当中哈，可能都会遇到过心律失常的相关问题。那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什么是心律失常，包括它发作的时候会有哪些典型的症状，或者说一些不是很典型的症状，还有一些高危因素哈，也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些问题。那么像现在其实我觉得随着大家这个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包括健康意识的提升哈，很多朋友也会选择一些智能的穿戴，比如说像这个智能手表啊我自己就有戴，还有手环上面都会有心率监测的功能。像这一类的设备对于发现心率失常它到底有没有帮助呢？
1: 这个确实目前的话，这些智能的 AI 的这种设备越来越多哈。这种手表的话确实是很好的这种筛查工具啊，因为它能看到你的心率的情况，心率波动情况啊，或者它会提醒其实有没有早搏哈，或者是可疑房颤。这的话如果说接受到这种提醒之后，一定要还是要重视一下啊。这样的话但是手表它不是医疗设备，它不能够作为诊断的这种工具。如果说存在这种问题之后，一定要去医院看一下。医院的话，我们最准确的是心电图或者动态心电图，这些检查会来进一步来确诊啊，是不是是这种干扰或者误报，或者是还是真正的是这种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去检查啊，是这样的。
0: 好的，就是咱们可以做一个参考啊，
1: 就是、筛查工具。对，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的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吧。这个有听众南风说想问一下蔡主任，他说我今年30岁了，怎么样能够守护自己的心理健康、心脏健康？其实年纪很轻哈，就非常关注自己的这个心脏的健康。
1: 我觉得30岁
0: 你有什么建议呢？这个年龄，
1: 对，很年轻。然后这个心脏的话，就是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生活习惯啊。现在这个主要是这个工作压力大啊，这个生活节奏也快。刚才说的那些生活习惯其实很重要，包括这种熬夜啊，熬夜、吸烟、饮酒啊，或者这种大量的咖啡这种摄入哈，一定要控制，一定要注意。
0: 对。

0: 包括这种严或者是这种严重失眠，医生一定要去纠正他啊，这样的。
1: 对，尤其是我觉得30岁左右这个年龄，可能他日常的这个生活压力也不小，工作压力也挺大，而且可能日常年轻人的生活也是比较丰富啊，所以这个时候好的生活习惯、好的饮食习惯，其实对于保护心脏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对，这很重要，而且很容易被忽视的。
1: 没错，因为我觉得这个年龄的朋友，他可能有这样一种心态，就是我才30岁啊，我还这么年轻呢，可能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但如果说大家这两年有关注一些新闻报道的话，会发现其实心脏健康的问题也在越来越年轻化，所以说不能这个仗着自己年轻哈，就忽视这方面的问题。
0: 越来越年轻的话，但是现在这种比如说冠心病啊，这种房颤的发生率，能看到的20-30岁的患者，其实也有的，或者是越来越多的啊，所以
1: 是的，
0: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1: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平台上面青儿说，想问一下蔡主任，窦性心律怎么样能够做好防护？
0: 啊，
1: 你看又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
0: 窦性心律就是正常心律，
1: 对，
0: 它不需要防护的。
1: 刚才其实蔡主任也说了，那很多人可能在这个体检当中都会发现有这个窦性心律哈，其实这个属于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
0: 正常的心律
1: 不用去进行医疗的干预。我们看到还有其他朋友有问题哈，我们稍后会跟大家依次来做这个相关的解读。那今天因为我们跟大家着重说到的是这个心律失常，其中的一种比较多发的是房颤。那么像我们继续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吧，那这个房颤我们也反复有提到过，也是现在可能比较高发的这个心律失常的一种。那房颤最大的危害是什么呢？因为我听有人说房颤可能会导致中风，这个说法准确吗？蔡主任。
0: 是的，这个说法是非常的准确的啊，因为目前房颤的两大危害吧，第一大最危险的话的是脑中风啊，脑梗，这个是最大的危害啊。另外的话就是有心衰的风险，因为房颤的患者他心率比较快啊，心率快之后他心脏会变大，心功能会受影响，诱发这个心衰，所以影响这个患者的生活质量。那么说到这个房颤的这个最大危害，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脑中风，这个话也是这个我们叫致残率或者致死率啊，非常危险的一个问题啊。
1: 其实这也是让很多朋友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它不来则已，一来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症状。那像房颤跟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中风啊，脑中风、脑梗，他们之间其实我们会比较好奇哈，心脏和我们的这个中风它是怎么关联起来的呢？
0: 是的，就是虽然说离得比较远，一个是心脏，一个是脑子哈，就是离得比较远，但是它这个机制啊、机理还是那个能够解释的。因为房颤的时候，心脏它是一个快速这种抖动，抖动之后，它心脏心房相当于是一个静止状态，这样的话，心脏的这种完全这种血流，相当于是变慢啊，变慢，然后瘀滞。那么心房我们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叫这个左心耳，其实90%以上的这种血栓都是来源于左心耳。左心耳这地方的话，它是有好多这种树状肌，然后空间非常的狭小，它这种非常狭小的，而且是血流比较慢的地方，它就容易形成这种血栓。血栓如果说经过后期的，比如说这种外界的或者是心脏这种跳动之后，它一旦脱落，它就会顺着心脏，顺着这种血管血流，它会流到全身的各处。最常见的就是流到大脑啊，通过这个脑血管到脑子，然后造成这个脑梗。如果说比如说流到了这个肠道啊，就会造成这种肠系膜的这种栓塞。下肢的话，我们会有这种下肢动脉栓塞啊，这种栓塞事件啊，其实是比较常见的，比较常见的这种并发症。当然最常见的话，刚才说到我们这种脑中风、脑梗啊，这种是最常见的，而且是危害性最大的。
1: 所以说还是反复为什么跟大家强调这个心脏的健康，包括我们今天所说到的这个房颤的问题哈。那说了这么多房颤它的诱因，包括可能给咱们的身体健康生命带来什么样的威胁之后呢，那大家可能就要关注了，如果说我们的患者一旦确诊了房颤，咱们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治疗，是不是一定需要手术呢？
0: 这个房颤确实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房颤的发生率非常高啊。目前的话，据统计到目前的话，大概全国有至少2000多万的房颤患者，而且是危害率这个这种危害性的话，其实已经跟冠心病是一个水平啊。但是房颤治疗的话，其实房颤本身不是很可怕啊，就是大家首先要树立这个信心啊。所有的房颤患者的话，其实都要进行一个严格的这种检查诊断啊。但是治疗方面的话，我们一个是

0: 一个是药物啊，一个是手术啊，并不是所有的患者上来之后都要去做手术啊。
1: 嗯。
0: 那么大部分患者其实都是一个药物治疗的方案。
1: 嗯。
0: 那么药物的话，其实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预防中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中风的问题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要进行这个风险的评估啊，根据患者的这种合并症来进行一个评分啊。如果说一般达到这种，比如说两分以上的这种栓塞风险，我们会进行一些抗凝的治疗，这是也是最基本的。第二方面的话，我们患者啊，一般患者就是有症状，心慌、胸闷、气短，我们会通过一些药物来控制他的心脏的这种频率或者节律，算是缓解这个症状，缓解这个改善生活质量。所以药物治疗是防穿的这个基础啊。大多数患者通过这个药物治疗的话，他能够相对的稳定。
1: 嗯。
0: 那么另外一些患者，比如说症状非常严重的患者房颤患者，那么通过一些药物治疗之后他没有明显的改善，
1: 嗯，
0: 这样的话他可以选择这种手术的这种治疗。但具体情况的话，这个医生会结合这个患者的这个年龄啊，房颤的类型，或者合并症的情况啊，来最后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方案啊。
1: 嗯，像关于这个房颤的治疗，现在我听说也是有一种这个使用比较多的技术啊，叫做导管消融。而且我们通过之前这个援疆专家的简介可以了解到，蔡主任是非常擅长这类的技术。那像这种导管消融术的话，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手术原理呢？您能给我们讲一讲吗？
0: 嗯，好的。它这房颤消融的话，目前就是最流行的还是这种导管消融的技术啊，这是个微创的手段。它是不用开胸的啊，它是从这个我们叫大腿的根部啊，这种静脉的血管啊，进到心脏里面去。
1: 嗯，
0: 然后我们大多数的房颤患者，他都是来源于这种心脏的这种异常的放电的区域啊，我们叫这个肺静脉。我们把这些通过这种导管啊，通过导管来传递这种能量、热量，
1: 嗯，
0: 把这些异常的电位的地方给它我们叫通过热量给它烧掉啊，或者是给它烫掉。去掉，然后阻断这种异常的这种电信号，让心脏恢复一个正常的这种心跳。那么这种手术的话，目前的话是比较成熟的，而且是成功率是比较高的哈。
1: 嗯嗯，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任何的手术哈，大的手术、小的手术，对于患者来说，可能首先考虑到的就是这个手术它安不安全，或者说成功率高不高。那像我们房颤的患者做完导管消融术之后，他会是一劳永逸吗？还是说还是有这个复发的可能？
0: 是这样，就这个技术的话，其实已经在中国已经有二三十年的，至少二三十年以上的这种经验了。
1: 嗯，
0: 目前的话，就是比如说，在兵团医院或者在我们阜外医院，都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技术啊，比较成熟，熟练的一个这个操作的一个过程，总体的安全性比较好了啊，总体的是相对比较安全。但是心脏手术啊，它是跟其他手术是一样的，
1: 嗯，
0: 反而是。其实对术者要求是比较高的哈，但是它是确实存在一些手术的风险啊，包括一些比如说穿刺血管的时候的风险啊，或者是导管消融的风险，或者术中的一些为术期的风险，确实是存在的。但是通过一些这种方案啊，就是能使这个风险降到最小啊，总体是安全可控的啊。
1: 嗯，
0: 另外呢，成功率的问题的话，就是要看这个房颤的类型。我们一般房颤分两大类，一类是阵发性房颤，一类是持续性房颤。阵发性房颤属于这个早期房颤的早期，这种手术成功率比较高的啊，一般我们在80%左右啊。如果说是一种病程比较长程的这种持续性房颤的话，消融难度是比较大啊，这样的话成功率在70%左右，存在一定的复发风险。
1: 嗯
0: 啊，所以是不管是这种阵发性还是持续性房颤，它都是不是一劳永逸的，不是100%的这种根治术哈，它就是一种大概率能够消融之后的一种改善的一种成功率。术后啊，坚持这种定期的复查啊，或者是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善哈，有的患者做完之后又去喝酒了，又去喝酒，大量饮酒了，又去血压也不控制，然后这些问题不改善，这种房颤这种复发率还是存在的啊。
1: 所以说好的生活习惯、好的饮食习惯，包括基础病的控制，对于这个房颤的复发都是非常重要的。咱们不能说我手术做完了我就不管了，就是恢复到原来一个生活状态，这肯定是不行的哈。
0: 是的。
1: 那另外我也了解到，像咱们有一些房颤的患者是需要长期来服用抗凝的药物来预防中风的。那对于患者来说可能会比较担心，像这一类的药物它是不是需要终身来服药？如果终

0: 针服药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呢？
1: 是这样，就是我们刚才说过，房颤的最大危害就是脑梗、脑中风。
0: 对，
1: 就是我们要进行患者进行一些评分啊，我们有一个评分系统，男性大于2分以上，女性大于等于3分以上，都是要建议抗凝啊。一旦诊断房颤成立，评分达到的话，我们是建议终身抗凝的啊，这样的话就是能够降低这种脑梗中风的风险。
0: 嗯
1: 啊，所以说要根据患者的情况，有些患者是确实是需要终身服用的啊。但是这个目前的这些药物啊，就是已经证据，临床证据啊都是比较充分的。
0: 嗯，
1: 它确实存在最大的副作用就是出血啊，但是这种发生率相对是比较低的啊。最常见的，比如说比较浅的，比如说牙龈出血或者皮肤的这种瘀斑。啊，这种是相对比较最常见的。
0: 嗯，
1: 那其他的一些严重的这种，比如说消化道出血或者是颅内这种出血是比较危险的，而且比较这个后果比较严重的。啊，这种的话要根据患者的一些情况，一般的患者啊，只要没有这些基础病的，比如说消化道溃疡啊，或者是肠道出血史啊，或者颅内什么动脉瘤啊这些复杂的问题，一般的患者是不会发生啊。但是就是说不用过度的这种害怕啊，这个医生的话也会这种权衡利弊吧，然后定期来复查患者这个服用的效果啊，是这样的。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吧。比如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心律失常的患者他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比如说在这个运动方面呀，或者说像饮食方面有需要的吗？
1: 这个确实是要特别的注意哈，就比如说运动方面的话，我们建议这种适度的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或者是这种轻体力，这种太极拳，这种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哈，就是避免这种剧烈的而且是这种竞技类的这种运动是不太建议的，比如说剧烈的这种篮球或者足球，甚至是马拉松啊、半马、全马啊，这种过度的这种运动，其实最后证明是对心脏还是有害处的，有损伤的啊。那么在饮食方面的话，我们就是说还是刚才也说过，就是这种戒酒啊，就酒精的摄入还是要控制哈。这种浓咖啡，特别浓的这种咖啡还是建议少喝啊。
0: 嗯
1: 啊，还有比如说非常浓的这种茶叶啊，这也是要建议啊少喝啊。
0: 嗯，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反复提到的这个好的生活作息时间哈，千万不要熬夜，因为我觉得现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熬夜似乎成为了很多人特别普遍的一个现象。你说让他去控制吧，好像也挺难，但是咱们尽量是能够做到少熬夜。
1: 对，我们熬夜其实尤其在这个这种省会城市或者大城市非常常见，熬夜熬到凌晨2-3点，尤其到周末节假日的时候，我还曾经遇到一些病人早搏，年轻的20-30岁、30-40岁，就早搏就3-4万，非常非常多啊。
0: 嗯
1: 啊，就要过来做手术，做了手术之后住院之后就不熬夜了，因为住院之后他也没有这个环境去熬夜了。
0: 嗯，
1: 然后早搏就突然就没有了。
0: 嗯，
1: 所以他通过一些生活习惯改善的话，他就是避免了这种药物或者甚至是手术治疗啊，所以这种生活习惯是非常重要的哈，大家一定要重视。
0: 我们也在反复的跟大家强调哈，希望大家是尽量的能够去克服这些问题。比如说像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咱们家里人啊突然心跳特别快啊，或者这个心跳比较乱，还同时伴有像胸闷啊、头晕等等，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第一时间怎么办呢？
1: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首先就还是让患者尽量的处于一个坐位或者是一个平躺位的这种休息状态吧，然后要及时跟家人去最起码测个血压，心率血压怎么样，对吧？然后如果说他比如说状态不太好，非常的难受啊，晕倒啊，或者是呼吸困难，这样的话你可能要迅速打120，然后这个上门来这个诊断的接诊，对吧？如果说患者这个还可以，症状还相对比较稳定啊，我们要尽快的通过这个就近，我们比如去社区医院或者是附近的就近医院，我们去做份心电图，看看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情况，心率是什么样子。其实这个证据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你心跳快的时候你不做心电图，心率正常之后你去查所有检查都是正常的。发病的时候其实大家不要着急，不要这个比较紧张，去做份心电图，这样的话我们拿到这个证据啊，然后再去找这个大夫去进一步诊治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说有任何不舒服的时候不要拖，因为我发现像包括我家人在内，还有身边有些朋友也

0: 是哎有一个头昏啊，或者是个胸这个心脏不舒服啊，觉得哎呀这一阵就过去了，可能就不重视。但往往可能我们在这个时候去检查，会捕捉到更关键的一些信息哈。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加的重视。那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除了今天我们所说到的房颤啊，比如说像这个肾上素啊，或者说柿枣这些心律失常，它是不是也需要治疗，还是说我们可以暂时不管它？
1: 啊，是这样的，就是心律失常包括很多种类型的疾病啊，就像咱们重点聊了房颤，其他的像比如说肾上素啊，如果频繁发作的肾上素，那么它这个肾上素的话是对药物治疗是没效的，这样的话还是建议早期的积极干预，手术效果而且是比较好的，大多数能够根治啊。早搏的话，我们一般就是说看它的数量，如果说少量的，几百次或上千次。没有明显症状的话，我们可以观察或者是药物治疗，啊，如果早搏的数量24小时，我们心电图的检查结果提示已经超过10000了，或者是20000以上，这种太多了啊，我们可能要结合这个具体情况，可以考虑这种手术的这种治疗啊。
0: 确实现。刚才我们也反复有说到过现在的生活压力啊，工作压力啊，或者说日常的生活等等，确实给咱们心脏的负担也是有一些大的哈。那比如说对于咱们健康的人群来说，或者说之前没有发现过心脏有问题的朋友来说，我们在日常比如说体检大概多久就是检查一次这个心脏的常规检查会比较合适？
1: 我觉得分年龄吧，我觉得尤其是40岁以后的这种，可能至少一年吧，至少一年一次心电图检查，对，有条件可以半年一次这样，对，这样的话你可以早期发现这些，就像体检嘛，他发现一些早期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对那些没有症状的患者还是比较重要的。
0: 那比如说我们去做检查是就做心电图就够了，还是说需不需要做一个心脏的彩超啊等等？
1: 超声的话就是因为超声不是体检的项目。
0: 对，
1: 它不是常规体检。
0: 这额外要自己加的项目。
1: 对，心脏超声其实它一般的医院它不一定能做，因为它是专科的一个操作，一个检查。啊，心电图可以，心电图因为心电图是心电图基础的结果，超声它是需要这个大夫去超声科大夫去做，这个如果去做心脏超声，最好还要去一些稍微大点医院去做，这样会更准一点。
0: 所以基础的检查其实心电图就已经够了，
1: 心电图就可以了。对，最基本的。
0: 今天内容其实也比较的实用哈，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那最后其实也想请您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一些普通的人群来说，对于怎么样保护好心脏，远离心律失常的困扰，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1: 建议的话就几方面吧，我觉得刚才也反复的提到了这些生活方式的改善哈，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就包括了不熬夜，再说一下不熬夜，尽量的要少饮酒或者戒酒哈，适当的运动啊，这个控制体重，不能太肥胖啊，这个体重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睡眠的这种打呼噜啊，要及时的去，如果存在的话，及时要就医啊，因为打呼噜这个缺氧也会导致这种房颤的发生。第二个的话就是管理好这种基础疾病，包括这种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些问题，要控制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这样的话，会减少这些疾病对心脏这种损伤啊，减少这种心律上的这种发作啊。第三的话就是要重视体检。啊，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心电图啊，每年啊至少要做一份，做一份，这样的话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啊，及早的这种治疗啊。但是最后的话就是大家也不用过度焦虑啊。目前的话，随着这些器械啊，包括这种药物的改进啊，包括这些治疗方法的改进，绝大多数的这种心律失常是能够治疗的，而且治疗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所以最后的话就如果存在问题，还是最后要找这个专业的大夫啊，进行一些相应的这种综合的这种治疗啊。
0: 好的，就遇到问题咱们千万别拖啊。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的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哈，这蔡主任的技术非常的高超啊。还有朋友说想问一下蔡主任，您的门诊是在周几啊？
1: 门诊是周二，门诊是周二全天和周四的上午哈，在兵团总医院啊。
0: 好的，青年路兵团总医院哈。另外还有听众说想问一下蔡主任，心肌缺血以后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需要住院治疗吗？
1: 心肌缺血的话，你要看它这个严重程度哈。缺血，那你要首先你要可能做个 CT， 一个冠脉 CT， 看看这个血管的这种严重程度哈，是轻度。

0: 我中度还是重度啊？如果一般我们重度的话，一般代表可能在70或75以上，这样的话你可能要住院，要进一步的做这个冠脉造影。
1: 嗯，
0: 造影的话会更准确一点。如果说真的是在75以上或者80以上的话，可能要处理，比如说做这个球囊或者做支架啊。
1: 嗯，
0: 如果是 CT， 比如说是70以下的这种狭窄，轻中度狭窄啊，这种还是通过药物治疗啊，用控制你的血糖、血脂、血压。一般就可以了啊。
1: 好的，好，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于兵团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阜外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博士、心内科医疗组长蔡驰主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那蔡主任呢，是以心律失常的诊断和治疗为专业特长，援疆期呢是2026年8月到2027年8月，兵团医院坐诊时间为周二全天和周四的上午。那有朋友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挂我们蔡主任的专家号。健康进行时节目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周四为援疆专家开放日，欢迎大家锁定收听。那么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子。
5: 八月的塔里木河畔，暑气正浓，绿意铺展。阿瓦提县多浪乡木叶村村民亚森图孙家院子的石榴树上，青色的果实缀满了枝头。
6: 亚森，你看这个发黄了吗？太阳大，水嘛狠狠的给它浇一下，长那么快一点。十月底吧，石榴长得红彤彤的一片，你看红红的，它就可以吃。
5: 这300多棵石榴树是今年4月吕培贵自掏腰包从山东引进，一颗一颗带着亚森土孙一家种下的。
6: 我们相处20年，兄弟般的情谊，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我们就种了这个石榴园，我们想把这个石榴园打造一个美丽漂亮的采摘园，对于我们这个亚森家庭来说，它也是一个增收。
5: 石榴花开满庭院。1997年，21岁的吕培贵投奔亲戚，从四川来到了兵团，从此便在石榴团扎下了根。他与维吾尔族兄弟亚森土孙的故事要从2004年说起。一次电路检修时，吕培贵发现亚森土孙一家还没有用上电，心里很是担心。
6: 他家离我们一年很近，直线距离可能就是不到1公里，像邻居一样。04年的时候来到他们家，看到没电没自来水，我们都是邻居，我能搬就搬他一下，我把我的6、7个月的储蓄拿出来，把电给他加通了。
7: 高兴得很，那个时候把当上学之后嘛，天黑的吧，那个看不见了，电亮了嘛，可以歇了。那个
5: 一束灯火点亮了小家，也照亮了往后20余年的帮扶之路。吕培贵垫付农资，传授技术，帮扶创业。亚森土孙家从刚开始住的小土房，到现在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养殖业也慢慢壮大，还掌握了棉花、小麦种植技术，日子越过越红火。
6: 那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要一起牢牢地把心力用在一起，我们一起再扶起来。
5: 吕培贵说，民族团结就像这些石榴树，枝叶相依，子子同心。未来他要让更多村民的院子里都种上石榴树，让红石榴花开遍塔河两岸，风吹拂过庭院，石榴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回应他的话。这正是民族团结、手足相亲最动人的回响。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北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近日兵团各级公安机关全面启动护学岗与高峰勤务模式，落实定人、定岗、定责机制，在校园门口及重点路段定点布控。开学以来，兵团各级公安机关累计检查车辆270余辆，查处交通违法行为140余起。同时，兵团各级公安机关以开学第一课为契机，依托法治副校长制度，推动安全知识进校园、进课堂，持续深化警校联动机制。继续来关注到昨天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新书发布仪式在北京举行。据了解，新疆两史由新疆社会科学院编写，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均设前言、七章正义、结束语和大事记，是立足中华民族共同体事业，系统梳理新疆历史发展脉络，精准阐释新疆宗教演变规律的权威著作。继续来关注到近日由全域旅游商会主办的

后再来关注到来自国新办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十五五时期，体育总局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体育在扩大内需战略当中的重要作用，激活体育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的目标，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全局发展。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0: 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2: 此刻，我站在第10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3: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4: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20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0: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5: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3: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6: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7: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8: 新疆，我来了！
0: 穿越山河万里，
1: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9: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10: 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11: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10: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11: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10: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11: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10: 快乐是便宜2毛钱的豌豆，
11: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10: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11: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10: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11: 跳出来
10: 说出来
11: 嗨起来！
10: 快乐是准时收听，爱上下班路。

0: 生活千般滋味，
1: 快乐每天相随。
0: 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10，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
1: 今天的这首歌曲啊真的很应景啦，送你三月的风，六月的雨，九月的风景。九月的风景是什么呢？
0: 那当然是金九银十，来自新疆大地上一片丰收的红火景象了。
1: 对，今天开场这首歌的名字呢是谁唱的？
0: 叫做《四季与你》啊。我们也是希望在借着这首歌呀、啊，一年四季都希望在每天下班的这一个小时，都能够在路上陪着你，风里雨里，一年四季里，我们都在电波中等着你啊。
1: 节目刚开始说点什么呢？今天我看到了啊，9月2号，昨天是发布了有一个软件，就是绿泡泡的软件呢，有一个是更新了。
0: 更新了。
1: 如果

0: 说绿泡泡里面呢有未读的消息的话，可以长按左下角的绿泡泡查看当前全部的未读聊天。目前呢这个功能是已经慢慢上线了。哎，我怎么没看到过这个功能？
1: 可能是还没有在 iOS 系统上更新呢。
0: 就是你他啥理解？
1: 其实就是会
0: 未读聊天会给你的头像变成灰色吗？
1: 不是吧，头像变成灰色那什么意思？
0: 长按左下角
1: 我就没读的越多啊，
0: 当前全部啊，我懂了我懂了，
1: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来。
0: 我懂了，就是你如果说有好多，就是这一小时咱们在直播节目对吧、你的绿泡泡上可能现在发来了很多的消息，
1: 很多的消息
0: 的对吧，他有的时候可能是你也有可能下节目之后你点开了一两个你感兴趣的人去回复他，然后剩下慢慢的那些没打开的消息就会
1: 滚到下面去了，
0: 对，滚到下面去了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说你长按那个绿泡泡键，然后它所有的未读消息
1: 给你全跳出来，
0: 全都给你顶上来了、
1: 我就说像是我和美丽这种就是 I 人呢，一般是不会有这样的困扰的，因为没有什么人给我们发消息、
0: 不是，我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呢咱俩的交情一般般的话，我可能也就礼貌，就是我不会是最后一个发送信息的人，他一定是最后一个发信息的人，然后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可能我就不回消息了，
1: 就礼仪他的最后一条没结束，
0: 对，消失了、直接
1: 跟我一样啊。看到无名发来的留言啊，他说昨天发了好多互动都没刷出来，不知道是
0: 这你的账号现在有点问题啊，积分是不是不太够啊？
1: 这发留言还需要积分啊？
0: 或者是他可能在别的直播间是不是发了什么那种
1: 违禁词
0: 言论了？
1: 是不是啊？然后你从自己的角度上
0: 找
1: 点原因啊？你看这小巨石人家就好好的啊，又来打来招呼了啊，收到收到。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吧。来自于乌鲁木齐市当前二环快速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是在靠近红雁池赛马场西社区附近啊，在二环快速路上当前有一个两车追尾的一个事故，提醒各位这是一条大的弯道，目前没有造成特别大范围的拥堵啊，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减速，还有及时的看到了啊。同时再次也感谢 DDDD 啊，是好多个 D 之后是好多个 W 啊，这位朋友啊，他说他当前刚刚是在机场高速的由西向东的方向马上到达帝国铺立交桥，这里当前有一个两车追尾的事故，他说机场高速这儿本来就堵啊，不知道前面的车是怎么着，是看手机了还是听节目了，没注意到前车急刹了追尾了啊。
0: 来更新一下目前全程路况的历史对比，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2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在36.9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是减轻了7.42%，不像昨天下雨的时候是增加了20%了。再来更新到的是拥堵距离排行道路的第一位，在机场高速的西向南帝窝铺立交桥附近拥堵的距离在1.25公里，缓行在2公里，而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解放南路的南向北，从团结路一直到水巷在哪里啊？拥堵的距离在300米，缓行的位置在500米，拥堵的时间呢持续了133分钟。
1: 再来看看来自于市区方面，当前青岩路的由东向西的方向，从武兴南路一路到建国路，目前拥堵的距离是514米，要比通常是多花27分钟的时间。再来看到的是七台路，此刻的由西向东，从这个伊宁路北一巷一路到黄河路，目前拥堵的距离是4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16分钟的时间了。好了，各位堵车别堵心，持续锁定爱上厦门路，给你带来一路的开心。我们就稍事休息，精彩马上回来。
2: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3: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2: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4: 一年有365天，一天有24小时，一小时有3600秒，喧闹的都市也有专属的宁静，熙攘的人群街景变成了风景，坚强的灵魂也抵不过平淡的流年。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时时陪伴。
5: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6: 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7: 我太难了。
8: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9: 我还有这功能。
6: 搞笑新闻，奇闻趣事，新鲜八卦。
8: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0: 欢迎回来，各位！北京时间的19:16，再一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留在由冰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这档节目中。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来关注一下今天与各位的互动话题，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看节目的您呐、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时刻啊？我给大家是举个例子啊，营造一种这样的氛围，请根据我的声音带入你的情景。就是周围的声音突然变得格外的刺耳，你正睡觉呢，楼底下呀特别不长眼的这是违规的施工队就开始不论是凿地了还是这个钻墙了，当这个声音啊，一下子把你从一个安静的睡眠环境中直接的吵了起来，这种的感觉，美丽，你心情是如何的？
1: 那肯定是非常的差的呀，
0: 我
1: 感觉自己呢正投入干一件事情呢，然后就被强行打扰了。
0: 就是我正睡得香呢，流哈喇打呼噜呢，突然给我来了一波这个声波污染、声波炸弹，我会直接打开窗户，哎，干啥呢？
1: 要我的话，我可能直接打物业电话了。
0: 哎，让不让人睡觉了？今天是星期六，哎，大哥。或者是还有这样一个场景啊，你正在家里睡得开心呢，你睡觉比较浅，喜欢戴一个眼罩进行入睡，隔绝所有的光线啊，对这个光线特别的敏感，突然间家里来了一个人，你或者是你的父母或者是你的爱人，将你的这个眼罩从你的眼睛上一下子拔开了，你正一脸懵的时候，就看到外面的阳光非常的好，透过这个门口的这个门口的缝隙是洒到了你的眼睛，正好照在你的眼珠子上，那种感觉啊。或者是啊，就是你正开车呢，行驶在正常的照明良好的城市道路之中，突然间对面有一个改装大灯的远光人啊，突然间给你闪了一波大灯，
1: 这就叫做感官过载吗？
0: 没错啊。还有一种就是新买的毛衣，明明就是非常的柔软非常的亲肤，但就是穿上之后感觉
1: 你的扎得慌，
0: 脖子被一双无形的大手给你卡住了。
1: 东子说了这么多关于感官过载的例子啊，我呢是找到了关于感官过载的名词解释，它是指个体因为大脑通过五种感官，哪五种呢？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接收到的信息超过其所能够处理的程度，从而引发人体自然的应激反应现象，也被称之为感觉或者是信息过载，属于认知负荷的超载状态。它的具体表现是在于比如说注意力分散了呀，身体不适啊，社交退缩，或者是攻击性，或者是冻结行为等，同时可能会引发心理上的一个宕机前兆和生理上的一个战或逃模式。它的成因就是因为生理状态，比如说我今天特疲劳，或者是饥饿，或者是环境的刺激，导致我心理压力和个体感官的敏感都是有差异的。那这个并非是一种心理障碍啊，而是普遍存在的生理反应机制。
0: 刚才美丽解释了啊，什么叫做感官过载？刚才东子我说的这些种种的例子都属于感官过载的一种。通俗来讲，就是你突然间好好的，你被别人吓一跳那种感觉。正走路呢，突然有一个这家伙从那个拐角突然间窜出来，大喊声哇！
1: 被吓着了，
0: 你轻则被吓得一激灵，重则啊，很有可能心中一股无名火起，上去给他叮铃咣啷一顿乱揍。
1: 对，所以今天的感官过载呢，它并不是一种心理障碍，而是每一个人都会有可能会经历到的现象，任何一种感觉。

0: 过度刺激都可能会导致感官过载，比如说刚东子说到的嘈杂的声音啊，有恶臭味啊，或者是强光等强烈的感觉刺激。那么关于这些的感官过载，肯定还有一些没有覆盖到你本身的一些情况，欢迎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找到我们说说看吧。
1: 嗯，欢迎通过各种平台的方式啊，很多人把这种感官过载归为比如说矫情，
0: 太矫情了。
1: 这有别人这样都行，别人都能忍，为什么你忍不了？
0: 怎么就你刚睡醒了之后，你有起床气呀？
1: 别人就没有吗？或者是把这个
0: 就你上班啊，
1: 把这种归结为事儿多。看看别人都好好的，为什么你就是闲这闲那的？你就是事儿多。实际上，各位，这是真实的反应。来说一说，在生活中你那些说不清道不明，因为感官过载产生的难受吧。
0: 那说到这个，那我有一个，
1: 你说说来。
0: 比如说我现在的牙齿我现在冷热都接受不了，只要一吃特冷的，我可能牙齿就打哆嗦，
1: 就酸住了那种感觉，
0: 这是不属于感官过载？
1: 我觉得这也
0: 是的吧，
1: 这也是
0: 刚刚说到嗅觉，
1: 没错，
0: 不是那个味觉、啊、
1: 味觉。看到小平发来留言，他说昨天晚上3点多啊，楼上可能回家了，并开始这是敲榔头的敲，
0: 砸榔头的敲
1: 啊，砸榔头的敲啊，这是
0: 今天装修一下。他说
1: 昨天晚上3点多开始敲榔头，
0: 他说跟装修一样，本来睡眠就不好，结果搞醒就再也睡不着了。
1: 这很多朋友可能睡眠比较浅，突然间楼上有点什么东西，刚刚刚
0: 我跟
1: 你
0: 说，
1: 枕的
0: 就算你睡得再沉，就你这半夜3点钟开始咣咣咣的敲，
1: 那我心中无名火起，直接上楼我要跟他。一对一对线
0: 大干一场是吧？
1: 我又跟他对线了，我说你咋回事？有没有点这素质？有讲不讲点功德啊？大家都不上班吗？啊！看到了朵巴发来的两个大拇指点赞啊，感谢。
0: 来看一下这边呢 ，Kitty 发来消息，他说原来这就叫做感官过载呀，就会很突然看不惯好朋友的一些言行或者是言语或者行为，讨厌他跟我说话，莫名其妙对他就甩脸子发脾气，但是对普通朋友就很友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又会很自责，然后又无事发生的继续跟好朋友玩起来。嗯，最莫名其妙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没有一个朋友，谁都不是我的朋友，即使好朋友在身边，这是不是感官过载？
1: 这好像属于是心理疾病。
0: 我觉得你可能是，
1: 你可能
0: 压力太大了。
1: 正常的这个群体啊，
0: 心理疾病
1: 可能是比如说美丽耳这个触觉感官过载了，东子我味觉感官过载了，只这么多五官呢，可能只有一路是过载了。像这种情况，可能是五路全都过载了。
0: 我觉得对，有可能是，就是他看这个人今天就是看他就不顺眼，
1: 就空气开关都烧糊了，都那种、啊。
0: 就像长时间结婚长时间的这种夫妻一样，时间长了也会。看得很烦，
1: 就算娶个天仙或者是找个这高富帅啊，你看久了自然会心生厌恶。工作我来说说啊，我的感官过载是什么？我特别讨厌在地下车库听到这个轮胎摩擦这个环氧地平的声音，就特别的尖锐啊，听上去就有点有人想拿着刀子往我这心里剜那种感觉。还有就老师写粉笔的时候的那种感觉，我也特别特别的这个应激。
0: 现在已经没有了。
1: 嗯，当粉笔，而且是劣质粉笔啊，它新粉笔还不是磨着一个角的那粉笔，新粉笔第一下滑在黑板上那个感觉，不亚于用长指甲去挠黑板那种感觉。
0: 对。
1: 突然之间啊，这东子我就当机了啊。
0: 看一下这边温柔本身，他说哎，每次上大号的时候那大号，
1: 我说说上大号是怎么应激的。
0: 他是这样的，他说那个大号不是出来了吗、嗯、出来了之后会
1: 搞不断
0: 热气，但是会有一股热气在屁股上，会让我浑身不自在，一定要马上冲下去，不然我就会很难受。这算不算感官过载，还是算洁癖呢？
1: 你这属于事情比较多。
0: 你有没有这种时刻？
1: 如果说，我们不应该聊上厕所的这些方面。如果说有，东子说最后一个，我特别讨厌的是 下去的那一瞬间，溅上的水花舔到了你的屁屁上。
0: 哦，
1: 这是最让我难以接受的。好了，这个厕所的事情就说到这儿啊。看到了家宝发来留言，他说：“二位主播呀。”

0: 这个话题我真的要好好互动一下。他说我戴隐形眼镜的时候就特别容易犯困，感觉我的眼皮子很重，就想睡觉。
1: 这点我有话说，我也是戴过隐形眼镜，大概在12年左右的一个拥趸了，
0: 老眼镜了。
1: 对，然后呢，他为啥总是想把眼睛闭上？是因为你长期戴隐形眼镜，每天都得戴，对吧？它长时间负荷的，然后，你戴了一层膜在你的眼睛上，它无法呼吸的呀，它很缺水，它属于这个缺水状态之下呢，你就想把眼睛闭上之后呢，想要湿润一下。
0: 对
1: 对，就是这样。如果说你把那个眼睛睁开，风一吹过啊，那个眼睛立马就开始眨发起来了。
0: 那风吹过的夏天啊，这是谁？刘白发来留言，他说我在声音方面，我根本听不了羽绒服摩擦的声音，这不是很正常吗？
1: 嗯，
0: 还没完啊，还有就是勺子刮碗的声音，这个就跟那个用指甲挠黑板是类似啊。还有就是做指甲和粘假睫毛的都挣不了我的钱，
1: 那味儿你闻不了。
0: 对，他说我感觉做了之后我就没有自由了，特别得劲儿了。
1: 对对对，我可以理解，我也是，我不太喜欢做长长的美甲，因为你做了长长的美甲之后呢，你感觉干什么事情都禁锢了你，
0: 你就干不了活了，
1: 不方便了。
0: 这长美甲只有一点是可以用的，挠人。或者是比如说背比较痒，手指头又比较短，长指甲就哎就哎呀舒服舒坦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 FF 发来消息，他说有人懂一根头发落在皮肤上特别特别的难受，抓心挠肺的感觉吗？我当然懂，所以我留不了刘海。那个
0: 皮头发
1: 在脸上，
0: 在脸上
1: 的感觉
0: 胡乱的甩打，
1: 对，
0: 很痒，
1: 就是他说他的意思就是一根，不是一撮那种，是一根，就那么一根在脸上扒着的时候啊，你真的是痒到不行。
0: 哎，一根瞪掉啥呀？北京时间的19:28，再次给收看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来说一说今天与各位的互动话题。今天我们聊到一个新词啊，叫做感官过载，这是一种真实的心理反应啊，生理反应，也可以被理解为你应激了。并不是只有猫猫小狗会应激啊，人类也会应激的，比如说突然间吓你一大跳，那种感觉，或者是你正睡着了突然被别人扇了一巴掌，你坐得好好突然有人把凳给你抽了，那种感觉就叫做感官过载。这种啊感觉在生活中可谓是很常见，但是你要说出来又说不清道不明，那种感觉一起通过绿泡泡还有各自平台的方式，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1: 向日葵楚能冠他说，感官过载我熟啊，困扰了我十几年了。这么说吧，在我这儿熟人陌生人不经意的话都会被我拆解深入分析，更能够察觉到微妙的恶意，对他人的情绪很敏感，却没有过滤大量的接收。我不喜欢雨天，因为雨天的信息量太多了，在人堵车流的马路会恍惚，本能性害怕，人群里细碎的声音会让我预警，没有办法很快的调节情绪，这种就是感官过载了。
0: 就是我感觉就是听这位朋友说的，他的这个
1: 太敏锐了，有没有发现？
0: 就敏锐到极致了，
1: 感觉咱俩是个钝感的人，
0: 就我们俩感觉跟那个木头一样的，你就像风中这虚无缥缈的
1: 风，
0: 抓不到啊！如果说有修仙世界，你绝对灵根在我和美丽之上啊！
1: 再来看一下，在看什么？他说，刚刚有一位同学说，突然讨厌对方的瞬间，我觉得你甩脸子，这是你个人素质问题。
0: 这我也觉得个人素质问题啊。很短时间啊，我们要先稍事休息2分钟的时间啊，进入一小段的半点的宣传。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说一说你有哪些感官过载的瞬间吧。
2: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这句话道出了无数失能人员家庭的困境。9月1号起，兵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正式实施。这项被称为社保第六险的惠民举措，将为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提供资金与服务保障。制度将分三步走，2026年首先覆盖用人单位以及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2027年扩大到未就业城乡居民，2028年实现全兵团制度统一规范。缴费方面，执行国家基准费率，单位职工缴费费率为 0.3%， 由用人单位和个人同比例分担，按月缴纳。

0: 退休人员个人缴费0.15%，缴费基数为本人基本养老金。未就业城乡居民由个人和财政按1:1比例分担，个人按年缴费，财政按规定给予补助。真正做到小额缴费，长效保障。待遇申领上，参保人员正常缴费且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经评估认定后即可享受相应待遇。制度启动初期优先保障重度失能人员，后续将逐步扩大保障范围。长期以来，失能照护是许多家庭的现实难题，长护险的落地精准破解这一困境，将有效减轻失能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1: 我们或许很平凡，
2: 他从小巷里头钻出来，每天踩着三轮轿车去卖青菜。

0: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1: 嗨，大家好，我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记得打卡哦。
2: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3: 左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2: 八卦，
4: 不打我的车可以，
5: 喊我不行。
2: 唱唱歌，
6: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2: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爱上下班路。
7: 爱是绚烂的烟火，一爱是一线昙花。
8: 只能怪相逢恨晚，造物。

0: 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33，半点之后，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能够继续把调频留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或收听的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中》。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周四下班快乐。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乌鲁木齐市半点之后的道路通行情况，来自于市区方面，此刻的太原北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当前在喀什西路十字路口这里，拥堵的距离是442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45分钟的时间啊。再来看到的是来自于解放南路的由南向北，目前在团结路这边，也就是大巴扎的这个大门口这儿啊，目前很拥堵，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779米，要比通常是多花16分钟的时间了。接下来看到的是中亚北路的由北向南，目前在迎宾路这边拥堵的距离是5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7分钟。
1: 再来更新一下，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7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在74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是减轻了10.9%。最拥堵的路段在乌昌路的南向西，从木材厂立交桥一直堵到了迎宾路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1.55公里，缓行在318公里，318米，
0: 318公里，从乌鲁木齐都堵到吐鲁番。
1: 再来看一下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解放南路的南向北，在团结路附近拥堵的距离在300米，缓行呢也在30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达到了164分钟。
0: 继续来看一看来自于高速路以及环路方面啊，此刻高速路方面今天真的一点都不堵车，河滩快速路目前由南向北的方向广汇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746米，反方向是堵在了这是新一路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479米。机场高速目前是缓行的一个情况，环路方面目前最拥堵的是来自于克南高架的由西向东南湖桥的桥面上，拥堵的距离是1.65公里。那么同时来自于北环路的由西向东小西沟桥附近，拥堵的距离是1.09公里。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给刚刚走进直播间刚刚上车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再说一说啊，想问问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就是周围的声音突然变得刺耳，周围的光线亮的让你睁不开眼睛，新买的毛衣明明很软，但是穿上之后后脖子好像被捏住了命运的后颈皮，涂了点指甲油，眼睛戴了个隐形眼镜，就感觉整个人被封印住了。很多人把这种情况归结为你这人事儿多，你这人真矫情，你这人真是不太行哦。但是实际上各位，这是一种非常真实的生理反应，叫做感官过载。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感官过载，在这种生活中你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小难受，可以通过各自的平台一起发来您的留言了。
1: 来看一下这边小哀，他发讨厌身体触碰，比如说理发、按摩、美容都不行，别人觉得很享受，我觉得好难受。
0: 对，这一点呢，东子也深有所感。
1: 我也觉得无法理解，你也觉得没有办法让别人触碰你的身体吗？按摩你接受不了？
0: 按摩其实真的接受不了。
1: 你没去过、
0: 因为我身上特别痒，痒痒肉特别多，特别是在那个泡脚的时候或者修脚的时候，不是要把你脚先搞点什么的，是泡一泡啊，之后拿出来，
1: 你泡出来了之后
0: 拿你有死皮啊，给你那刮一刮啊，我就特别难受，我的脚感觉每一寸肌肤都是痒痒肉。
1: 再来看一下这边，这个叫什么小季发来的消息，他说有没有人懂一根头发落在皮肤上特别的难受，
0: 这不是刚才
1: 擦心挠肺的啊？对对对，
0: 刚才有位朋友啊、也是这么说的啊。看到这是谁，羽翼啊，老朋友了，他说我特别闻不了烟味儿，我对气体特别的敏感。
1: 我也是，我如果说我今儿去吃饭，我前排就是我周围要是有一桌人在抽烟的话，
0: 你会怎么样？
1: 我一般会去制止他。
0: 我不相信。
1: 我真的就是我一般先这样，
0: 我觉得你撑死会，哎，服务员你能不能让那个前面那个那桌大哥不要再抽烟了，或者少抽一点烟。
1: 这样我也做过的。
0: 你也说
1: 过，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先自己上去说，因为有小孩的话干嘛的，我觉得
0: 那肯定是不合适
1: 我说那个都注意一下，他就 OK 就掐了。如果说呢，他还是我说完了之后他还在抽的话，
0: 你会怎么办？
1: 我就会直接找老板了。
0: 老板说，哎呀，
1: 老板说我帮你去说一下，
0: 我也是开门做生意的。
1: 对，我就会这样说。所以呢，从咱们新疆不是说在公共场合，从去年开始是不是？
0: 对，
1: 就已经不允许在公共场合吸烟了嘛。希望各位的烟民朋友们也要遵守了啊。
0: 希望各位的烟囱们啊，少在那样有娃娃的地方哼在那冒啊。看到这是谁？卷发的兔兔啊，就是好久没见的老朋友都冒出来了。今天这话题啊，他说我如果说听见特别大的砸门的声音，我就会心慌手抖，想逃走。
1: 很害怕。嗯，我也是。只能怪相逢，害怕冲突的感觉，
0: 就是那梆梆梆开门，梆梆梆开门啊，那种感觉是搁谁谁都害怕啊。
1: 再来看一下风葵香，他说谁懂啊，总是喜欢洗手，不然就会想象手上有什么东西啊、细菌之类的。做饭的时候也是总喜欢洗手，我也一样。
0: 你这是有洁癖啊。
1: 我也一样，特别喜欢洗手，就洗到那种春秋换季的时候，不是
0: 春了，
1: 就是对胳膊上面可能会有点皴。
0: 真厉害啊。但是润子发来留言了啊，他说这个我也对这个大声的这个砸门的声音特别的反感，特别是尤其是和砸门的人以相同的质问口气大声呵斥之后失控的会更加明显。再来刷新一下，看到了陌上花开发来留言，他说我晚上快睡着的时候啊，老公在这客厅嗑瓜子儿，他说那一下咔吧那一下我被惊醒了，气死个人呐。这是老公在客厅这嗑的不是瓜子儿吧，老公在客厅可能放踩雷王了。这他说你家这隔音这么差呀，客厅嗑一个小瓜子咔嚓那一声把你就是睡不着觉了。你睡眠有点浅哦。
1: 来看一下小笑脸发来消息，他说我有时候也会这样，但是我不会表现出来，我只会心里觉得很烦，就是和一个人没有熟到那种程度的时候就会开始觉得他很烦了。哦，不是，他说和一个人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开始觉得他烦了，不过我不会表现出来任何的区别，只会默默地疏远一下，对所有人保持一个距离。
0: 我该怎么形容你这种这个感官过载，就是那种五路感官全部过载了，烧掉了。
1: 你有过这种时候吗？
0: 没有啊，我都是都说君子之交淡如水，但是太淡的如水，别人根本不会想起来你。
1: 再来看一下比格儿，他说感官过载一般都是高敏感焦虑症会发生的事情，我长期焦虑，我家住四楼，送外卖的刚踏上第一个台阶我就能听到，睡觉完全不能有一点点声音呢，老人用的时钟滴答声就会让我抓狂，清醒的时候思绪完全没有放松的时候，导致过载还特别容易崩溃，但是举例描述的就更像是抽离了。哇，你这个描述感觉你活得真的是
0: 感觉你活得好累呀、啊，就连这个楼道里的脚步声，
1: 哎，四楼哎，踏上第一个台阶，你这夸张了吧？
0: 你
1: 这有顺风耳？
0: 你咋不说从进你们小区过门进的那一瞬间你就知道他来了？
1: 完了，我跟你说，比格听到咱俩这番评论以后，直接把这个收音机给砸了。
0: 哎，这肯定是不会的。
1: 不要跟你们互动了。
0: 那就是我们还是希望这位朋友比格啊，能够以一个正确的，就是科学的方式去对待这个事情啊，
1: 就是学会关闭部分的感官，比如说
0: 封闭一点，
1: 压力大的时候你戴个耳机远离人群，就是给大脑减轻负担嘛。
0: 对，就是每个大脑它都有这个内存的，就像手机一样，内存太多了它肯定容易卡死，内存定期你要清一清，是不是上上南山，是不是听听节目放松放松，都是比较好的清内存的方式啊。这小片说，他说他是蜘蛛侠的感官，蜘蛛感，这是传说中的逐柱感应吗？方圆500米有任何的犯罪，我都能第一时间感觉到这个罪恶的来临，请叫我罪恶克星， 那个007。这刘白又发来了一段留言啊，他说最近呢，就是每个人都看短视频，他说当我听到这个 AI 的解读，比如说电视剧电影的这种剧透，类似于小帅小美之类的声音不好听的都会划过，
1: 听太多了。
0: 嗯，那我们是不是这个
1: 厌烦了？
0: 对，我们俩声音是不是还是比较喜欢的啊？就是还有就是听到视频超过1.5倍速的都不能接受。他说有的歌曲很有内涵很深情的改编成 DJ 舞曲版我都会特别反感，总之很不喜欢浮躁的状态。他说人呢、啊、还是得走心的了解一些东西，并不能什么都是现成的，更不能失去主动思考的能力。
1: 小红他说，我是一个对洁净有着很高的体感要求的人，吃饭的时候要用到很多很多的纸巾，桌面啊餐具沾上一点污渍就会受不了，做饭的时候总觉得手上沾了东西，想要反复的去清洗它。
0: 那我建议你戴个手套算了啊，你连吃饭有些时候那个洗干净手拿个馍馍抓点东西吃，我觉得
1: 他跟我一样，其实我吃饭的时候也是用到特别浪费纸巾，就是我不允许我的嘴巴上有一滴滴东西，我都是把嘴巴张得老大，然后把食物整个塞到我的嘴巴里，
0: 就
1: 有些人
0: 三口一头俩，
1: 有些人不是吃那个拌面的时候他会吸溜吸溜嘛，然后把那汤汁就流到那个嘴巴边缘，
0: 很容易溅到身上呀、
1: 啊、我从来不。
0: 那你这怎么吃拌面
1: 的？我很难受，就是
0: 你拿个叉子把拌面卷起来，
1: 对，我是卷起来，我真的是卷起来，
0: 当意大利面吃的吗？
1: 我卷卷面高手。
0: 还好下次不能让美丽去吃拌面啊、哦！
1: 慢死了，
0: 真的是。看看时间啊，突然间到了跳硬定时了，我们就先稍事休息一会儿，等待40秒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4: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

0: 锐利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1: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0: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2: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3: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4: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0: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5: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6: 穿过库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7: 新疆，我来了！
3: 穿越山河万里，
0: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3: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8: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贾安路 ，Please go on。
9: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10: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了。
9: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0: 北京时间的19:48，再一次感谢正在看节目、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留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大家好，我是靖东。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周四下班快乐，辛苦啦！看到小编说，他说呀，我也是不喜欢和不熟的人有这个肢体的接触。
1: 对，我一般也是，如果说有别人轻轻的碰你的话，就会下意识的闪躲，浑身不自在。
0: 干啥呢？动我干啥呢？是不是把我看上了？还有那样，唯一手机电脑这位朋友说，他说这和兵团卫视是一嘎达的吗？
1: 对，一嘎达的，
0: 是一嘎的。卫视啊，是电视啊 ，TV 就是兵团 BTTV， 我们是 BT 广播啊
1: ，FM，
0: 那 FM882兵团综合广播啊。小平说，他说那完了，他说我还两倍速听过书、追过剧呢。
1: 每个人的点不一样。
0: 那你的这，那你的吸收能力很强的，我撑死1.5，我有些时候我
1: 就过载了，
0: 我的脑子我都混的就像吃好多肥肉那种感觉一样啊。
1: 再来看一下，青青的我，他说我是一个很怕刺眼、闪烁光线的人，比如说商场的冷白光呀、闪光灯啊、不停跳动的屏幕啊，看一小会儿我的头就会发沉发胀，下意识的眯眼睛，总会想要把这个灯光来调暗呢。
0: 那你可比较喜欢那个稍微暗一点的环境啊，东子我喜欢特别明亮的环境，一进到这个房子里头，必须把所有的灯全给我摁开。我妈就说：“哎，你干这不浪费电吗？”她说：“我说让房子亮一点。”
1: 你知道为什么有人喜欢把这个房子
0: 是不是好一点、
1: 亮一点吗？
0: 为什么？
1: 心里阴暗。
0: 那为什么喜欢把房子搞得暗一点呢？
1: 他不需要那么，就
0: 心都暗，
1: 就
0: 心都暗成啥了？见一点光，就那样子，跟老鼠人一样，那样肯定不行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呢，关注者他说，我是一个下意识想要逃离人群的人，像热闹聚会呀、人多的场合，刚开始还好，待一阵子就会坐立不安的，表面呢勉强应付，内心就想拼命的找一个安静的角落躲起来。不是我社恐，只是感官被太多人刺激的过载了。我觉得这是社恐吧，
0: 这是你这是纯社恐的另一种感官过载。

0: 表现形式。
1: 对啊，但无名说，无名说他说食堂吃饭啊没有多少人，但是啊有讨厌的人非要坐你跟前儿，他说这叫不叫感官过载，这叫做倒胃口啊，这不叫感，这叫恶心啊。
0: 但是我总觉得这个讨厌应该是双方，你要是觉得对方是你不喜欢的人的话，那对方应该也能感受得到吧。
1: 哎，这是人，
0: 有些人总是有钝感的，是不是？
1: 不是不是，这个谁现在出来进入到这个是职场呀或者社会中不带两层面具啊，
0: 无名有的
1: 是不是就像那变脸一样，是不是薄薄的一层子你可以瞬间转换啊。
0: 再来分享一下这边，阳是太阳的阳，他说只要听到有人进行吐痰前的清嗓阶段就会下意识的离远一点，只要听到打火机的声音呢就会看是不是在抽烟，如果走在我前面抽烟那我肯定是要超掉对方的，导致我现在步速呢越来越快了，到了别人要扫共享单车才跟得上我的情况。
1: 这么厉害。我听说过有一种，就是我国武术呀有一种走路的方式叫做八步赶蝉，你是不是修炼了此类轻功？来听一听 Sugar 发来的留言吧。他说呀，我去朋友家做客，他们家养了五只猫，满屋子都是猫，猫毛就飘在空气中，猫叫声从四面八方传来，一只蹭我的脚踝，另一只跳上沙发背盯着我，另一只猫在猫爬架上打盹，还有两只在走廊里追逐，爪子在地板上擦出细碎的声响。我坐在沙发上，感觉五只猫同时在用不同的方式跟我说话，猫毛粘在衣服上飘在空气里，最后我只好起身去阳台待了一会儿，站在那儿隔着玻璃看它们安静下来，才觉得呼吸顺畅了。但你可能对猫毛有点过敏是吧。
0: 再来更新一下，看到这边 Tiger 发来消息，他说像停车场的轮胎摩擦声音啊，包括润唇膏奇怪的香精味道，还有周末清早的摩托车的轰鸣声，都是我接受不了的声音。
1: 润唇膏奇怪的香精味儿，美丽是女孩子，我解释一下。
0: 我没有体验过这种。你润唇膏，
1: 你不涂润唇膏吗？
0: 有，但它的味道都是很清新的那种，就是它的味道不大，不刺激。
1: 有那种味儿大的，
0: 当然有
1: 啊。东子这是到我盲区了啊，东子不知道啊。还有这是 CA 的 Cat Y 啊，他说我对气味很敏感，有些时候坐公交车呀，是自己就突然间一阵风吹来他吐了。好吧，咱们来看看最新的天气变化吧。
0: 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的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呢是有小雨的。另外像南疆西部东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在9到10级，南疆盆地的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有7到8级，局地伴有短时的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南疆盆地东江的气温有一些下降了，全江其他地区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再来看一看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市主城区多云见晴，最高温度22度，最低气温只有13度啊，风力是3到4级。
0: 一师阿拉尔是多云，16度到30度。
1: 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1度到35度。
0: 三师土木舒克是多云，19度到35度。
1: 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0度到27度。
0: 五师双河市多云，3度到19度。
1: 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2度到20度。
0: 七师胡杨河市多云，13度到25度。
1: 再来看到第八师石河子市，明天多云的天气，11度到 达23度，
0: 九师白羊市多云，8度达24度，
1: 十师北屯市多云，3度到19度，
0: 十三师新乡市多云，16度到35度。
1: 最后，咱们来看到第14师昆玉市，明天多云的天气，19度到31度。一生心切，一生心
0: 切，也成亲切。来看一下最后一位听众的发言吧，他叫做叮当，他说我是一个受不了浓烈气味的人，比如说特别浓烈的香水味，或者他喷了太多了，还有油烟啊、消毒水啊、香薰啊，旁人觉得淡淡的味道，但是我一闻呢就头晕，然后胸口发闷，情绪瞬间就变差了。
1: 简单点，简单点，说话
0: 的方式简单。好吧，朋友们，我觉得还是要先记一下自己的出发源有什么，就是什么场景会让你特别的难受啊，你可以提前的准备一下降噪耳机呀、啊、避开强光或者是浓烈的气味
1: 啊
0: 不用强迫自己去适应所有人所有的环境，你的神经也有自己的这个承受上限嘛，是会要对给主动的给自己的感官来减负，就是很好的自我保护咯。
1: 还是那句话，就是咱们改变不了别人嘛，咱们那就改变自个儿吧，是不是？比如说耳朵听不到，或者是听不了太大声的啊，眼睛对这强光有刺激的，鼻子对着气味敏感的，舌这个味觉对这个，比如说这个臭的或者是凉的有这个反应的，以及触觉让你感觉到很不适的。那避免这样的情景的发生，我觉得就是很好的、啊、
0: 学会关闭部分的感官、顺应时代
1: 的改变。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57，再次感谢所有收听收看朋友们的精彩留言啊，还有持续的锁定，再次感谢各位抱拳了铁子们。如果说喜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这一个小时陪伴各位，带来欢乐，带来笑语，明天再会啦，
0: 拜拜喽。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1: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0: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1: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

0: 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1: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2: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3: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4: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5: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6: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7: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9: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8: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9: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8: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0: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1: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3: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

0: 方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1: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七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七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4: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3: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4: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5: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7: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6: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7: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2: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 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3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

0: 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1: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0: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2: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3: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5: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4: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6: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4: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7: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家玉介绍，
9: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8: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10: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到群众的安全出行。
11: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2: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

0: 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2: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1: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2: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1.5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1.5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8摄氏度。
2: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1: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 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2: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

0: 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1: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0: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1: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0: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 24.9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 3.7 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的帮助，我终于可以安心上学了。
3: 您的每一份善意都在托起兵团青少年的明天，每月一杯奶茶的钱，您就能成为他们的圆梦使者。
4: 新时代，新助力，新希望。兵团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邀您伸出援手，助力兵团希望工程，让爱传递，让梦延续，让兵团的明天更美好。
3: 团希望工程随手捐公益咨询热线：0991-2890-334，2890-593，期待您的暖心来电。
5: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6: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8: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农历7月22。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吉林省党政代表团来江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吉林省委书记黄强、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
8: 何忠友在兵团自然资源局、兵团生态环境局调研时强调，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
6: 薛兵在三师土木舒克市调研时强调，稳基础、扬优势、补短板，推动经济持续稳中向好、进中提质。
8: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兵团把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经济发展、基层治理、民生服务等全过程各方面，持续夯实基层堡垒，激活红色动能。
6: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在广州开幕，兵团43家企业携100余种特色产品亮相展会。
8: 八 8月31日至9月2日，吉林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

0: 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推动吉新合作取得更大成效。吉林省委书记黄强、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阿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
1: 8月31号，吉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吉林省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表示感谢。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吉林认真落实对口援疆政治责任，全方位支持阿勒泰地区发展，书写了有温度、有厚度、有力量的援疆答卷，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于心。希望两省区深入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加强产业合作，助力新疆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共兴冰雪经济，强化冰雪产业协作，共同做好点冰成玉、化雪为金这篇文章，深化开放合作，共享开放平台，共拓国际市场，携手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化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共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拓展智力援疆，完善人才选派和培养协作机制，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黄强表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锚定五大战略定位，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顽强拼搏、砥砺奋进，不断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实践。新疆发展成就令人赞叹钦佩，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力证明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英明正确。我们要学习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勇挑重任的使命担当，抢抓机遇、勇闯善为的进取意识，艰苦创业、强边固防的奉献精神，更好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对口支援新疆是党中央赋予吉林的重大政治责任，做好援疆工作就是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我们将聚焦民族团结、产业培育、民生保障、科技赋能、人才驱动等重点领域，全力推动对口支援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吉新合作历史悠久，基础扎实，前景广阔。吉林愿与新疆在产业发展上深化协作，在对外开放上同频联动，在冰雪经济上互促共兴，携手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座谈会上，双方有关领导分别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与吉林交流合作情况，吉林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双方举行了捐赠仪式。在疆期间，吉林省党政代表团来到乌鲁木齐市和阿勒泰地区，深入开放枢纽、产业园区、学校、医院、文博场馆等地，考察重点援疆任务推进和两省区交流合作情况，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并召开座谈会。吉林省领导蔡东、王子连，自治区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参加有关活动。
2: 9月2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郑伟和钟友到兵团自然资源局、兵团生态环境局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和兵团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和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扎实推进自然资源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 在滨环自然资源局和中游走进相关处室，详细了解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等工作情况，并与党员干部座谈交流，听取重点工作汇报。他强调，要切实盘活用好土地资源，严守耕地红线，提升耕地质量，持续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加强对土地资源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强化建设项目用地服务保障，加快土地资源利用向精细化、集约化、绿色化转型，支撑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国土空间规划基础作用，坚持兵地一盘棋，科学统筹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加快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巩固深化多规合一改革，加快推动滨环城市城镇步行街商圈高质量发展，促进产城融合和公共服务优质均衡布局。要加快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大力加强基础性地质调查，有序推动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提高关键矿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推进绿色矿业产业发展，加快把矿产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要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压紧压实自然资源领域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做好森林草原防火，完善避险转移预案和直达基层的预警校应机制，惊厥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在滨环生态环境局和中游走进相关处室，详细了解天山北坡城市群大气污染防治等工作情况，并与党员干部座谈交流，听取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等工作汇报。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集中力量解决好职工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协同性、统一性，打造城乡和谐的田园式家园。要深化天山北坡城市群，特别是乌昌市区域重点湿式大气污染防治，充分考虑区域大气环境容量，抓好产业布局和空间规划，抓紧实施一企一策大气治理项目，提升企业治理水平，坚持兵地联防联控，不断推进区域空气质量改善。要抓实问题整改，深入推动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等整改整治，对已经完成的整改事项要巩固成果，对正在推进的问题要系统梳理、分类施策，确保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提升能力水平，加强对关键性、长期性问题的分析研究，进一步强化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健全完善城市、产业园区配套环保设施，着重建立完善从源头上、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各项制度，切实提升源头预防体系整体能力。要加强执法队伍建设，统筹执法资源和执法力量，不断优化执法方式，增强执法效能，严厉打击生态环境领域违法行为，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美丽滨环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何中友在调研中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建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提升工作能力水平，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导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前提下担当作为、干事创业。万平参加调研。
0: 9月1日，自治区副主席、滨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兵到三师土木舒克市深入调研重点产业发展、民生实事推进等工作。薛兵强调，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滨团党委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盯年初既定目标任务，稳基础、扬优势、补短板，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升质量，推动经济持续稳中向好、进中提质。薛兵详细了解实施纺织服装全产业链规划建设进展，实地查看全棉加纺坯布、涤纶化纤、智能纺纱等项目施工进度，了解制衣企业生产销售情况。他强调，要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把抓发展落实到项目上建。

0: 权签约一批，动工一批，再建一批，竣工一批项目推进机制，以项目扩大有效投资，壮大经营主体，做强比较优势。要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紧盯链主企业，严链补链强链，带动上下游企业集群集聚发展，推动纺织服装等重点产业做大城市，为兵团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做贡献。薛兵走进高产示范田，深入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现场了解棉花高产创建、油梭豆产业链延伸情况。他强调，要巩固兵团农业优势，加大高产高效模式集成推广力度，促进大面积增产，坚决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做贡献。要坚持市场导向，推动更多优质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增值，带动更多职工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加快打造富民产业新引擎。薛兵来到前海商城，详细了解失事三产服务业发展情况及商场盘活情况。他强调，要创新消费互动场景，多措并举盘活闲置资产，促进经营主体扩容升级，更好发挥服务业在稳增长中的支撑作用。薛兵来到锦绣街道吉祥社区一老一小食堂，详细了解失事养老托育便民举措落实情况，深入失事公安局调研安全稳定工作。他强调，要办好暖心食堂，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优化服务供给，扎实做好食品、消防等领域安全管理，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坚持稳字当头，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完善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持续巩固社会和谐稳定，职工群众安居乐业良好局面。
1: 9月2日，兵团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兵团党委常委、副政委、组织部部长、兵团党委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张文胜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思想的重大意义、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抓紧抓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久久为功，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和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强化专业训练、实践锻炼，不断增强现代化建设本领。会议强调，要坚持党校性党根本原则，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不断提升办学治校水平。全体学员要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遵守学习培训、学员管理等规定，切实锤炼党性、净化作风、提升本领。兵团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兵团干部学院秋季学期主体班学员参加开学典礼。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建是引领发展的定盘星，是基层治理的主心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兵团把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经济发展、基层治理、民生服务等全过程各方面，持续夯实基层堡垒，激活红色动能，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奔赴发展一线，主动担当作为，为兵团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杜雪峰、纪世东的报道。在12师西山兵团乌鲁木齐工业园区，新疆永利龙食品有限公司正在加工来自喀什的订单。近两年，随着业务量的不断扩大，企业资金需求大幅增加，中国农业银行51兵团分行为企业提供贷款400万元，帮助企业新建2条全自动生产线。新疆永利龙食品有限公司生产厂长王小辉：
3: 新的生产线的投入需要大量资金，我们就利用12师的金融性政策贷款，截止到8月末，我们企业已完成了1500万的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增长40%。
0: 金融是产业发展的源头活水。

0: 今年以来，十二师以党建为引领，搭建政银企精准对接平台，破解企业融资难题，牵头联合相关部门出台了创业担保贷款和科技贷等金融政策性贷款。中国农业银行作为资金发放单位，今年以来累计完成企业贷款5.33亿元。农行五一兵团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客户经理阿依古利图尔逊：
1: 我们将聚焦十二师实体经济，落实好政策性贷款及贴息惠企政策，把服务下沉到企业一线，助力十二师市场主体稳健发展。
0: 党建引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正值生产关键节点，十三师新兴市应急管理综合执法支队执法人员走进辖区各重点企业，开展季度安全生产专项执法检查，督促企业切实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新疆大安能源有限公司安全总监薛亚强：
2: 向一线员工宣讲安全法规政策和安全知识，有效提升员工的安全意识，不断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
0: 牢牢把握党建引领安全治理主线，今年以来，十三师新兴市应急管理局累计开展安全生产执法检查190次，排查各类安全隐患4795项，实行挂牌督办、限期闭环整改，有效化解一批安全风险和隐患。十三师新兴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马连江：
3: 紧扣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各项任务，从源头上防范重大安全风险，以高水平的安全保障十四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塔里木大学坚持将党建工作与科技小院建设深度融合，为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塔大智慧。巴团是伊什阿拉尔市的辣椒主产区，为进一步延伸产业发展空间，前不久团厂与塔里木大学共同建立了辣椒加工科技小院。塔里木大学园艺与林学学院副教授谭占明：
4: 我们以塔里木大学邹学校院士工作站的相关的新品种新技术，通过科技小院这样的一种载体落到我们巴团，我们科技小院的专家团队也不定期的到巴团开展相关的科技培训和服务。
0: 以院士工作站科研成果为核心支撑，今年巴团科技小院引进了香辣702、762两个新品种，其中香辣702推广面积已有5000多亩。巴团海勒克库都克村两委委员霍腾飞：
5: 从栽苗、施肥，包括用药，全程给他们进行指导。种植辣椒，每户基本上能增收到2000块钱。
0: 今年以来，兵团不断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
6: 力的在重建他这个在伊朗南部为人沿海的这些军力的部署。那么美国只要伊朗重建了恢复的这种军力，美国就要进行割草，要打击削弱伊朗的这种能力。那么这个情况其实有点像之前以色列对付真主党、对付哈马斯的这种割草行动，就是每隔一段时间，以色列就会对真主党、哈马斯采取一轮军事行动来削弱这些力量的军事能力的增长。那么现在美军对伊朗的这个割草行动也有可能长期持续下去。
7: 那么对比此前史诗怒火阶段的对抗模式，本轮冲突美方的攻击和手段又有哪些异同呢？

0: 的限制，还有他主观上的意愿，可能他持续的这种空袭的时间，连续的时间会进一步的缩短。
1: 我们看到三天内双方军事冲突骤起，那么如何判断冲突重启的概率呢？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0: 关于每一冲突的重启的问题，我觉得首先需要注意到一个结构性的背景，就是每一目前的矛盾是非常多的，而且在像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的问题上，可以说是存在着这个你死我活的这种斗争，那么没有让步的空间，那么双方也并没有任何对永久停战的这种承诺，所以在这个背景下，美伊的冲突是随时可能重启的。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当然美伊双方的这种姿态还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我认为美国现在并不想陷入一场和伊朗的长期的这种军事上的你来我往的这种报复战、消耗战之中。你去看特朗普对于9月1号袭击伊朗目标的这种表态，其实他说的很仔细，他说美国的袭击是对伊朗之前袭扰海峡航运以及打击约旦的美军基地的一个报复。那么言外之意就是之前伊朗攻击了美国的这个约旦的基地，那么美国现在采取报复，那么这是一个回合制的交手，那么双方打成平手就可以停了，希望伊朗就此收手。而伊朗方面，我觉得他是更想采取一个反击或者打一打看一看的这种状态，就是伊朗可能在未来采取更多的这种主动的攻击或者比较坚决的这种反击行动，那么希望以此来打破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那么整体来看，我觉得美伊目前处于一个大战已过，就是不会再爆发特别大规模的冲突，但是小的战争、小的冲突、小的摩擦会不断的出现，这么一种状态。
1: 那我们再来看哈，美伊双方轮番采取军事反制，本阶段现实诉求是什么？能否实现呢？再来听秦天的观点。
0: 那美伊目前的诉求，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差距的。那么美国现在，我觉得它有双重的诉求，一个是在军事上，那么它对伊朗重建军力、重建袭扰霍尔木斯海峡的能力非常的警惕，所以它要不断的用这种割草的战术来削弱伊朗重新冒头的这种军事能力。那么同时，美国也有非常重要的经济目标，也就是特朗普政府最近高调宣布的对伊朗实施这个空前的经济制裁、经济孤立行动。那么这里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开辟维持这个所谓的南部航道，那么在这个航道它有不断的有一些海湾的石油能够源源的运出，那么这样呢，实际上就是削弱了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力，也削弱了伊朗通过袭扰海峡来影响世界经济、世界油价的能力。这么来看的话，我觉得美方的这个诉求实际上它是把经济制裁和军事的斗争结合在一起。那么特朗普的说法是，就是说现在美国不急于谈判，就是要等经济制裁包括这种阶段性的军事打击对伊朗产生了进一步的这种冲击和削弱之后，那么美国可能才会在谈判上有所行动。那么相比之下，那么伊朗我觉得他的目标更明确一些，他还是希望逼迫美国回到这个停火备忘录上来。那么现在伊朗也在通过一些军事上的这种反击，那么向美国传递这种信号。所以从这么来看，我觉得双方的这种政策的立场差距还是比较大，可能都难以实现自己的诉求。
1: 美方称目标是伊朗革命卫队目标，但伊朗方面消息是造成了平民伤亡，美方能否真正做到区分呢？再来听秦天的分析。
0: 随着战争伦理的这种演进，美军显然也做了很多这种甄别军民目标的工作，那么试图减少对平民的这种伤亡，但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要在战争中避免平民伤亡，还是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首先我觉得能不能避免平民伤亡，它取决于情报信息是否精准，而在实战的过程中，那么相关的信息它往往不那么精准。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能不能避免平民伤亡，也涉及到这个弹药精准度的问题。我们知道美军虽然拥有大量的这种精准打击的弹药，但是具体的投射的操作怎么样， 当时的这个战场的天气地理环境。

0: 怎么样，都会影响到这个弹药的精准度。所以再精准的弹药，它也是非常可能造成这种附带的平民伤亡的。那么过去历次的战争，像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都造成了可观的平民伤亡。我们有句俗话说，子弹不长眼睛。我觉得美军要真正的说是避免平民伤亡，它还难度还是非常大。
1: 除了军事方面的施压，美国或将在经济方面也变换手段。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9月1号称，继续向伊朗经济施压，称本周内或将宣布一项针对伊朗银行的制裁措施。对于美国持续向伊朗经济施压的做法，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发表美国知名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杰弗里·萨克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中东和非洲顾问西比尔·法雷斯的联合署名文章。文章表示，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孤立政策必将遭遇挫败。以下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作者认为，美国最新一轮对伊制裁措施不可能实现华盛顿的预期目标，所谓经济孤立计划将遭遇挫败。文章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实施长达6个月的轰炸与海上封锁，至今没有取得任何预期成果。在此背景下，美国针对伊朗加码推出所谓史上最严的单边经济制裁，并企图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大规模经济胁迫，迫使伊朗妥协投降。这套经济围困策略既违反国际法基本准则，也无视普通民众的基本生存权益，手段残忍且不具备现实可行性，多重客观因素决定了其失败结局。从历史经验来看，单边经济制裁从来无法推翻一个内部意志坚定的主权政府，制裁只会让普通民众陷入生活贫困，反而会催生受制裁国形成基于反对外部霸凌的广泛团结。从全球能源市场现实来看，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受地缘冲突影响处于事实上的关闭状态，全球石油供应已经因此减少1/5，欧洲、日本等美国传统盟友已经承受了显著的通胀冲击。美方提出将伊朗石油完全移出全球市场的主张，相当于要求这些已经承压的盟友进一步牺牲自身经济利益，本质上是逼迫盟友走上经济自杀的道路，不可能得到广泛支持。从国际法准则层面来看，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明确规定，禁止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侵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美国当前一系列针对伊朗的单边胁迫行为，已经构成对联合国宪章核心宗旨和原则的严重践踏。文章进一步分析，纵观美国政府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的举动，国际社会已经可以得出3点清晰结论。一是美国已经公开背弃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国际交往基本准则；二是美国向其他国家做出的所谓安全保证完全不可靠；三是依赖美元主导的全球贸易结算体系会让所有国家随时面临美国单边制裁的风险。基于这一判断，当前越来越多的主权国家正在探索更多元的防务合作，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之间的相关合作协商就是典型代表。与此同时，各国也在逐步降低跨境贸易中美元结算的占比，同步调整外汇储备结构，减少美国国债的持有规模。
3: 美国和加拿大财长关税战升级后首次会面，加财长强调摆脱对美国依赖，两国贸易战影响几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和加拿大两国财长在美国卡罗莱纳州举行20国集团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会面。这是自上个月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导致两国关税战升级以来，两国高层官员的首次会面。加拿大财长商鹏飞在社交媒体确认了会面的消息。他表示，加拿大将致力于保护本国工人和产业利益。这是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两人首次见面。这次会面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分析。
4: 我认为在美加贸易摩擦升级的这样一个时间窗口，那么双方的这种会面呢，其实也是为了避免经贸关系进一步滑向对抗啊，或者进一步的冲突，留下谈判的这样一个窗口。那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前期美国一直在单方面施压，这次贝森特在 G20 财长会议上也把 现在谈判的这种失败或者破裂归咎于加拿大，而加拿大呢其实现在也做出了强硬的反应，就是要在今年9月8号对美国的700多种商品要实施报复性的关税。所以我觉得两国财长能够在 G20 这样一个场合会面，本身就说明其实尽管双方的这种分歧非常严重，但是依然我觉得双方还是没有关闭高层沟通的这样一个渠道。现在加拿大财长我觉得值得关注的一点呢，就是他现在特别强调要保护加拿大本国的产业和工人，这也在一定意义上显示了加拿大现在在这个谈判立场上的这种强硬态度，而且也把谈判与加拿大本身的经济主权和产业政策放在一起。那么特别是强调加拿大现在开始重新评估对美国经济的依赖，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本身因为我们知道美加经济的一体化实际上是长期的这样一个非常明显的结构性的特点，但现在呢美国也把对加拿大的经济的影响作为他谈判的筹码，那反过来我觉得加拿大也认为就是如果对美国市场高度依赖，那实际上可能会带来更大的这样一个战略的脆弱性。我觉得从双方现在表态或立场上的这个背景来看，那么尽管加拿大愿意谈，但实际上我也认为他不会在美国的单边的压力或胁迫之下做出一些无条件的妥协，而且吧降低对美的依赖，所以本身的谈判筹码，这也意味着他未来可能会推进一些贸易的多元化的一种战略选择。
1: 那么美加财长此次会晤对两国经贸关系而言，能否或者说能够起到多少缓和紧张局势的作用呢？再来听张默南的分析。
4: 美加之间的矛盾不是简单的关税或者是贸易层面上的这样一个分歧，其实更大层面上还是涉及到到底是美国来主导的北美经济一体化，还是现在能够双方基于自由公平贸易的这样一种选择形成的这样一个贸易的一体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现在美国与加拿大长期形成的这种结构性的问题不可能单由两国财长在一次会面上就能够解决，那我觉得这次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为未来谈判建立这样一个通道啊，或者说双方也有意在就是矛盾分歧比较大的情况下还是能够进一步推动的谈判。但是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呢，就是现在在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这样一个谈判框架下，依然有很多问题没有办法通过短期内能够解决。一个呢就是美国现在是希望能够通过对加拿大的施压，让加拿大单边竞争让利啊，或者是一种不公平的不平等的这样一种结构性的让步，这在加拿大本身来讲它是不可接受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加拿大是把贸易问题与一个国家的这种经济安全产业政策联系起来，所以它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做出损害国家利益的这样一种妥协或者让步。第三点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从特朗普上任以来，那么美加关系不仅仅是在经贸关系上出现很大的摩擦，其实在战略互信上也出现了很大的间隙或分歧，包括前期美国通过边境政策对加拿大的这种施压，双方的这种战略互信已经明显下降了，那就使得未来在谈判过程当中基于双方都能够达成利益的立场上，其实就很难在短期内能够得到根本性的缓和。这次会议最重要一点并不是双方能够解决根本性的或结构性问题，而是为未来重新进入实质性谈判可能创造一定的时间或空间。
1: 此外，赴美参会期间，商鹏飞还公开表示，加拿大已迅速增加与其他地区的贸易，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那么，加拿大财长的这段话怎么解释？是否是在向欧洲抛橄榄枝呢？那么，目前加欧之间的经贸关系发展态势怎么样？再来听张默南的分析。
4: 从现在发展的一个态势或一个趋势上来看，那随着美国不断的去推动一些单边的或者经济胁迫的政策或者关税的大棒，那么其实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推进经济的多元化或者说贸易伙伴的多元化，这也是为什么加拿大就连美国最紧密的贸易伙伴也都在寻求降低对美依赖这样一个选择。我觉得这是美国现在行使单边主义和强权和霸凌的经贸政策背后的一个缩影。那么现在不仅仅是这个加拿大它要向欧洲抛橄榄枝，其实欧洲近两年也在主动的推动经贸关系的多元化或者是贸易伙伴的多元化，这次呢可能更多的是促进加拿大与欧盟在更大程度上形成战略上的高度的一致啊，因为实际上从以往来看，加拿大与欧盟之间其实不是说今天才开始进行贸易的谈判，其实欧盟与加拿大之间已经有了一个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而且在这个贸易协定之上呢，近年来呢其实 实欧盟与加拿大也不断的在推动一些新兴领域当中的这样一个贸易的增长，比如说服务贸易，比如说数字贸易，还有一些涉及到一些跨境数据流动啊，或者是绿色贸易等等。那么这方面其实为啊，或者是绿色贸易

0: 贸易等等。那么这方面其实未来在两个经济体之间依然会加强双方的经济的联动。第二点，更重要的一点我们值得关注，就是现在加拿大与欧洲也在达成一些有关战略资源的合作，比如说能源、关键矿产，包括农产品，还有一些我们以往看到的一些航空航天等等新兴战略领域当中的这样一个资源的合作。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如果美国单方面的靠贸易的这种施压的话，那其实可能会加剧全球供应链或者说全球战略资源合作的一种转移，或者说一种重新的多极化多元化的这样一种战略的选择。那我们可能不仅仅要看加拿大做什么，欧洲做什么，而是说未来除美国之外，全球经济它主要的贸易伙伴可能都会转向更多的多元化的这种选择。这是我觉得在一定意义上来讲，对整个未来的世界贸易格局啊，包括我们现在对国际贸易秩序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和带来的这样一个变化。
1: 这里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书谱》，孙过庭，字潜礼，杭州富阳（今浙江杭州）人，出身寒微，不惑之年是出任帅府录事参军之职，以性高洁，遭谗议而去官，后专注于书法研究。孙过庭专习王羲之草书，笔法精熟，唐代无人能与他相比。他传世的书谱纸墨精好，神采焕发，不仅是一篇文辞优美的书学理论，也是草书艺术的理想典范。卷中融合质朴与严美书风，运笔中锋侧锋并用，笔锋或藏或露，忽起忽倒，令人目不暇接，笔势纵横洒脱，达到心手相望之境。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书谱的由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0: 欧盟讨论加强对乌克兰防空支持，德国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馆，俄欧关系多点承压，短期内能否出现回旋空间？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俄欧关系近日多点承压，9月1号，欧盟成员国国防部长以非正式形式举行会议，重点讨论对乌克兰军事支持、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表示，防空能力仍是乌克兰当前最优先的军事需求，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供应紧张。他呼吁欧盟成员国重新评估本国库存，尤其是对即将到期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可以考虑将其提供或出售给乌克兰。相关情况来听综合报道。
2: 卡拉斯称，欧盟成员国也在研究调整现有军备订单优先顺序，并与欧盟以外的合作伙伴沟通，以寻找更多防空装备和拦截弹来源。此前有欧盟官员透露，希腊、西班牙等拥有较多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成员国预计将面临来自欧盟方面的压力，要求其考虑向乌克兰提供部分拦截导弹。但这些成员国长期以来一直对转让爱国者防空系统持谨慎态度。随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持续要求西方提供更多防空装备，欧盟内部围绕相关问题的分歧进一步凸显。卡拉斯表示，各成员国防长当天在此方面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相关电话沟通和磋商仍在继续。欧盟面临长期对乌财政支持压力，此前批准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方案，但随着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财政和军事需求不断增加，欧洲内部对于现有支持规模能否满足乌方需求的讨论也在持续。
1: 9月1号，德国政府表示，俄罗斯应对今年8月上旬发生在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随后，俄方立即否认相关指控，并称德方宣布的措施是俄德紧张关系前所未有的升级，产生的所有后果将由德国政府承担。此外，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1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他将延续前任首相斯塔默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坚定支持乌克兰，坚定为乌克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据乌克兰媒体此前报道，伯纳姆8月24号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俄外交部警告说，英国将面临严重后果。那我们先从德俄的外交事件入手。德国做出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馆等一系列反制，俄方也表示将予以回击。这一事件是德俄个案，还是俄欧关系持续恶化的缩影呢？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分析。
3: 这个决定的背后啊，有一系列的背景。我们知道，从今年以来啊，随着俄乌冲突战场形势的不断升级，它的外溢效应呢，实际上也在不断的扩大。根据德国方面的说法呢，他做出这个决定的直接动因呢，是因为八月份的时候呢，发生了在德国莱比锡的红军基地啊，出现的这个所谓的俄罗斯无人机事件。这个事件呢，在德方看来呢，并非孤立的，因为联系到此前啊，一些欧盟国家先后出现了所谓的俄罗斯无人机入境事件，所以在德国方面看来呢，这是俄罗斯正在对欧洲采取所谓的灰色地带作战行动的一个最新的进展。尤其是我们知道，德国呢是美国在欧洲的最大的军事基地所在地，而且德国长期以来呢，在整个北约的防务体系里面呢，承担了一个中心和枢纽的位置。所以显然啊，这样一起看上去是孤立的无人机事件呢，就会被德方解读为是俄罗斯方面有意的要扩大对北约国家包括欧盟国家一个整体威慑的一个举动。所以我想，这个事件本身包括德国方面做出的决定以及随后俄罗斯方面可能会采取的反制措施，都表明啊，现在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啊，在欧洲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呢正在不断的扩大，而且整个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对抗态势呢在进一步加剧。
1: 我们再来看欧盟对乌克兰的防空支援基于怎样的背景。卡拉斯表示，欧盟正在寻找更多防空装备和拦截弹来源，并呼吁欧盟成员国重新评估本国库存。那么这一具体措施有何指向性和实操性呢？我们继续来听崔红建的分析。
3: 这 近期啊，围绕着乌克兰缺乏防空武器，尤其是在俄乌双方啊针对对方的腹地发动更猛烈的远程打击之后，几乎完全依赖欧美提供防空武器系统的乌克兰呢，在这方面呢就显得更加的急迫。所以现在欧洲方面呢，出于为了要继续支撑乌克兰呢能够在战场上和俄罗斯呢形成一个相持的局面，所以现在欧洲方面呢也不断的想要通过一些所谓自身的努力啊来缓解目前乌克兰面对的紧张的局势。欧盟方面这个提议呢应该说是针对当前啊在俄乌冲突战场上乌克兰主要依赖的是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但是由于美国现在目前主要的这个精力呢就放在了中东地区，对一个乌克兰的爱国者系统尤其是拦截弹的供应呢出现了比较大的缺口，而一些欧洲国家呢现在也担心自己的防务水平，也更多的是考虑啊把这个爱国者以及相关的一些弹药呢留在自己的库存里面。所以尽管啊近期我们看到乌克兰和欧洲方面呢在防空武器加强了合作的态势，包括未来双方可能会联合生产等等，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现在欧盟方面急于想要通过激活欧盟内部的一些这个现有的库存来为乌克兰方面呢提供支持。但是短期内呢我想对欧盟各国来说啊，他们的首要考虑仍然是在和俄罗斯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下要优先确保自身的这个库存。所以尽管欧盟方面发出了呼吁，但我想短期内呢乌克兰防空武器缺乏的这个状况呢很难得到很大的改变，而欧盟各国呢仍然会把维护自身的库存放在更优先的位置上。
1: 那么用欧洲国家的库存老旧拦截弹援助乌克兰能解决乌克兰的实际问题吗？我们来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观点。
4: 现在呢欧盟和乌克兰正在想一个应急的措施和方案，就是让欧洲国家当中爱国者系统反导拦截弹库存比较多的国家紧急向乌克兰进行援助，那么以解燃眉之急，那么这是啊这样的一个应急方案。所以欧盟内部在进行协调，那么像希腊和西班牙它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库存比较多，可能呢会在其他欧洲国家的施压之下会紧急的向乌克兰进行援助。但是呢现在呢这种应急方案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的。那么长远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呢就是乌克兰和欧洲国家一起去做美国的工作，要求美国提供更多的爱国者系统拦截弹，包括呢也希望由欧洲出钱，然后呢从美国拿到授权和相关的技术，要在乌克兰的境内或者是欧洲国家的境内去组装或者是生产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以满足乌克兰它长期的作战需求。
1: 我们再来看英国新首相伯纳姆也重申持续援乌立场，出于哪些考量，又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动作呢？继续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3: 在英国伯纳姆最后上台之后呢，英国基本上还是延续了此前对乌克兰支持对俄罗斯强硬的这样一个基本的立场。而且我们看到在整个俄乌冲突的过程中啊，英国啊由于它自身的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它对欧洲的安全意图，所以在对俄乌冲突的立场上呢，它往往采取了一个想要发挥带头作用的这样一个定位。甚至在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这个问题上啊，英国往往呢是通过自身的这个所谓先走半步的这个策略呢来拉动美国和欧盟的集体的响应。我想这是英国呢想要在脱欧之后啊继续通过深度的介入俄乌冲突来发挥他对欧洲安全的所谓影响力和主导作用的这样一个体现。伯纳姆政府上台以后，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啊，除了延续此前英国政府不断的给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包括提供财政援助之外呢，最近的一个最激进的动作呢，就是准备向乌克兰方面提供风暴阴影导弹的这个生产技术。这个举动啊，一定程度上在英国看来呢，也是想要打破目前乌克兰方面想要从美欧获得更进一步的军事支持啊，尤其是一些武器系统的生产许可和技术许可。在这个方面呢，英国呢又想啊先走半步，以此来带动今后啊美国在爱国者防空系统上向乌克兰开放技术和生产线的这么一个企图。所以我想英国方面呢现在应该说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仍然试图去通过利用危机来达到他自身的外交和安全目的，这个路线短期内应该说不会发生变化。
1: 德外交驱逐，欧盟制裁加码与对乌援助，加之英国的动作， 这一系列交织起来看，当前欧洲对俄乌局势的影响如何评估？俄欧双方还留有缓冲与回旋的空间吗？再来听崔鸿渐的观点。
3: 进入今年以来啊，应该说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对整个俄乌冲突战场的态势的评估呢，有了一些新的变化。现在为了维持他们对乌克兰危机的原有立场，从叙述的角度来讲呢，现在欧洲方面呢不断的去强调俄罗斯方面的经济困难，包括乌克兰现在利用无人机在战场上获得的某种局部优势等等。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现在在一些欧洲国家看来，俄乌冲突呢进入了一个最较劲儿的这样一个阶段。如果当前啊，欧洲包括北约能够持续的对乌克兰提供援助，有可能会帮助乌方呢扩大所谓的战场上的主动权，进而呢给俄罗斯呢施加更大的压力。总之呢，我觉得现在欧洲方面啊，多数国家对于说要通过武力的方式来迫使俄罗斯方面接受一个所谓公平谈判的局面，仍然没有变化。所以在这个思路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呢，我们看到近期啊，其实俄乌冲突向整个欧洲地区蔓延和扩散的风险也在不断的提升，所以我想短期内啊，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回旋余地呢正在缩小。此前呢，由于俄方释放出愿意和欧洲展开直接对话的这样一些积极的态势呢，现在也在不断的受到消解和侵蚀。所以接下来呢，我想如果欧洲方面啊不改变它当前对俄乌冲突的一个基本判断，不改变它的一些基本立场的话，显然短期内欧俄关系呢是很难有回旋的空间。
1: 普京称俄乌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时释放愿意同美方代表开展接触的信号。在俄欧关系持续承压的大背景下，又该如何解读俄方的表态呢？再来听崔鸿渐的观点。
3: 近期啊，围绕俄乌冲突的军事和安全态势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各方呢仍然试图为谈判呢留有一线的空间。首先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方面，也都释放出还是愿意重新回到谈判桌上。而美国呢，现在在专注中东地区的同时呢，也会不时的释放出一些想要推进政治解决的信号。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想俄罗斯方面现在采取的主要策略呢，仍然是利用他在战场上的主动权，然后来维护他在外交谈判上的主动权。而且对俄罗斯来说呢，最优先的一个方案呢，仍然是通过和美国之间实现某种大国协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能够拿出一整套的，不仅是针对乌克兰危机，也是针对俄罗斯和北约和西方未来关系的整体解决方案。我想俄方啊，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呢，没有改变，因此呢，一定程度上也就加剧了当前态势的复杂性。因为各方啊，现在对乌克兰危机本身的这个性质，包括乌克兰危机本身和欧俄关系，包括俄罗斯和西方关系之间的关联，有非常不同的理解。我想啊，在当前双方如果在战场升级的态势不能缓解的情况下，现在无论是关于谈判也好，包括谈判的内容、谈判的主角，然后谁能上谈判桌，能够谈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所有的这些讨论呢，似乎都缺乏必备的条件和基础。
0: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日关系恶化的责任完全在日方。俄外交部表示，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不可接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表示，俄日关系恶化的责任完全在日方。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报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方面对自己访问南千岛群岛一事提出抗议，自己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他说，俄罗斯一向非常谨慎地对待俄罗斯与日本的关系，俄方没有任何导致俄日关系恶化的做法，日方应当为两国关系恶化负全责。因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普京八月首次登上该岛，日本随后提出抗议。俄方指出，日本企图通过抨击俄罗斯来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掩盖其危险的军事动向。
1: 普京称，当前俄日两国关系，恶化的这个责任完全在日本政府。那么如何理解普京表示并不意外又感到惊讶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5: 普 京讲呢，这个并不意外啊。我觉得还是因为毕竟这个问题呢是二战以后呢就存在，所以俄罗斯跟日本呢也围绕这个南千岛群岛的这个

0: 问题呢也进行了多轮谈判啊，所以俄罗斯呢是了解日本的立场的啊，所以这个俄罗斯领导人呢登岛啊，包括过去这个俄罗斯的也有类似的这种情况，那么日本方面呢这个表示抗议啊，这个俄罗斯呢我觉得他觉得是符合逻辑的啊，这个也是日本方面啊表达自己立场的一个方式啊，但是现在这个普京之所以讲感到惊讶呢，主要还是整体的这个日本对俄罗斯的这样一种态度啊，因为俄罗斯呢一直是希望这个领土问题和这个双边关系啊能够分开啊，这个争议呢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啊，但是双边关系呢这个不要停滞啊，但是现在这个日本呢是对俄罗斯采取了个非常敌对的这么一个态度，而且这次呢这个普京登岛以后呢，这个日本呢是对俄罗斯啊这样一种这个敌视啊又进一步升级啊，另外就是跟俄罗斯啊这个特别是从这个日本领导人这个层面啊，这个表达了非常这个严厉的这么一个态度啊，所以这个俄罗斯呢觉得这个日本方面呢现在是完全把俄罗斯呢作为一个敌人来看待了啊，所以俄罗斯呢觉得这个日本啊这样一种做法这个有损于啊这个双边关系啊，同时呢这个也会给这个双边关系啊那么带来这个更加负面的一个后果。
1: 普京称，当前俄日两国关系恶化的责任完全在日本政府，这又释放出什么信号？再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0: 普京讲这个责任在日本呢，就一个呢就是还是强调这个俄罗斯方面呢还是希望能够跟日本能保持一个比较正常的关系，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讲现在这个俄日关系呢之所以不断恶化呢，这个因为日本方面啊在俄乌冲突以后呢参与到了这个西方阵营对俄罗斯的制裁，而且主动这个切断了跟俄罗斯的政治啊经济啊包括人文的这种联系啊，导致现在这个俄罗斯跟日本的关系啊那么出现这样一个难以挽回的这么一个局面啊，所以这样一个问题呢主要是由日本方面啊造成的。那么第三呢，这个普京通过这个方式其实也是在这个警告日本啊，不要在这个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去玩火啊，但是日本如果一意孤行的话啊，这个其实这个最后会带来这个比较严重的后果，那么俄罗斯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制。
1: 那么俄日间和平条约的谈判前景又如何呢？再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0: 那么俄罗斯和这个日本啊，这个围绕和平条约啊这个问题，其实也是进行了比较长期的谈判也好，博弈也好啊，其实一直没有达成共识啊，因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这个立场差距非常大啊，有一个原则性的啊根本性的一个分歧啊，就俄罗斯呢一直是讲这个领土问题啊，因为涉及到国家主权啊，它是这个不能讨论的啊，不容质疑啊，但是这个俄罗斯出于这个如果对日友好的话啊，这些问题可以谈。但是这个日本方面呢，他是一直这个强调这个领土问题是这个签署和平条约的一个先决条件啊，所以俄罗斯实际上是把这两个问题分开了啊，这个和平条约是和平条约啊，领土问题是领土问题啊，但是日本方面呢是这个不愿意放弃这样一个立场啊，所以从现在来看呢，这种分歧不仅没有弥合啊，反而因为这个特殊的国际环境啊，特别俄乌冲突以后啊，日本对俄制裁啊，导致这个现在俄罗斯跟日本围绕和平条约的谈判完全终止了，而且目前来看呢也不具备恢复这个谈判的一些是条件啊，所以这个俄罗斯讲呢，现在这个日本方面如果不改变这个态度啊，不改变这样一个立场的话，那么这个俄罗斯跟日本啊围绕这个和平条约的这个谈判很难进行，那么如果没有这样和平条约呢，实际上这个俄罗斯跟日本的关系也没有办法实现正常化啊，没有办法去重新恢复啊比较这个密切的一些经济啊包括文化的联系。
1: 9月1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那么，美国拉拢日本部署中导武器意欲何为？俄罗斯又将如何反制？更重要的是，日本借演习之机加速军事扩张有何图谋？我们来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2: 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日至24日在北海道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的地区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演习期间将使用低风系统，美国陆军低风系统借在日本演习之机部署到北海道，其火力打击范围可覆盖触达俄太平洋舰队母港和战略核潜艇基地，低风系统可配合支援日本海上自卫队舰队、日本陆上自卫队水陆机动团进行联合作战，因此美军在日本部

0: 属中导武器，令俄罗斯十分愤怒。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指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反制美欧和日本的导弹布局，俄罗斯的办法是转守为攻，部署更先进的导弹，向东西两个战略方向进行回击。其一，北方舰队、太平洋舰队的护卫舰、核潜艇配备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制衡美欧海军的航母打击群和舰队，瞄准美日在亚太的火力阵地。其二，用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突防能力更强的真数中程高超音速导弹，瞄准低风系统阵地。可以预见，俄罗斯与美欧、日本之间的导弹博弈将变得更加激烈。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81年前的这一天，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宣告了军国主义侵略扩张路线的彻底失败。今天，日本借东方之盾联合演习之名，将中程导弹系统部署到北海道。这一举动绝非单纯的演习之用。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抵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5: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6: 请问你是什么人啊？
7: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4: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8: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9: 在徐恩家，徐妈妈端着饭，敲着徐霞卧室的门。
10: 妈，怎么了？
11: 哟，你回来了。你管管你妹妹吧，一天不吃不喝的。
10: 妈，别管她，饿了她就会吃的。
11: 那你吃了吗？
10: 我吃过了，在叶家祠堂。

0: 叶家祠堂。
1: 叶挺独立团先遣北伐，入京广州。今天晚上，叶挺把排以上的干部都集中在他家里，我陪恩来去的，去做战斗动员。
2: 哥，我来。太太立亲了吗？
1: 原先啊，叶挺的独立团点名要他，不知最后怎么回事换成了谢雨石，他去了第一军。
2: 这家伙真的分道扬镳了，叫都不回头。
1: 怎么能这么说呢？他去了第一军也不代表从此决裂。吃你的饭吧。
2: 那还有希望吗？
1: 怎么会没有希望呢？世间的事情就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以前不是有首诗吗？
3: 两个泥人打碎了，用水调和，再捏成两个泥人。
1: 于是呢，你的这个里面有我，我的这个里面有你，现在的局面就是这样。
2: 可他现在去的是蒋介石的第一军，
1: 要打仗了。蒋介石后悔了，自从他撵走共产党代表以后，第一军的战斗力明显的下降。
2: 那他们会让你回第一军吗？
1: 妈啊，有件大事，领导上决定我们要去上海工作。
4: 去上海？
1: 是，马上就要北伐了，已经成立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专命北伐。组织上考虑我的腿伤，决定我不随队参加军事行动，而是去上海做敌后的工人运动，配合北伐。我们一家都去，也算是工作上的一个借口吧。
4: 那什么时候动身呢？
1: 等我把第四军的我党同志都安排好，我们就走。
2: 走吧走吧，越快越好，反正广州我是不想再待了。
4: 慢点吃。
5: 在党军二师驻地，二团六连一排全体全副武装列队迎接他们的新任排长杨立青。
6: 报告排长，二团六连一排全体集合完毕，接受点验，听指示。
7: 收起。
6: 收起。
7: 我叫杨立青，杨家将的杨，立正的立，青天白日的青。作为党军二师新任排长，尤其是能够带领各位即将踏上光荣的北伐之路，我倍感荣幸。废话少说，下面我们将点烟。点验就是我们相互了解的一种方式，把你们的随身装具放下，打开。打开。拿出来。

0: 情书。
1: 小海是情种。
0: 真行啊，装订成书了。怎么着，打算背着他去北伐？
1: 小海行，认识个女的，识文断字，鸿雁传书。
0: 出发前给我处理掉，两斤负重，腾出来可以多带三十发子弹。
1: 可是排长，
2: 不是什么，什么？
0: 你我是去拼命的，搞他妈什么酸溜溜的名堂？
1: 是排长。
0: 打算怎么处理啊？

0: 说你这人呢，这都要开拔了，连声招呼也不打，还让我派人去请你。
1: 在广州董建昌的公馆内，一条长桌两头，立新和董建昌各坐一端，面前摆了份饭，两人边吃边聊。
0: 我看你就是娇气盛气，但凡从学校里跨出来的都是盛气凌人，其实带兵很简单，没那么多道道，得心贴心肉贴肉。
2: 可我总得训练他们。
0: 怎么训呢？你自己训练好了没有？儒家训练人的办法就是去其娇气盛气，造其呆气。呆气懂不懂？呆若木鸡的呆。吃。
2: 报告长官，我不饿。
0: 不是因为你姐姐我跟你扯得上吗？犯得着把你找来说上一通？我是想让你活着回来，真正有出息。
2: 我姐来信了吗？
0: 你姐这人你还不知道，宁可给我的敌人写信。
2: 那你还管我干嘛呢？
0: 这人就怪了，他越拒绝你就越倾心。你姐的一根头发能拉得动我的八匹军马，你笑什么？我可是认真的，我就是喜欢你姐姐。尽管她不怎么喜欢我。
2: 来之前我刚刚骂了我一个兵。
0: 怎么骂的？
2: 嫌这小知识分子太酸，送了他四个大字：枪毙爱情。

0: 你真他妈像我，咱俩顺脾气。李兴，我告诉你，原来我是坚持要把你要到第四军来的，可不知道后来怎么又闹到第一军去了。也好，一军就一军，老蒋的嫡系打仗不吃亏。不过我告诉你，无论在哪儿，你真正要有出息，没别的窍门，还是那句话，多做事少言语，不论吃什么苦你都得忍住。
1: 你为什么？
2: 我可以走了吗？

0: 沥青徘徊在徐恩家门外，敲了几次门，屋内毫无动静。
1: 哎，你找谁呀？
2: 啊，
1: 那家没人。
2: 啊，不会，他们家老太太总听不见我敲门，敲一会儿就听见了。
1: 告诉你了，没人，几天前搬走了。
2: 搬走了？
1: 啊，
2: 搬哪儿去了？
1: 不知道。

0: 紧挨他身后全部一色打扮的奋勇队员，汤姆、吴荣也在里面。一名北伐军团长在对他们做着动作。
1: 英雄们，杨总司令，杨总司令是命令。队长，登上武昌成员的奋勇队员。团长，200元。士兵，100元。最先登上的部队，300元。
2: 恕我无暇。得有命令他，
3: 没什么话听的。
1: 你们都记住了，登城发制时，炮兵吹即可号，到号声，全体集合，革命万岁！
4: 明白。
1: 好，明白就好。现在，静候集合号召。万岁啊！
5: 那你想喊什么呀？
1: 我想喊总司令万岁。
6: 马屁精，至死都不忘记他有本事。

1926年9月，武昌城下，第一军二师奋勇队集结处，沥青手持短枪，身背大刀，云梯搭在手边，面色恐惧。

0: 方向，方向，应该是滨江门方向吧，攻城了。
1: 那边不是叶挺独立团负责的吗？怎么先打着了？
0: 是想抢头功？
1: 再不动，黄花菜都凉了。
2: 他四军是四军，咱一军是一军。你废什么话？他叶挺团敢死，咱们就不敢死啊？
3: 那也得听集合号啊，他不追号，你急什么呀？
2: 哎，这李青啊，已经做了营长，他是想让哥几个跑的，做营长。
3: 放什么没味儿的屁！
2: 现在后悔来得及，别一会儿到了城墙上，要裤子。行，要裤子。啊！你现在是咱奋勇队的连长，你连长敢死，我们的小排长还敢苟活？
4: 李青，你带头，咱们死前。
2: 各位，是我。
4: 四军夜独立团，攻城遭受，中弹损失。

0: 二师驻地杨立新以及吴荣、汤沐云围坐在篝火处烤着地瓜。
1: 没想到今天还有洋芋吃呢，昨天晚上我眼皮一直跳，以为今天非得死在武昌城上，现在好了，不用强攻了，改围困了。
2: 围困好啊，让吴佩孚连洋芋也吃不上，水也喝不上，那还不得投降啊。
3: 朝令夕改，你要是事先就能想出来围困，这也算是你兵家高明。打不下来再去围困，你说这算什么呢？
0: 正说着，一支队伍从村社前通过，带了十几副担架。
1: 哎，四军独立团的。
0: 果然是独立团往后撤送伤员。
4: 大宝，雷大宝，
5: 立青，我的哥哥，
6: 你想死我了你。李青，
4: 大宝，打仗了。
0: 李青、吴荣、汤沐雨围着魏大宝在听着情况。
6: 一百二师的刘四师长也为了抢攻去报战果，我包二师踢脚前攻进城，他一军团长接报，从二营、三营全力向边阳的攻击前进。攻到城墙下，全是北洋兵，哪有你们二师的影子啊！
3: 大宝，你们独立团伤亡大吗？
6: 在一营，曹营长战死，二营伤亡也不小，四五个连排长，血战丁四桥、贺胜桥都没死，却死在了武昌城下。你说冤不冤？
1: 我给你打听个人呗，你们团有个叫谢雨石的吗？
6: 谢连长，我们团一路血战，连排长都换了四五茬了，我都走连副了。我
3: 谢雨石怎么样，老婆
6: 不知道。

0: 我给你打听个人呗，你们团有个叫谢雨石的吗？
1: 谢连长，我们团一路血战，连排长都换了四五茬了，我都走连副了。
2: 谢雨石怎么样，老鲍？
1: 不知

0: 机要科门前下马，走了进去，
1: 告诉你们刘师长，
0: 机要科长楚才
1: 让他直接致电第四军，不要让我们转了。对，不是我的意思，是蒋总司令的意思。怎么样，独立团的情绪？
2: 叶挺愤怒至极，他要控告刘志假造军情之罪，陷害同志之咎，一定要严肃处理。
1: 没那么恶劣，也就是立功心切罢了。好了，这事儿你就不用管了，总司令让刘志致电叶挺，道个歉也就行了。
2: 连报告也不用写了，
1: 给第二师留点面子吧。
3: 开饭了。
1: 雷人呐，刚刚接到的命令，你又有新任务了。
2: 什么新任务？
1: 汉口汉阳已被我军拿下，攻取武昌虽然暂时受挫，不过没他十天半个月也没什么大问题了。总司令已经把目光转向了孙传芳系的五省联军，
2: 往下降发展了。
1: 不错，江西目前的攻势已经有了进展，可总司令尤其关心上海，已经决定派你随吴先生、钮先生以江苏特务员的身份进入上海。
2: 去上海？
1: 你的老乡是周世农，也在上海混着呢。
2: 是吗？
1: 人家改换门庭，跟了上海文人黄金荣杜月笙做了。你的任务有两项，一是对孙系上层军官的策反，二是与上海滩的江浙财团建立联系，总司令急于向他们筹谋军费，你抓紧交接，马上动身去上海。
0: 立青在检查阵地。
4: 立正！
5: 二排长，机枪的冷却水备好了没有？别再打红了往上浇尿。
6: 不敢了，那尿也不好找啊，得一个班的战士掏家伙往上浇。眼睛打红了，就是他妈尿不出来。连长，给他们布置子弹吧。
5: 你小子平时就偷了，子弹不肯带足，马上要打仗，你让我上哪弄子弹去？
6: 连长，你就帮帮忙，打完仗我请你客。
5: 赵伟亮就会说大话，请我客。半个月的薪俸没了，老婆孩子怎么养啊？
0: 团长陪着丽人顺着交通壕走了过来，
5: 拿着。
0: 看着那边的丽青，团长也笑了。
7: 你弟弟不错，带兵有套。
2: 谢谢你多关照了，
7: 不过去看看。
2: 不过去了。哎，替我把这个交给他，别说我来了，别说我送给他。
7: 好，我照办。
0: 丽人转身独自顺着堑壕走了。
8: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工业是兵团经济发展的压舱石，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近日，兵团四部门联合印发《制造业创新绿色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聚焦制造业绿色低碳升级精准施策，助推兵团工业的含绿量加速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含金量。推动工业绿色转型是兵团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长期以来，兵团部分传统工业能耗偏高，资源利用率不足。在双碳战略指引下，兵团系统推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目前，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40%以上，兵团工业含绿量位居全国第一方阵。此次行动方案聚焦传统产业改造与新兴产业培育双向发力，一方面推进高载能行业节能降碳技改，推广清洁生产循环利用技术，让老树发新芽；另一方面依托科技创新赋能绿色发展，培育新能源、绿色加工等新业态，让新苗成大树。同时通过培育绿色工厂，完善碳足迹监测体系，健全产业生态，推动产业绿色化、绿色产业化落地见效。绿色转型转的是发展方式，换的是增长动能，赢的是长远未来。立足新发展阶段，我们要以行动方案为抓手，持续深耕产业绿色转型，强化科技创新支撑，不断优化工业产业结构，完善绿色产业布局，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工业支撑。
2: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扎根边疆60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1: 我有了这笔墨迹，有了这些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0: 20余部600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3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第27届飞天奖1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金历27届飞天奖1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1: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确实非常了不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热血兵团》。解放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野战军官兵响应国家号召，脱下军装，扎根于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漠。他们的任务从战斗转变为开垦，从此以连队为家，以荒原为战场。作品讲述了杨自胜、李松泉、陈明义等3代兵团人跨越几十年的情感纠葛与命运沉浮，宏大地再现了兵团从无到有、从荒芜到繁荣的艰辛历程，深情讴歌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请听长篇小说《热血兵团》。

0: 第29集。
1: 市委办公楼的一间会议室，杨自胜、张福基同一些市领导正在看全市的规划模型。杨自胜说，
2: 我看这样吧，规模就要大点，宏伟点，以前欠下的债这几年我们就要加倍的还，争取5年大变样，10年全变样。
1: 杨自胜走出会议室，看到姬进军站在厅堂里。杨自胜说，
2: 进军，你咋来了？
3: 大爹，我来看看你。
2: 我看你精神不大振作啊，遇到难题了？
1: 杨自胜家。进军说，
2: 大爹，牧场的情况是比较糟糕，我刚去，情况还不很熟，等我摸熟情况后，我会有办法改变牧场的这种状况的。这就好，要大爹帮啥忙？
3: 目前还没有。
2: 大爹，我只想问你一件事。
3: 说。李松泉不是李静江的亲爹吧？他的亲爹是谁？
2: 你问这干嘛？
3: 我发觉陈明义政委和李松泉厂长都特别袒护他，他大学一出来就给安了个农业技术员，不到半年就提副队长，又不到半年到我原先的那个队当队长。
2: 哎，好吧，儿子，有些事我可以告诉你了，包括你亲爹亲妈的事。
1: 杨自胜坐到沙发上，点上一支烟。杨自胜在讲以往的那些事情，姬进军默默地在听。杨自胜讲完了，姬进军叹了一口气。进军说，
2: 唉，
3: 这么说陈明义是他亲爹？
2: 对。
3: 陈祥云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
1: 杨自胜点头说，
2: 进军，这事儿你就闷在肚子里吧，千万别往外吐，心里有数就行了。
3: 可大爹，我想跟陈湘云结婚行吗？
2: 行，为啥不行？湘云是个好姑娘，比她爹好多了，她像她娘，你们早该结婚了。
3: 进军
2: 啊，
3: 我那个孙女儿啥时给我带来看看啊？
2: 哼，春节吧。
3: 哎，她叫啥我又忘了。
4: 叫舒瑜。
2: 这名字有些难记。
3: 大爹，你要觉得难记你就给他起个名字吧，以你起的为准。
2: 嘿，发文件呢，就叫舒瑜，我记住了。
1: 早晨医院病房，罗秋文守在湘云的病床边。湘云说，
5: 娘，你回去吧，我现在啥事也没有，身体好好的。
4: 哎，医生说你心脏可能有些问题，等做完心电图拍完片子以后再说嘞。
1: 姬进军来到医院，进军敲门走了进来。进军说，
3: 阿姨你好。
4: 进军呢？还好你把他及时送了回来，要不咯医生说生命都有危险咯。
3: 那今天一定要好好检查一下。阿姨你就照顾湘云，我得赶回牧场去。
5: 进军哥你回吧，我没事儿。
4: 金军呢，你和湘云的事摸着时候办咯。
3: 哎，要是你和陈叔不反对的话，我们春节就办。
5: 娘，就是你和爹反对我们春节也办。
4: 金军，阿姨也跟你说句实话嘞，你陈叔对你恐怕有些看法，但你和湘云的事我赞成，你们从小一块长大，知根知底的，从小你就护着他，以后你也还会护着他，是吧？
3: 阿姨，谢谢你的理解。阿姨，湘云，那我走了。
1: 姬进军走出病房，罗秋文追了出来。
4: 进军，
2: 啊？
4: 罗秋文关切地说，你现在大小也是个领导了，做事千万要当心嘞。
1: 进军想了想，听懂了他的话，于是点点头。欧小阳在八乐沟跳下车，红霞牵着马在路口等着他。车开走后，四下就没人了。红霞猛扑上去，同欧小阳。

0: 吻在了一起。红霞与欧小阳骑着马上路，山上是白皑皑的积雪。由于回到了牧场，欧小阳感到亲切而兴奋。欧小阳侧着马撒野地狂奔了一阵儿，红霞紧紧地追了上来，两人都勒住马，笑着喘着气。红霞兴奋地说：见到你叔叔了。
1: 见到了，叔叔让我去新西兰，他在那儿也有个牧场，养了4000只羊，还有100多头牛，我把我爸培育的细毛肉用羊的情况跟我叔介绍了一下，他说太落后了，他们已经培育出80只以上的超细毛羊了，我们目前最好的还只是50只到60只。
2: 你准备去新西兰？
1: 我在考虑。
2: 那我怎么办？
1: 结了婚你可以跟我一起去，但我很犹豫。
2: 为啥？
1: 我在想，我爸的事业是从这儿开始的，他把青春和生命都泡在了这儿了，可他的路才走了一小半儿。他临终前把这事交给我了，我得沿着他的路继续走下去。他生前我答应他的，我不能食言，可现在牧场这样不死不活的，要资金没资金，要搞育种又缺设备，连工资也发不出。
3: 唉，这叫我怎么沿着我爸的路走下去呢？我不能把青春年华白白浪费在这儿啊。
4: 小杨，我表哥来这儿当厂长了，你同他好好谈谈，看他有什么招。小杨，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要不是因为你，我也早想离开这儿了。姬进军骑自行车来到农场场部，他神情严肃地走进办公楼，来到陈明义办公室前敲门。姬进军在陈明义的办公室，姬进军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陈明义说：
5: 姬进军，我要给你讲两件事，一件是公事，一件是私事。公事是牧场的情况是不太好，但有一点我要提醒你，家庭承包制在牧场暂时不要搞，等上一段时间看看再说。听说温俊峰也不大赞同，他是老同志，虽然他已经退休了，但你要多尊重他的意见。那私事呢？就是你同湘云的婚事，我看也再往后拖一拖。
3: 为什么？
5: 因为我要对我的女儿负责。
4: 办公室的气氛顿时充满了火药味儿。姬进军脸色严峻地猛地站起来：
3: 政委，我也说两句话，在你们没有撤我的牧场厂长之前，我在牧场一定要动大手术，否则牧场没有出路。至于我和湘云间的婚事，那是我与她之间的事，我既然答应同她结婚，那我就会对她负责任。
4: 姬进军走出办公室，陈明义气恼地拍了一下桌子说：
5: 哼，怎么跟杨自胜一个样子，想娶我女儿门都没有。
4: 七队队长办公室，李进江把一只装得厚厚的信封推给王生元说：
5: 王生元，你把这钱拿回去，你要包去年你包的那块地，我可以再包给你，但你要帮我做一件事儿。
3: 哎，什么事儿？
5: 最近不是团里来了个调查组吗？你只要这样。
4: 他咬着王生元的耳朵讲了几句，王生元坚决地摇摇头说：
3: 哎，李队长，这你还是拿上吧，你说的那件事儿我做不到啊。
5: 为什么？
3: 哎呀，我要做那种事儿，一是对不起姬队长，二是队上的人知道了会把我撕碎了的。
4: 李进江不满地站起来敲敲桌面。李进江说：
5: 王生元，你们这些人干嘛都那么怕姬进军呢？
3: 不是我们怕姬队长，而是我们敬重姬队长，他在队上办了不少好事儿，
5: 谁要是去做你

0: 让我去做的那种事儿，会天打五雷轰的。李静江一脸的尴尬与沮丧。医院，医务室，医生又看了看片子，对罗秋文说：“你女儿是先天性心脏病，状况不太好，所以对她千万要避免强刺激，也尽量不要去海拔较高的地方，更不要做剧烈运动。”罗秋文说：“
1: 能医治吗？”
0: 那得到大医院去动手术，这种手术小时候动比较好，现在这年纪危险性就会大一些。
1: 那结婚呢？
0: 婚可以结，但最好不要生孩子。医院病房，湘云流着泪对罗秋文说：“
1: 娘，我不结婚了。”
0: 为么子喽？怕金军嫌弃你？金军不是这样的人。
1: 不是，我是怕以后我会拖累他。娘，你没看到他是个事业心非常强的人吗？我总觉得他会很有出息，是个能干大事业的人。
0: 姬静君和温俊峰来到产膏房，产膏房已打扫干净，但破烂的房子到处都透着风。静君说：“
2: 温叔，牧场的情况这么糟，而且长期得不到改善，咱们得找找原因呐。”
3: 哎，那场运动的破坏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另一个原因就是有些领导只重视农业而不重视畜牧业。其实在我们这儿，畜牧业的前景是非常好的，完全应该跟农业并肩前进啊。
0: 姬静君与温俊峰走出产膏房，姬静君对温俊峰的说法感到有些不满。静君说：“
2: 温叔，那我们自身的原因呢？”“
3: 当然我们自身的努力也不够，尤其是我技术上还懂点行，但在领导能力上，哎呀，就欠缺了呀。我也感到我不是个当领导的料。现在你这样安排，让我当个技术顾问也好，
2: 靠上级支援那是暂时的，而且看将来的发展形势，更多的就是要靠我们自己。”“
3: 怎么靠？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啊。”“
2: 温叔，我们不是没有米啊，我们有广阔的草场，有上万头的羊只，有200多名牧工，还有像你和欧小阳这样一些新老技术人员，这就是我们的资本呐。问题是我们怎么来充分地利用它，让它产生更大的效益。”
0: 陈明义办公室有两个机关工作人员正在向他汇报工作。工作人员甲说：“
4: 政委，我们按你的指示明察暗访的，我们没查出姬静君有什么问题啊。”
0: 工作人员乙说：“
2: 是啊，我们听到的反而是对姬静君的一片赞扬声。”
0: 陈明义有点不悦地说：“
5: 没有问题就好，我们也希望他在经济上啊不要有什么瓜葛，出什么问题。好了啊，你们辛苦了。”
0: 两位工作人员准备站起来走，但工作人员甲看看乙，乙朝他点点头。工作人员甲又坐下说：“
2: 政委，群众倒反映了另外一件事儿，我们也不知道该不该向你汇报。”“
5: 说吧。”
0: 工作人员乙也坐了下来说：“
2: 啊，就是李静江队长的事儿。
5: 他刚去还不到2个月，会有什么事儿？”“
2: 啊，政委，是这样。群众反映说，李队长一到就宣布姬队长定下的承包指标和土地不算数，每个职工要重新定指标和定土地。
5: 哎呀，如果原先承包的土地和指标不合理，可以改嘛。我们毕竟是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
2: 不过有的群众反映，有些人为了承包上好土地，指标也想定的低一些，就开始给李队长送红包。”“
5: 哈， 这事儿李静江已经主动向我汇报过了，他严厉地批评了那些给他送红包的人。
4: 可有的职工说他还是收了。
5: 收了？
4: 少的他退回去批评了人家，但数额比较大的他都收了。
5: 这事儿你们落实了？有确凿的证据了？
4: 工作人员甲看看乙，乙朝他使了个眼色说，
0: 还没有，只是群众的反应，我们如实的向政委汇报，看这事儿该怎么处理。
6: 那就此打住，以后再说吧。
4: 工作人员甲与乙疑惑地相互看了看。红光牧场，风雪交加，姬进军和温俊峰顶着风雪来到一个牧业队的产羔房。产羔房里传出羊只杂乱的凄惨的叫声，产羔房的脚上扔了几只死羔羊，破烂的产羔房里卷着风雪，一牧工又拎了一只死羔扔了出来。季进军朝温俊峰看看，两人走进产羔房。温俊峰对牧工说，
2: 你们是怎么搞的？
4: 牧工说，
5: 温厂长，产羔房里这个样子我们有什么办法呀？
2: 那你们就自己想办法修。
5: 时间呢？资金呢？
4: 温俊峰想发作，季进军拉住了他。季进军与温俊峰走出产羔房，季进军冷静而严峻地说，
0: 温叔，四个牧业队看下来都有这种状况，这样下去怎么办？我们回去再说吧。
4: 风搅着雪团在飞舞，季进军和温俊峰骑着马往回走。季进军神色严峻，温俊峰也因以前的工作做得这么糟而感到内疚。进军说，
0: 没有责任制也就没有主动性，工作不跟每个人的利益挂钩也就没有积极性，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4: 温俊峰说，
2: 可以前我们没有实行什么责任制，不也干得很好吗？
0: 事情总是在发展变化的，人类社会也一样，我们要面对的是活生生的现实。你想，如果那产羔房是职工自家的房子，他会不主动去维修？
4: 如果一只只死的是他自家的羊羔，他会不心疼不去想办法？
2: 哎，如果实行家庭承包后羊的品质下降了怎么办？那么我们以前的努力不就都白干了？
0: 温叔，你说了，我们这个牧区的羊只品质改良十几年来就没有发展，牧民们并不关心，如果实行家庭承包后，改良后的羊只能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利益，他们就会主动去保护羊的品种，不让它退化。
2: 季厂长，你讲的听上去有点道理，但我还是很担心呐。
7: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热血兵团》第29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曾月，后期制作刘波恩、张磊，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4: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农历7月22。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吉林省党政代表团来江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吉林省委书记黄强、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
4: 何中友在兵团自然资源局、兵团生态环境局调研时强调，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
2: 薛兵在三师土木舒克室调研时强调，稳基础、扬优势、补短板，推动经济持续稳中向好、进中提质；
4: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兵团把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经济发展、基层治理、民生服务等全过程各方面，持续夯实基层堡垒，激活红色动能。
2: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在广州开幕，兵团43家企业携100余种特色产品亮相展会。
4: 8月31日至9月2日，吉林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推动吉新合作取得更大成效。吉林省委书记黄强、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阿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
5: 8月31号，吉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吉林省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表示感谢。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吉林认真落实对口援疆政治责任，全方位支持阿勒泰地区发展，书写了有温度、有厚度、有力量的援疆答卷，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于心。希望两省区深入落实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加强产业合作，助力新疆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共兴冰雪经济，强化冰雪产业协作，共同做好点冰成玉、化雪为金这篇文章，深化开放合作，共享开放平台，共拓国际市场，携手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化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共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拓展智力援疆，完善人才选派和培养协作机制，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黄强表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锚定5大战略定位，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顽强拼搏、砥砺奋进，不断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实践。新疆发展成就令人赞叹钦佩，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力证明了新时代党

0: 党的治疆方略的英明正确，我们要学习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勇挑重任的使命担当，抢抓机遇、勇闯善为的进取意识，艰苦创业、强边固防的奉献精神，更好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对口支援新疆是党中央赋予吉林的重大政治责任，做好援疆工作就是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我们将聚焦民族团结、产业培育、民生保障、科技赋能、人才驱动等重点领域，全力推动对口支援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吉新合作历史悠久，基础扎实，前景广阔。吉林愿与新疆在产业发展上深化协作，在对外开放上同频联动，在冰雪经济上互促共兴，携手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座谈会上，双方有关领导分别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与吉林交流合作情况、吉林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双方举行了捐赠仪式。在疆期间，吉林省党政代表团来到乌鲁木齐市和阿勒泰地区，深入开放枢纽、产业园区、学校、医院、文博场馆等地，考察重点援疆任务推进和两省区交流合作情况，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并召开座谈会。吉林省领导蔡东、王子连，自治区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参加有关活动。
1: 9月2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到兵团自然资源局、兵团生态环境局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和兵团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和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扎实推进自然资源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在兵团自然资源局，何忠友走进相关处室，详细了解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等工作情况，并与党员干部座谈交流，听取重点工作汇报。他强调，要切实盘活用好土地资源，严守耕地红线，提升耕地质量，持续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加强对土地资源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强化建设项目用地服务保障，加快土地资源利用向精细化、集约化、绿色化转型，支撑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国土空间规划基础作用，坚持兵地一盘棋，科学统筹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

0: 矿业产业发展，加快把矿产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要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压紧压实自然资源领域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做好森林草原防火，完善避险转移预案和直达基层的预警校应机制，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在滨环生态环境局和中游走进相关处室，详细了解天山北坡城市群大气污染防治等工作情况，并与党员干部座谈交流，听取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等工作汇报。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集中力量解决好职工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协同性、统一性，打造城乡和谐的田园式家园。要深化天山北坡城市群，特别是乌昌市区域重点湿式大气污染防治，充分考虑区域大气环境容量，抓好产业布局和空间规划，抓紧实施一企一策大气治理项目，提升企业治理水平，坚持兵地联防联控，不断推进区域空气质量改善。要抓实问题整改，深入推动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等整改整治，对已经完成的整改事项要巩固成果，对正在推进的问题要系统梳理分类施策，确保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提升能力水平，加强对关键性长期性问题的分析研究，进一步强化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健全完善城市产业园区配套环保设施，着重建立完善从源头上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各项制度，切实提升源头预防体系整体能力。要加强执法队伍建设，统筹执法资源和执法力量，不断优化执法方式，增强执法效能，严厉打击生态环境领域违法行为，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美丽滨环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何中友在调研中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建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提升工作能力水平，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导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前提下担当作为，干事创业。万平参加调研。
1: 9月1日，自治区副主席、滨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兵到三师土木舒克市深入调研重点产业发展、民生实事推进等工作。薛兵强调，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滨团党委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盯年初既定目标任务，稳基础、扬优势、补短板，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升质量，推动经济持续稳中向好、进中提质。薛兵详细了解实施纺织服装全产业链规划建设进展，实地查看全棉加纺坯布、涤纶化纤、智能纺纱等项目施工进度，了解制衣企业生产销售情况。他强调，要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把抓发展落实到项目上，健全签约一批、动工一批、再建一批、竣工一批项目推进机制，以项目扩大有效投资，壮大经营主体，做强比较优势。要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紧盯链主企业沿链补链强链，带动上下游企业集群集聚发展，推动纺织服装等重点产业做大城市，为滨团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做贡献。薛兵走进高产示范田，深入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现场了解棉花高产创建、油梭豆产业链延伸情况。他强调，要巩固滨团农业优势，加大高产高效模式集成推广力度，促进大面积增产，坚决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做贡献。要坚持市场导向，推动更多优质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增值，带动更多职工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加快打造富民产业新引擎。薛兵来到前海商城，详细了解实施三产服务业发展情况及商场盘活情况。 他强调，要创新消费互动场景，多措并举盘活闲置资产，促进经营主体扩容。

0: 升级，更好发挥服务业在稳增长中的支撑作用。薛斌来到锦绣街道吉祥社区一老一小食堂，详细了解施氏养老托育便民举措落实情况，深入施氏公安局调研安全稳定工作。他强调，要办好暖心食堂，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优化服务供给，扎实做好食品、消防等领域安全管理，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坚持稳字当头，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完善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持续巩固社会和谐稳定，职工群众安居乐业良好局面。
1: 9月2日，兵团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兵团党委常委、副政委、组织部部长、兵团党委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张文胜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思想的重大意义、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抓紧抓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久久为功，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和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强化专业训练、实践锻炼，不断增强现代化建设本领。会议强调，要坚持党校信党根本原则，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不断提升办学治校水平。全体学员要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遵守学习培训、学员管理等规定，切实锤炼党性、净化作风、提升本领。兵团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兵团干部学院秋季学期主体班学员参加开学典礼。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建是引领发展的定盘星，是基层治理的主心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兵团把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经济发展、基层治理、民生服务等全过程各方面，持续夯实基层堡垒，激活红色动能。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奔赴发展一线，主动担当作为，为兵团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杜雪峰、季世东的报道。在12师西山兵团乌鲁木齐工业园区，新疆永利龙食品有限公司正在加工来自喀什的订单。近两年，随着业务量的不断扩大，企业资金需求大幅增加，中国农业银行51兵团分行为企业提供贷款400万元，帮助企业新建2条全自动生产线。新疆永利龙食品有限公司生产厂长王小辉：
3: 新的生产线的投入需要大量资金，我们就利用12师的金融性政策贷款，截止到8月末，我们企业已完成了1500万的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增长40%。
0: 金融是产业发展的源头活水，今年以来，12师以党建为引领，搭建政银企精准对接平台，破解企业融资难题，牵头联合相关部门出台了创业担保贷款和科技贷等金融政策性贷款。中国农业银行作为资金发放单位，今年以来累计完成企业贷款5.33亿元。农行51兵团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客户经理阿依古利图尔逊：
4: 我们将聚焦12师实体经济，落实好政策性贷款及贴息惠企政策，把服务下沉到企业一线，助力12师市场主体稳健发展。
0: 党建引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正值生产关键节点，13师新兴市应急管理综合执法支队执法人员走进辖区各重点企业，开展季度安全生产专项执法检查，督促企业切实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新疆大安能源有限公司安全总监薛亚强：
5: 向一线员工宣讲安全法规政策和安全知识，有效提升员工的安全意识，不断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
0: 牢牢把握党建引领安全治理主线。今年以来，十三市新兴市应急管理局累计开展安全生产执法检查190次，排查各类安全隐患4795项，实行挂牌督办、限期闭环整改，有效化解一批安全风险和隐患。十三市新兴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马连江：
6: 紧扣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各项任务，从源头上防范重大安全风险，以高水平的安全保障实施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塔里木大学坚持将党建工作与科技小院建设深度融合，为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塔大智慧。巴团是伊什阿拉尔市的辣椒主产区，为进一步延伸产业发展空间，前不久团厂与塔里木大学共同建立了辣椒加工科技小院。塔里木大学园艺与林学学院副教授谭占明：
7: 我们以塔里木大学周学校院士工作站的相关的新品种、新技术，通过科技小院这样的一种载体落到我们巴团。我们科技小院的专家团队也不定期的到巴团开展相关的科技培训和服务。
0: 以院士工作站科研成果为核心支撑，今年巴团科技小院引进了香辣702、762两个新品种，其中香辣702推广面积已有5000多亩。巴团海勒克库都克村两委委员霍腾飞：
8: 从栽苗、施肥，包括用药，全程给他们进行指导。种植辣椒，每户基本上能增收到2000块钱。
0: 今年以来，兵团不断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基层党组织作用进一步发挥，党员队伍建设质量进一步提高，党建引领作用有效发挥，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1: 机遇中国开放兵团国际交流周活动自启动以来，外籍记者、海外博主、国际青年代表分两组深入石河子市、五家渠市、阿拉尔市等兵团城市，用镜头和笔触记录新时代兵团发展成就，传播兵团声音。来听本台记者杨华、何万浩的报道。
0: 在65家渠市，来自巴西、巴基斯坦等国家的资深记者走进新疆绿丰农业产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温室大棚，查看并品尝黄瓜、西红柿等各类蔬菜。这里通过科学调控种植，以实现蔬菜四季生产，全年稳定供应。在芳草湖农场20年的棉田，4台智能机器人正进行棉花脱叶剂喷洒作业。记者团走进田间地头，查看棉花长势，了解滴灌节水措施和科技种田实践，感受兵团农业绿色、高效、可持续发展水平。中国外文局美洲传播中心记者李追龙：
9: 这个是我第一次来新疆，在这里这两天我就很感动啊，觉得很惊讶呀，在这里有这么多的机器人啊，就是可以帮助老百姓啊做这些工作啊，做得更快更完美。我是巴西人呢，是一个农业的国家，可以跟你们学习。
0: 随后记者团一行来到新疆唐廷霞路酒庄有限公司，了解葡萄酒生产工艺，走进酒窖观摩陈酿橡木桶。在信发现代设施农业基地，立体式草莓种植模式给记者团留下深刻印象。基地以工业思维重塑种植流程，对温控、水肥、环境管理等环节进行系统化改造，推动工业与农业深度融合、循环共生，为现代农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探索。中国外文局欧非传播中心记者黄浩：
10: 我以前只见过传统的温室，但在这里看到了另一种景象，依托智能化、科技化，增加了作物的产量，这也是其他国家可以学习的东西。在报道中，我要分享中国今天的农业发展成就。
0: 9月1日至2日，来自土耳其、泰国、乌克兰等国的博主、国际青年走进伊什阿拉尔市，在359旅屯垦纪念馆，一件件实物史料、一幅幅历史图片，生动再现兵团老一辈开荒造田、屯垦戍边的峥嵘岁月。青年博主们驻足聆听讲解，不时举起手机、相机拍摄记录，沉浸式感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兵团精神。土耳其博主卡亚：
11: 我拍了很多视频，学习很多故事了， 然后呢，我拍的是

0: 原先我国外和我的中国的视频哈都会发，因为我想要大家给他们看新疆人中国这边这么厉害的民族人非常厉害。
1: 在阿拉尔市金色沙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戈壁之上诞生的现代化农业基地，公司经过持续改良治理，将曾经的荒漠盐碱地蜕变为连片生机盎然的稻田。青年博主们穿行田间，仔细查看羊脂紫米生长状态，实地感受兵团人向沙漠要良田的硬核实力，对沙漠绿洲农业发展成果倍感震撼。泰国国际青年李超明：
2: 一想到沙漠就是很热很干干没有水的地方，就是我来这边就是看到了很多啊，绿色绿色，就是这里的农业真的很棒，在沙漠种的很多紫米，我觉得很厉害，我会回家然后推荐我的家人。
1: 在塔河源景区，青年博主们漫步冰河景观带，一边眺望塔克拉玛干沙漠与塔里木河相依共存的壮阔景象，一边了解兵团人治沙护绿，把荒漠变为绿洲的艰辛付出，用镜头定格这份来之不易的大漠绿洲之美。乌克兰博主卡丽娜
3: 看到了中国最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而且最神奇
1: 慢相关内容被海外主流媒体转载近1500次，多角度多层次展现兵团高质量发展成就。
4: 今天上午，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主办、印度尼西亚中小微企业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担任主宾方的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在广州广交会展馆开幕。兵团组织43家企业100余种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借助国家级展会平台对接海内外市场资源，展示兵团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成果。来听本台记者韩舒曼、张晨的报道。
1: 本届博览会以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为主题，展览规模8.5万平方米，境内外超2000家企业参展。展会设置主题展与数字化转型展、具身智能展、集成电路展等5大专业展，集中展示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消费品等领域中小企业创新成果。记者韩舒曼。
5: 我现在位于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的兵团展区，此次参展兵团携43家优质企业和100余种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新时代兵团产业成果和对外开放活力。
1: 兵团展区聚焦专精特新发展方向，集中展出新材料、生物制品、食品饮料、纺织服装、装备制造等一批兵团造拳头产品和工业消费名品，充分展现兵团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实力。参展企业希望依托中博会平台广拓渠道，寻觅更多海内外的合作机遇。新疆伊利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连续多次参加中博会，本次参展公司带来多款全新产品，重点推出老字号特区，打造100元价位亲民产品，让更多消费者喝上新疆好酒。四川伊利特酒类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海天：
6: 我们有好水、好粮、好的生态环境、好的酿造工艺，才能酿出我们好的美酒。希望大家更好地了解我们的新疆，了解我们兵团更多的企业、更多的好的产品。
1: 来自13市新兴市的新疆疆域飘香食品有限公司带来冻干哈密瓜、红枣、小白杏等特色农产品。此次参展，企业希望借助中博会提升品牌知名度、美誉度与市场影响力。新疆疆域飘香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清华：
7: 通过中博会呢，我们是结识更多的全国各地的经销商，进一步呢推广产品，扩大产品市场覆盖面，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兵团绿色农产品。
1: 参展商雨明：
8: 我只在媒体上有关注过新疆兵团的一些产品，然后现在的话实际来到这边的品尝当地的特产和兵团灰枣啊，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味道也很好，价格也是很便宜的。
1: 近年来，兵团持续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引导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截至目前，兵团已培育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5家，兵团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33家，创新型中小企业395家。 兵团工信局运行监测协调处。

0: 小企业处处长胡永兴。
1: 集中展示滨台中小企业的创新成果、特色产品和良好发展风貌，全力推动滨台中小企业与全国优秀企业交流互鉴，深化经贸合作、技术交流、产销对接，全方位展现滨台产业发展的活力和对外开放的新形象。
0: 滨台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记者广州报道。
2: 来听本台记者加央拉姆王成祥发来的报道。9月2日，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正式发布。新书亮点突出，采用贯通古今的通史体地，立足中华视野开展研究，叙事主线清晰，坚持守正创新，构建起特色鲜明的话语体系，为讲好中国新疆故事筑牢坚实的历史依据与话语资源。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主编田卫江。
3: 创作周期啊，5年左右。之前嘛，我们做过大量的这个基层的社会调研，将近用了1年的时间进行加工修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这条为主线，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宣传和教育。
2: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嘉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程丽、王雪飞，播音冠晨、云琴。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4: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5: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6: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7: 亘古荒原，唱响英雄赞歌，大漠胡杨传承兵团精神，请听广播剧《环卫先锋》，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王新红、陆永红，导演玉泉杰、李强、肖宇，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张继军、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8: 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
9: 好，朱自清的这篇背影通过描述作者和父亲在火车站告别时的场景，深刻展现了父亲的爱和对儿子的关怀。现在呢，请同学们用一个成语来形容一下自己的爸爸，好吗？
10: 我的爸爸是警察，英姿飒爽。
11: 我的爸爸是医生，救死扶伤。
12: 我的爸爸是工人，能工巧匠。
13: 我的爸爸是工程师，精益求精。
14: 我爸爸他是他。
9: 王小慧，别犹豫，大胆地说。
14: 我爸爸是解放军，保家卫国。
15: 1999年，王寿生从部队转业，被分配到石河子市环卫处清运队，成为一名清扫车驾驶员。当时环卫处新购买了一辆道路清扫车，王寿生驾驶着这辆清扫车一干就是一整天，有时候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在别人眼中，这是一个又脏又累的活，可王寿生却安

0: 之若素，甘之如饴。别问爱过多少
1: 人，老王，这是要下班了呀？
2: 哎，是啊，明天就是元旦了。今天我负责接孩子，跟老婆也休息休息。
1: 能休息得着吗？老婆肯定在家煎烤烹炸，酒都给你烫好了吧？
2: 那倒是，要不怎么说我是有福之人呢？
1: 哎
2: 呦，先不说了啊，我儿子出来了。
1: 好好好。
2: 哎，小辉，小辉，哎，
1: 小辉，你跑什么呀？你站住！
2: 哎
1: 哎，老王，你开着扫地车能追上吗？哎呀，快下来！
2: 哎，对对对对，哎呀，那麻烦您受累帮我看着点车，我一会儿来取他。
1: 放心吧，啊，快去快去！
2: 哎，小辉，小辉，小辉，救我！
3: 回来了，来来来，正好菜好了。我说你们爷俩别愣着呀，快把碗筷都摆上，快点啊！
2: 哎呀，
3: 书生，你这是怎么了？
2: 怎么了？你问小辉。
3: 小辉，
4: 嗯，
3: 又让你爸爸生气了？
4: 我没有，
2: 没有。我问你，今天我在校门口接你，你为什么一见我就跑啊？
4: 我没看见你，
2: 没看见。我嗓子都快喊破了，你说你没看见？你呀，你就是嫌弃你爸爸是清洁工，给你丢人了，对不对？
4: 我没那么说。
2: 可你就是这么想的。
3: 你小点声。
2: 哎，
3: 小辉啊，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5: 妈妈，你一直跟我说爸爸是一名光荣的解放军，小时候我也总是看到爸爸穿着军装回家，可威风了。今天在语文课上，我也跟大家说我爸爸是解放军，大家可羡慕我了。可是爸爸现在这个样子哪里像个解放军啊。
2: 哎呀，老婆，你听见了吧？啊，你听见了吧？啊，这孩子他
3: 哎呀，好了，小辉啊，很少有人能在部队里待一辈子，那就像你上学一样，他迟早都会毕业的。你爸爸现在虽然脱下了军装，但他永远都是光荣的解放军。只要国家有需要，你爸爸还会冲到保家卫国的最前线，你明白吗？
4: 嗯，我
3: 哎呀，去吧去吧，洗手去，准备吃饭了。我说寿生，你说你也是，你转业的时候怎么就不跟上级争取争取？
2: 哎，
3: 你说你怎么就分配给到环卫处了呢？
2: 不是老婆，连你也瞧不起我这份工作吗？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哎呀，第一啊，我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啊。这第二，我不觉得这份工作有什么不好，我也是凭本事挣钱养家，这哪里丢人了啊？
3: 我没说你丢人，这是……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快洗手去吧。
2: 哎呦，
3: 啊，
2: 坏了，我这清扫车还在路边扔着呢。哎呀，不行！
3: 哎哎，你干什么去啊？
2: 我得赶紧把车送回队里。
3: 哎呀，你别去了，那一个破清扫车，那谁能偷啊？
2: 哎呀，什么叫破清扫车？价值60多万呢！
3: 这，
2: 哎，
3: 不许去！你没看外面下着雪呢吗？
2: 下雪了？哎呀，那我就更得去了。
3: 不行！
2: 哎呀，哎，哎，老婆老婆，你跟儿子先吃饭啊，我很快就回来，很快很快啊！
3: 哎呀，收声，收声！
1: 王少成，王少成，元超，
6: 夏处长啊，你怎么来了？
7: 我还想问你呢，
6: 啊，
7: 今天晚上是我在队里值班，你倒好，怎么一个人开着清扫车出来扫雪了？
6: 我知道是您值班，我这一看下雪了，就想着赶紧把车开回队里去。可是你看这雪越下越大，这两个街窝风啊，容易积雪，所以我就在这儿拖走了几圈。
7: 哎呀，你老婆都把电话打到队里来了
6: 啊，
7: 说你没吃饭就跑出来了。
6: 这
7: 快快快，把车给我，你赶紧回家。
6: 哎呀呀，不用不用，我都出来了，你说，就让我把这几条街扫干净了，我再回去，好不好？
7: 现在雪还在下着呢，怎么可能扫干净呀？
6: 就是因为雪没停，所以得赶紧清理，要不然雪积住了，车来车往的多不安全呢。
7: 可是工作没有你这么干的。
6: 哎，
7: 今天是我值班，要清雪也得是我来清啊。
6: 老婆，
7: 你要是再不回家，你老婆不得说我这个当领导的不体恤一线职工？

0: 这我可担待不起呀、啊。
1: 哎，这样，我跟您呢一起干，
0: 行不行？
1: 哎、呀呀呀，
0: 行了行了，咱们队里就这么一辆清扫车，怎么一起干呢？
1: 这，
0: 哎，别争了。你不是转业军人吗？我命令你，马上回家。
1: 那好吧，明天一早啊，我带人上街清雪。
0: 行，你先下车。
1: 哎，哎，
2: 慢点啊！
1: 哎呀，哎，张处长啊，
0: 啊，
1: 你说，就这么一辆清扫车，这干起活来效率太低了。
0: 别着急啊，曙光马上就要来临了
1: 啊！
0: 告诉你个好消息，
1: 哎，
0: 今年开春，咱们要新进一批清雪车和清扫车。
1: 真的
0: 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这样整个市区到了就不用再人工清雪了。
0: 是啊，以后啊，
1: 哎，
0: 还要培养一批驾驶员，
1: 哎，
0: 到时候你就有帮手了。
1: 是是是，
0: 不过，到时候你也有了新的任务
1: 啊，
0: 那就是多带徒弟，多培养新人。
1: 没问题呀、啊，处长放心。保证管事儿。
0: 好，走了啊！
1: 哎，你忙着啊！
0: 哎。

0: 转眼间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环卫处果然新进了一批环卫车辆，王寿生也有了自己的徒弟。他每天带着徒弟早出晚归，虽然辛苦，但是值得。为石河子市民创造一个良好的出行环境，他感到很欣慰。
1: 哎，启动！哎，小郑，启动！
2: 哎，
1: 你慢点，慢点，小赵，你慢点。
2: 哎呀，知道了，师傅，放心吧。
1: 这样啊，这几个档位，切换的时候一定要顺滑，否则的话车身容易抖。
2: 哎呀，放心吧，师傅，明白。
1: 听我说啊，尤其是我们现在转运的厨余垃圾，汤水比较多，弄不好就会溅出去啊。
2: 你就瞧好吧，师傅。啊，没事。
1: 来。
2: 你看，师傅，是真溅出去了。
1: 这我说什么呢？快停车，停车呀！
3: 你们干什么呢？把我网吧门口弄这么脏，你们缺德不缺德呀？
1: 这位先生，对不起啊，我马上弄干净。
3: 你这能弄干净吗？你自己闻闻啊，这一股子臭味把我的客人都给熏走了，你们这不是要砸我生意吗？你们
1: 啊，喂喂。我们真不是故意的，我们现在就打扫。小赵，拿工具快！
3: 哎，真是个垃圾车都开不明白，你们是干什么吃
4: 的？你说谁呢你？不就是撒了点脏水吗？我们给你打扫干净不就完了吗？
3: 小赵，
4: 你还没完没了的！
3: 不是你什么态度？
4: 我什么态度？
3: 你什么态度？
4: 我什么态度？
3: 领导是谁啊？我要投诉你！
4: 你
1: 小赵，这位同志啊，我是石河子市环卫处青训队副队长王寿生，我再次诚挚的向你表示歉意啊！
3: 你是他领导啊？
1: 对，
3: 那行，那我跟你说啊，
1: 好，你说，
3: 我早就看你们不顺眼了。你们这个垃圾车每天在我门口经过啊，熏得我连早饭我都吃不进去。我说你们啊，你们能不能换个地方折腾啊？
4: 谁折腾了？
3: 天天看我门口啊！
4: 这几条胡同就属这条胡同最宽敞啊！你说你让我们从哪儿走？
3: 那你们也不能逮着我们一家祸害呀！
4: 这大马路是你家的，你家开的，
3: 我也不能天天
4: 我们从哪儿走？从哪儿走？
1: 小赵，注意态度。
4: 我
1: 去把地面清洗干净。这位同志啊，我能理解你，可是呢，这一片流动人员多，商户就有几十家呀，
4: 那
1: 每天产生的垃圾也特别多，如果我们不能及时清理，那垃圾堆积如山，不光影响你的生意，也影响我们大家日常生活呀。正所谓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3: 等等啊，你不就是个臭扫大街的吗你啊，
4: 哎，
3: 你还教育起我来了是吧？
1: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3: 怎么
1: 那我可不爱听了。
3: 嗨，
1: 我们是给大家服务的啊，我们清理垃圾，但人绝不是垃圾，请尊重我们的职业。
3: 嘿，我
1: 现在这么多围观群众，你让大家来评评理，我们是臭扫大街的吗？
5: 是啊，你这话说的太难听了吧，人家这是正常工作。
3: 就是没有环卫工人还不知道这里会脏成什么样呢。
5: 你就这么不尊重人，我看呢他这生意也做不长久。
3: 哎，
5: 这
3: 有酒长久，
5: 做不长久。
3: 好，送我倒霉，送我倒霉行吗？
2: 师傅，都打扫干净了，
3: 我看看。不就这样啊？
4: 怎么还得给你这地面打成蜡不成？哎，
3: 你这人
5: 还多
3: 干净，
5: 太
3: 行
5: 了。
3: 行了，就这样吧。
1: 同志啊，俗话说和气生财，希望以后啊咱们能够相互理解，相互配合啊。现在呢，石河子市正在创建全国卫生城市，需要我们全体市民一起参与啊。
6: 是啊，
1: 咱们要一起努力，也让你们这儿，也让别的地方里里外外都能干干净净。
2: 说得好啊，
1: 这位老板，我也祝你财源广进，生意兴隆。
3: 就人家
1: 去，小赵，
2: 师傅，
1: 我们走。
2: 哎，这什么呀？
7: 哎呀，咱们也走吧，
8: 走吧，
9: 这种人送什么？
10: 送什么？让不出。

0: 师傅，我把饭给您打来了，您歇会儿吧。
1: 不着急，清扫车的维护和保养可一点都马虎不得呀。哎，扳手给我。
0: 师傅，行了，吃完饭再干也是一样，这些清扫车它又不会自己跑掉。
1: 你小子，行，饭盒给我。
0: 给您。
1: 真香啊。小赵，你也吃啊。哎呦，还有鸡腿呢。
0: 师傅你吃。师傅，对不起，没想到那个网吧老板他真的投诉了，害得您跟我一起挨批评。
1: 行了，就这么点破事不算什么，别往心里去啊。
0: 师傅，咱们这个工作起早贪黑的干，又脏又累不说，还得受人气，我实在是不想干了。
1: 小张啊，其实啊，不管干什么工作都各有各的难处啊。咱们做什么事呢，都要讲究方式方法，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把话说明白了，大家心里就顺畅了，也就舒服了，问题也就相应的解决了。我刚开始干环卫的时候也有过心理斗争，后来啊想通了，别人瞧不起环卫工作，但我得瞧得起啊，别人不愿意干我愿意干呢，这样一来啊，你自己心里反而坦荡了。
0: 师傅，道理我都懂，可我就是不甘心，我
1: 行，你瞧你这点出息。小赵，今天这种芝麻绿豆的小事我见多了，要跟你似的我早就把自己气死了。
0: 师傅，那你跟我讲讲你都遇见过什么恶心事儿。
1: 哎呀，怎么着，听我讲我的恶心事儿，好让你自己心里痛快痛快啊。
0: 不是，我这不是想跟您多学习学习吗？
1: 我知道我知道。行，那我就给你讲讲。我记得好像是5年前吧。啊，有一次我到一个小区里回放空垃圾箱，刚到那个地方就被一对老年夫妇给拦住。

0: 不许放！哎，快停下，快停下！
1: 哎，师弟啊，垃圾箱不能放在这里的呀！
2: 大叔大妈，这是我的工作呀，你们为什么要拦着我呀？
0: 哎呦，还没什么拦你啊！啊，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嘛，动动脑筋想一想，好不啦？
1: 是的呀。

0: 想不出来呀、啊，你。
1: 哦呦，你自己看看嘛，这里距离我家楼房多近，垃圾箱放在这里有多脏多臭。如果是你家，你愿意的吗？啊？
0: 这位大妈呀、啊，这个位置是和社区沟通好的，也是经过勘测才定下来的。
1: 哎，这个我可不管的呀，反正影响到我们就不行，坚决不行的嘛。
0: 哎，可是我不放在这，我放哪儿啊？
2: 那你爱放哪里就放哪里了，是吧？反正不能放在这里的呀。
1: 哎，对嘛，钥匙一定要放在这里。我，
0: 哎，
1: 我就躺在这里。哎、有本事你就从我身上压过去好了。
0: 哎呀，
1: 哎，来吧来吧。
0: 哎，大妈，哎，你快起来快起来。
1: 哎，我就不起来、哎，你就压在我身上好了。
0: 哎，好，那这样吧啊，我回单位跟领导汇报一下情况。看看怎么处理好不好？
2: 哟，那都是你的事情了啊！赶紧离开了！
1: 哎，赶快离开！
2: 老婆，快起来了！哎哎

0: 还有这样的事儿啊？
1: 哎，师傅，
0: 那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2: 当天啊，我就和领导反映了情况
0: 啊，
2: 和领导一起找社区的领导，又和居民一起商量，最后确定了一个新地方啊，最后啊，总算是完美解决了。
0: 哎呀，那还挺好的。
2: 可是没过几天呢，我又被这老两口给拦住了。
0: 啊？又怎么了？
3: 哎，停车！停车！停车！小王，小王呀，
4: 小王！
1: 李大叔，蔡阿姨，你们这是又怎么了？
4: 哎呦，小王呀，今天这个事情啊，只有你能帮到我们了呀！
1: 别，阿姨，您别急，有什么事咱们慢慢说。
3: 哎呀，小王啊，我呢在家里藏了三万块应急用的钱，哎呀，放到了一个鞋盒子里面呀。谁能想到我今天早上就是这个老太婆呀，她稀里糊涂的把她的垃圾给扔掉了呀！
4: 这个老头子，我哪里知道你会把钱放到鞋盒子里的呢？你不早告诉我一声，还要换到我的头上吗？
3: 哎呦，我怎么不怪你啊？啊！可是现在怪又有什么用嘛？哎，小王啊，
4: 王
3: 师傅，求求你帮帮我们找一找好不好
4: 呀？是的呀，小王呀，这可是我们老两口省吃俭用好多年才省下救命的钱呀！
3: 是的呀，
1: 二位，我听明白了啊！哎。只要钱没被捡垃圾的人捡走，就应该还在我这车上。
4: 哎，好了，
1: 只是我这么一大车垃圾，
3: 哎呀，
1: 真找起来可不容易啊！
4: 哎呦，那可怎么办呀？
3: 有王师傅啊，
4: 哎，这个老头
3: 子，王师傅，那您受累给找一找好不好吧？这样，找到以后，我们一定好好的酬谢你。
4: 一定好好酬谢你的呀！
1: 我不要酬谢，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3: 啊？
1: 如果你们不嫌弃，坐上我的垃圾清运车，咱们一起去马河垃圾场。
3: 哎呀，好的呀，好的呀。
1: 我找一个空地，把垃圾全倒出来，然后咱们一起慢慢找，好不好？
4: 太好了，太感谢你呀，王师傅呀！
3: 呦，王师傅啊，你心眼可真的是好的呀！老太婆，快上车，来！
1: 好，快点！哎，你二位坐好了，咱们出发。
4: 好，恭喜了呀！
0: 师傅，那后来怎么样？找到了吗？
2: 当然找到了。
0: 啊，
2: 整整扒拉了2个小时啊，可把我给累坏了，浑身臭气熏天的。
0: 那么一大车垃圾，那么多苍蝇，那么大的味道，哎呀，真不容易啊。
2: 哎，
0: 师傅，那找到以后，老两口没拿些钱出来，好好酬谢酬谢你啊？
2: 哎呀，有啊。当时他们就拿出了一沓钱要给我
0: 啊，
2: 那我哪能要啊？不过从那以后啊，这老两口啊到处说咱们的好话，还帮着咱们维护卫生环境。要是听见谁说一句环卫工人不好
0: 啊，
2: 那老两口可不愿意了。你说这是不是最好的酬谢啊？
0: 是啊，师傅，师傅，您可真行。

0: 行，我以后啊可得多向您取取经。
1: 哎，这就叫将心比心，真情换真心呐、啊。
0: 嗯，
1: 学会了这一招，你小子以后啊，肯定比我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一个时期来，田福堂甚至变得有点清心寡欲，大有看破红尘的味道。那种争强好胜、动不动就剑拔弩张的情绪渐渐失去了势头，他就像一个长时间游泳的人，疲倦地回到了岸上。他现在已经很少出门，虽说还当着书记，但对公众事务不再热心。公社下来个什么任务，他就推给副书记金俊山去处理。农村已经单干了，有什么事值得他热心呢？再说，现在的工作能给自己带来什么甜头？田福堂也绝不会像孙玉婷一样和自己的光景日月赌气。土地分开以后，他苦恼归苦恼，但不务农时，及时开始耕种。儿子润生已经跟上向前学开汽车去了，这是他主动找女婿安排的。家里的这点地他一个人能应付，虽说他多少年没参加劳动，开始出山有点吃不消了，但他年轻时在双水村也是一把劳动好手，旧社会和孙玉厚这一茬人都在有钱人家的门上经受过严格的磨练，因此基本功在来。现在田福堂已经慢慢又适应了山里的庄稼活。
4: 在山里一个人劳动的时候，田福堂也像玉婷一样有一种孤单和被抛弃的感觉，想起当年在村里村外叱咤风云的盛况，心里也不免涌上一丝悲凉。世事不饶人呐，一时三刻他就被赶上了山，不得不像众人一样握起了老绝把，满头臭汗为自己的生计而拼命。他记得小时候上冬学时，金先生传授过孔夫子的一句话，民以食为天，因此这也不算什么耻辱。家里现在只剩下了他老两口，女儿的工作调到了黄原，儿子跟上女婿学了开车，从早到晚他院子里静得像一座古庙。田福堂现在特别希望身边有个小孙子，这种心境已经说明他进入了老年阶段。他感到痛苦的是，他现在知道女儿和女婿的婚姻不和，人家两口子都设法往一块调工作了，可他女儿却和女婿把工作调到了两地。看来这主要是怪润叶。田福堂原来还担心结婚以后向前嫌弃润叶，没想到自己的女儿却冷落人家李主任的儿子，这是他田福堂怎有脸再上亲家的门呢？他真想不通润叶为什么这样对待向前。
1: 在田福堂看来，向前实在是个好娃娃，尽管自己的

0: 女儿对人家不好，但这娃娃对他们家却好得不能再好了。小伙子对他老两口尊尊敬敬，过一段时间就来看望他们，次次登门总不空手，吃的用的拿一大堆。正月里就把他一年烧的石炭送到家里，码得整整齐齐。如今又亲自把润生带上，教他学开车。死女子呀，这么好的女婿打上灯笼都找不下，你为什么要冷落人家呢？你娃娃作孽嘞，你是个什么值钱人？田福堂心里对女儿充满了怨气。自调到黄原后，润叶也没回家来，田福堂也不想去看他。哎，按说他现在应该抱上外孙了，可是尽管家里有吃有穿有钱花，但田福堂感到日子过得越来越不顺心。
1: 双水村这位郁郁寡欢的强人在山里劳动已经快半年了，在这短短的半年里，他眼看着村里发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变化。最瞩目的是，一些过去穷家薄业的人，很快就露出了发达起来的势头。当然，现在田福堂也不怀疑，今年下来，双水村大部分人家将不会再缺粮吃了。事实向他证明，双水村没有他的指挥，人们不仅照样生活，而且生活得比原来还好。田福堂从双水村眼前社会生活的大镜子中看见了自己的渺小。他一个人在山里突然想，这世界离开谁都可以，天照样刮风下雨，女人照样生娃娃，别说他田福堂了，就是毛主席不在了，中国还不照样是中国吗？这样一想，田福堂阴郁的心情就会松宽许多。他已经屈服于现实，也承认了命运对他做出的这种新安排。他甚至想，单干以后，他田福堂也还要把光景谋到众人前面去。过几年再看吧，他田福堂还是双水村首屈一指的人物，这个强人呐。
0: 但是强人往往心强命不强。天暖以后，田福堂的气管炎突然严重起来，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气管炎一般天气转暖就会缓和一些，可他天暖后反而厉害起来，说明病情是加重了。早上起床后，田福堂常常咳嗽的半天直不起腰，山里劳动的时候力气越来越不济，干一会儿活就要在地里蹲半天。至于烟，不仅不能闻，甚至连看也不能再看，一看见烟他就忍不住要咳嗽，已经到了一种条件反射的程度。每当田福堂蹲在地里没命的咳嗽的时候，一种力不从心的悲哀就使他忍不住想哭一鼻子。有时候他不由双膝跪在土地上，突然地向苍天祷告，让他舒舒服服出上两口气。命运呐，真是冷酷无情，竟把这样一位强悍的人折磨到了如此地步。但强人终

0: 愿意他们一辈子活得畅快，他就是死也要悄悄到一边去死，而不要让娃娃们为他牵肠挂肚。如果目睹田福堂在土地上的挣扎，那真是够悲壮的了。干一会儿活，他就得停下来咳嗽半天，喘息半天。对他来说，这已经不是劳动，而是服苦役呀。
1: 麦子刚收割完，庄稼人立刻抢农时，开始耕种回茬荞麦了。尽管田福堂又割麦又锄地，已经精疲力竭，但他还是挣扎着想种几亩荞麦。荞麦是好东西，性凉败火，伏天能做凉粉儿泄火气，还能剁面条碾疙瘩。信天游都唱荞麦疙瘩羊腥汤，死死活活相跟上嘞。尤其是城里人把荞麦面当作一种稀罕东西看待。田福堂想，他家门外工作人多，其他庄稼少种一点可以，但荞麦不种不行，这是他每年给城里的亲戚回敬的主要礼品。但他单枪匹马耕种这点荞麦实在是不容易呀。别人家都是一个人犁地，一个人在后面那拌了籽种的肥料，他自己只好邀着牛犁到地头，再返回来端起粪斗把籽种下进犁沟。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吃力不算，心里还急躁得不行。今天眼看就要亮红晌午了，他仍然有两耙地没有种完，心一急咳嗽就来了。这一次来得太猛烈，使他连吊在胸前的粪斗子都来不及解下，就一个马趴跌倒在犁沟里，没命地咳嗽起来。咳嗽喘息长时间停歇不了，他几乎耗尽了身上的力气，伏在犁沟里怎么也爬不起来。连那头老黄牛在旁边看着他，眼睛里也充满了怜悯。大半天功夫，田福堂才勉强从地上爬起来，把一脸泪水鼻涕开掉，失神地望着剩下的那两耙地。他实在没有力量再种完这点地，可是这点地也确实再占不着他另来一趟了。该死的身体呀！
0: 现在田福堂愁眉苦脸地看见别的庄稼人都已经卸了牛具开始回家吃饭了，在他上面耕麦地的孙玉厚也扛起犁邀着牛起身回家。孙玉厚下山时要从他这块地里经过，将要亲眼目睹他田福堂的狼狈相了。田福堂挣扎着端起粪斗子，把刚才剩下的半犁沟拨完，然后他放下粪斗，回转牛继续向另一头犁去。他想避开过路的孙玉厚，以免让他看自己的笑话。快犁到地头的时候，田福堂听见自己的喘息声比牛的喘息声都厉害。当他强撑着又把牛回转的时候，惊讶地看见孙玉厚端着他的粪斗子，顺着他刚耕过的犁沟，一步一把撒着粪籽走过来了。一团热乎乎的东西一下子堵住了田福堂的嗓子眼上，他没有想到孙玉厚会来给他帮忙，一时竟愣住了。
1: 孙玉厚走到地头说，
2: 丢下这一点了，占不着再来一回，一个人种庄稼难呢。
1: 田福堂真不知说什么是好，他结果什么也没说，只长叹了一口气，然后邀着牛向前离去。两个人不到几锅烟功夫就把这点地种完了。田福堂心里泛上各种味道，咧开嘴难为情地对孙玉厚笑了笑说，
2: 玉厚哥，你快回去吃饭。
1: 孙玉厚邀着牛走了以后，田福堂压制着咳嗽，一边用柴草擦犁，一边怔怔地看着下了山的孙玉厚。

0: 不禁无限感慨地想了许多事。他记起了他们年轻的时候一同给有钱人家揽工的情景，那时他们曾经像兄弟一样，火吃一罐子饭，火盖一床烂棉絮。解放以后多少年，尽管他们同住一村，但再也没有在一块亲热地相处过。想不到今天，他们又一块种了一回地。在一刹那间，田福堂的心头涌上了一种怪酸楚的味道，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体验过这样的滋味了。
1: 从小满前后出门到现在，孙少平已经在黄原度过近两个月的时光。过几天就是大暑，天气开始热起来了。两个月的时光，孙少平就好像换了一副模样，原来的嫩皮细肉变得又黑又粗糙，浓密的黑发像粘片一样散乱地贴在额头。由于活苦重，饭量骤然间增大，身体看起来明显地壮了许多。两只手被石头和铁棍磨得生硬，右手背有点伤，贴着一块又黑又脏的胶布。目光似乎失去了往日的光亮，像不起波浪的水潭一般沉静。上唇上的那一撇髭须似乎也更明显了。从那松散的腿胯可以看出，他已经成为地道的揽工汉子，和别的工匠混在一起，完全看不出差别。
0: 两个月来，少平一直在杨沟大队曹书记家做活。书记两口子知道他原来是个教师后，对他比一般工匠都要尊重一些，还让他们领工的亲戚不要给少平安排最重的活。这使孙少平对他做活的这家人产生了某种爱戴之情。一般说来，主家对自己雇用的工匠不会有什么温情，我掏钱你干活，这没有什么可说的。而且要想办法让干活的人把力气都出尽。既然主家对自己这么好，少平就不愿意白白领受人家这份情谊，他反而主动去干最重的活，甚至还表现出一种主人公的态度来。除过分内的事，他还帮助这家人干另外一些活，比如有时烧着担一两回水，扫扫院子，给书记家两个上学的娃娃补习功课。他一直称呼曹书记两口子叔叔，压身如此重大的人生经验，对一个刚入世的青年来说，也许要比赚许多钱更为重要。
1: 这家人一线五孔大石窑眼看就要箍起来了。合龙口的这一天，除过雇用的工匠，杨沟队的一些村民也来给书记帮忙，少平他舅马顺也来了。少平看见他舅带着巴结书记的热情，争抢着背最重的河口石，由于太卖劲儿，不小心把手上的一块皮擦破了，赶忙抓了一把黄土按在手上。上中窑的河口石时，少平发现他就扛上来的一块出面子料石糊了一丝血迹。按老乡俗，一般人家对新宅合龙口的石头是很讲究的，绝不能沾染什么不吉利的东西，尤其忌血。少平虽然不迷信，但出于对书记一家人的好感，觉得把一块沾血的石头放在一个最敏感的地方，心理上总是不美气的。可这血迹是他舅糊上去的，而且众人谁也没有看见，他要不要提醒一下正在旁边指手画脚的主人呢？如果说出这事来，他舅肯定会不高兴，而不说出来，他良心上对主人又有点过不去。
0: 这时候，一个大工匠已经把那块石头抱起来，准备安放到位置上。少平不由自主地对书记说，
1: 这石头上有点血迹。
0: 曹书记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他显然知道这块石头是谁背上来的。他立刻喊叫下面的人提上来一桶水，亲自把那块石头洗干净。因为这事儿有一种不可言传。

0: 人的神秘和忌讳，众人都停下手中活，静默地目睹了这个小插曲。少平看见立在一边的马顺满脸通红，而且把少平狠狠瞪了一眼，他知道他把他舅惹下了，他心里并不为此而懊悔。河坝龙口不久，工程已经基本结束了，所有雇用的大工小工被主家款待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后，就开始结算工钱。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工匠们都挤在主家现在住的窑洞里，曹书记一边看记工本，一边拨了算盘子。他老婆怀抱一个红油漆小木匣坐在他旁边，书记算好一个人的工钱，他老婆就从小红木箱里把钱拿出来，手指头蘸着唾沫点上三遍，然后交给这个匠人。拿到工钱的匠人就和主家互打一声招呼，立刻出门去收拾自己的铺盖，自顾自走了。他们赶紧要跑到东关大桥头，看能不能当天再找个新的活干。没有什么太多的客套，更没有主顾之间的告别仪式。主家为孤窑，匠人为赚钱，既然主家的活完了，匠人的工钱也拿了，他们之间立刻成了互不相识的路人。主家把少平的工钱留在了最后结算，这时候所有的工匠都打发得一个不剩了。少平已经在心里算好了自己的钱，除过雨工，他干了整整50天，一天一元五角，总计75元钱。他中间预支10元，现在还可以拿到65元。
5: 当书记的老婆把工钱递到少平手里，他点了点后，发现竟然给了他90元。他立刻抽出25元说：“
4: 给的多出来了。”
5: 曹书记把他的手按住说：“
4: 没有多。我是一天按2块钱给你付的。”
5: 你就拿上。书记的老婆接上话茬儿：“我们喜欢你这娃娃，给你开1.5元，我们就亏你了。”
4: 不。
5: 一种男子汉气概使孙少平不愿接受这馈赠，他说：“
4: 我说话要算话，当初我自己提出一天拿1.5元工钱，因此这钱我不能拿。”
5: 他挣脱书记的手，把25元钱放在炕席片上，然后从自己手中的65元钱里又拿出5元，说：“
4: 我头一回出门在外，就遇到了你们这样的好主家，这5块钱算是我给你们的帮工。”曹书记两口子一下呆在了那里，他们有点惊恐地看着少平，脸上的表情似乎说：“哎呀，你道究是个什么人？这么个年纪怎就懂得这么高的礼仪？”两口子半天才反应过来，紧接着把那25元工钱和少平让出来的5元钱拿起来，争抢着给少平手里塞。但孙少平说什么也没有接。少平带着60元工钱，带着一种心灵上的满足，像其他工匠一样，即刻就去收拾自己的铺盖。书记两口子撵到那个长口子烂窑里，硬要挽留他再做几天活。少平知道，这家人实际上已经不需要工匠了，他们留自己干活，无非是想借此多给自己开一些工钱。但少平再不会在此逗留，他觉得现在这样离开这家人最好了。
5: 当天下午，孙少平就告别了曹书记一家人，因为他当时

0: 还没个去处，只好又来到他的远亲舅舅马顺家里。但是他舅一家人接待他太勉强了，两口子都黑丧着脸，几乎把他看成了上门讨吃的叫花子。哎，出门人不仅要忍受熬苦，还得要忍受屈辱。孙少平为讨得他舅和他妗子的欢心，又故伎重演，赶紧提了桶担去给这家人担水。他舅他妗子对他的殷勤照样没有表现出什么好感来，也许他们认为一个懒工小子就应该在他们的白眼中见活就干。
1: 少平怀着一种难言的痛苦来到沟底的水井上，搅水的时候由于他一只手有伤没把握住，露露瓣一下子脱手而飞，把他的另一只手也打破了。少平顾不得擦手上的血，先拼命把两桶水提上来，手上的疼痛使他心中涌起了一股愤怒的情绪，为了止血他竟忍不住把那只流血的手猛一下插进一桶水中。血止住后，他索性赌气担起这担水往他舅家走去。哼，让他们喝他的血吧。爬到半坡上时，少平感觉自己太过分了，他所具有的文化素养使他意识到他的行为是野蛮的。一刹那间，对别人的不满意和对自己的不满意使他忍不住两眼噙满了泪水。他随即把这担掺和着他的血的水倒掉，重新到沟底的水井上担了两桶。
0: 少平把他舅家的水瓮担满后，天已经快黑了，但他看见他舅家没有给他管饭的迹象，而且也不提让他晚上住在什么地方。第一次来的时候，尽管他妗子对他的态度像这次一样恶劣，但他舅还勉强过得去。可是现在他舅和他妗子一样厌恶他了。少平知道这是因为书记家合龙口的时候他曾经揭发过他舅，让他失了面子。很明显少平不能在这家亲戚家住下去了，而且凑合一个晚上都不行，现在就得马上离开。这没有什么可伤心的，少平收拾起自己的行李，向他舅和他妗子告辞。这两口子谁也没有挽留，甚至没有出门来送一送他。少平想起他做活的那家人对他的情谊，第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人和人之间的友爱并不在于是否是亲戚。是的，小时候我们常常把亲戚这两个字看得多么美好和重要，一旦长大成人开始独立生活，我们便很快知道亲戚关系常常是庸俗的，互相设法沾光，沾不上光就翻白眼，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6: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5: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7: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5: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8: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5: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9: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5: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王大怀带着押运饷粮的小部队刚刚进入峡谷，就遭遇了一股土匪。等王大怀反应过来时，四面八方的土匪已经把他们围上了。王大怀吃惊之余，发现这是一股土匪，土匪有600多人，王大怀带领的饷粮队才几十个人。土匪没有想到革命军会反击，一下子被打死打伤了不少土匪。土匪占着人多，马上组织反击。王大怀见势一去，马上命令撤退，土匪把饷粮尽数劫走。陈毅迎上了匆匆忙忙逃跑回来的王大怀等人。
1: 怎么回事？饷粮呢？
2: 党代表，土匪有600多人，我们寡不敌众，饷粮就被他们劫走了。
1: 哎，走，我们去把饷粮再抢回来。
2: 党代表，不行啊，他们人多势众，武器也不错，我们还是先回去再说吧。
0: 陈毅没有说话，带着人就走。王大怀不好意思再撤，也跟在了陈毅的后面。陈毅他们赶上土匪时，遇到了顽强抵抗。陈毅见饷粮已经远去了，根本就追不上了，这才下令：
1: 快撤！王团长，马上派侦查员前去侦查，这是哪里来的土匪啊？
2: 党代表，我马上派人就去。
0: 贺子珍幸福地想象着毛泽东来看他的情景。贺子珍正高兴着呢，古小琴推门进来了。
3: 子珍姐姐，你怎么样了？
4: 小琴，你怎么来了？
3: 我昨天晚上就跟着毛委员他们来了。
4: 那你为什么不进来呀？
3: 人太多了，所以我就没进来。
4: 哦，是这样啊。小琴，正好我有点事儿来跟你说，来，你来。
3: 什么事？
4: 我在山上啊，采了一些草药，你带回去给毛委员泡泡脚。
3: 好，子珍姐姐，我保证完成任务。
4: 小琴呐，你和肖龙在毛委员的身边，你要多学会照顾点毛委员。他经常晚上写文章、看书，有时候整夜整夜的都不睡觉。
3: 子珍姐姐，我知道了。
4: 小琴，毛委员昨天晚上洗脚了吗？
3: 好像没有。
4: 小琴啊，你是一个女孩子，你要细心一点，你强迫她洗脚，这样对她的脚伤有好处。
3: 子珍姐姐，我记住了。
4: 谢谢你啊，小琴。
3: 子珍姐姐，照顾毛委员，这是曾连长交给我的任务，你不要谢我。
4: 哎，小琴，你说的对。
3: 子珍姐姐，你知道毛委员老家的情况吗？
4: 知道呀，毛委员的妻子叫杨开慧，毛委员还有3个孩子，老大叫毛岸英，老二叫毛岸青，这老小啊叫毛岸龙。
3: 子珍姐姐，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
4: 我哥哥贺敏学是毛委员的学生，所以毛委员的情况我都是了解的。
3: 嗯，子珍姐姐，是这样啊。
0: 朱德正在和王尔卓等人说着什么，陈毅急急忙忙进来了。
1: 军长啊，搞清楚了，抢我们饷粮的土匪头子叫钟晓琪，他手下的土匪600多号人，好几百条枪，他们仗着人多势大，当地称王称霸，无恶不作，抢劫民财民女是家常便饭，在当地啊，民愤极大，人人无不咬牙切齿。
5: 同志们，既然当地的老百姓对钟晓琪的暴行恨之入骨，谈中色变，如果我们不能把这个作威作福的土匪武装给消灭了，我们就不能称之为革命队伍。打，我们起义军来打一个钟馗。
6: 我同意打，可怎么打呢？
7: 根据目前我们的情况和战力，最好是暗打。
5: 王参谋长，你说说看。
7: 军长，我们就来一个智打钟馗，怎么样？
0: 这是一座钢岩围成的碉堡大院，四面墙上是坚固的碉堡，高墙上不但拉着铁丝网，而且还有流动的哨兵，院门前也有两个哨兵站岗，整个大院给人一种神秘阴森恐怖的感觉。一个男人正在调戏一个妩媚的女人。
8: 哎呦，夜来香，这两天都不见你，是不是去金局长那儿了？叫我好想啊，宝贝儿。
3: 钟司令，你别胡猜。前天啊，我是和县太爷打了半宿字牌，那个三姨太生怕我抢走了她的男人，她便装肚子疼，硬是把牌局给搅了。这个妖精，那天我会给她好果子吃的。哎，对了，昨天晚上我来找你，让我吃了闭门羹，是去会县太爷的三姨太了吧？
8: 哎呦，你瞎扯什么？昨天晚上国军那一个师来了，我们的探子说呀，这支国军是去广东围剿共产党叛逆的，现在啊路过这里，我怕他们对我不利呀，我是靠枪吃饭的，不得不防。
3: 哟，那怎么个防法呢？
8: 他们人多我人少，小本生意不能吃大户，我想应付应付他们就行了。
7: 司令，有两个国军军官求见。
8: 你看看你看看，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请客人进来。
0: 一会儿王尔卓在林彪陪同下走了进来，见面就向中萧齐行的军礼。
8: 国军第十八师六十三团第七营营长田红前来拜访钟司令。
7: 这是我们团的萧参谋。
8: 幸会幸会，请坐请坐。
7: 哎，钟司令，小弟今天是奉团部之命来联络司令的。钟司令是否记得我军在大埔县三河坝击溃了共军25师，据说他们的残部已向闽粤边境流窜。

0: 与国军携手消灭共军。
1: 哎，总司令真是我们国军的好朋友。
0: 那当然，我们的队伍啊，人少枪缺，和兵强马壮、武器精良的国军无法比。敲敲边鼓没问题，但围剿共军恐怕寡不敌众啊。
1: 哎，我们只是要求钟司令能拖住他们，18师大部队随即就到，况且有我63团在这里驻守。至于贵部缺乏枪支弹药的问题，这很好办呢。我今天就进城带了10几个兄弟，他们先把身上的上千发子弹留下来，回去后我向团长请示，明天再派人送200支枪、10000发子弹来。
0: 嘿呦，田长官，我钟某人呀，真是感激万分呀，愿为消灭叛逆共军赴汤蹈火，如不介意呀，几十位兄弟今晚就住进来，略备薄酒，以尽我钟某人地主之谊呀。
1: 这是不是有点太麻烦了？
0: 田长官呀，200杆枪你都愿意给我，难道我请一顿饭都不行？这个账谁都会算呀。
1: 好，钟司令算盘打得好啊。既然钟司令盛情难却，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小参谋，马上叫我们的弟兄回来，过来拜见钟司令。
0: 对呀对呀，弟兄们不来，子弹我也得不到呀。好，我就去。
2: 在中共湖南省省委临时办公室，郭亮在油灯下写完了最后一个字，收拾好文件之后吹灭了灯。郭亮刚走出门就被几个特务控制住了。郭亮看到了苏先俊。
3: 你这个败类。
1: 郭书记，我也是被毛泽东逼的呀，你要怪就怪毛泽东去吧。
3: 你这个可恶的叛徒，你绝对没有好下场。
2: 特务马上堵上了郭亮的嘴。郭亮，湖南省委负责人之一，著名工运领袖，被捕后坚贞不屈，不久死于敌人的屠刀之下。苏先俊儿叛变后成为国民党特务，1930年红一方面军攻下长沙，将他活捉，执行了枪决。林彪带领10几名战士轻轻地摸到了城墙上，干掉了几路巡逻的哨兵。在东门城楼下，他们又利索地干掉了2个哨兵，然后打开了城门。林彪带着城外进来的战士们急扑匪穴，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阵机关枪解决了宿舍里的所有匪兵。钟晓琪与叶来香睡得正香，突然听到了激烈的枪声。王尔卓踢门冲了进来，把手枪对准了钟晓琪。钟晓琪假装举起了双手，叶来香抱着被子向王尔卓扑来。钟晓琪突然从枕头下掏出枪，啪啪2枪朝王尔卓射来。王尔卓避开之后一枪还击，钟晓琪立刻毙命。叶来香吓得连连惨叫，赤身裸体滚在了床下。在毛泽东的住处，谷小琴正在炖草药，炉子里的火光照耀着她漂亮的脸庞。
4: 子珍姐姐为什么对毛委员那么好啊？难道她也喜欢上了毛委员？毛委员对我很好啊，可是他为什么要拒绝我做他的小呢？难道是现在来了个贺子珍，他对毛委员比我还好？如果他也看上了毛委员，那就糟了。看来我得加把劲儿了。
2: 在石狗巷匪巢钟晓琪客厅，林彪进来向王尔卓报告。
0: 报告参谋长，我们共歼灭土匪400多个，活捉200多个，缴获枪支454支，子弹30多箱，还有不少钱粮。
1: 嗯，很好，这样把粮食和衣服分一些给老百姓吧。
0: 是。
2: 林彪带着战士们正在给乡民们分配粮食和布匹，乡民甲背起粮食向林彪拱手：
0: 谢谢革命军，谢谢。
5: 大爷，不用谢，我们是朱德

0: 领导的革命军，帮助你们是我们的责任。
1: 长官，钟小琪糟蹋了我妹妹，杀死了我爷爷，是你们替我报了仇，我给你们磕头了。
0: 快起来，我们共产党不兴这个。你拿着粮食回家去吧。
1: 长官，我家里没人了，我要当兵，你们要不要我呀？
0: 要啊，要。
2: 王尔卓在远处望着这一切，高兴地点了点头。张子清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觉，一边的副营长吴忠豪轻轻地问，
3: 哎，张营长，你睡不着啊？
4: 哎，是啊，最近我这脑子里满是毛委员的影子，我们失踪这么长时间，他一定在焦急呢。
3: 哎，张营长，我们出去说话吧。
4: 好啊。
2: 两个人起床穿上衣服走了出去。
4: 我们营自从那次从敌人的包围圈突围出来后，被敌人一路追赶来到朱军长的军中了。
3: 哎，那都是雨洒度苏仙俊瞎指挥的结果呀。
4: 哎，是啊，我们毛委员怎么就启用了雨洒度这么一个家伙呢？
3: 哎，要不是雨洒度和苏仙俊，我们也不至于和毛委员分开呀。
4: 哎，这也不能怪毛委员，当时的情况紧急，卢德明总指挥又不在军中，毛委员启用雨洒度也是权宜之计呀。
3: 哎，张营长，我们说什么也得想办法回去。
4: 实话实说，我自从到朱军长军中的第一天起，就想带着部队回去，可是朱军长和陈毅党代表对我们太好了，所以啊，我就不好意思再提这个问题了。
3: 哎，没错呀，张营长，我也是这种感觉呀。
2: 正说着话呢，朱德过来了。
5: 张营长，你们不睡觉在这里干什么呀？
6: 哎，报告军长啊，我们睡不着就出来查岗了。
5: 是想润之兄了吧？
6: 哎，朱军长就是厉害，连我们想什么都知道，
5: 这是人之常情嘛。
3: 朱军长，能不能让我们回去找毛委员去啊？
5: 可以啊。这样，张营长，你们准备一下，我一两天啊就送你们去找毛委员。
6: 谢谢朱军长。
5: 哎，先不要着急谢，我还要交代给你们任务呢。
6: 是。
2: 起义军一个个被雨水浇得像落汤鸡，大家在林子里艰难地跋涉着，朱德的马驮着伤员，朱德扛着枪在雨中行进。朱德的面前，一个抬担架的战士滑倒了，担架跟着滑了下来。朱德立刻将长枪放在一边，急忙接住了担架。战士没说话，便倒在了一旁。朱德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从腰间掏出毛巾，替战士擦去了脸上的雨水。
7: 军长，
5: 卫生员呢？
7: 卫生员摔伤了，我替他。
5: 嗯，小张啊，他烧得厉害，快想点办法。
7: 军长，40度，可这药都用完了，咱们怎么办？
5: 那就刮痧看看。
7: 嗯，军长，让我来吧。
5: 哎呀，小张啊，还是我来吧。
2: 在张林娜的帮助下，朱德给战士前前后后刮了一遍，身上露出了乌黑的痧痕。眼看战士的气色逐渐的好转起来了，
7: 感觉怎么样了？
3: 好了，全好了。
5: 小张啊，你陪他再休息一会儿。
3: 不用休息了，我要抬担架。
5: 我命令你休息，咱们走吧。
2: 朱德抬着担架迎着风雨爬上了山坡，望着军长的背影，被军长救治的战士泣不成声。战士们行进在山林里，一个个汗流浃背，精疲力竭。军号传来，原地休息，大家扔下背包，找干燥的地方休息喘息。有人叫到有橘子，大家循声看去，只见一棵小臭干树上挂着几个小青果。顷刻间，大家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起扑了过去。经过一番争夺，几个战士摘下了青果，一个个如获至宝。经过张琳娜一号召，几个女兵一块儿扑了上去。一番搏斗之后，在一片笑声中，几个家伙的不义之财啊，终于让女兵们 给搅了。

0: 妹们，咱们每人一半怎么样？
1: 好。
2: 哎，太好吃了，
3: 好吃，
4: 有点酸，
3: 哎，有点涩，
4: 嗯，好吃。
5: 分配给张琳娜的这半橘子，她没有吃。她咽下口水之后，把橘片塞进了身边的一位伤员嘴里。
0: 琳娜姐姐，你老家有橘子吗？
6: 嘿，这邵阳宝庆啊，除了红辣椒就是红辣椒呢。
0: 刘刚，你要是尝过那邵阳的橘子，我可担心你会流一辈子的口水呢。
6: 嘿呦，琳娜姐姐，你就吹吧你。
7: 我可是吃过邵阳的雪蜂蜜橘，那真是比蜜还甜呀。
8: 林连长，您又不是邵阳人，咋晓得嘞？
7: 在黄埔上学时呀，我有个同学是邵阳评上的，带来橘子吃过，他还带来过利滩的魔芋，简直比肉还好吃呀。
8: 林连长，你真坏。
7: 我怎么了？哪里得罪你了？
8: 你就是坏，老吊我们的胃口。
6: 哎，这邵阳除了辣椒、橘子、魔芋还有啥呀？
0: 还有那邵阳的汉子。
5: 走，张琳娜发现陈毅的衣服坎肩脱了线，塌了下来，露出了膀子，就喊
0: 党代表站住。
9: 啥子事儿啊？
0: 膀子都露馅了，给你掩盖一下。
9: 嗨，晚上啊我自己缝缝得了。
10: 哎呦，张部长，为什么只给党代表缝啊？我的衣服也破了，你怎么不给缝缝呀？
8: 你叫他三声姑奶奶，他会给你缝。
10: 我才不干呢。
6: 哎，琳娜姐姐，我叫你三声姑奶奶，你给我缝吗？
0: 你就是叫我一百遍我也不给你缝。
5: 张琳娜缝好，咬断了线头，陈毅谢了一声，拔腿就走。在茅坪医院门口，战士们听说要打仗，一个个士气高涨。
11: 听说我们要打仗了？
12: 是啊，这一段时间我们已经休息差不多了。哎，我这憋着一股劲儿呢。
6: 哎，我们打仗可是轻装上阵的。
11: 那当然，我们的伤病员都安置到我们自己的医院里了。
5: 大家正说着，发现张守约走过来了。
11: 张守约，我们是不是真的要打零线呢？
13: 没错呀。
6: 哎，你怎么知道？
13: 刚才呀，我听毛委员亲口说的。
11: 好啊，我们要打仗了。
6: 哎，打仗了。嘿嘿。
5: 于洒度路过，有战士问他，
6: 于师长，我们什么时候打零线呢？
14: 立刻就打。
15: 打下零线，首先要给穷老百姓分些粮食和棉布啊。
14: 谁说的？
6: 哎，毛委员说了，冬天呢马上就要来了，我们在保证自己不挨冻的情况下，还要让老百姓也能够不挨冻啊。
5: 在八角楼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正在仔细地查看着那张破地图。
14: 毛委员，这回打零线，我去前卫营，你看呢？
16: 好啊，你去前卫营啊，如虎添翼嘛。
14: 嗯，
17: 毛委员，听说部队要打零线，我就急忙赶过来了。
16: 嗯，袁指挥好，你怎么亲自来了吗？
17: 毛委员，我们什么时候打零线啊？
16: 我们啊，立即打呀。
17: 太好了，
16: 既然袁总指挥来了，我们也听听你的意见嘛。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P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7: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6: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8: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6: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9: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6: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10: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6: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我就特为这事而来的。灵县城墙坚固，易守难攻啊，若无内应，恐怕是劳师奔命啊。
1: 袁指挥啊，你说的对啊，但是我们需要打赢这一仗，鼓士气，振军威啊。还有啊，我们的穷老百姓跟我们的士兵有过冬啊，我们让地主豪绅把东西拿出来，让我们度过这个冬天呢。
0: 既然毛委员志在必得，那我就准备队伍去了。
1: 好极了呀，袁指挥啊，你去吧。
2: 袁文才匆匆离别走了，在树林里，几个战士在抱怨着：“
3: 我饿得受不了了。”“
4: 哎呦，我也是啊。”“
5: 吃不上还喝不上，这样的兵不当也罢，老子不干了。”
2: 战士甲说着，钻进了树林，战士乙也跟着进去了。邹参谋长也带着两名战士偷偷地溜进了林子。
5: 参谋长，我们这是往哪儿走啊？
6: 哎，先去厦门，到了厦门回河南就好办了。
5: 参谋长，这到了厦门往四川怎么走啊？
6: 嗨，到了厦门我会告诉你怎么走的。另外啊，我告诉你们，碰到什么人千万不能叫我参谋长。其实我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参谋长了。
5: 这你以后还会当大官呢，你为啥子要跑啊？
6: 哎，别说以后了，现在再不走，不被国军土匪打死，就会饿死病死啊。
5: 是啊，这几天天天有人开小差，我看呢，过不了多久大家就会跑光了。
7: 哎，这么说过几天就完了？
3: 哎，那我们跑吧，反正抓住了也不要紧，因为周军长现在的政策是不杀逃兵。
6: 就是杀逃兵也没有用啊，大家吃不上喝不上还不是一个死吗？
5: 也是啊，
6: 过不了几天不是跑光就会死光，当兵当到这个份上，真是十八层地狱都到了十七层了。哎，要真有大官的，我还会跑吗？
2: 刘刚眼见发现队伍里有人鬼鬼祟祟地溜进了林子，他便跟了进去。
7: 嘿，你想干什么？
5: 老子干什么要你管啊？
7: 哎，问你一声，关心同志不行吗？
5: 我要拉屎。
7: 哼，想耍花招，我是师傅，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
5: 我骗你干什么？
7: 哼，好吧，我等你给你站岗。
5: 真讨厌。

0: 老子想开叉，怎么着？你敢管我，老子他妈毙了你！
1: 嘿嘿，同志，我曾经也是从国军那里来的，想开小差的时候和你一样呢，结果被连长逮住了，通过教育帮助我觉悟过来了。革命啊，现在是很苦，可这支队伍把每个人都当自己人看呢。你没在国军待过，不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呢。兄弟，你还是别走，跟我们一块干吧。
0: 刘刚，你别过来啊！哎，你过来，你过来我就开枪了。
1: 哎，来来来，我给你扛枪。哎，
2: 你们在干啥子？
0: 林连长，你来的正好。你说说，我不愿意吃粮当兵，我要回家种田，难道还不行吗？
1: 嘿呦，我看你是想带枪跑跑。
2: 干革命啊，要自觉自愿，勉强不得。你人走可以，枪必须留下。你不打敌人了，枪还是要打敌人的。
3: 逃兵果然把枪和子弹放在了地上，转身走了。后面两个战士一看情况，也把枪和子弹解下，规规矩矩放在一边，向林彪敬个礼，也走了。刘刚望着他们，气愤难平。林彪和刘刚把枪都扛走了。毛泽东的队伍开到了陵县境内的缅都村，袁文才派人快马给毛泽东送来了一封急信。毛泽东打开信看完之后，对于洒度以及陈浩说，
4: 由于苏先进的叛变呢，湖南的敌人已经盯上了我们的行踪了，同时查陵县罗定的爱护团也追来了，所以袁指挥他们准备留下来阻击罗定的爱护团。还有袁指挥说，王佐请求我们派干部帮他训练一下部队啊，这是好事嘛。
5: 现在首要的问题应该是怎么对付我们面前的敌人。
4: 恰恰相反呢，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应付查陵的新情况啊。小龙啊，马上叫罗参谋还有皖西先营长立即来开紧急会议啊。
3: 在缅都村临时驻地，皖西先、罗荣桓、于奔民等人都到了。毛泽东吸了一口烟说道，
4: 同志们啊，我们开会啊，现在我们正面是陵县的爱护团啊，应该是我们的主攻目标啊，可在我们的背后罗定的爱护团也追来了，我们现在是腹背受敌呀，大家看看怎么办呢？
6: 毛委员，我们只有分别打击敌人了，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其他选择了。
7: 我们一营打陵县，三营打身后的罗定，这样就可以首尾相顾，各个击破。
5: 这样分兵我们力量就弱了，弄不好两头都无胜算。
8: 我有一个新想法，我们立即啊提前攻城，攻其不备，打陵县的爱护团一个措手不及，等罗定的敌人赶到时，我们抽身反转，杀他个回马枪。这是上策。
7: 嘿，好，好啊，于师长高明，二者兼顾，滴水不漏，妙，实在是妙。
4: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啊，于洒度同志的方案有新意啊，但是你们都犯了一个错误啊。大家想一想，连罗定的爱护团都知道了我们的意图，那么陵县的爱护团怎么会不知道我们现在的位置呢？他们肯定在陵县布好了口袋阵呢，等我们自投罗网呢。
6: 那我们怎么办呀？
4: 袁文才同志告诉我，陵县县城城墙坚固啊，易守难攻，如果久攻不下呀，伤亡严重，加之背后的敌人赶来，我们就有可能有去无回哟。
6: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不打了？
4: 舍小就大，逢危虚气，当打则打，当撤则撤。
7: 那我们现在就撤？
4: 撤。
6: 部队就是打仗的，如果我们不打仗还能干什么？

0: 同志们，我们马上改变原部署，前卫一营变后卫，后卫营三营变前卫。警卫连增是额，你派一个排向零线方向警戒。
1: 是。
2: 在云门岭森林里，一个排长追上了林彪。
3: 连长，你都看到了吧？
4: 你想说啥子？
3: 哎呀，现在队伍不行了，碰不得，这一碰就垮了。革命啊，我看也差不多到头了，既然混不出什么脸面来，还不如传便衣走了。
4: 哦，排长同志，你也想走？
3: 哼，这当参谋长的、营长的都走了，我一个排长早就想走了。哎，林连长，你是我的顶头上司，要不咱们一块儿走吧。
4: 我不会走，现在我拿着枪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他们就会来杀我。干革命你叫得比谁都厉害，遇到点困难就顶不住了，可你要走我绝不阻拦。
2: 排长被泼了一盆冷水，悻悻然走了。朱德抬着担架在大山里艰难地走着，他衣服全被汗水浸透。陈毅说道，
0: 军长你停下，我来抬。哎，我还能走一阵。钟红啊，有什么事你说。
5: 朱军长，我们自从石敬陵穿越隘口出来，经军门岭、寻乌、安远、三南等地，向信丰以西大庚岭山区前进。现在我们虽然甩掉了重兵的追击，但一路上遭地主武装、民团土匪的暗枪袭击，防不胜防啊。
6: 军长啊，为了避免土匪民团的袭击，我们只好远走山林啊，而山里根本就买不到粮食和物资，起义军饥寒交迫，苦不堪言呐。
2: 朱德见司务长跑来了，就将担架放到了平地，他用汗衣擦了一把汗脸。
0: 军长啊，您找我。
7: 司务长啊，你们在干什么呀？部队连续吃了八天野菜了，战士们都饿晕了，你不能再让大家吃野菜了呀。
0: 军长啊，一千多人的野菜也很难采呀，我们可以从山下弄点红薯来，可你说不准动老百姓一根毫毛啊。
7: 这是原则，也是毛委员制定的我军的建军原则之一，如果用损害老百姓的利益来革命，那就是杀鸡取卵。
0: 军长，你要是这么说，那我们就没办法了。
7: 还有多少钱啊？
0: 还有一点点买药的钱，也动不得呀。
7: 先拿出几块钱去山下买一些红薯，让大家吃顿饱的。
0: 哎，军长啊，打仗你料事如神，可这算数你就差了点了。要是几块金币让一千多人打牙祭，也许还差不多呀。
7: 反正啊，你去想办法吧。我只是觉得呀，这两天要吃顿饱的，这肚皮问题不解决，人呐会跑光的。
2: 在起义军驻地，朱德带着陈毅、王尔卓、粟裕、张林娜还有地方党的几位同志一起送别张子清。
7: 张营长啊，你一定要找到润之，把我们这里的情况告诉他。同时啊，他托泽坦同志送我的书还有书法我都收到了，他的意思呀我朱德明白，也希望早一天能够见到毛委员呢。
5: 谢谢朱军长啊。张营长，朱军长的意思也就是我陈毅的意思，请你代表我们向毛委员致敬，我们都想念毛委员，谢谢党代表。
2: 王尔卓、张林娜、粟裕和林彪也一一和张子清握手告别。毛泽东率部队到达了井冈山西南部水口镇，毛泽东对宛希先说，
0: 希先啊，你命令部队休息吧。
3: 是。
8: 毛委员，给您拐杖。
0: 曾大个儿啊，布置好警戒呀。
3: 是。
0: 毛委员，我找到报纸了，但是都是旧报纸。哦，快给我呀，快给我。想不到啊，这水口镇 还有这么多的报纸呢。啊，太好了。
2: 一条消息很快使毛泽东的两道浓眉紧锁。于洒度走进来，见毛泽东聚精会神看报，自己也拿起了一张报纸。于洒度边看边说，
6: 这些都是有关南昌暴动部队在潮汕战役的报告。坦克汾水恶战，叶赫部队全军惨败。揭阳方面，战争于10月1日结束，贺叶军退守蒲宁、惠东，再度被广东军击败，已不复成军。国共两军韩江激战，两岸死尸遍野。唉，完了，完了，全完了！天哪，怎么办呀？啊，你看看，叶军长下落不明，贺军长不知去向，完了完了，全完了！我本来就不同意往南下退，原以为还可以跟叶将军会合，能见到叶挺将军，所以才等到现在。唉，没想到啊，没想到啊！
0: 在这个世界上啊，想不到的事情多喽。
6: 难道叶挺将军也能被打败吗？完了，彻底完了，那铁军无救，革命无望了。
0: 没有完呀，朱德军长从三河坝突围，率一支部队从饶平到了武平啊。
6: 朱德他也没几个人了，可能还不如我们呢。叶挺的主力被敌人干光了，革命大火熄灭了，不过是点星星之火。
0: 莫小看星星火呀，大火可以扑灭，星火也可以燃起大火呀。
6: 说得轻巧，你不要自己骗自己了。
2: 参谋长王尔卓和司务长林彪领着十几个战士走进寨子买粮食。
4: 参谋长，寨子里边见不到一个人啊。
0: 参谋长，你看前面有一个建筑十分讲究庭院，应该是地主财主家的，我们去看看。
1: 嗯，你去吧。
0: 哎，为了避免打扰人家，大家留在院外，我带一个战士进去。
2: 司务长说着，带了一个战士朝着庭院走去。司务长走进庭院一看，这座建筑非同寻常，砖墙灰瓦，并且张灯结彩，一派喜庆气氛。门庭上还贴着大大的寿字和寿联儿。
0: 老乡，老乡啊，
9: 你们是干什么的？
0: 老乡啊，我们是起义部队的，想买点粮食，有吗？
10: 你们带钱了吗？
0: 啊，我们有钱呢，带了钱啊。
10: 哎，那给我们看看。
0: 给。
9: 你们把钱留下，立刻走人。
2: 司务长这才知道进了匪巢。
0: 哦，老乡啊，你卖不卖吗？
9: 你看看这是什么，把钱留下，你们人立刻走。
0: 先给他们，再想法子夺回来。
10: 啊，这没了钱，1000多人吃什么呀？
9: 要钱还是要命？
2: 司务长只好将钱扔下，拉着战士往回走。战士不忍心钱被土匪吃掉，便掉回头，正准备拾起钱袋时，砰的一声枪响，战士倒在了地上。接着几个方向射来了子弹，司务长趁机逃了出去。张子清带着部队浩浩荡荡地走着。吴忠豪高兴地说，
11: 张营长，我们能找到毛委员吗？
12: 哎呀，怎么不能啊，毛委员不是上了井冈山了吗？我们就到井冈山去找，放心吧，我们一定能找到。
11: 哎，张营长，你说说，如果我们突然出现在毛委员面前，毛委员会意外吗？
12: 废话。
11: 嘿嘿，张营长，我怎么废话了吗？
12: 哎，我们呢一定会给毛委员一个惊喜的。
11: 惊喜啊。嗯，为了给毛委员一个惊喜，我们就快走吧。
12: 好，那咱们就快点。
11: 好，同志们，我们快点了。
13: 好。
2: 毛泽东正在看地图时，古小琴端着一盆子草药水来了。

0: 马委员，这是子珍姐姐冒着生命危险给您带来的草药，我给您熬了，您泡泡脚。
1: 哦，小金同志啊，是草药。
0: 马委员，就是草药。
1: 好啊，我泡一泡啊。
0: 来，我帮您。
1: 啊，小金同志啊，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啊，我自己来嘛。
0: 毛委员，
2: 毛泽东把双脚放进水盆里后，又拿起了地图。罗荣桓进来向毛泽东报告：
3: 毛委员，刚才部队点名不见于师长，我们到处找也不见下落，他是不是走了？
1: 哦，走了，
3: 于洒度走了？是的，不过毛委员，他怎么连一声招呼都不打呀？
1: 我说罗延京啊，于洒度这种人啊，他迟早要走这一步的，有啥子法子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嘛，由他去吧。
2: 在革命最艰苦的时候，继苏先浚之后，师长于洒度也逃走了。他背叛革命后投奔到了蒋介石部下，后来因贪污粮饷贩卖鸦片被处以死刑。在寨子匪徒老巢，王尔琢一听枪响知道不妙，就带着战士们冲了过来，迎上了跑出来的司务长。
4: 司务长，怎么回事？
5: 参谋长，我们进土匪老窝了，我们买粮食的钱啊被他们抢了。
4: 大家跟我来。
2: 战士们跟着王尔琢绕到了土匪老巢的后面，他们从一个拐角处爬上了后楼，土匪的哨兵正在上面游走。王尔琢掏出一把飞刀，一甩手刺入了哨兵的喉咙，哨兵哼都没哼一声就死了。王尔琢见另外一个方向还有一个哨兵，就向林彪做了一个杀了他的手势。林彪轻轻地摸到了哨兵的身后，一把就扭断了哨兵的脖子。
6: 包山爷，冒充共匪的两个人，一个死了，另外一个跑了。
7: 嗨呀，共匪早就死光了。可是啊，如果不是共匪，他们为什么来买粮食呢？难道真的是共匪来了？
2: 几十个匪徒溜下楼来分享战果。
6: 包山爷，今天您的六十大寿，这共军给您送来了贺银。
7: 哎呀，共军也给山爷拜寿来了。哎呀，好啊好啊。
2: 匪徒拾起钱袋，发现里面除了几块钱之外，其余的全是石头，大失所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兰察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西夏，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赵惠说唱军歌可以辟邪，他这么一说呀，连守在帐门内外的哥斯哈们都笑了。赵惠却一本正经摆动着手说，总言之，吃饱睡好玩起兴头来还要加强警戒。海兰察说得好，不能让当兵的闲着，不停地找事儿干，不停地取乐子。可以拨出几万经费唱歌说笑话，按军功授奖。你们还可想些办法，我们处在危境艰难之中，要舍得花钱让人家卖命。胡富贵三人跟他多年了，还是头一回听他这一套命令，想想又无一处不是带兵要绝。马光祖不禁叹着道，我还以为您只会板着脸下令带人冲阵，真得刮目相看，真的佩服了。廖化清也笑着说，这法子成，兵器鼓动起来什么也不怕了，今儿晚上就让各营军佐传令照办，我看也不用多说，就把赵军门原话说给下头就成。此地不是久战之地，粮道太远了，也难以为继。赵惠说着，一抬头见赵章群拖着步子进来，本来微笑着又板起面孔，厉声说道，看你那副熊样，打了败仗了吗？老子没死，你哭丧个脸做什么？给我打起精神来。前头没有水草吗？赵惠训人从来不许人插话，但这是他儿子又刚刚下了古兴头的令。眼见赵章群脸色憔悴，热汗淋漓，累得有点站不住的模样，都觉得有点过分。马光祖就说了，你下过的令有功赏功，有过罚过的吗？他前后又跑又打，比我们累10倍，怎么这么待他？来来来，少将军，擦把汗喝口水再说。说着一手递碗一手递毛巾。赵章群胆怯地看了父亲一眼，没敢接毛巾，只接过碗喝了一口水，用袖子擦汗说道，

0: 赢打了一仗，儿子吃了亏，马太可跑不动，打倒了17匹。可是路摊明了，这里北边30里就出沙漠，偶尔有小水塘子，没有泉，根本不禁用。黑水河这块高地再往西都是沙漠，没有水也没有草，不能屯兵的。说着双手呈上了地图，指着说道，这图根本不能用，上头标的这座城就没有，这条路还有画的娃娃河上流的河道都找不到。赵辉听着拧起了眉毛，道路为风沙掩埋荒掉了犹有可说，河流还有标着客城的城也杳无踪迹，这就令人不可思议。大军沿河道走上来，莫非河床滚动改道了？再不然就是从开始就走错了。想想一时不能明白，只是反复展看那张地图，问道，你说北边30里外有水草，去看了没有？
1: 去了，水也不多，草也不旺，可是比起这边要好得多出去了。那边住的有霍集站的兵，看着人不多，我们一露头，四面八方就围上来了。我这1000匹马已经在沙漠里跑了400多里，人困马乏的，不敢恋战，赶紧就退回来了。
0: 好，你歇着去吧，中军伙房给我们做的有饭，好歹吃饱了再说。
2: 赵辉说着又转脸冲大家说，方才说打猎，看来要尽猎了，只能在娃娃河一带逮住什么吃什么了。我寻思来去，我们行进没有出错道，只能说地图不准，看来霍集站对我们是了如指掌啊，由着我们进黑水河，把我们挤在沙漠里不能动，大雪封路时断我们粮道，然后他吃饱喝足，提着刀来杀，连这个水塘子也是诱我们驻扎的，你们看看他这算盘精不精，太厉害了。
0: 这就是说呀，7万大军3万辎重军士已经陷于绝地，困在沙滩上饿瘦，冬天轻轻巧巧的来杀。三个人听了都是心头猛地一沉，马光祖说道，我们不能窝在这沙窝里头，打出去在草地上结寨，军中运上来1个月的粮就可以动手打金鸡堡。赵军们，你带5000人扫荡的方略不成，我们这里接应太难，也没法策应。廖化清说道，我看我军利于速战，他想让我们在沙窝子里头蹲牢坑，我们准备10天的粮，先装孬僧缩着，粮食一齐就全军打出去。
2: 胡富贵笑着说，
3: 霍集站胆小吓跑了，胆儿大一头周旋，一头向东打，海军们增援不上，咱爷们儿可要叫人一锅烩了。
0: 老胡说的是，不能蛮干。赵辉沉思着，已经下定了决心，一手扣着茶碗，不容置疑地说道，
2: 但也确实不能在这儿消耗猫冬，原来的打法要稍作变更。赵章群的1000骑兵明天出发，不再探路了，直进西北，逼近金鸡堡。我带5000骑兵离他10里随后行进，马光祖带10000人在我身后10里，然后是廖化清15000人马，再就是胡富贵，依次都是10里。这里没有险关隘口，10里地半个时辰就打上去了，好策应得很。老营里剩下的人只管戒备防护粮道，1000支火铳足足够用，俄罗斯送霍集站的火枪1000支全都被冀都扣了，他骑兵虽多，火器只有200多条，打出去即使不能攻占金鸡堡，能在草原上占一块有水的地方站稳脚跟，海兰察压过来他就完了。
0: 胡富贵担心地说道，

0: 保他天天都在盯着，我们这么大动作他不会不知道。我们是主攻，又隔断在南疆，不能事事都商议停当才去办，不要指望别人，心里想着就我一军之力也要荡平他，这才是汉子。吃饭，赵章群呐，过来见我。差不多半刻到丑时，赵章群的1000骑兵像黑蛇出动，穿越30里戈壁进了草原。马是新换的，全部都摘了马铃，无声无息地钻出了沙漠。天还黑得像扣了个瓦盆，紧接着少半个时辰，赵慧的5000人饱餐战饭呼拥而出。这么一级层一个梯队相距10里，前边像尖刀，后边行伍像出巢的黄蜂群，涌进了大草垫子上，声势看去十分浩大，像一股滚滚铁流直指北方。前4天平静的出奇，大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实际上的抵抗，火急战似乎也有些出乎意料，被赵慧大胆的突然行动给弄懵了。派出来的都是100-200人的小股骑兵队，若即若离袭扰前队后卫，都是打几枪射一阵箭一沾就走，一天多时接火20多次，少时候只有7-8次。对这样一支大军，不至于挠痒痒似的，敌人这般形势，赵慧自然百倍警惕，一边走一边命后续粮食向上传送。张群每人每马30斤粮，赵慧的5000人每人备足20斤，前锋部队能打猎，只要有肉吃，不许动一粒粮食。待到第6天，已深入敌后200余里。中午时分，大军进发到乐乐河畔，但见长草一遮，短树蓬生，河流宽可10丈，清浅幽闭的草原逶迤东去，草深水旺，迥异一路景致，正是安营扎寨的好地方。赵慧不禁大喜，立刻传令在河南岸埋锅造饭，吃饱喝足就地扎营，这里稳住，就可以徐徐把黑水营老营盘移过来，从容进击金鸡堡。可不料水还没烧开呢，岸堤上遥遥10几匹马狂奔而来，旋风一样直到赵慧的面前，勒缰下马。却是张群赶到了，人马都是浑身大汗，张群不及见礼就变貌失色，用马鞭子遥指西边，喘着气儿说：“爹，爹，打上来了，敌人上来了。”“
1: 慌什么？”
0: 赵慧呵斥了他一声，也是为自己壮胆儿，早就知道必有此事的，事到临头他心里边还是不能踏实，问道：“有多少人？从哪个方向来？”“
1: 人多极了，都是骑兵，西边一股有1万，北边一股有15000，强势的压过来了。”“
0: 都是骑兵？”“
1: 都是，离这儿大约只有5里远了。”“
0: 你的兵呢？”“
1: 还没有接火，我有500支鸟铳火枪，一边打一边退。”
0: 此刻中军的牙将偏将都已经知道敌人大致，都丢了手中的水碗，结束着盔甲腰带鞋袜绑腿，预备着厮杀，气氛顷刻之间变得异常紧张。听着远处隐隐传来炮仗一样的枪声，几个没经过战阵的新兵竟然吓愣了，呆呆地端着碗不动。赵慧强自镇定着砰砰跳动的心，从容上马，用望远镜往西看，耀眼的日营里边，只见黑沉沉一片的人马压地慢来，西北也是一样，全都是刀影剑术挥舞闪动而来，羊皮鼓声、号角声、马蹄踏地的撼动声、吆喝杀喊声也是绰约可闻。赵辉脸色铁青，语气变得异常冷峻凝重，没有丝毫的害怕犹豫，不能损耗实力，把你的1000兵全部撤下来，跟我合为一股，所有火枪手、弓箭手在外护军，敌人冲阵，只管打枪射箭挡住，你去调你的人回来，烧水，吃牛肉干，
1: 再听我的将令。

0: 这。
1: 张群答应一声，飞马去了。传令胡富贵，他的差事是护老营粮食，无论这边打成什么样子，没有将令不许增援。传令廖化清和马光祖立即合兵，在离我20里处扎寨。我这里火枪多，敌人啃不动我，要防着回头攻他们，要严防夜里被人偷袭。告诉二位军们，敌人是没有粮饷来源的，顶过2天不退也得退。他们每一刻派人和我联络一次，有急情随时禀报，稍有闪失我就不能顾多年的交情了。明白？
0: 这明白。
1: 复述一遍。那中军就一字不漏地又重说了一遍。去吧。
0: 这。
1: 中军答应了一声，飞马而去。西边清军大营盘边上，火枪已经爆豆似的还响成一片，马夫们赶着一坨一坨的箭穿营而过，向前方运去。赵慧一头命令，接着做饭，烧绿豆汤供应张群他们，扎地脚钉子，搭帐篷，吃完饭照常唱军歌。跟五个亲兵，我去巡营。他的这一招十分灵验，骑马带着亲兵，寻常无事似的绕着营房溜达了一圈，有时候下来训斥，锅支的不稳，舀饭时候翻了烫着人，有时候拍拍年轻兵士的肩头问问家常，时或碰到老部下，捅一拳笑骂几句。说也奇怪，就这么转悠了一圈，营外尽管是枪声密集，杀声动地，人心却也不慌了。自古就是这样，当兵的没有怕死的，当官的陪着在死地儿里，一点恐怖也是没有的。晚吹噪烟火起时，霍集站的兵也收回营去了。此后接连2天都是一个情形，白天双方列阵鼓噪，千人马队统营袭扰，晚间戒备偷袭，两军营中都是烛油高火，通明彻亮，提铃喝号不绝于耳，却是彻夜平安。待到第3天，赵慧已经猜测里头大有蹊跷，因下令廖化清火速至马光祖大营会议，安排赵张群仍旧虚与委蛇，自己带了100多人马飞驰到马光祖营盘，相距也不过20里远近，须臾也就到了。此时军情急如星火，三个人见面不及款叙，立刻商讨形势。马光祖说，标下已经派人看过了，他正面的兵不足20000，我们到这里他理应应战，只是玩老鼠戏猫，是等金鸡堡送粮食来，他没有粮，我军火器又强，一战败了，历史就垮得溃不成军。廖化清笑着说，我觉得有点像2个瞎子打3岔口，黑地里摸，又要防又要打。他的粮道只有100多里，我们是1500里，对峙下去久了，只有我们吃亏的。我看干脆把胡富贵和老营统都带出来，先吃掉正面这一股再说。马光祖摇了摇头，他有5万多骑兵的，守城又用不着骑兵，其余的兵到哪儿去了？会不会向阿妈河上游运动，在娃娃河切断我们粮道，再和我们正面作战？赵慧一声不吭地听他们议论，霍集站向阿妈河运动，这一层他早就想到了，不过那是700多里的路，还有沙漠，没有足备粮草水囊，赶到娃娃河已经是人困马乏，弹尽粮绝，怎么作战？但若敌人从东北方向南运动，从中路切断3路大军和黑水河老营联络，狙击自己回援呢？这里袭扰已经试探出官军火器强盛，会不会回头避实就虚攻打老营呢？一刹那间，赵慧心里动了无数的念头，却笑着说道，

真有点三岔口的味道，摸黑打架。这个霍吉战算得个角色，老谋深算。现在最要紧的是要和昌吉海兰察联络，通报军情，让他从乐乐河口出兵逼近金鸡堡。那边道路难走，只用一路招摇造出声势，霍吉战两头受敌，就不能放肆来攻我们。说罢就看着马光祖，马光祖说道：这件事儿标下来办，京中选京分出三拨人，每拨100人，都要能踢能咬能打熬的，打扮成鄂鲁特兵士模样，趁夜向西北运动，这是让人玩命的事儿，没有重赏不行。赵辉说：每人照2000两赏，说明信送到就发银子，不再参战，领银子回乡享福去，想当官的再进三级。廖化清笑着说了：送封军报60万，这差事我也跃跃欲试。哼，有10个人能活着到海兰察那儿就不错了。说到战事险恶，三个将军都一时间沉默了。沉默了片刻，赵辉说：敌人正面军队不足20000，其余的人干什么去了？现在不能从容侦查。北路东路草原上没有路，也可以说到处都是路，要谨防他们从东边抄过来阻断我们，然后去攻老营，所以老胡不方便再跟着我们，带100只火铳今天就回黑水营。老胡的兵也归拢过来，由光祖统一指挥，今天晚上。说着说着，他压低了嗓音，阴沉沉的生气让所有人听得心里边发瘆。今天晚上我军提前半个时辰吃饭，黄昏的时候我带6000骑兵突袭，把他的大营踹烂，他隐藏着的兵不出来也得出来。

0: 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查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西夏，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赵惠这个突兀又大胆的计划，让两个人听了都吓了一跳。愣了一会儿，马光祖说，突袭踹营都是后半夜黎明时分，黄昏时候满营的人都醒着，怎么打？再说你是主将，要打也是我老马来。廖化清说，这种砍头买卖还是我来吧。赵惠说，我已经看了两夜，防得很严，你们突袭要奔袭40里，这头一动那头就知道了，所以得我来。黄昏时候人醒，却恰是戒备松弛时候，他们吃饭我猛地就打进去了，好比马蜂窝，猛捅他一棍子，躲在窝里的疯子就全都出来了。马光祖目光悠悠地望着帐外，沉思了一会儿说道，我想我们从黑水河迅速出兵，霍集战也没料到，这么出其不意再打一下，至少能摸清他主力在哪儿。大军们，这法子好是好，实在是太凶险了，你捅马蜂窝，所有的马蜂都会涌出来盯着你。我们离黑水营200多里，又是孤军，是前锋也是主力，万一你被围被追怎么营救？你向哪个方向突围？这场混战只有一半把握呀。赵惠说，我到你营里来当面商议就为这个，现在我们退兵一动就露了破绽摆在人家面前，退一路一路挨打，打过去局面搅乱了，这是个实力不相上下的阵仗，看准了敌人实力，他在这里围，你们就调老营全军来会战，我要是退不回来就向南突围，向老营靠拢，他们追击你们拦腰截杀，狭路相逢勇者胜，这里战机不能错过。话说到这儿，马光祖想了想也别无良策，廖化清是阵前悍将，论心眼子比不过马光祖，也比不过赵惠，捶着大腿恶狠狠地说了，干，赵军们先杀一阵，马蜂们出来就向咱们后队靠拢，我接着去杀第二阵。赵惠的目光迥然一亮，站起身来，双手举案，冷冷地说道，我现在宣布军令，下午邮政时派我带6000骑兵冲阵踏寨，自即时起马光祖接替大营指挥，要千方百计和我随时联络，老马如果战死，指挥权交廖化清，然后是胡富贵，无论我情势如何危急，黑水和老营不许动，如果必须动，你们三人都要一致，有一人不同意就不许动。海澜查的援兵至

0: 多十天能到，十五天不到，你们听我将令行事，都明白吗？
1: 这，明白。
0: 傍晚邮政时派，血红的太阳一一沿着雪山沉沦下去，扮演在极目无尽的地平线下，整个大草原照在一片金红的晚霞之中。慢慢荡荡的乐乐河畔，草树丛莽都像浸在嫣红的雾霭当中，连河水都像染了血色，无声地流淌着。火急战营中的炊烟一股一股接踵燃起，袅袅然融融然弥漫飘散在渐渐变暗的草垫子上，看上去有点神秘而不可琢磨。正当此时，赵慧大营突然响起三声号炮，似乎点燃了炸药包似的，喊得大地都簌簌抖动。石破天惊的巨响惊得倦归的鸟雀呼啦的一下响起一片，在天空中惊慌摇舞。火急战军营兵士一天寻一滋扰，回营造饭刚刚吃了几口，就听东边地动山摇的喊杀声漫卷而来。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六千铁骑已经潮水一般的涌了过来。火急战大营立刻就乱成了一团，猝不及防间，人们有的寻工觅食，有的抱头鼠窜，有的哭天叫地喊着真主，有的忙无头绪提着刀拉马乱钻。人声嚷嚷中砸着军官的喝骂声，搅成一片的马蹄声，号角也吹不出调调，乱的兵寻不到官，官找不到兵，顿时间闹了个人仰马翻，开锅西粥一般。赵章群手提长枪，一马当先直冲而入，他的一千名部族使用刀枪剑戟不一，紧紧的贴身簇拥尾随，人人都像疯了似的，光着膀子大声喊叫着冲了进去，只请往人多的地方赶上去，劈刺剁砍，杀得浑身是血。赵慧带的五千人，两千在左，两千在右，五百弓箭手，五百火枪手，加持着从北杀了进去，直奔中军大营。眼见的敌人乱作了一团，赵慧在马上是嚷臂大吼：孩子们干得好，杀进中营，每人军功再加三级。这一场大踹营又是一次行险之兆，可怜这些何卓木回兵毫无防备，建制又被打乱了，号令不能相通，被这一彪凶悍无比的铁骑杀进来，一时间连坐骑都被惊得四散逃开。整个军营被赵慧肆意狂踏乱踹，割麦子似的一倒就是一片，刀从剑术中人字为战，惨叫呼嚎中，有的被砍掉了胳膊，扎伤了腿，劈断了脖子，削飞了天灵盖的，血雨从天上倾洒，人头在草地上被马踢得滚来滚去，人斩马踏死的不计其数。但是鄂鲁特兵不同于中原的兵，人人都是孤胆强悍，虽然打乱了部署，兀自单个拼死相斗，有的临死还用刀枪头刺清兵，有的死了还抱着马腿不放，有的清兵落马立时被他们拥上来砍剁成了肉泥，有时竟团结成队以血肉之躯拦挡马队。赵慧在不得已的时候也下令火枪队开火，杀出血胡同再向前冲。此刻天色已经完全的昏暗下来了，马光祖自从赵慧出击就下令全军严阵以待，熄灭了营中的灯火，自己登上一带小丘，用望远镜观察动静。一派火光冲天，人影幢幢中看去纷纷乱麻一般，只见鄂鲁特大营南部马队渐渐地集中起来，黑压般的一大片马嘶人叫，料知是霍吉战的兵已经清醒，退出大营集结待战，正思量趁机

0: 向西猛击，策应赵慧。忽然东边营后只一阵枪响，一阵急如风雨急似闪电的喊杀声骤然爆发，起火信号火箭如同流星雨般的射向了大营，大营里顿时也变得异常恐怖慌乱。马光祖急忙下了小丘，命兵士点起火把，拔剑助力喝命。这是敌人踹营，各棚各营照我布置，把绊马索拉起来，不许慌乱，结队厮杀，哪个将官敢弃兵。话还没说完呢，探哨的兵已经飞马而至，下马力报：马军们，敌人已经冲进东营门。有多少人？骑兵步兵。前围冲进来的有2000，后边还有大队，看不清有多少，隐约看都是骑兵。后卫，后卫有什么动静？回军们，后营不是标下的差事。那不是吗？后营的卫青臣卫管带，他来了。马光祖急转脸看，果然是卫青臣来了，却很是狼狈，肩头还插着一支箭，带着300-400人踉跄着奔过来，一边跑一边嘶声大叫：马军们，我们后营冲进来2000多，还有火枪，廖化清的大营没事，赶紧调他们增援。此时东南两边杀声震天，一闪一暗的火光映在马光祖铁柱般的脸上，也是一明一暗，看上去异常的狰狞。他一动不动地站着，过了许久才问：你的人哪？
1: 回军们，我们只有10支火枪，挡不住。
0: 所以你就逃，把南路放给敌人。
1: 马军们，
0: 魏清晨已经看出不对了，向前踉跄了2步，还要解说什么。马光祖反手一挺，冰冷的长剑已经透胸而入。拔出来，魏清晨是血流如注。马光祖说：哪个将官敢弃兵逃阵，这就是榜样。魏清晨一翻身，扑通一声就倒在地下，吓得跟着逃来的官兵是连连后退。马光祖转脸问那个哨探：你叫什么名字？
2: 回军们，高耀祖。
0: 好名字，现在就擢升你后营游击管带。这些兵，我再给你拨20支火枪，把后营敌人打出去，和廖军们联络上，就是头功。说着把那佩剑也递过去了，这个你带着。
2: 标下遵令。
0: 高耀祖双手接过那柄带血的宝剑，后退了一步，刺啦一声撕掉了上衣，光着膀子了，大喝了一声：
2: 胆小不得将军做，升官发财不怕死的，跟我来。
0: 那些溃兵见杀了魏清晨，正自心惊呢，高耀祖这么振臂一呼领头厮杀，又有20支火枪壮胆儿，愣了片刻，齐发一声呐喊向南杀过去了。马光祖外表上镇静，其实心里边紧得揪成一团了，两拳紧握，满把俱是冷汗，死盯着南方是一眼不眨。清军因为步兵骑兵都有，营盘防范最严，在西安赵慧就下令购置大批牛皮绳绊马索，紧急情势的时候随时施用，布得跟蛛网似的。敌军骑兵冲进来，别说夜间，白天也是举步维艰。东边敌军听声音已经退出了，他担心魏清晨的后营被打乱了，被敌军占据推进或放火焚营，整个阵势就溃烂不好收拾。约莫有半顿饭的功夫，南边是杀声骤至，马嘶人叫，兵刃相蹦，喧嚣闹腾，几处失火都是一燃就灭，不时地响起一排一排的枪声，一听就知道是那高耀祖在反攻。短兵相接，性命相扑的白刃格斗，记得他身上一阵

又一阵的出冷汗。又等了一会儿，遥遥听得南方远处号炮之声，一片杀声隐隐传来。听见是汉语，马光祖这才放心了，抹了一把汗，是老廖来增援我了。一时间就听河桌回兵号角是四面齐起，恭迎的敌人没得手，退出去了。马光祖是双眉紧蹙，咬着牙算计霍吉站兵力和运兵的意图，一时也想不清爽。见廖化清一手提鞭一手提刀，浑身是血的过来，开口就问老廖，你营外头有没有动静？廖化清嘴里边大概溅进了沙子或者是人血，呸呸的吐了两口，骂着，我营东边有2000，刘边鱼只是放箭不进我的营，我看着你南头不对，就带了2000人过来了。你新提拔的那个姓高的有种，叫人卸掉一只胳膊还在打，嘿，这小子。老廖，你赶快回营，你那出事儿，我们的归路就断了。我这里不要紧，敌人是杨公，牵制我不能去增援赵军们。廖化清说了，我那儿也是杨公，他不敢来真格的，他怕胡富贵的人上来。廖化清人虽然粗，毕竟也是久经战场的人，粗人粗见识，却说得一矢中的。马光祖的心里一动，说道，杨公也能变成石公，我们两处营盘万万不能出差错，你赶紧带你的人回去。廖化清一指西方，老赵慧那边怎么办？马光祖此时才得专注留意，侧身希望鄂鲁特的兵似乎已经全部退出大营，集结在营南边，黑乎乎的一大片，却是去无声息。营北半边忽悠忽悠燃起一丛丛的火苗，显见赵慧的兵已在放火烧营，零零星星能听见一两声枪响，像火中烧爆了竹节那样的声音，单调枯燥地传过来，让人觉得更加沉寂恐怖。马光祖舒了一口气，那边已经成了相持局面，他也没有摸清赵军们的实力，他在等天明啊。大营踹成那样，霍吉站的伏兵始终没露头，只派了几千人来滋扰我们，这真是个厉害角色。对了，他能佯攻，我为什么不能？老廖，你带你的人就从营南向西打一阵，出手要快要猛，打他个措手不及，然后立即收兵回营，万万不可恋战。你退出去，我立刻派5000人过去，营里打枪呐喊，擂鼓助威，造成声势，看他的伏兵出不出来。廖化清兴奋地说道，好，我一打就退，接着你上，他吃不住劲儿，埋伏的兵就得出头救援。对，他出头救援，我就和赵军门合兵回营，他仍不出头，我的佯攻就变成实攻，吃掉他，你给我打侧影防护就成。廖化清一脸孩子气的笑了，回头一路走，扬着鞭子说了，好好好，头功给你。他的行动却是极为迅速，回到营南，命令点起火把，火光影中生马挥剑，孩子们跟着爷上，现在齐声喊，杀杀。他自己带的2000人，还有马光祖南营里也有2-3000人，咳嗓子一声大吼，平地响起一声炸雷似的响亮，火把队像一条火油烟似的直拥向西杀去。马光祖这一举措，赵慧是全然不知，也没有料到。他踹营得手，霍吉站大营全部瘫痪，失去指挥建制，只好退出营盘，重新整理队伍。借这个机会，赵慧一

边命人烧营，一边命人收集吃食，喂马饮水，稍作休息。好在踹营是晚饭时候，煮熟了的羊腿馕饼自然不少，人吃饱，马也带足了，剩余的全都扔进火里边烧掉。一身大汗还没落呢，听见东南鼓噪之声大起，正诧异呢，赵章群飞跑过来抱着：“爹，马军门的人杀过来了。”“有这样的事儿？过来多少人？”“天太黑了，看不清楚，满营都在擂鼓助威。”赵辉就不再问话了，左右看看没有高地儿，就骑上马，举着望远镜向南窥探，又向东方北方瞭望，放下镜筒说道：“是在阳宫，我们攻了这座寨子，火急战的主力居然不出动，这个人真沉得住气，老马是再来捅一下这个马蜂窝看风色的。”说话之间，南边已经浇上火了，火急战的兵晚饭没吃就被偷袭，打乱了阵，伤亡惨重，仓皇退出，惊魂不定间又遭廖化清冲阵，又累又饿的兵士们立时又是一阵骚动，来不及反击，廖化清已经率着队伍退走南去。兵马慌乱，喘息不定间，马光祖营里又是天崩地裂般三声炮响，黑地里不知道多少清兵，有步兵，有骑兵，鸟铳、火箭齐发直攻上来。清兵这般三番五次横冲直杀，连连得手，似乎终于激怒了霍吉战。赵辉眼见官军卷地而来，算计霍吉战南边的兵力能战的也不过一万多人，牙一咬，正要下令全队统营出击和马光祖会合，忽然见南方三枚红色焰花冉冉升起，在夜空中迸放了，散落开来，接着又是三枚黄色的，三枚白色的，起落有致，徐徐开放。正疑思不定呢，东北方向闪亮一鸣，接着传来沉闷的爆炸声，接连三响过后，在死一般的寂静当中，听得东北方向若有若无的喊杀声，像远处的骤雨被疾风卷着渐渐进来，又像涨潮的海啸激浪拍岸汹涌而至，无数的马蹄声踏得密不分个，夹着砰砰的火铳鸣放，声势浩大直压过来。赵辉一摆手，全体上马，张群派人传令马光祖迅速退兵回营。这我们怎么办？他们全军都过来了，我们回营固守，除了吃的什么都不要，我们的伤号随马光祖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千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5: 子牙大兵是兵发重城，子牙告诉到了，别着急，安营下寨。这边到重城安营下寨，立起大旗来。子牙当即升帐纵将，说是听候元帅的分派。姜子牙啪啪啪这边告诉说，各守营寨，下去歇息，什么时候打仗，什么时候进兵，用什么办法，咱们来日再议。这边完事之后，那重城也有探报，就报给宠侯虎了。宠侯虎这时候还不在重城，干嘛呢？正在朝歌那边陪嫁呢。城里他是少侯爷他儿子宠英彪。宠英彪这个小子就是小木扎型贤路窄雏鹰展翅恨天地，也不知道说自己非多高蹦多远，一听怎么着那火嗷就上来了。姜子牙，我没招你没惹你，文王你也是，你为老不尊，你怎么回事还带兵打我来了，舔着个老脸，你怎么不到磕碜呢？当时是点将派兵，巨鼓声仗啊，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巨将鼓这么一响，众将士稀里哗啦假叶子响动，就来到中军保障之内。参见少侯爷，参见侯爷，参见侯爷，参见少侯爷，怎么分派，怎么的了？宠英彪说，怎么的了？我相信各位有得着信儿了，姬昌这个老小子没事不搁西岐老老实实待着，他可能也是作死。他上我重城来了，说要收拾我宠城，又说我爹这个那个结党营私，又这个贪污腐败，又怎么怎么地，说是上这儿要打我。你说他算干啥的呀？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这个老头平时我看他慈眉善目的，我还觉得挺好，今儿一看呢，这老家伙是外似温公之貌，是内藏虎狼之心，不怎么地，那还咱们能怕他吗？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那他真哥要是来了，那咱们就跟他打呗，那咱们还怎么的？这错不在咱们的，你我各守疆界，秋毫无犯，今儿你就来了，就应了一句话了，就你要不作死你就不会死，真哥的少侯我还怕你啊。宠英彪他年轻啊，他气就盛，当时点动人马出城，就大将黄元济、陈继珍、梅德、金城这几个压住阵脚。宠英彪想的挺好，说这回打着一仗帮下子，我就把你姬昌练姜子牙都抓住，整的修车木龙关在里头，借上招个城，以进大法，我们还能升官还能发财。 所以啊，崇英彪还没等打呢，营中是连连点炮，

动，套套套动，什么意思？我们不怕你，你这边旌旗招展、袖带飘扬的，我这边也不能压么巧灯。姜子牙呀，知道怎么回事，乐了，手捻银髯，冲英彪啊，冲英彪，你个小小孺子，你有多大能耐？嗯，待老夫身手极擒。子牙心说：“小娃娃，小娃娃，我也不是欺负你，就你这两下子，还能搁老夫面前支吧吗？我要抓你，不跟探囊取物似的吗？”是当即传令告诉南宫客：“重城，你给我打这头一仗。”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南宫客一听：“你放心吧，带领人马出营，人似猛虎，马似环龙，一字长蛇排一开阵势。”南宫客一学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吁！来到阵前，南宫客呀，耀武扬威，把嘴一撇，他根本他都没看起崇英彪啊！逆贼崇侯虎，我西岐现在天兵已到，要是明白事儿的，放下刀枪，自备祈福，在我将军马前受死；要是不明白事儿的，我马踏重城，把重城踏为齑粉，老百姓可就要跟着受苦遭罪。别说是活人，杀你个鸡鸭不剩，是鹅犬不留。宠侯虎也好，宠英彪也好，不管是谁啊，赶快明白点人事儿。哎，现在我西岐天兵已到了，你们也别跟支吧了，你们这两下得不行，说实话。怎么办呢？自己找根绳把自己拴上，然后啊，到我们阵前一投降，往我将军马前一跪，我把你交给我这丞相和我这千岁法洛。这样呢，咱们顶面三心要说自己还不到自己飞多高蹦多远多的能耐，非要支吧支吧，伸伸手要较量较量。南宫客说：“可别自找倒霉啊！到那个时候后悔药可没地儿买去。你们合计合计，这鸡巴宠英彪气的还合计，我合计啥呀？”还没等宠英彪往前提马呢，搁鞋子里稀里溜溜一声马叫，就冲出一员大将来。谁呀？正是飞虎大将黄元济。这家拍马舞刀就上来了，过了一句话都不说，力劈华山，呼，就是一下子。南宫客用手中刀往外这么一横，咯楞的一下，哎，干啥玩意儿？等会儿，你是干啥玩意儿的？姓什么玩意儿？叫什么玩意儿？我跟你说，南宫将军刀下不死无名之将，你要说闲着活的难受啊，你过来我一刀把你免了得了。你要说知道长这么大吃咸盐换这条命挺不容易，你赶紧给我滚蛋，别搁这儿、装这份大尾巴鹰。哎呀，把黄元济气的，南宫客呀，南宫客呀，你好大胆，可识得你家飞虎大将黄元济啊？你黄元济啊，你够呛了，听我一句劝吧，长这么大个子也挺不容易的，糟蹋多少饭呢，是吧？回去吧，别整这做无谓的牺牲了。哎呀，把黄元济气的，我说南宫客呀，南宫客，你是个武将，我没想到你小嘴这么损啊！你别讲，你挺能说，你就说的龙叫天的没用，你作为一个武将，你不能说狗掀帘子你都仗着嘴，你得伸两手让我知道知道你怎么回事啊。啊，南宫客一听，我是黄元济，你这个人怎么不得好歹呢？我这可是为你好啊，你把宠侯虎和这宠英彪叫来，我把他们杀了，把他们斩了，人家也是罪有应得，你说这里边有你啥事儿吧？你非跟我要动动手。黄元济一听，你少说废话，呜，一刀斜肩带背又来。南宫客一听啊，这也是啊，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来吧。南宫客有能的呀，把这大刀这么一举，两个人听烫噼里啪的听烫稀里哗啦，这打了一块儿了，一眨眼能打有二十多个回合，二马错蹬，错了好几蹬。南宫客一看，哇，这小子不说他狂哈，受过点真传。我得想个招，南宫客呀，真有本事。俗话说得好啊，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这南宫客这口刀，哎，上下翻飞舞开了，像刀山似的。你看头二十回合呀，这黄元济能支吧支吧，后来是劲头也不敢，这个南宫客大刀法也不敢。南宫客经打着打着就觉着哪

黄云霁一看这回合可算忙回去了，那汗就像水捞似的哗的就下来了。这时候早就盔歪甲卸带朗抛松支持不住了，他心说得了，我支着腰吧，这一支腰可坏了，南宫克马过去了，刀顺后边整过来，咔嚓一下子就像雪大萝卜似的就把这脑袋给他炫掉，那脑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坑灯还掉沟里了。你说这玩意儿，一个马驮着一个枪子还没脑袋，这活啥劲儿，干脆也别活了。南宫克这一刀下去啊，这个黄元济也知道可能这玩意儿再找人现缝嘛也缝不上了，扑通一下死尸就栽倒在地。这一下子就震惊了重城这边小校，把脑袋捡过去挂在辕门上。统英彪在阵中一看，好好好，姬昌逆贼呀、啊，你不单说现在你要造反，你还敢擅杀朝廷命官，你罪恶如山呢、啊！我今儿又不把你斩了，给黄元济报仇，我誓不回军。但是这边得把黄元济那个尸身抢回来啊！虽然说剩个枪子，是拿木头给雕个脑袋呀、啊，是个整别人一个脑袋给换过来，是怎么的？你得整这个，得捞个尸首啊！这边这么一忙了，这仗也打不了了。子牙也不着急，告诉他让他忙活去吧，咱明天再和他打。就这么收兵回营了。过了一宿，第二天旭东升，重城那边咚咚咚三声大炮，出了兵，点名谁也不好使，就要西伯侯姬昌。姜子牙说：“千岁啊，您稳坐，别着急。那不能说他给谁，咱就要谁呀、啊，是吧？咱这也不是那跟点名的，是怎么的？告诉探报听听，他都说啥了？探报说那话可太牙碜了啊，那里边可不好听。”口出不逊，反正就骂呗，什么难听说什么呗。丞相您看怎么办呢？子牙说：“千岁啊，您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呢？”文王说：“我还到阵前我去瞧一瞧吧。”既然千岁您要说去瞧一瞧，那臣我也陪着。就这么，文王骑着坐马，后边四贤八尊保着驾，周营内放炮连声，旌旗摆动。宠英彪一看呐，对过门旗一开，有一个人乘马而出，两边是众将排列。哎呦我的个天哪，他一看这是谁，有一个老头啊，看这个年纪六十来岁，还不到七十，好像说也可能是长得年轻，头戴三闪王帽，身穿紫缎子蟒袍，腰横玉带，足下蹬着巢靴，骑的马上安闲自在。在他旁边这人可挺厉害呀、啊，头戴月金冠，身披鹤氅，腰系水火丝绦，打着蝴蝶扣，甩子两边，手里边拿着雌雄宝剑，外罩着八卦仙衣，脑袋上是冠巾，瞧这个意思好像是个道骨仙风的人。谁呀、啊？正是姜子牙呀。姜子牙到阵前安闲自若，说：“重城守将，可来见我。”这个时候，重英彪一看，那就得我出阵了。兵对兵，将对将，他把马一停，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到阵前。重英彪小伙子也挺，说：“挺英武啊！头戴盘龙冠，上有飞凤姐，大红袍，星星红，黄金邓凯连环甲，护心宝镜，悬明月。”腰束羊脂白玉带，九吞八炸兵器绝，金吞口金石件啊，金鞍玉佩，虎尾钢鞭，在腰中这么一旋走，手胡先天带，弯弓插箭，坐下是走阵冲鹰马，丈八蛇矛鬼神经啊，附在当朝一宠臣，子阵重城算是一位真豪杰。小伙子要单瞅这个长相还真行呢，他把马往前一提，见子牙说：“你是谁呀、啊？竟敢无端犯我宠城疆界？”子牙说：“小伙子，岁数不大，可是要得知道道理啊，讲话要得知道分寸呐、啊。我乃文王驾下灵台右相姜子牙，怎么能说无端犯你的宠城呢？”你父子作孽多端，积毒如山海，贪民财物好似恶虎伤人，残酷好似豺狼虎豹，蛊惑天子没有忠心，接党营私，苦害忠良，普天之下
上到99，下到刚会走，恨不能生旦如父。

0: 父子之肉，活吞其父子其皮呀、啊！这回我家主公文王千岁行仁义之事，替天下除残去暴，不负天子家节钺之恩情。你们还有啥说的？我们怎么能叫无名之士呢？我们是代天征伐，难道一说你们搁这儿要和天子作对不成？宠迎彪一听姜子牙这么说话，把眼珠子一瞪：“姜尚啊，你少来这套！你挡我不，你怎么回事呢？你不就招个成一个打板算卦的吗？你不就是一个卖照例的吗？卖面的，你还干过啥？你可真觉着自己文王拿你当盘菜，你找不着东西南北了，啊？敢上这儿来呀、啊？今儿我就叫你知道知道你是怎么玩的，所有。”谁把他给我抓来？这就要抓子牙。这边文王坐的马上一听：“宠迎彪啊，宠迎彪，我得说你几句。你父亲做那个事儿是真就不对呀、啊。你也别多说，早早下马，我将你父子二人借到西岐，告立天地。啊，这样呢，宠城的百姓免遭其苦啊。”宠迎彪一听：“少说废话吧。就你呀、啊，姬昌老头啊，你得罪朝廷，假装的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你上这儿还巴巴的，还挺有说的，你还觉着怎么你这么大岁数不到磕碜呢？哎呀，把文王气的，心说你个小崽子，你怎么，老头啊，这话有点赶不上劲。”宠迎彪一看，怎么着，叫我说没词儿了，谁把文王和姜子牙给我逮来？这时候啊，就听身后有人说：“我去。”说个我去，双脚一踹，蹬蹬带蹦蹬绳一提马，他就出来了。这个人是谁呢？陈继贞。陈继贞刚动和那边大将辛甲就不干了，心说干啥呀？欺负我们俩老头都是文官呢。陈继贞，上这儿来，我搁这儿等着你呢。说完了，这俩就打了一块了。刀斧并举，站在一处，这边抡刀，这边抡斧子，杀了有20多个回合。你还别说，这大将辛甲不比南宫克差哪儿。宠迎彪一看，我手底下怎么竟这人？陈继贞还不是辛甲的对手。他一使眼神，这边金城没得杀出来要助阵。子牙一看，干啥呀？欺负人呢？那就来吧。要说打群仗，那我们这边人多呀，让毛公随周公旦、昭公、尹公、辛勉、南宫克6个人杀出来了，你再加7个打3个，你看哪边有劲？而且说不单打，直接就往前冲阵。大将往前这么一杀，军卒搁后就跟着。宠迎彪一看，呀，干啥，我还把自己挖坑给埋了，难道一刷？干脆我也下手吧。嚯，这一下就打了交手仗了，打了一个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鸟飞兽走，神鬼皆伤，杀声不断，喊声不绝，金鼓齐鸣啊。这一路混战呢、啊、尹公一枪把梅德刺于马下，辛甲斧劈了金城，宠迎彪啊，也不知道叫谁射的，还中了一箭。这仗没法打。收兵，说了个收兵，这边一鸣金他撤了。子牙告诉也别追了，咱们回去啊，按功行赏。宠迎彪这回知道了，这老头感情不好惹，手底下这么多能人呢、啊。这回可坏了，我父亲还没在家，我还知不不明白这个事儿了，赶快告诉四门紧闭，昧我的命令，谁也不行说上外乱打仗去啊。宠城要一哆嗦都行，保不住。咱们商量吧，大伙儿商量啥呀？那玩意儿他比咱厉害的不是一点半点，那就得等侯爷回来了。子牙这边回城呢，自然是封官加赏，犒赏有功之人。这个时候文王就来找子牙商议来了，说：“丞相啊，我是这么想的，就宠家父子再怎么作恶，可是跟老百姓没有关系。说现在丞相啊，您要攻城，您要是攻城的话，玉石俱焚，老百姓就得跟着遭灾。咱们这回来不是救老百姓了吗？怎么能把老百姓还给害了呢？您能不能想个两全之策呀？”子牙一听，心想这老头还挺仁义，但是办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还得照他说的办。
1: 主公啊，我记下了，
0: 您了不起，德同尧舜，那要是照您这么说，这重城咱们取的可能就慢点。臣有一计
1: 啊，但凭丞相只要把老百姓保住就行。

0: 那好吧，您放心，我尽量吧。文王一听，哎，别尽量了，咱们可老百姓不能伤着，那怎么能呢？千岁啊，打仗这个东西难免伤亡，没伤的算捡便宜，伤的算倒霉呗。咱们就是尽量的少伤老百姓还不行吗？文王一听，哎，也只好如此了。姜子牙这边把大将南宫恪找了，交给他一封书信，说你上曹州去见曹州侯崇黑虎，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

0: 济州吴郑王诸葛欧阳。
1: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2: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0: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7: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8: 咱们单说南宫客离了周营往曹州来，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到这馆驿休息。第二天到崇黑虎府里这么一下书，家将来报说：千岁啊，现在有西岐差官府前下书。崇黑虎就猜着了，可能是子牙给写来的，满面笑容让到那里分宾主落座。崇黑虎说：将军，现在您到我曹州来有什么见教啊？南宫客说：千岁啊，你也别客气，我就是一员武将，我啥也不懂。我是奉我家主公纪昌文王千岁之命，和我家丞相姜子牙有这么一封手书叫我给您送来。哦，这书信在何处啊？这不在这儿呢吗？就这么大将南宫客把书信拿出来递给崇黑虎，上面怎么写的？说齐州丞相姜尚顿首摆拜，致书于大军崇黑虎将军麾下，盖闻人臣弑君，勿引其君与当道，必践行言听，高则下于民，是百姓乐业，天下安抚，未尝有身为大臣封君之恶，蛊惑天子，残虐万民，假天子之命，敲鼓息髓，耗尽民力，肥润私家，陷君不义，忍心丧节。后边说这个人是谁？就你哥。像你哥这样的，那就是饥饿如山，穷恶如虎，人神共愤。老百姓提起他这个名来，恨不能生吞其肉，活寝其皮啊。现在我这主公专事征伐，一讨不到，知道您宠黑虎曹州侯千岁素以仁德而名于天下，虽然您跟您哥哥是骨肉至亲，但是您跟您哥哥不一样，但是呢，现在有事需要您帮忙，您别做事了，遣南宫将军上这儿给您送封书信，如果您能擒得叛逆，送到周营以谢天下，这个事儿 万民幸甚呢、啊。不知道您什么意见？什么意思？就说叫宠黑虎啊，打进他哥哥重城内部，把他哥连他侄儿啊全给这个逮了。逮完之后呢，说就重城就拿下来了，这样的老百姓可以不受灾，少受灾呀。重黑虎把这书信接着手里边颠过来倒过去，他看了五六遍。你要说他心里边一点不矛盾呢，是不可能的。但是重黑虎这个人确实了不起，了不起在什么地方？就说能以大局为重。重黑虎心说，别管怎么说，我看姜子牙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我宁可得罪我哥哥，我不能得罪天下，不能让老百姓跟着受牵连的。南宫客就在边上看着，一看这个宠黑虎，一会儿愁云满面，一会儿眉锁千秋，一会儿眉头又舒展开了，紧接着又拧成一疙瘩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也不敢问。冲黑虎过了好的一会儿，说：“南将军，书生的事儿我都看明白了，您就回复一句话吧，我是照书而行。您是现在就走啊，还是怎么的？”南宫客说：“我不待了，我现在就走。”就这么转身回到周营去了。咱们撂下南宫客不表，再说冲黑虎吩咐副将高定、沈刚点3000飞虎军直奔重城，让他的儿子宠英伦守住曹州。简短接说，这一天到了宠城，有探马告诉宠英彪了。宠英彪一看叔叔来了，那可他十分高兴，他心说这回可好了。为什么呢？他知道宠黑虎的能力比宠猴虎可大多了，当即是出城迎接，在马上欠了欠身，说叔父啊，只有甲胄在身，不能全礼，叔父莫怪。冲黑虎说：“贤侄啊，咱们叔侄还说啥了？我怎么听说姬昌带人伐宠城，是有这个事儿吗？”“那当然了，您没看见吗？城下旌旗招展的。”冲黑虎说：“侄儿，这仗打的怎么样？”“哎呀，这仗打的可不顺利了。姬昌老小子挺厉害，而且呀，整打板算卦的老头姜子牙也不怎么那么尖，怎么那么聪明，排兵布阵跟我打了好几回，我一回都没回。”从黑虎说：“不要紧，咱们进城吧，这回我来了这个事儿就好办了。”崇英彪一听，对叔叔您来了，我知道您有能耐，咱们这儿也不是说话地方，赶快进城。到城里进帅府，崇黑虎得问呢：“您知道他为啥来不？”“哎呀，”崇英彪说，“为啥来？他就说我们父子俩净干坏事不干好事了，又什么搜刮民脂民膏了，又什么蛊惑天子行乐了，又什么挡道奸臣什么什么玩意儿的，你说我们是那人吗？”重黑虎是那我还不好说。重英彪一听，哎，叔叔你怎么这么说话？重黑虎说：“得了啊，这咱们自己干什么事儿咱们还不到呢，但是呢无论如何事情三分像似火热似灰呀、啊，既然我来了，咱们就跟他打呗。”“好，叔叔，是您打是我打？”重黑虎一听，那当然得我打了啊！你要能打就用不着我，我就甭来了啊！重英彪一听，叔叔对您这说的，那行，我给您关敌料阵。就这么，第二天一早，重黑虎啊，点着3000飞虎军出城，到周营叫战。这时候，南宫客都告诉子牙了。子牙一听黑虎叫战，说：“南宫客，那你出去吧，您俩还挺熟。”就这么，南宫客来到阵前一看，豁，宠黑虎真威武啊，九云冠真威武，黄金甲霞光土，大红袍上绣团龙，盼甲丝绦成九股，豹皮囊内有狼牙，龙角弯弓四尺长。再看宠黑虎长得面如锅底，海下一部大红胡子是两道苍眉，长得呀是豹眼金睛。什么叫豹眼金睛？您看金鱼的眼睛没往外冒着，而且还是金色的。胯下呀是青鬃分水兽。那宠黑虎一看，哎呀，这不谁吗？南宫客吗？但侄子是南宫客也得装馅儿，要不然漏了这个事儿戏法就完了，不灵了，所以还吵吵呢。哼，我说南宫客呀，南宫客呀，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宠黑虎是谁，宠猴虎是谁，宠城是谁的？你们凭什么无故犯我疆界，而且还这么猖狂，把我侄儿欺负的就够苦的了。嗯，这回我来了，你们还不束手遭擒吗？南宫客一听，得了，宠黑虎，你少来这套。平时啊，我还觉着你挺明白事儿，像个人似的。你哥哥怎么事儿你不知道吗？恶贯满盈啊，陷害忠良， 烂臣贼子是人人得而诛之。你呀、啊、要说搁你曹州好好待着，咱们就井水不犯河水，你该你的我该我的。但是你今天就来了，我南宫客还真不给你留面。看刀啊，说看刀拍马舞刀往上就冲，冲黑虎呢手里边是一对加钢板斧，往上这么一迎，十字插花嘡啷的一下子。胯下分水轻松收，两个人瘦马交锋就打在一块儿的，打了有20多个回合。这俩一边挡那可是一边唠嗑呢。为什么呢？因为这场子好大，这唠嗑啊两边都听不见。宠黑虎骑的分水轻松瘦上就跟南宫客说，我是将军呢。嗯，咱们俩只对一阵啊，我把我哥哥送到营中咱们就算拉倒。我不能败给你，因为啥呢？这我败给你就漏了。你这两下子虽然厉害，但是分跟谁比？你跟我比还真不行。南宫客说：“我知道，我知道。这个侯爷，这我完全配合你，你说怎么地就怎么地。”南宫客说：“我这一斧子来你，我先败啊！哎，好，您可轻点，太沉了，我可招架不住啊！”你看南宫客也知道谁怎么地，谁怎么回事儿。两个人打着打着，二马这么一错蹬圈回来，咔嚓，这斧子。流星赶月往下这么一砍，南宫客用刀往外这么一拨呀，在马上还栽了一下子，好像没掉下来。哎呀，宠黑虎好厉害，南宫客不是对手，败阵走也。说个败阵走也是拨马就跑，宠黑虎也没追，掌鼓回营，这就行了。为啥宠英彪老打败仗，一个胜仗没打过，这回一看叔叔得胜了，自然是欢天喜地呀。把叔叔接进城来，但是呢排酒祝贺的时候，宠英彪就问说，叔叔啊，这回这南宫客走了，你怎么没追呢？宠黑虎说，我为什么不追啊？侄儿啊，你还是年轻啊，油梭子有点发白，短练，你没听兵法上说吗？败兵不可穷追，他万一要有暗器要伤了我呢？再者说姜子牙用兵如神，你侄子他有什么埋伏啊？不能轻易追呀、啊，叔父，你为什么不放神鹰呢？你那大葫芦里不是有鹰吗？哼，神鹰啊！冲黑虎说：“侄儿啊，侄儿啊，这个我不是长他人志气灭咱的威风，你知道吧？这个事儿你不懂，你还别惹事儿。你没听说过姜子牙他老师是谁吗？那是元始天尊呐、啊。元始天尊是谁？二教主啊，刨去老子那就他呀。那家姜子牙那些师兄弟，什么十二上仙、南极子、广成子、赤精子、云中子、慈航道人，就这些什么清虚道德真君，那咱们说实话，不服狗人有罪。我这两下子搁人面前就跟三岁小孩似的，你知姜子牙学啥能耐了？我这一放神鹰，这把姜子牙那个什么法术再斗弄出来，那咱不找着倒霉吗？所以咱们这见好就收吧，明儿再说。宠英彪一听叔叔您说的也对啊，您要不说我哪能明白这些道理。宠黑虎说，这么的啊，你赶快修一封表，派人呐、啊、上朝歌见纣王天子，我这边修书，请我的哥哥你的父亲赶快回来，别搁朝歌待着了，怎么哪儿轻哪儿重还分不出来吗？共同研究破敌之策，咱们呢叔侄兄弟共同核心，把文王也逮着，把姜子牙也抓着，这个事儿赶快平了就得了。宠英彪一听，好吧，两个人各自修书，一块往外送。送信的一路无话，过黄河到孟津，往朝歌来。这天进城见崇侯虎，两边家人说，千岁啊，家将孙荣来了。崇侯虎一听孙荣这是贴身家将，赶快进来吧。进来之后孙荣磕头，咚咚咚，崇侯虎说，咋的了？快说，别了，磕头了一会儿再磕迷糊，事儿说不明白还麻烦了呢。孙荣说，侯爷，我说不太明白了，这个有点太吓人了，您看个书信吧。两封啊，但是给崇侯虎一封，就是宠黑虎写的那个，说帝黑虎百拜王兄麾下，盖问天下诸侯啊，彼此皆兄弟之国，孰亦西伯姬昌不道，听江上之言，无端伐我宠城。现在咱们已经两下对兵了，我侄儿尤其还打了几个败仗，是我来了，暂时啊能支撑住了。

但是呢，这个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家有千口主持一人，您得回来主持大计啊。现在呢，我已经让我的侄儿，您的儿宠英彪写了一封表，表给纣王，看怎么办。您这边也别搁那儿待了，您赶快回来啊！咱们共同的把姬昌逮着，肃清稀土啊，这是正理，而且这个事儿势在燃眉，你也别耽误了。宠侯虎一看，大胆呐 啊！姬昌啊，老匹夫，你逃官欺主，其罪当诛啊！万岁好几番要杀你，我在其中跟你说了不少好话，你不知道说谢谢感恩，你反来说领兵上我重城嘚瑟去了。我要不杀你，你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啊！当即宠侯虎穿朝服进内殿见纣王啊。纣王说：“怎么卿何事起奏啊？”宠侯虎就把这个事儿一说，说：“陛下为老臣做主。”纣王说：“这个事儿我知道了，姬昌这小素有大罪，而且竟敢欺君罔上，这回还敢同僚大臣之间擅自征伐，实在可恨。你先回去吧，我马上提兵点将。”宠侯虎说：“那臣就不能在您的身边陪王伴驾，我得先回去了。”就这么带着三千人马离了朝歌城，一路而来，到宠城，当即有人报给宠黑虎。宠黑虎一看说：“行啊，这个事儿定了。”告诉自己亲信将佐高定，你领20名刀斧手啊，你搁城门里给我埋伏着，你就听我宝剑声响，别管3721啊，别管是谁，当即把我兄长给我拿下，借送到周营辕门，咱们会齐。告诉沈刚说我出城迎大千岁，你不大千岁的家眷呢，宠英彪还有这些都不给我用什么招吧，反正给我整走，送到子牙那儿去，这就看你的了啊。您放心吧，我有的是办法。就这么宠侯虎他领着人马往这边一来，宠黑虎把这个事儿都摆不明白了。兄弟俩人一见宠侯虎不知怎么回事，马上抱拳说：“先帝啊，你来就对了，前番你还跟我说好像说俩人急眼了似的，怎么不管我的事儿，那能吗？咱们的脚踩肩膀亲兄弟下的手足之情，你看这回我没等着你就来了，你这回我得多谢先帝啊。”走吧，咱们里边叙话。宠黑虎一听，对兄长您一路劳乏呀，咱们呢听堂叙话。往里边这么一走，宠英彪还随行走到城门里头，宠黑虎把宝剑苍啷就拔出来了。这么一响，两边将校往前这么一拥，什么宠侯虎啊，什么宠英彪，嘁咔嚓练死亲信全都给绑住了。宠侯虎一看，呀，这怎么回事？是不是整错了？这我是宠我侯虎。旁边那人一听，我不管你啥虎，我抓的就是你啊。兵听将令草听风，端谁饭碗归谁管。高定说：“侯爷告诉的，只要一听宝剑声我就抓人。”宠侯虎看看宠黑虎，我说：“兄弟，这怎么回事？这怎么还把我抓着了呢？”宠黑虎这时候一看局势被自己控制住了，那就有啥说啥了，说：“哥呀，你别怪兄弟手狠心毒，你位极人臣，可是你不修仁德，祸乱朝纲，老百姓跟你遭了多的罪，造露台激起民愤，是恶贯满盈，四方诸侯没有不恨你的，四大镇诸侯那三家同心协力要剿灭咱。现在文王千岁给我写了一封书信，是这么回事，我怎么敢有负朝廷呢？所以我前思后想，宁可把兄长拿到周营定罪，我跟祖宗九泉之下去交代，我也不能得罪天下人，自取灭门之祸呀。这回我抓您没别的，我把您呢送给丞相姜子牙。”宠侯虎一听这完了，这玩意儿千推万算，家贼难防，没整想说我兄弟把我逮着了。把宠侯虎气的，宠黑虎啊，你没良心呢、啊、你个狼崽子，咱们是哥兄弟啊，你还这么干，你有啥脸见咱的爹娘啊？你有啥脸？你死了你都入不了祖坟呢、啊、哎呀，往后那就不好听了，祖宗奶奶七姑八底跳脚骂呀。宠黑虎充耳不闻，说：“哥哥对不起了，你要老这样的话，咱们俩是同

0: 同根同源，你这么骂把你自己也糟践了，我是实在不忍听。告诉来、是反骂的嘴给我堵上，整包脚布塞嘴里头了，然后还带个嚼的，吞都吞不出来。这会儿嗡嗡嗡嗡，都这样了啊，反正消停一会儿呗，那还能咋的呢？简短接说，崇黑虎啊随即把崇侯虎父子送的周营等到辕门，和崇侯虎一看搁这儿聚齐了原配吕氏还有什么使女都搁这儿站着呢，这回崇侯虎知道大势去矣，整个自己这一支这一门全完了。崇黑虎也是面沉似水，忍痛含悲到辕门下了分水青鬃兽，底下人上去禀报，子牙告诉赶快请崇侯爷，我要大礼相迎。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国发动近期对伊朗规模最大打击，一称将升级反击强度。美伊冲突为何大战难再现，小战难停歇？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美国与伊朗3天内两轮互袭，局面面临升级风险，我们来共同关注。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已用导弹袭击美国海军陆战队位于约旦的营地。声明称，美军袭击了伊朗西里克的一处民宅，当时正值两名青年举行婚礼，袭击造成数十名伊朗人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为了回应这起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向位于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提停营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美军先是有限打击拉拉克岛，一号又升级到空袭伊朗南部本土，打击对象始终锁定伊斯兰革命卫队。那么怎么看待美军打击范围的改变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6: 那么从8月31号美军对拉拉克岛的攻击到9月1号对南部伊朗南部多个目标的这个攻击，应该说美军打击的目标的这个数量包括目标的分布的区域是明显扩大的，但是这个并不代表美军行动的性质有了一个明显的飞跃。那么从范围上来说，其实美军打击的还主要是伊朗南部，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北岸的这些军事的目标，并没有扩展到伊朗的全境。那么从目的上来看的话，美军还是要摧毁和削弱伊朗西绕海峡航运的能力，所以美军打的主要还是伊朗可以用来西绕海峡的，比如说导弹、无人机的这种发射装置，相关的指挥控制中心，可以布设鱼雷的一些装置设施，还有尤其是伊朗的一些雷达站，因为这些雷达站可以帮助伊朗来识别锁定这个通过海峡的这些船只。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2天它是在升级，但是它的行动的整体的规模力度仍然是有限的。那么我更愿意把它称作是一种割草的行动，就是美军认为伊朗不断的在重

0: 建它袭扰海峡的能力，或者更广义的在重建它这个在伊朗南部围沿海的这些军力的部署，那么美国只要伊朗重建了恢复的这种军力，美国就要进行割草，要打击削弱伊朗的这种能力。那么这个情况其实有点像之前以色列对付真主党、对付哈马斯的这种割草行动，就是每隔一段时间以色列就会对真主党、哈马斯采取一轮军事行动来削弱这些力量的军事能力的增长。那么现在美军对伊朗的这个割草行动也有可能长期持续下去。
1: 那么对比此前史诗怒火阶段的对抗模式，本轮冲突美方的攻击和手段又有哪些异同呢？再来听秦天的分析。
0: 相比于三月份那时候大规模的这个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我认为现在美军的虽然整体的兵力配置在中东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但是许多细节反映出美军的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降级的。那么首先是在攻击的这种目标范围上，我觉得美军更加聚焦是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一些军事设施，是为了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袭扰能力和控制权，而不是要对伊朗全境或者是对伊朗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政权更迭的行动。那么从手段上来说，我觉得美国现在更加的节约了，或者更多的要采取这种低成本的作战方式。美军在空袭中可能会投入更多的这种无人机，包括水面上可能更多的使用无人艇。那么这些攻击设施其实都是一次性的，这样能降低美军作战的成本，包括美军在这个高精尖弹药的使用上也会更加的节省。那么可能会更多的使用一些常规弹药，避免这种高端弹药的过度的损耗。那么最后的话，我觉得美军在这个攻击的时长上可能也有一些缩短。我们知道在三四月份的这个史诗怒火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实际上持续了接近40天，到了七月份的时候，实际上美伊的第二度的这种长时期的交火持续的大概就是20多天。那么这一次就是从八月底开始的，目前已经持续了应该说2-3天。但是我觉得受制于美方的这种弹药的限制，还有他主观上的意愿，可能他持续的这种空袭的时间，连续的时间会进一步的缩短。
1: 我们看到3天内双方军事冲突骤起，那么如何判断冲突重启的概率呢？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0: 关于美伊冲突的重启的问题，我觉得首先需要注意到一个结构性的背景，就是美伊目前的矛盾是非常多的，而且在像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问题上可以说是存在着这个你死我活的这种斗争，那么没有让步的空间，那么双方也并没有任何对永久停战的这种承诺，所以在这个背景下，美伊的冲突是随时可能重启的。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当然美伊双方的这种姿态还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我认为美国现在并不想陷入一场和伊朗的长期的这种军事上的你来我往的这种报复战、消耗战之中。你去看特朗普对于9月1号袭击伊朗目标的这种表态，其实他说的很仔细，他说美国的袭击是对伊朗之前袭扰海峡航运以及打击约旦的美军基地的一个报复。那么言外之意就是之前伊朗攻击了美国的这个约旦的基地，那么美国现在采取报复，那么这是一个回合制的交手，那么双方打成平手就可以停了，希望伊朗就此收手。而伊朗方面，我觉得他是更想采取一个反击或者打一打看一看的这种状态，就是伊朗可能在未来采取更多的这种主动的攻击或者比较坚决的这种反击行动，那么希望以此来打破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那么整体来看，我觉得美伊目前处于一个大战已过，就是不会再爆发特别大规模的冲突，但是小的战争、小的冲突、小的摩擦会不断的出现，这么一种状态。
1: 那我们再来看哈，美伊双方轮番采取军事反制，本阶段现实诉求是什么？能否实现呢？再来听秦天的观点。
0: 那美伊目前的诉求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差距的。那么美国现在我觉得它有双重的诉求，一个是在军事上，那么它对伊朗重建军力、重建袭扰霍尔木斯海峡的能力非常的警惕，所以它要不断的用这种割草的战术来削弱伊朗重新冒头的这种军事能力。那么同时美国也有非常重要的经济目标，也就是特朗普政府最近高调宣布的对伊朗实施这个空前的经济制裁、经济孤立行动。那么这里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开辟，维持这个所谓的南部航道。那么在这个航道，它有不断的有一些海湾的石油能够源源的运出。那么这样呢，实际上就是削弱了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力，也削弱了伊朗通过袭扰海峡来影响世界经济、世界油价的能力。这么来看的话，我觉得美方的这个诉求实际上它是把经济制裁和军事的斗争结合在一起。那么特朗普的说法是，就是说现在美国不急于谈判，就是要等经济制裁包括这种阶段性的军事打击对伊朗产生了进一步的这种冲击和削弱之后，那么美国可能会才会在谈判上有所行动。那么相比之下，那么伊朗我觉得他的目标更明确一些，他还是希望逼迫美国回到这个停火备忘录上来。那么现在伊朗也在通过一些军事上的这种反击，那么向美国

0: 能不能避免平民伤亡，它取决于情报信息是否精准。而在实战的过程中，那么相关的信息它往往不那么精准。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能不能避免平民伤亡，也涉及到这个弹药精准度的问题。我们知道美军虽然拥有大量的这种精准打击的弹药，但是具体的投射的操作怎么样，当时的这个战场的天气地理环境怎么样，都会影响到这个弹药的精准度。所以再精准的弹药，它也是非常可能造成这种附带的平民伤亡的。那么过去历次的战争，像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2011年的阿富汗战争，都造成了可观的平民伤亡。我们有一句俗话说，子弹不长眼睛。我觉得美军要真正的说是避免平民伤亡，它还难度还是非常大。
1: 除了军事方面的施压，美国或将在经济方面也变换手段。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9月1号称，继续向伊朗经济施压，称本周内或将宣布一项针对伊朗银行的制裁措施。对于美国持续向伊朗经济施压的做法，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发表美国知名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杰弗里·萨克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中东和非洲顾问西比尔·法雷斯的联合署名文章。文章表示，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孤立政策必将遭遇挫败。以下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作者认为，美国最新一轮对伊制裁措施不可能实现华盛顿的预期目标，所谓经济孤立计划将遭遇挫败。文章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实施长达6个月的轰炸与海上封锁，至今没有取得任何预期成果。在此背景下，美国针对伊朗加码推出所谓史上最严的单边经济制裁，并企图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大规模经济胁迫，迫使伊朗妥协投降。这套经济围困策略既违反国际法基本准则，也无视普通民众的基本生存权益，手段残忍且不具备现实可行性，多重客观因素决定了其失败结局。从历史经验来看，单边经济制裁从来无法推翻一个内部意志坚定的主权政府，制裁只会让普通民众陷入生活贫困，反而会催生受制裁国形成基于反对外部霸凌的广泛团结。从全球能源市场现实来看，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受地缘冲突影响处于事实上的关闭状态，全球石油供应已经因此减少1/5，欧洲、日本等美国传统盟友已经承受了显著的通胀冲击。美方提出将伊朗石油完全移出全球市场的主张，相当于要求这些已经承压的盟友进一步牺牲自身经济利益，本质上是逼迫盟友走上经济自杀的道路，不可能得到广泛支持。从国际法准则层面来看，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明确规定，禁止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侵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美国当前一系列针对伊朗的单边胁迫行为，已经构成对联合国宪章核心宗旨和原则的严重践踏。文章进一步分析，纵观美国政府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的举动，国际社会已经可以得出3点清晰结论。一是美国已经公开背弃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国际交往基本准则；二是美国向其他国家做出的所谓安全保证完全不可靠；三是依赖美元主导的全球贸易结算体系会让所有国家随时面临美国单边制裁的风险。基于这一判断，当前越来越多的主权国家正在探索更多元的防务合作，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之间的相关合作协商就是典型代表。与此同时，各国也在逐步降低跨境贸易中美元结算的占比，同步调整外汇储备结构，减少美国国债的持有规模。
3: 美国和加拿大财长关税战升级后首次会面，加财长强调摆脱对美国依赖，两国贸易战影响几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和加拿大两国财长在美国卡罗莱纳州举行20国集团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会面。这是自上个月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导致两国关税战升级以来，两国高层官员的首次会面。加拿大财长商鹏飞在社交媒体确认了会面的消息，他表示，加拿大将致力于保护本国工人和产业利益。这是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两人首次见面。 这次会面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中国国

0: 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分析。
1: 我认为在美加贸易摩擦升级的这样一个事件窗口，那么双方的这种会面呢，其实也是为了避免经贸关系进一步滑向对抗啊，或者进一步的冲突，留下谈判的这样一个窗口。那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前期美国一直在单方面施压，这次贝森特在 G20 财长会议上也把现在谈判的这种失败或者破裂归咎于加拿大，而加拿大呢，其实现在也做出了强硬的反应，就是要在今年9月8号对美国的700多种商品要实施报复性的关税。所以我觉得两国财长能够在 G20 这样一个场合会面，本身就说明其实尽管双方的这种分歧非常严重，但是依然我觉得双方还是没有关闭高层沟通的这样一个渠道。现在加拿大财长，我觉得值得关注的一点呢，就是他现在特别强调要保护加拿大本国的产业和工人，这也在一定意义上显示了加拿大现在在这个谈判立场上的这种强硬态度，而且也把谈判与加拿大本身的经济主权和产业政策放在一起。那么特别是强调加拿大现在开始重新评估对美国经济的依赖，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本身因为我们知道美加经济的一体化实际上是长期的这样一个非常明显的结构性的特点，但现在呢，美国也把对加拿大的经济的影响作为他谈判的筹码。那反过来，我觉得加拿大也认为，就是如果对美国市场高度依赖，那实际上可能会带来更大的这样一个战略的脆弱性。我觉得从双方现在表态或立场上的这个背景来看，那么尽管加拿大愿意谈，但实际上我也认为他不会在美国的单边的压力或胁迫之下做出一些无条件的妥协，而且把降低对美的依赖作为本身的谈判筹码，这也意味着他未来可能会推进一些贸易的多元化的一种战略选择。
0: 那么美加财长此次会晤对两国经贸关系而言，能否或者说能够起到多少缓和紧张局势的作用呢？再来听张默南的分析。
1: 美加之间的矛盾不是简单的关税或者是贸易层面上的这样一个分歧，其实更大层面上还是涉及到到底是美国来主导的北美经济一体化，还是现在能够双方基于自由公平贸易的这样一种选择形成的这样一个贸易的一体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现在美国与加拿大长期形成的这种结构性的问题，不可能单由两国财长在一次会面上就能够解决。那我觉得这次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为未来谈判建立这样一个通道啊，或者说双方也有意在就是矛盾分歧比较大的情况下，还是能够进一步推动的谈判。但是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呢，就是现在在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这样一个谈判框架下，依然有很多问题没有办法通过短期内能够解决。一个呢，就是美国现在是希望能够通过对加拿大的施压，让加拿大单边竞争让利啊，或者是一种不公平的不平等的这样一种结构性的让步，这在加拿大本身来讲它是不可接受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加拿大是把贸易问题与一个国家的这种经济安全产业政策联系起来，所以它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做出损害国家利益的这样一种妥协或者让步。第三点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从特朗普上任以来，那么美加关系不仅仅是在经贸关系上出现很大的摩擦，其实在战略互信上也出现了很大的间隙和分歧，包括前期美国通过边境政策对加拿大的这种施压，双方的这种战略互信已经明显下降了，那就使得未来在谈判过程当中基于双方都能够达成利益的立场上，其实就很难在短期内能够得到根本性的缓和。这次会议最重要一点并不是双方能够解决根本性的或结构性问题，而是为未来重新进入实质性谈判可能创造一定的时间或空间。
0: 此外，赴美参会期间，商鹏飞还公开表示，加拿大已迅速增加与其他地区的贸易，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那么加拿大财长的这段话怎么解释？是否是在向欧洲抛橄榄枝呢？那么目前加欧之间的经贸关系发展态势怎么样？再来听张默南的分析。
1: 从现在发展的一个态势或一个趋势上来看，那随着美国不断的去推动一些单边的或者经济胁迫的政策或者关税的大棒，那么其实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推进经济的多元化，或者说贸易伙伴的多元化。这也是为什么加拿大就连美国最紧密的贸易伙伴也都在寻求降低对美依赖这样一个选择。 我觉得这是美国现在行使单边主义和强权和霸凌的经贸政策背后的一个缩影。那么现在不仅仅是这个加拿大，它要向欧洲抛橄榄枝，其实欧洲近两年也在主动的推动经贸关系的多元化，或者是贸易伙伴的多元化。这次呢，可能更多的是促进加拿大与欧盟在更大程度上形成战略上的高度的一致啊，因为实际上从以往来看，加拿大与欧盟之间其实不是说今天才开始进行贸易的谈判，其实欧盟与加拿大之间已经有了一个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而且在这个贸易协定之上呢，近年来呢，其实欧盟与加拿大也不断的在推动一些新兴领域当中的这样一个贸易的增长，比如说服务贸易，比如说数字贸易，还有一些涉及到一些跨境数据流动啊，或者是绿色贸易等等。那么这方面其实未来在两个经济体之间依然会加强双方的经济的联动。第二点，更重要的一点，我们值得关注，就是现在加拿大与欧洲也在达成一些有关战略资源的合作，比如说能源、关键矿产，包括农产品，还有一些我们以往看到的一些航空航天等等新兴战略领域当中的这样一个资源的合作。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如果美国单方面的靠贸易的这种施压的话，那其实可能会加剧全球供应链或者说全球战略资源合作的一种转移，或者说一种重新的多极化多元化的这样一种战略的选择。那我们可能不仅仅要看加拿大做什么，欧洲做什么，而是说未来除美国之外，全球经济它主要的贸易伙伴可能都会转向更多的多元化的这种选择。这是我觉得在一定意义上来讲，对整个未来的世界贸易格局啊，包括我们现在对国际贸易秩序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和带来的这样一个变化。
0: 这里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欧盟讨论加强对乌克兰防空支持，德国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馆，俄欧关系多点承压，短期内能否出现回旋空间？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俄欧关系近日多点承压，9月1号，欧盟成员国国防部长以非正式形式举行会议，重点讨论对乌克兰军事支持、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表示，防空能力仍是乌克兰当前最优先的军事需求，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供应紧张。他呼吁欧盟成员国重新评估本国库存，尤其是对即将到期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可以考虑将其提供或出售给乌克兰。相关情况来听综合报道。
6: 卡拉斯称，欧盟成员国也在研究调整现有军备订单优先顺序，并与欧盟以外的合作伙伴沟通，以寻找更多防空装备和拦截弹来源。此前有欧盟官员透露，希腊、西班牙等拥有较多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成员国预计将面临来自欧盟方面的压力，要求其考虑向乌克兰提供部分拦截导弹。但这些成员国长期以来一直对转让爱国者防空系统持谨慎态度。随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持续要求西方提供更多防空装备，欧盟内部围绕相关问题的分歧进一步凸显。卡拉斯表示，各成员国防长当天在此方面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相关电话沟通和磋商仍在继续。欧盟面临长期对乌财政支持压力，此前批准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方案，但随着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财政和军事需求不断增加，欧洲内部对于现有支持规模能否满足乌方需求的讨论也在持续。
5: 9月1号，德国政府表示，俄罗斯应对今年8月上旬发生在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随后，俄方立即否认相关指控，并称德方宣布的措施是俄德紧张关系前所未有的升级，产生的所有后果将由德国政府承担。此外，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1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他将延续前任首相斯塔默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坚定支持乌克兰，坚定为乌克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据乌克兰媒体此前报道，伯纳姆8月24号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俄外交部警告说，英国将面临严重后果。那我们先从德俄的外交事件入手。德国做出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馆等一系列反制，俄方也表示将予以回击。这一事件是德俄个案，还是俄欧关系持续恶化的缩影呢？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分析。
7: 这个决定的背后啊，有一系列的背景。我们知道，从今年以来啊，随着俄乌冲突战场形势的不断升级，它的外溢效应呢，实际上也在不断的扩大。根据德国方面的说法呢，他做出这个决定的直接动因呢，是因为八月份的时候呢，发生了在德国莱比锡的红军基地啊，出现了这个所谓的俄罗斯无人机事件。这个事件呢，在德方看来呢，并非孤立的，因为联系到此前啊，一些欧盟国家先后出现了所谓的俄罗斯无人机入境事件，所以在德国方面看来呢，这是俄罗斯正在对欧洲采取所谓的灰色地带作战行动的一个最新的进展。尤其是我们知道，德国呢是美国在欧洲的最大的军事基地所在地，而且德国长期以来呢，在整个北约的防务体系里面呢，承担了一个中心和枢纽的位置。 所以显然啊，这样一起看上去是孤立的无人机事件呢，就会被德方解读为是俄罗斯方面有意的要扩大对北约国家包括欧盟国家一个整体威慑的一个举动。所以我想这个事件本身包括德国方面做出的决定以及随后俄罗斯方面可能会采取的反制措施都表明啊，现在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啊，在欧洲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呢正在不断的扩大，而且整个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对抗态势呢在进一步加剧。
5: 我们再来看欧盟对乌克兰的防空支援基于怎样的背景。卡拉斯表示，欧盟正在寻找更多防空装备和拦截弹来源，并呼吁欧盟成员国重新评估本国库存。那么这一具体措施有何指向性和实操性呢？我们继续来听崔红建的分析。
7: 近期啊，我要说乌克兰缺乏防空武器，尤其是在俄乌双方啊针对对方的腹地发动更猛烈的远程打击之后，几乎完全依赖欧美提供防空武器系统的乌克兰呢，在这方面呢就显得更加的急迫。所以现在欧洲方面呢，出于为了要继续支撑乌克兰呢能够在战场上和俄罗斯呢形成一个相持的局面，所以现在欧洲方面呢也不断的想要通过一些所谓自身的努力啊来缓解目前乌克兰面对的紧张的局势。欧盟方面这个提议呢应该说是针对当前啊在俄乌冲突战场上乌克兰主要依赖的是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但是由于美国现在目前主要的这个精力呢是放在了中东地区，对一个乌克兰的爱国者系统尤其是拦截弹的供应呢出现了比较大的缺口，而一些欧洲国家呢现在也担心自己的防务水平，也更多的是考虑啊把这个爱国者以及相关的一些弹药呢留在自己的库存里面。所以尽管啊近期我们看到乌克兰和欧洲方面呢在防空武器加强的合作的态势，包括未来双方可能会联合生产等等，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现在欧盟方面急于想要通过激活欧盟内部的一些这个现有的库存来为乌克兰方面呢提供支持。但是短期内呢，我想对欧盟各国来说啊，他们的首要考虑仍然是在和俄罗斯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下要优先确保自身的这个库存。所以尽管欧盟方面发出了呼吁，但我想短期内呢乌克兰防空武器缺乏的这个状况呢很难得到很大的改变，而欧盟各国呢仍然会把维护自身的库存放在更优先的位置上。
5: 那么用欧洲国家的库存老旧拦截弹援助乌克兰能解决乌克兰的实际问题吗？我们来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观点。
8: 现在呢，欧盟和乌克兰正在想一个应急的措施和方案，就是让欧洲国家当中爱国者系统反导拦截弹库存比较多的国家紧急向乌克兰进行援助，那么以解燃眉之急，那么这是啊这样的一个应急方案。所以欧盟内部在进行协调，那么像希腊和西班牙它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库存比较多，可能呢会在其他欧洲国家的施压之下会紧急的向乌克兰进行援助。但是呢现在呢这种应急方案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的。那么长远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呢，就是乌克兰和欧洲国家一起去做美国的工作，要求美国提供更多的爱国者系统拦截弹，包括呢也希望由欧洲出钱，然后呢从美国拿到授权和相关的技术，要在乌克兰的境内或者是欧洲国家的境内去组装或者是生产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以满足乌克兰它长期的作战需求。
5: 我们再来看英国新首相伯纳姆也重申持续援乌立场，出于哪些考量，又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动作呢？继续来听崔红建的分析。
7: 在英国伯纳姆政府上台之后呢，英国基本上还是延续了此前对乌克兰支持、对俄罗斯强硬的这样一个基本的立场。而且我们看到在整个俄乌冲突的过程中啊，英国啊由于它自身的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它对欧洲的安全意图，所以在对俄乌冲突的立场上呢，它往往采取了一个想要发挥带头作用的这样一个定位。甚至在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这个问题上啊，英国往往呢是通过自身的这个所谓先走半步的这个策略呢来拉动美国和欧盟的集体的响应。我想这是英国呢想要在脱欧之后啊继续通过深度的介入俄乌冲突来发挥他对欧洲安全的所谓影响力和主导作用的这样一个体现。伯纳姆政府上台以后，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啊，除了延续此前英国政府不断的给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包括提供财政援助之外呢， 最近的一个最接近的动作呢，就是准备向乌克兰方面提供风暴阴影导弹的这个生产技术。这个举动啊，一定程度上在英国看来呢，也是想要打破目前乌克兰方面想要从美欧获得更进一步的军事支持啊，尤其是一些武器系统的生产许可和技术许可。在这个方面呢，英国呢又想啊先走半步，以此来带动今后啊美国在爱国者防空系统上向乌克兰开放技术和生产线的这么一个企图。所以我想英国方面呢，现在应该说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仍然试图去通过利用危机来达到他自身的外交和安全目的，这个路线短期内应该说不会发生变化。
5: 德外交驱逐、欧盟制裁加码与对乌援助，加之英国的动作，这一系列交织起来看，当前欧洲对俄乌局势的影响如何评估？俄乌双方还留有缓冲与回旋的空间吗？再来听崔鸿渐的观点。
7: 进入今年以来啊，应该说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对整个俄乌冲突战场的态势的评估呢，有了一些新的变化。现在为了维持他们对乌克兰危机的原有立场，从叙述的角度来讲呢，现在欧洲方面呢不断的去强调俄罗斯方面的经济困难，包括乌克兰现在利用无人机在战场上获得的某种局部优势等等。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现在在一些欧洲国家

0: 看来，俄乌冲突呢进入了一个最较劲儿的这样一个阶段。如果当前啊，欧洲包括北约能够持续的对乌克兰提供援助，有可能会帮助乌方呢扩大所谓的战场上的主动权，进而呢给俄罗斯呢施加更大的压力。总之呢，我觉得现在欧洲方面啊，多数国家对于说要通过武力的方式来迫使俄罗斯方面接受一个所谓公平谈判的局面，仍然没有变化。所以在这个思路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呢，我们看到近期啊，其实俄乌冲突向整个欧洲地区蔓延和扩散的风险也在不断的提升。所以我想短期内啊，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回旋余地呢正在缩小。此前呢，由于俄方释放出愿意和欧洲展开直接对话的这样一些积极的态势呢，现在也在不断的受到消解和侵蚀。所以接下来呢，我想如果欧洲方面不改变它当前对俄乌冲突的一个基本判断，不改变它的一些基本立场的话，显然短期内欧俄关系呢是很难有回旋的空间。
1: 普京称俄乌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时释放愿意同美方代表开展接触的信号。在俄欧关系持续承压的大背景下，又该如何解读俄方的表态呢？再来听崔鸿渐的观点。
0: 近期啊，围绕俄乌冲突的军事和安全态势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各方呢仍然试图为谈判呢留有一线的空间。首先，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方面，也都释放出还是愿意重新回到谈判桌上。而美国呢，现在在专注中东地区的同时呢，也会不时的释放出一些想要推进政治解决的信号。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想俄罗斯方面现在采取的主要策略呢，仍然是利用他在战场上的主动权，然后来维护他在外交谈判上的主动权。而且对俄罗斯来说呢，最优先的一个方案呢，仍然是通过和美国之间实现某种大国协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能够拿出一整套的，不仅是针对乌克兰危机，也是针对俄罗斯和北约和西方未来关系的整体解决方案。我想俄方啊，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呢没有改变，因此呢，一定程度上也就加剧了当前态势的复杂性。因为各方啊，现在对乌克兰危机本身的这个性质，包括乌克兰危机本身和欧俄关系，包括俄罗斯和西方关系之间的关联，有非常不同的理解。我想啊，在当前双方如果在战场升级的态势不能缓解的情况下，现在无论是关于谈判也好，包括谈判的内容、谈判的主角，然后谁能上过谈判桌，能够谈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所有的这些讨论呢，似乎都缺乏必备的条件和基础。
2: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日关系恶化的责任完全在日方。俄外交部表示，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不可接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表示，俄日关系恶化的责任完全在日方。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报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方面对自己访问南千岛群岛一事提出抗议，自己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他说，俄罗斯一向非常谨慎地对待俄罗斯与日本的关系，俄方没有任何导致俄日关系恶化的做法，日方应当为两国关系恶化负全责。因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普京八月首次登上该岛，日本随后提出抗议。俄方指出，日本企图通过抨击俄罗斯来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掩盖其危险的军事动向。
1: 普京称，当前俄日两国关系，恶化的这个责任完全在日本政府。那么如何理解普京表示并不意外又感到惊讶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4: 普京讲呢，这个并不意外啊，我觉得还是因为毕竟这个问题呢是二战以后呢就存在，所以俄罗斯跟日本呢也围绕这个南千岛群岛的这个问题呢也进行了多轮谈判啊，所以俄罗斯呢是了解日本的立场的啊，所以这个俄罗斯领导人呢登岛啊，包括过去这个俄罗斯的也有类似的这种情况，那么日本方面的这个表示抗议啊，这个俄罗斯呢我觉得他觉得是符合逻辑的啊，这个也是日本方面啊表达自己立场的一个方式啊。但是现在这个普京之所以讲感到惊讶呢，主要还是整体的这个日本对俄罗斯的这样一种态度啊，因为俄罗斯呢一直是希望这个领土

0: 问题和这个双边关系啊能够分开，啊，这个争议呢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啊，但是双边关系呢这个不要停滞啊。但是现在这个日本呢是对俄罗斯采取了个非常敌对的这么一个态度，而且这次呢这个普京登岛以后呢，这个日本呢是对俄罗斯啊这样一种这个敌视啊又进一步升级啊。另外就是跟俄罗斯啊这个特别是从这个日本领导人这个层面啊这个表达了非常这个严厉的这么一个态度。啊，所以这个俄罗斯呢觉得这个日本方面呢现在是完全把俄罗斯呢作为一个敌人来看待了。啊，所以俄罗斯呢觉得这个日本啊这样一种做法这个有损于啊这个双边关系啊，同时呢这个也会给这个双边关系啊那么带来这个更加负面的一个后果。
1: 普京称当前俄日两国关系恶化的责任完全在日本政府，这又释放出什么信号？再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0: 普京讲这个责任在日本呢，就一个呢就是还是强调这个俄罗斯方面呢还是希望能够跟日本能保持一个比较正常的关系，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讲现在这个俄日关系呢之所以不断恶化呢，这个因为日本方面啊在俄乌冲突以后呢参与到了这个西方阵营对俄罗斯的制裁，而且主动这个切断了跟俄罗斯的政治啊经济啊包括人文的这种联系啊，导致现在这个俄罗斯跟日本的关系啊那么出现这样一个难以挽回的这么一个局面啊，所以这样一个问题呢主要是由日本方面啊造成的。那么第三呢，这个普京通过这个方式其实也是在这个警告日本啊不要在这个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去玩火啊，但日本如果一意孤行的话啊，这个其实这个最后会带来这个比较严重的后果，那么俄罗斯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制。
1: 那么俄日间和平条约的谈判前景又如何呢？再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0: 那么俄罗斯和这个日本啊就围绕和平条约啊这个问题其实也是进行了比较长期的谈判也好博弈也好啊，其实一直没有达成共识啊，因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这个立场差距非常大啊，有一个原则性的啊根本性的一个分歧啊，就俄罗斯呢一直是讲这个领土问题啊，因为涉及到国家主权啊，它是这个不能讨论的啊，不容质疑啊，但是这个俄罗斯出于这个如果对日友好的话啊，这些问题可以谈。但是这个日本方面呢，他是一直这个强调这个领土问题是这个签署和平条约的一个先决条件啊，所以俄罗斯实际上是把这两个问题分开了啊，这个和平条约是和平条约啊，领土问题是领土问题啊，但日本方面呢是这个不愿意放弃这样一个立场啊，所以从现在来看呢，这种分歧不仅没有弥合啊，反而因为这个特殊的国际环境啊，特别俄乌冲突以后啊，日本对俄制裁啊，导致这个现在俄罗斯跟日本围绕和平条约的谈判完全终止了，而且目前来看呢也不具备恢复这个谈判的一个现实条件啊，所以这个俄罗斯讲呢现在这个日本方面如果不改变这个态度啊，不改变这样一个立场的话，那么这个俄罗斯跟日本啊围绕这个和平条约的这个谈判很难进行，那么如果没有这样和平条约呢，实际上这个俄罗斯跟日本的关系也没有办法实现正常化啊，没有办法去重新恢复啊比较这个密切的一些经济啊包括文化的联系。
1: 9月1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那么美国拉拢日本部署中导武器意欲何为？俄罗斯又将如何反制？更重要的是，日本借演习之机加速军事扩张有何图谋？我们来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2: 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日至24日在北海道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的地区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演习期间将使用低风系统，美国陆军低风系统借在日本演习之机部署到北海道，其火力打击范围可覆盖触达俄太平洋舰队母港和战略核潜艇基地，低风系统可配合支援日本海上自卫队舰队、日本陆上自卫队水陆机动团进行联合作战，因此美军在日本部署中导武器令俄罗斯十分愤怒。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指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 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反制美欧和日本的导弹布局，俄罗斯的办法是转守为攻，部署更先进的导弹，向东西两个战略方向进行回击。其一，北方舰队、太平洋舰队的护卫舰核潜艇配备锆石。

0: 高超音速导弹制衡美欧海军的航母打击群和舰队，瞄准美日在亚太的火力阵地。其二，用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突防能力更强的针数中程高超音速导弹瞄准低风系统阵地。可以预见，俄罗斯与美欧、日本之间的导弹博弈将变得更加激烈。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81年前的这一天，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宣告了军国主义侵略扩张路线的彻底失败。今天，日本借东方之盾联合演习之名，将中程导弹系统部署到北海道。这一举动绝非单纯的演习之用。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0: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1: 2026年7月到10月，四艘先进的科考船连发，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奔赴北冰洋，开展北极科学考察。今年7月15号，雪龙号极地科考破冰船搭载执行本次科考任务的部分队员驶入北极圈，他们的任务是完成12个冰站作业，这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
2: 一上午驾驶台观测冰情的人一波接着一波，要不就是融势太多，要不就是船一开过去冰就会裂开，仍然没有找到合适作业的冰。
1: 通常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要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
3: 我不希望是一个历险，我希望是一个记录。虽然它确实是一个历险，但是我希望我是有充分的准备去做这件事儿，每一个步骤什么的我都心里有数。
1: 8月7号，12个冰站任务圆满完成，随船采访的记者李月记录下了此次任务的全过程。资讯有故事，跟随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奔赴极地，记者为您呈现北冰洋科考闯关记。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7月3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从辽宁大连起航，奔赴北冰洋开展科学考察。这是15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上述3艘极地科考破冰船以及探索3号4船共同实施。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领队王金辉说，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2026年7月15号，考察队正式驶入北极圈。北京时间8月7号，雪龙号的12个冰站作业任务顺利完成。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12个冰站作业创造了历次北冰洋考察的单船之最。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不同于船载观测，冰站以海冰为作业平台，可以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在北极快速变化的背景下，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对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的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环境的耦合效应展开更深层次的探索。记者李月跟随雪龙号记录了此次12个冰站作业的全过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跟随李月的随船记录，来体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的此次北冰洋科考之旅。
2: 7月15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正式驶入北极圈。进入北极圈后，最期待的就是进冰区。进入极圈后的第一个下午，我们见到了第一块浮冰，大家都很兴奋。殊不知，这些冰后面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挑战。由于今年的北冰洋考察任务很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我们比往年提前了近一周出发。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更为复杂的冰情。
1: 2026年7月18号，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和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凑在一起商议了半天。
4: 会遇到什么困难了？
5: 海冰问题，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我觉得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队，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2: 低纬度地区的海冰尚未融化，设备水下布放总是会卡到冰，但如果

0: 做冰站作业反而需要在高纬度布放浮标，以防夏季气温升高，海冰融化导致浮标失效。考虑到时间紧任务重，首席科学家何剑锋当机立断，决定调整作业顺序，先北上做冰站。如果开始做冰站，我们也许有下冰的机会，这也是此行我离北极最近的时刻。本次考察队的队员很多都是和我一样是第一次来北极的新人，大家带着兴奋等待着我们的雪龙号达第一个目标作业纬度北纬82度。然而当船行驶到北纬79度后，我们被卡住了。
1: 对啊，你死定了嘛，你快卡住，不死定了嘛也干不动。
0: 由于我们的航时有限，预计的机动时间几乎全部用完，如果再不开始第一个冰站作业会耽误后面的行程。于是当天晚上我们召开了冰站作业部署会，全力找冰，全员待命。
2: 2026年7月24号清晨5点半，记者早早收拾好走出房间，今天考察队将进行首次冰站作业。2026年7月24号清晨5点半，记者早早收拾好走出房间，今天考察队将进行首次冰站作业。
0: 然而当天的冰情并不理想，
3: 得啥样的冰咱们才能下去？
4: 当时我都像那种
3: 大片儿，
4: 很少看到透明的，都是那种白白的，就是基本上内全都白的。
3: 那它的面积也得有像咱们要达到的200个平方那么大。
4: 也没200大。
3: 今天估计是食堂早上人最多的一天，大家都15、16点就醒来了。
0: 首席也没有吃早饭的心思，没一会儿他又跑去舷窗看外面的冰情。一上午驾驶台观测冰情的人一波接着一波，要不就是溶蚀太多，要不就是船一开过去冰就会裂开，仍然没有找到合适作业的冰，原计划的冰站作业取消。
2: 由于低纬度做不了，高纬度又走不动，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剑锋决定放弃原来一天往前走一个纬度的方案，改为一天往前走半个纬度，给航行和作业留出时间。7月25号一早，记者正在看窗外的冰情时，发现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和另外一位来过5次北极的老队员彭景平已经开始探冰了。这就意味着考察队终于找到了第一个冰站。
0: 北极海冰上被厚厚的雪覆盖着，一片白茫茫的雪地开始有了第一个脚印，冰站作业正式开始。有了第一天两位老队员打前站，后面几天的探冰基本是老带新的组合。99年的安宝宝已经第一次探冰。
2: 安宝宝笑着说，他没想到会被队长屈猛点名去探冰。
5: 行，我说准备再休息一下，然后电话响了，你翻身下然后去那边说，喂宝宝，你下来探一下冰。说我他说对，站台右前第一个冰洞是1米73，
6: 多少？
5: 1米73。
6: 好的，您帮我注意看一下啊。
3: 今天有一个画面，就是彭老师，您中央不是有个绳吗？特别像师傅带着大师兄。
5: 我觉得是猪八戒。
3: 你为什么觉得这个猪八戒不是孙悟空？
5: 因为孙悟空可能要站在前面，他又能力比较强，猪八戒就扛着东西在后边跟着，然后稍微帮忙瞭望一下。
0: 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2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
5: 它那个冰签前面有一个这么长的尖儿，如果能插下去之后能看见尖儿，说明还好。如果没过尖儿或者是双倍那个尖儿，就说明雪或者什么都不太对。
7: 这也是冬天，
5: 还是往后退，往后退，原路返回，然后再往里绕一下。
2: 冰站作业首先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就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蚀和冰裂隙， 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安宝宝说，之前他都是看别人探冰，早在跟随中国第14次北冰洋考

0: 远啊？
1: 400米左右。
0: 好，现在我们来计时一下，看一下我们走到蓝色旗子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对，
0: 马上10分钟，我们终于快要走到了。
3: 考察队员安宝宝介绍说，
4: 它整体系统通过一个声光电的耦合，可以对北极中央区冰下的气、冰、海，然后生态做一些长周期连续的观测。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这个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5: 有了这项新技术，我们能更好地知道冰下的生物如何过冬，它们怎样迎来第一缕阳光。
0: 正在我们拍摄时，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所有人紧急往回撤。
6: 这都的，我们不要再拍照了，赶紧的，现在很危险，你看根本看不清。
3: 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比如短期的团雾能见度只有几公里，对于北极作业来说风险是很高的。据考察队员介绍，此次要完成的12个冰站几乎是去年的2倍。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每天海冰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7-8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是20个小时。
0: 这一天8级大风加大雪，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和几个队员开玩笑说这是宝宝历险记。
7: 我不希望这是一个历险，我希望是一个记录。虽然它确实是一个历险，但是我希望我是有充分的准备去做这件事儿，每一个步骤啥的我都心里有数。对抗这个自然条件，比如暴风雪啊、恶劣的环境，这种一脚踩到雪坑啊，这种上面有一些曲折，还好。
4: 但我不希望真的
7: 出一些问题，其实挺折磨人的。
5: 不在意平原数据完美完整。
7: 对，我其实挺想让它完美。
5: 就是。哦，这还不是完整，要完美。
0: 在和他们的接触中，虽然更加直观感受到的是天气的恶劣、连续作业的辛苦，但就像安宝宝说的那样，这样的辛苦都不算什么，他们在攻克的是更重要的尖兵。
3: 接下来我们听听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彭景平、海冰队队长屈猛以及首席科学家何建峰对冰站和冰基浮标的介绍。
8: 我们这台冰基浮标是可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就是为极地气候变化做数据支撑，是国产的设备，是我们自主研发的。现在国外已经有这种标，但是它对于中国进行就是技术封锁，卖给我们一部分核心的东西不卖。
0: 我听说这次的量是以前的2倍，为什么这次任务量这么重呢？
9: 这次任务量是重，是因为我们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有很多套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不明浮标，有十几套吧，就是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测。
0: 为什么一年之间这么多的设备要放？
9: 就是我们冰基浮标之前是比较依赖不管是模块还是浮标整体依赖国外的这种设备，然后后面这几年国产化的进度比较快，因为有这个成熟的技术可以支撑我们这种组网式的规模比较大的这样一个阵列的布放。
10: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也是在就是不断的在做一些就是不断化的一些就是长周期无人知觉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冰的漂移的浮标，然后是就是冰空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态无人冰站等等的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个种类，就是国产的这些种类越来越多。
3: 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说，

0: 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机潜水剖面浮标、冰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2026年8月7号，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12个冰站任务圆满完成。
1: 下次还来吗？
2: 来。
1: 来下冰站吗？
2: 下。我站在这个冰上就会觉得我们特别渺小，你有这种感觉吗？
1: 茫茫冰原。
2: 嗯，但是你们研究的是亿万年的这些东西，你会觉得有一种强烈的反差感吗？
1: 我觉得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荒野，在现场就能够亲身体验我们之前在卫星影像上可能看不清的东西。
2: 你会想要在极地考察历史上留下你的名字吗？
1: 我觉得能参与进来，能做点自己的贡献就很好了。
3: 从踩下的第一个脚印到我们在冰雪上留下一串串的脚印，把镜头拉高会有一种渺小之感。凌晨1点，冰站作业收工，久违的出了太阳，我去加班取相机，外面安静的只有风雪声，一片寂静。
0: 采访结尾，总台记者李月引用了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的一段话，其中一句是：请记住，本航次我们曾经到过的最北纬度是86度13.7分。
3: 我们即将挥师南下，开启下一阶段的征程，请记住，本航次我们曾经到过的最北纬度86度13.7分。就在这里，在这片广袤的冰原上，镌刻有我们全体队员的艰辛、努力和欢乐。冰面密密麻麻的脚印很快会被北冰洋凌厉的风雪抹平，但艰苦作业间隙的须臾欢乐将长留心间。我们是一支拼搏团结、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有活力的队伍。
0: 截至8月21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已经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探索极地是人类智慧与勇气的体现，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直接反映。在地理位置上，中国是近北极国家，是陆上最接近北极圈的国家之一。自1999年开启北极科学考察以来，中国在27年间已经开展了16次北冰洋科考，能力逐步提升，内容不断丰富。2025年10月27号，中国第15次北冰洋科考圆满收官，这也是今年北冰洋科考之前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北极科考。科考数据显示，北冰洋的海冰正在加速融化，这里的生态系统正经历重组，包括鱼类在内的海洋生物呈现出向更高纬度海域迁移的迹象。这些变化不仅印证了全球气候变暖的严峻现实，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一手数据，进一步提升了我国对北冰洋快速变化及其影响的认识，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了重要支撑。从中国首次北极科考时起，研究北极的快速变化及其生态环境和气候效应，以及北极的快速变化对我国气候环境及经济社会的影响，便是历次科考的一个主要目标。科学家表示，中国北极科考不断加强对北极地区海冰气相互作用的研究，促进应对北极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稳步增强认识北极、保护北极和利用北极的能力，从而更好地应对北极环境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我是葛鹏，感谢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2: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5: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6: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8: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9: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9: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1: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2: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13: 跑步、跳高、格斗、乒乓球轮番上演，人形机器人界的奥运会科技感拉满。每一项突破的背后是整个产业链从电机减速器到传感器芯片的集体跃升，面向未来的人工智能竞赛正加速到来。
14: 特别有未来感，看机器人跳跃奔跑真的很有意思，太不可思议了。
15: 一方面呢是考验了这些产品的能力，另外一方面这些猜想其实背后都是在考验它某一方面的产品的技术能不能达到实际场景中这样的一个通过能力。
16: 因为上场之后呢，其实就没有操作空间了，也没法调了，所以你在上场之前呢，你需要把它调好。
13: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致敬向未来。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8月26号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圆满闭幕。来自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机器人运动员，围绕51个赛项全力比拼，奉献1301场精彩对决。在这场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跑百米用时8秒86，跳高3米4。不只是跑步、跳高，还有足球、乒乓球，在体操、举重、街舞、体育舞蹈、武术、拔河、投壶、自由搏击等多元赛项中，人形机器人也展现出别样魅力，让观众一饱眼福。
17: 我 对拳击比赛印象最深刻，因为打拳击的时候有些动作特别精彩，
18: 机器的那种碰撞非常特殊，
19: 能够感受到咱们国家现在 AI 就是人工智能方向发展的一些趋势。
14: It's really futuristic. It was 特别有未来感，看机器人跳跃奔跑真的很有意思，太不可思议了。
13: 竞速项目历来是关注度最高的赛项之一，在8月23号进行的400米小型组决赛上，一个身高不足1米4的身影，以掩面扭腰飞奔的独特跑姿一马当先，远远看上去像是一个害羞的小姑娘在奔跑。这就是天宫机器人，她以45秒66的绝对领先优势夺冠。令人意外的是，这种羞答答的跑姿是机器人在仿真环境里一遍遍测试选出的效率最高方案。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运动控制算法工程师孟翔介绍说，
20: 从理论上来讲，其实是它的执行更加靠前了。它的执行靠前，它就要就是不停地来通过往前的这样一个导步，就是相当于它一直在牵引着自己，一直往前拉着自己跑。
13: 8月24号，400米和100米障碍赛决赛拉开帷幕。参赛机器人需要通过轮胎阵、 S 型弯道、一米高台等重重关卡，比赛现场状况百出，有遗憾败北的，当然也不乏表现惊艳的选手。有的机器人快到连镜头都跟不上，观众对机器人的表现给予了肯定。
21: 超出我们的想象，觉得他们很多的动作是非常的连贯丝滑，然后呢比我们的预期要表现得非常厉害。
13: 今年障碍赛新增的一米高台难倒了不少参赛选手。8月24号下午的400米障碍赛，来自山东大学的参赛选手申普颖就在这里碰了壁。他的机器人爬上一米高台后没能稳住，失

0: 足跌倒，有些失落的他还要抓紧调整，马不停蹄地备战晚上的100米障碍赛。
1: 针对于一米高台，我们是用了攀爬的一个动捕 motion， 然后动捕动作，就是从人类身上动捕的动作，然后训了一个 AMP。 这个 AMP 就是说我能把人类的动作模仿到机器人身上，机器人可以模仿人类。
0: 晚上的100米障碍赛同样设置了一米高台，不过申普影的导师张国腾依旧对学生充满信心。
2: 今天就是很寸，之前怎么摔都没事，但是就今天这一下就卡到了那个电机上，那电机就是不行了，就是卡到那个，正好卡到那个七寸上了那种感觉。我们研判，我们对自己的算法是很有信心的，因为之前我们在自己的场地上做过很多测试，都没有问题。
0: 晚上的100米障碍赛，申普影和他的机器人能否顺利通关？鸣枪开赛后，申普影没有追求速度，而是选择稳扎稳打。到了一米高台，他的机器人爬上台面后，用横向匍匐的方式越过高台，啃下了几个小时前没能闯过的难关。
1: 我还挺满意的吧，就是证明了我们算法其实没问题的。
0: 申普影和导师张国腾去年也参加了首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他们发现今年的比赛难度大大提升，去年的砾石路等障碍被删掉，新增了一米高台、轮胎阵等关卡。张国腾说，
2: 直观上来说就是机器人更强壮了，就是说它的电机的功率啊、爆发力更强了，所以速度更快了。去年的时候大家都是闭着眼走的，但今年呢，大家这个难度是大家必须要睁着眼才能完成比赛了。这一年大家的这个感知能力和基于感知的步态规划能力提升了，所以也就是水涨船高吧。
0: 这一届赛事参赛队伍数量较上届增长138%，机器人台数翻了两番。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乒乓球首次从表演项目升级为正式竞赛项目，共有14支队伍报名参赛，包括香港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战队，采用淘汰赛制决出冠亚季军。然而乒乓球的球速快达每秒十几米，从对手击球到球过网，留给机器人的反应时间以毫秒为单位，发球接球、判断旋转，每一个环节都在考验机器人的感知速度、决策能力和动作精度。人形机器人之间的乒乓对决，机器人们会表现如何呢？
2: 就只有最后几分钟了，然后要清场，动捕现在还在连。
0: 在乒乓球项目小组赛开始前，记者在测试场见到了北京大学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联合战队，队长李向龙正和战队的同学们进行赛前调试。他们参加比赛的目标很明确，夺冠。
3: 今天测试有什么担心的地方吗？
2: 担心的地方就是我们平时用的机器的话，它虽然每一台可能都是统一的，就是这个型号，但是确实会有一些区别。尤其是做发球任务的时候，就是它的就要求精度更高，有时可能会失误。对，我们担心可能就是今天的失误率会不会会增加或者怎么样，其他的还好。
0: 参加这次乒乓球比赛的机器人，它没有眼睛，机器人的视觉感知全靠场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球桌上方有8个高空摄像头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用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往返的轨迹。那么机器人是怎么学会打乒乓球的？原来各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路线轨迹，再反哺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动捕环境、桌球摩擦力、赛队打球姿势，这些都是现场赛队需要考虑的变量。李向龙介绍说，
2: 对击球的瞬间嘛，他要把球退出去，其实现在就是时间上可能差了几十毫秒，他可能就打不到球了。
0: 各队加紧调试的同时，赛事发起人唐敏琴也在做最后检查。他说，办机器人乒乓球赛的想法他酝酿已久，但

0: 今年才算时机成熟。
1: 就是机器人能打乒乓，而且是人形机器人能打乒乓，其实也是期待着一个这样子的无遥控无脚本就是无操控的这样的一个本体成熟。当把硬件软件本体大脑训练把它就是完全综合在一起，才能呈现给大家一个能够看到，就是应该说在整个巨身加体育里面最难的一个赛事。
0: 随着一声哨响，首届人形机器人自主乒乓赛事开打。发球失误，接球失误，机器人的动作卡顿，这是比赛常态。十余支赛队分成四组展开角逐，每一台机器人都要在没有遥控、没有脚本的情况下独立完成整场对决。比赛执行11分制规则，全程不接受人工干预。如果机器人出现硬件故障，无法继续移动，直接判负。这就是正式比赛的残酷，没有重来的机会。李向龙对胜利信心满满。
2: 王辉在把那个发球再打磨打磨。
0: 晋级淘汰赛，他们抓紧收拾装备返回实验室进行针对性调试。晋级淘汰赛，他们抓紧收拾装备返回实验室进行针对性调试。
3: 他这个 Smash 还是进攻性比较强，所以只要他不失误，他的赢球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0: 掌上航是这支战队的带队老师，虽然他们是第一次参加人形机器人 AI 自主乒乓赛事，但是相关项目的研发2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4: 我们开始是用机械臂加滑轨打乒乓球，我们是在3月底的时候快速的花了10天时间，就把我们机械臂加滑轨的这条算法迁移到了人形机器人上面去。因为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啊，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快速的把它迁移到人形机器人上。
0: 虽然起步较早，但从机械臂到人形机器人复杂度不止提升了一个量级，移动接发球、视觉识别每个环节都需要专人负责。为此，掌上航专门组建了一支近20人的战队，于润泽是团队里最年轻的一个，2007年出生，计算机专业大一学生。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乒乓球国家2级运动员，因而于润泽也是他们战队机器人动作采集的原型。
5: 都是我的动作，就是包括这样，但是在我动作上进行了一些改变，因为他这个动作上头，他可以捕捉球的旋转。
0: 旋转是乒乓球里最难对付的球技，于润泽的工作就是一边喂球，一边帮算法校准这个球到底旋转了多少。如果掌握了旋转球的奥秘，在人形机器人的赛场上基本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但这次的旋转球训练并不顺利。
6: 我关节都断掉了。
5: 好，
7: 刚刚那下撞弯了是吧？
6: 对，
7: 哎，
6: 这电机也坏了，
7: 壳撞掉了，
6: 对，再能发一个。
0: 一个旋转球让陪练机器人直接摔坏了手，关节断了，电机坏了，这就是旋转球的杀伤力。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北大智源联合战队一路过关斩将，挺进了决赛。这一天的观众席上来了一名特殊观众，他叫曹旭，是北大学生战队机器人本体研发总负责人。这次运动会，曹旭的公司带来了上100台机器人。
8: 他认为比如说像乒乓球这个过程其实就在这个展台是吧，它其实是在一个极短时间之内的一个毫秒级的这么一个反馈，它是一个整个一个是一个全市自主的这么一个过程，它通过感知到这个预测再到决策再到本体的一个响应，它是非常短的一个时间的控制。那在这么短时间控制之内呢，它对于感知的能力对于这个运动的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我们就会发现比如说同样的它这个能力已经很强了，那它在比如说在酒店它需要迎宾，哎，需要去递送一个这个房卡的过程之中，他一定动作就会比原来更快，那所以他其实是会反哺到其他这个能力的。
0: 曹旭说，打乒乓球不是为了培养一个机器人运动员，当他能在球桌上接住高速旋转的球，在工厂搬东西，在酒店送房卡就都不在话下了。用最难的任务逼出最强的能力，再把它用到

0: 千行百业。
1: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乒乓球场地上即将进行的是决赛，由香港大学 Smash 战队对战北京大学智源研究院联合战队。
0: 决赛时刻到，两台人形机器人站在球桌两端，自主发球、自主回球、自主判断，没有遥控器，没有人在旁边操控，他们靠自己的大脑和小脑完成整场比赛，每一个回合都是毫秒级的博弈。晚上8:34，冠军产生了。北大的这支机器人战队以比分2-0赢得比赛。乒乓球赛的升级本身就是人形机器人加速进化的最好证明。中国软件测评中心机器人与智能装备研究测评事业部总经理李梦伟表示，
2: 打个比方说机器人打乒乓球或者是障碍赛，可能观众们看到的是它对球类的这个对抗能力或者是障碍的通过能力，但实际上将来这些人机器人一旦走向一些比如说应急或者说走向一些这个实际场景的时候，那么对它的手眼协调能力、它的通过能力是有很高的要求的。所以这些赛项呢，也一方面呢是考验这些产品的能力，另外一方面这些赛项其实背后都是在考验它某一方面的产品的技术能不能达到实际场景中这样一个通过能力。
0: 这是一场在机器人大赛上正在进行的58千克级自由搏击赛，对战的红黑双方分别是上汽狗狗队和成都智源队，擂台上对抗十分激烈，红方机器人不断打出连环攻击动作，最终拿下对局。王子颖是上汽狗狗队的其中一名成员，为了让机器人在格斗赛中有效得分，他和队友们在此前进行了多次动作编排，希望让格斗机器人兼具力量感与观赏性。
3: 每天都早上9点钟到达训练场地，然后一直都不休息，然后一直到晚上的可能6-7点钟结束训练，总共我们维持了一个14天的训练，会去组合一些机器人基本的拳法，是使它变成一套漂亮的组合拳。
0: 赛场上参与格斗的机器人不仅实现单独的出拳踢腿动作，还可以完成连贯的成套招式，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智源创新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具身智能算法工程师郭晕介绍说，
4: 我们这款机器人它全身的自由度高达31个自由度，它几乎和人是一样灵活的，并且我们采集了大量的这种武打的数据，比如说跆拳道、截拳道以及中国武术等等的动作风格，实现了一个非常高效的底层运控算法的算法训练。
0: 今年只有26岁的郭晕进入机器人行业只有不到2年时间，他全程参与了这款机器人格斗功能的迭代升级。精彩刺激的机器人格斗带给观众的不只是赛场上的视觉冲击，比赛还没结束，郭晕他们研发的机器人已经收获了实打实的订单需求。今年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首次进入机器人运动会，每一项都是对机器人大脑、小脑本体结构以及核心零部件的极限考验。在机器人运动会上，一支小学生队伍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他叫高子君，刚满10岁，来自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他和同学们组成的战队即将参加本次运动会中 U19 的 3v3 足球比赛，也是这次机器人运动会中唯一的小学生队伍。高子君负责机器人的程序调试，记者探访现场时，他正在进行开赛之前的最后实战演练。
5: 因为上场之后呢，其实就没有操作空间了，也没法调了，所以你在上场之前呢，你需要把它调好。比如说更改这个裁判机的参数，还有那个就是队伍的人以及队伍队员的编号，然后以及这个球场的大小也都要调的。我要负责机器人的启动，还有就是那个座位飘的时候需要重新启动。
0: 机器人3v3足球赛真正的较量其实在赛前，因为机器人一旦上场完全自主运行，所以赛前调整的越细致，机器人在场上的球感感知和团队配合就越流畅，进球的胜算也就越大。而高子君接触机器人编程还不满一年，的确是个不小的挑战。
5: 接触随加加大概就是最近学的一年，当时呢就是老师一想让我们报名，就是老师在群里发了，其实我们一开始不知道这是世界性比赛的。
0: 这群小学生初次参赛就表现不俗，在预赛中以8-2的比分强势突围，成功挺进1/4决赛。虽然最后惜败于高中生战队，但是他们对明年继续参赛充满信心。比赛结束后，这群小学生参赛选手背着巨大的行李箱有序离场，行李箱里装的不仅是参赛的器材设备，还有沉甸甸的收获。比赛的失利从来不是终点，在这群孩子心中，一颗追逐未来的小小种子已经种下，等待未来发芽长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场上的每一次突破，都是中国制造硬实力的集中呈现。这场运动会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奖牌争夺，它把高校科研机构、机器人企业、零部件厂商、投资机构全部聚到一起，技术在这里交流，产品在这里验证，需求在这里对接，资本在这里寻找方向。机器人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职场。当机器人运动员在冰丝带的跑道上加速冲刺，他们冲刺的不只是终点线，更是中国制造的全新赛道。我是葛鹏，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一个时期来，田福堂甚至变得有点清心寡欲，大有看破红尘的味道。那种争强好胜、动不动就剑拔弩张的情绪渐渐失去了势头，他就像一个长时间游泳的人疲倦的

0: 回到了岸上。他现在已经很少出门，虽说还当着书记，但对公众事务不再热心。公社下来个什么任务，他就推给副书记金俊山去处理。农村已经单干了，有什么事值得他热心呢？再说，现在的工作能给自己带来什么甜头？田福堂也绝不会像孙玉婷一样和自己的光景日月赌气。土地分开以后，他苦恼归苦恼，但不务农时，及时开始耕种。儿子润生已经跟上向前学开汽车去了，这是他主动找女婿安排的。家里的这点地他一个人能应付，虽说他多少年没参加劳动，开始出山有点吃不消了，但他年轻时在双水村也是一把劳动好手。旧社会和孙玉厚这一茬人都在有钱人家的门上经受过严格的磨练，因此基本功在来。现在田福堂已经慢慢又适应了山里的庄稼活。
1: 在山里一个人劳动的时候，田福堂也像玉婷一样有一种孤单和被抛弃的感觉。想起当年在村里村外叱咤风云的盛况，心里也不免涌上一丝悲凉。世事不饶人呐。一时三刻他就被赶上了山，不得不像众人一样握起了老绝把，满头臭汗为自己的生计而拼命。他记得小时候上冬学时，金先生传授过孔夫子的一句话，民以食为天，因此这也不算什么耻辱。家里现在只剩下了他老两口，女儿的工作调到了黄原，儿子跟上女婿学了开车。从早到晚他院子里静得像一座古庙。田福堂现在特别希望身边有个小孙子，这种心境已经说明他进入了老年阶段。他感到痛苦的是，他现在知道女儿和女婿的婚姻不和，人家两口子都设法往一块儿调工作了，可他女儿却和女婿把工作调到了两地。看来这主要是怪润叶。田福堂原来还担心结婚以后向前嫌弃润叶，没想到自己的女儿却冷落人家李主任的儿子，这是他田福堂怎有脸再上亲家的门呢？他真想不通润叶为什么这样对待向前。
0: 在田福堂看来，向前实在是个好娃娃，尽管自己的女儿对人家不好，但这娃娃对他们家却好得不能再好了。小伙子对他老两口尊尊敬敬，过一段时间就来看望他们，次次登门总不空手，吃的用的拿一大堆。正月里就把他一年烧的石炭送到家里，码得整整齐齐。如今又亲自把润生带上，教他学开车。死女子呀，这么好的女婿打上灯笼都找不下，你为什么要冷落人家呢？你娃娃作孽嘞，你是个什么值钱人？田福堂心里对女儿充满了怨气。自调到黄原后，润叶也没回家来，田福堂也不想去看他。哎，按说他现在应该抱上外孙了，可是尽管家里有吃有穿有钱花，但田福堂感到日子过得越来越不顺心。
1: 双水村这位郁郁寡欢的强人在山里劳动已经快半年了，在这短短的半年里，他眼看着村里发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变化。最瞩目的是，一些过去穷家薄业的人很快就露出了发达起来的势头。当然现在田福堂也不怀疑，今年下来双水村大部分人家将不会再缺粮吃了。事实向他证明，双水村没有他的指挥，人们不仅照样生活，而且生活得比原来还好。田福堂从双水村眼前社会生活的大镜子中看见了自己的渺小。他一个人在山里

0: 忽然想，这世界离开谁都可以，天照样刮风下雨，女人照样生娃娃，别说他田福堂了，就是毛主席不在了，中国还不照样是中国吗？这样一想，田福堂阴郁的心情就会松宽许多，他已经屈服于现实，也承认了命运对他做出的这种新安排。他甚至想，单干以后，他田福堂也还要把光景谋到众人前面去，过几年再看吧，他田福堂还是双水村首屈一指的人物，这个强人呐。
1: 但是强人往往心强命不强。天暖以后，田福堂的气管炎突然严重起来，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气管炎一般天气转暖就会缓和一些，可他天暖后反而厉害起来，说明病情是加重了。早上起床后，田福堂常常咳嗽的半天直不起腰，山里劳动的时候力气越来越不济，干一会儿活就要在地里蹲半天。至于烟，不仅不能闻，甚至连看也不能再看，一看见烟他就忍不住要咳嗽，已经到了一种条件反射的程度。每当田福堂蹲在地里没命的咳嗽的时候，一种力不从心的悲哀就使他忍不住想哭一鼻子。有时候他不由双膝跪在土地上，突然地向苍天祷告，让他舒舒服服出上两口气。命运呐，真是冷酷无情，竟把这样一位强悍的人折磨到了如此地步。但强人终究是强人，田福堂并不因为自己身体的垮掉就想连累他的儿女，不，他就是正死在山里也不能把润生叫回来种庄稼，娃娃正学开车，他不能耽误儿子的前程。另外他也从不把他的病情告诉女儿，女儿有女儿的难尝试，不要再给她增加烦恼。每次给润叶回信的时候，她都说她一切都好着嘞。她永远热爱和心疼自己的儿女，愿意他们一辈子活得畅快，她就是死也要悄悄到一边去死，而不要让娃娃们为她牵肠挂肚。如果目睹田福堂在土地上的挣扎，那真是够悲壮的了。干一会儿活，他就得停下来咳嗽半天，喘息半天。对他来说，这已经不是劳动，而是服苦役呀。
0: 麦子刚收割完，庄稼人立刻抢农时，开始耕种回茬荞麦了。尽管田福堂又割麦又锄地，已经精疲力竭，但他还是挣扎着想种几亩荞麦。荞麦是好东西，性凉败火，伏天能做凉粉儿泄火气，还能剁面条碾疙瘩。信天游都唱荞麦疙瘩羊腥汤，死死活活相跟上嘞。尤其是城里人把荞麦面当作一种稀罕东西看待。田福堂想，他家门外工作人多，其他庄稼少种一点可以，但荞麦不种不行，这是他每年给城里的亲戚回敬的主要礼品。但他单枪匹马耕种这点荞麦实在是不容易呀，别人家都是一个人犁地，一个人在后面那拌了籽种的肥料，他自己只好邀着牛犁到地头，再返回来端起粪斗把籽种下进犁沟。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吃力不算，心里还急躁的不行。今天眼看就要亮红晌午了，他仍然有两耙地没有种完，心一急咳嗽就来了。这一次来得太猛烈，使他连吊在胸前的粪斗子都来不及解下，就一个马趴跌倒在犁沟里，没命地咳嗽起来。咳嗽喘息长时间停歇不了，他几乎耗尽了身上的力气，伏在犁沟里怎么也爬不起来。

0: 孙玉厚下山时要从他这块地里经过，将要亲眼目睹他田福堂的狼狈相了。田福堂挣扎着端起粪斗子，把刚才剩下的半犁沟拨完，然后他放下粪斗，回转牛继续向另一头离去。他想避开过路的孙玉厚，以免让他看自己的笑话。快离到地头的时候，田福堂听见自己的喘息声比牛的喘息声都厉害。当他强撑着又把牛回转的时候，惊讶地看见孙玉厚端着他的粪斗子，顺着他刚耕过的犁沟一步一把撒着粪籽走过来了。一团热乎乎的东西一下子堵住了田福堂的嗓子眼上，他没有想到孙玉厚会来给他帮忙，一时竟愣住了。
1: 孙玉厚走到地头说，
2: 丢下这一点了，沾不着再来一回，一个人种庄稼难呢。
1: 田福堂真不知说什么是好，他结果什么也没说，只长叹了一口气，然后邀着牛向前离去。两个人不到几锅烟功夫就把这点地种完了。田福堂心里泛上各种味道，咧开嘴难为情地对孙玉厚笑了笑说，
2: 玉厚哥，你快回去吃饭。
1: 孙玉厚邀着牛走了以后，田福堂压制着咳嗽，一边用柴草擦犁，一边怔怔地看着下了山的孙玉厚，不禁无限感慨地想了许多事。他记起了他们年轻的时候一同给有钱人家揽工的情景，那时他们曾经像兄弟一样，火吃一罐子饭，火盖一床烂棉絮。解放以后多少年，尽管他们同住一村，但再也没有在一块亲热地相处过。想不到今天他们又一块种了一回地。在一刹那间，田福堂的心头涌上了一种怪酸楚的味道，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体验过这样的滋味了。
0: 从小满过几天就是大暑，天气开始热起来了。两个月的时光，孙少平就好像换了一副。过几天就是大暑，天气开始热起来了。两个月的时光，孙少平就好像换了一副模样。原来的嫩皮细肉变得又黑又粗糙，浓密的黑发像粘片一样散乱地贴在额头。由于活苦重，饭量骤然间增大，身体看起来明显地壮了许多。两只手被石头和铁棍磨得生硬，右手背有点伤，贴着一块又黑又脏的胶布，目光似乎失去了往日的光亮，像不起波浪的水潭一般沉静，上唇上的那一撇髭须似乎也更明显了。从那松散的腿胯可以看出，他已经成为地道的揽工汉子，和别的工匠混在一起完全看不出差别。
1: 两个月来，少平一直在杨沟大队曹书记家做活。书记两口子知道他原来是个教师后，对他比一般工匠都要尊重一些，还让他们领工的亲戚不要给少平安排最重的活。这使孙少平对他做活的这家人产生了某种爱戴之情。一般说来，主家对自己雇用的工匠不会有什么温情，我掏钱你干活，这没有什么可说的，而且要想办法让干活的人把力气都出尽。既然主家对自己这么好，少平就不愿意白白领受人家这份情谊，他反而主动去干最重的活，甚至还表现出一种主人公的态度来。除过分内的事，他还帮助这家人干另外一些活，比如有时烧着担一两回水，扫扫院子，给书记家两个上学的娃娃补习功课。他一直称呼曹书记两口子叔叔婶婶。所有这一切换来了这家人对少平更多的关照，

0: 之后，在大灶上吃完饭后，书记的老婆总要设法把他留在家里，单另给他吃一点好饭食。孙少平在这期间更强烈地认识到，只要自己诚心待人，别人也才可能对自己以诚相待。加深如此重大的人生经验，对一个刚入世的青年来说，也许要比赚许多钱更为重要。
1: 这家人一陷五孔大石窑，眼看就要箍起来了。合龙口的这一天，除过雇用的工匠，杨沟队的一些村民也来给书记帮忙，少平他舅马顺也来了。少平看见他舅带着巴结书记的热情，争抢着背最重的河口石，由于太卖劲儿，不小心把手上的一块皮擦破了，赶忙抓了一把黄土按在手上。上中窑的河口石时，少平发现他舅扛上来的一块出面子料石糊了一丝血迹。按老乡俗，一般人家对新宅合龙口的石头是很讲究的，绝不能沾染什么不吉利的东西，尤其忌血。少平虽然不迷信，但出于对书记一家人的好感，觉得把一块沾血的石头放在一个最敏感的地方，心理上总是不美气的。可这血迹是他舅糊上去的，而且众人谁也没有看见，他要不要提醒一下正在旁边指手画脚的主人呢？如果说出这事来，他舅肯定会不高兴，而不说出来，他良心上对主人又有点过不去。
0: 这时候，一个大工匠已经把那块石头抱起来，准备安放到位置上。少平不由自主地对书记说：
1: 这石头上有点血迹。
0: 曹书记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他显然知道这块石头是谁背上来的。他立刻喊叫下面的人提上来一桶水，亲自把那块石头洗干净。因为这事儿有一种不可言传的神秘和忌讳，众人都停下手中活，静默地目睹了这个小插曲。少平看见立在一边的马顺满脸通红，而且把少平狠狠瞪了一眼，他知道他把他舅惹下了。他心里并不为此而懊悔，河坝龙口不久，工程已经基本结束了，所有雇用的大工小工被主家款待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后，就开始结算工钱。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工匠们都挤在主家现在住的窑洞里，曹书记一边看记工本，一边拨了算盘子。他老婆怀抱一个红油漆小木匣坐在他旁边，书记算好一个人的工钱，他老婆就从小红木箱里把钱拿出来，手指头蘸着唾沫点上三遍，然后交给这个匠人。拿到工钱的匠人就和主家互打一声招呼，立刻出门去收拾自己的铺盖，自顾自走了。他们赶紧要跑到东关大桥头，看能不能当天再找个新的活干。没有什么太多的客套，更没有主顾之间的告别仪式。主家为孤窑，匠人为赚钱，既然主家的活完了，匠人的工钱也拿了，他们之间立刻成了互不相识的路人。主家把少平的工钱留在了最后结算，这时候所有的工匠都打发得一个不剩了。少平已经在心里算好了自己的钱，除过雨工，他干了整整50天，一天一元五角，总计75元钱。他中间预支10元，现在还可以拿到65元。
4: 当书记的老婆把工钱递到少平手里，他点了点后，发现竟然给了他90元。他立刻抽出25元说：“
3: 给的多出来了。”
4: 曹书记把他的手按住说：“
3: 没有多，我是一天按。”

0: 块钱给你付的。
1: 你就拿上。书记的老婆接上话茬儿，我们喜欢你这娃娃，给你开一块半钱，我们就亏你了。
0: 不。
1: 一种男子汉气概使孙少平不愿接受这馈赠，他说，
0: 我说话要算话，当初我自己提出一天拿一块半工钱，因此这钱我不能拿。
1: 他挣脱书记的手，把25元钱放在炕席片上，然后从自己手中的65元钱里又拿出5元，说，
0: 我头一回出门在外就遇到了你们这样的好主家，这5块钱算是我给你们的帮工。曹书记两口子一下呆在了那里，他们有点惊恐地看着少平，脸上的表情似乎说，哎呀，你道究是个什么人，这么个年纪怎就懂得这么高的礼仪。两口子半天才反应过来，紧接着把那25元工钱和少平让出来的5元钱拿起来，争抢着给少平手里塞，但孙少平说什么也没有接。少平带着60元工钱，带着一种心灵上的满足，像其他工匠一样即刻就去收拾自己的铺盖。书记两口子撵到那个长口子烂窑里，硬要挽留他再做几天活。少平知道这家人实际上已经不需要工匠了，他们留自己干活无非是想借此多给自己开一些工钱，但少平再不会在此逗留，他觉得现在这样离开这家人最好了。
1: 当天下午，孙少平就告别了曹书记一家人，因为他当时还没个去处，只好又来到他的远亲舅舅马顺家里。但是他舅一家人接待他太勉强了，两口子都黑丧着脸，几乎把他看成了上门讨吃的叫花子。哎，出门人不仅要忍受熬苦，还得要忍受屈辱。孙少平为讨得他舅和他妗子的欢心，又故伎重演，赶紧提了桶担去给这家人担水。他舅他妗子对他的殷勤照样没有表现出什么好感来，也许他们认为一个懒工小子就应该在他们的白眼中见活就干。
0: 少平怀着一种难言的痛苦来到沟底的水井上，搅水的时候由于他一只手有伤没把握住，露露瓣一下子脱手而飞，把他的另一只手也打破了。少平顾不得擦手上的血，先拼命把两桶水提上来。手上的疼痛使他心中涌起了一股愤怒的情绪，为了止血，他竟忍不住把那只流血的手猛一下插进一桶水中。血止住后，他索性赌气担起这担水往他舅家走去。哼，让他们喝他的血吧。爬到半坡上时，少平感觉自己太过分了，他所具有的文化素养使他意识到他的行为是野蛮的。一刹那间，对别人的不满意和对自己的不满意使他忍不住两眼噙满了泪水。他随即把这担掺和着他的血的水倒掉，重新到沟底的水井上担了两桶。
1: 少平把他舅家的水瓮担满后，天已经快黑了，但他看见他舅家没有给他管饭的迹象，而且也不提让他晚上住在什么地方。第一次来的时候，尽管他妗子对他的态度像这次一样恶劣，但他舅还勉强过得去。可是现在他舅和他妗子一样厌恶他了。少平知道这是因为书记家合龙口的时候，他曾经揭发过他舅，让他失了面子。很明显，少平不能在这家亲戚家住下去了，而且凑合一个晚上都不行，现在就得马上离开。这没有什么可伤心的。少平收拾起自己的行李，向他舅和他妗子告辞。这两口子谁也没有挽留，甚至没有出门来送一送他。少平想起他做活的那家人对他的情谊，第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人和人之间的

0: 友爱并不在于是否是亲戚。是的，小时候我们常常把亲戚这两个字看得多么美好和重要，一旦长大成人开始独立生活，我们便很快知道亲戚关系常常是庸俗的，互相设法沾光，沾不上光就翻白眼，甚至你生活中最大的困难也常常是亲戚们造成的。生活同样会告诉你，亲戚往往不如朋友对你真诚。见鬼去吧，亲戚。
1: 少平背着一卷烂被褥，手里提着那个破黄帆布提包，离开他的亲戚家，出了羊沟，来到了大街上。落日再一次染红了梧桐山和古塔山，东方远远的天空飞起几朵红霞，边上镶着金色的亮光。初伏已经来临，城市的傍晚一片燥热，街道两边枝叶繁茂的梧桐树下，市民们光着膀子坐在小凳上，悠闲地摇着蒲扇。姑娘们大都穿起了裙子，五颜六色，花花绿绿，给这个色调暗淡的城市平添了许多斑斓景象。少平背着自己的行李穿行于人群之中，不过在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里，他此刻不再像出来时那般不自在。少平现在才感到，这样的城市是一个各色人等混杂的天地，而每一个层次的人又有自己的天地。最大的好处是，大街上谁也不认识谁，谁也不关心谁。他衣衫行装虽然破烂不堪，但只要不露羞丑，照样可以在这个世界里自由行走，别人连笑话你的兴趣都没有。少平几乎没有认真考虑，两条腿就自动引导他穿过黄源河上的老桥，来到东关，加入了桥头上那个懒公汉的王国。
0: 现在是夏天，虽然天将黄昏，但大部分等待招工的工匠们仍然没有散去。人行道和自由市场的空地上，到处都是操北方各县口音的乡下人。有的人痛快地脱下汗迹斑斑的布褂，光身子坐在雪亮的路灯下，聚精会神地捉虱子。四处卖茶饭的小摊贩，拖长音调吆喝着招来顾客。空气里弥漫着呛人的烟气黄尘，苍蝇成群结队地飞来飞去。少平把铺盖卷仍然搁在砖墙边上，用两只烂手卷起一只旱烟棒，搁就在墙边抽起来。他现在看起来完全成了个老练的出门人，再也没有初来乍到时的那种紧张和慌乱。当然，更踏实的是，他身上装着赚来的60元工钱，十天八天不必为生计而担心。再说天气也暖和起来，不要太为住宿发愁。夏天呀，这是懒公汉的黄金季节。
1: 少平这样平静地一直坐到满城灯火辉煌，这时候他心里猛一下想起了他的朋友金波，他现在很想去见见他。自从金波到黄原后，他们还一直没有见过面。是啊，他们再不是小孩子，已经各自开始到社会上谋生，尽管内心仍然像过去一样情深意重，但顾不得在一块相处了。少平知道金波就在东关邮政局跟他父亲学开车，金俊海已经从地区运输公司调出来开了邮车。两月前初到黄原时，他不愿意去找金波，以免让朋友看见他一副流落样子而难为情。那时少平仍然没有克服掉中学生那种自尊自爱的心理。两个月来，石头和钢铁已经把那层羞涩的面纱撕得粉碎，但少平为了不使他这身破烂行装惊吓了他的朋友，还是决定在见金波之前先收拾和化妆一番。孙少平想了一下， 便即刻带上行李。

0: 从大桥头走到长途汽车站的候车室，他接着又进了候车室的男厕所。孙少平在厕所里把他那身新买的迪卡衣服换在身上，而把原来身上的烂衣服又塞进破提包。他从厕所出来，花了2毛钱，把自己那卷破被褥连同烂提包一起在车站的寄存处寄存了，可以存放到明天早晨8点钟。
1: 现在他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一身轻快地出了候车室。他借着一家商店被路灯光照亮的玻璃窗，用5个手指头把自己乱蓬蓬的头发匆匆梳理了一下。他满意地冲着玻璃中那个模糊的自己笑了笑，看这身打扮，你像一个在黄原城里混得蛮不错的家伙嘞。于是他撩开2条修长而壮实的腿，迫不及待地向东关邮政局那里走去。
0: 少平的突然出现显然使金波大吃一惊。金波仍然没变模样，细皮嫩肉，浓眉大眼，穿一身干净的黄军装，一看就是个退伍军人。他好像刚洗过澡，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泛出光滑的红润。
1: 金波兴奋地问少平，
2: 刚从家里来啊，我到黄原已经2个月了。啊，你在什么地方来？
1: 金波更惊讶了，
2: 我在杨沟给人家做活，刚结工。
0: 那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呀？
2: 脱不开身，你先坐着，叫我给你弄饭去。
1: 金波给少平冲了一杯茶，也不再说什么，就匆忙地出了门。少平也不阻挡金波为他张罗，他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一样，不必作假说他吃过饭了，实际上他现在肚子里空空如也。不到半个钟头，金波就端回大半脸盆手揪白面片，里面还泡5-6个荷包蛋。他从桌斗里拿出碗筷，一边给少平盛面，一边说，
0: 你来我太高兴了，我早听说你已经不教书，我也想过你不会死守在双水村。
1: 少平说，
0: 啊，你也吃。
1: 他端起一大碗面片，先把一颗鸡蛋扒拉在嘴边。
0: 啊，我吃过了。
1: 金波坐在一边开始抽烟，满意地看着少平吃得狼吞虎咽。
0: 我大概吃不了这么多。我知道你的饭量嘞。
1: 少平噙一嘴饭笑了。是的，他一个人完全可以消灭这半脸盆面片。
0: 这时候少平才注意到金波已经换了一身破烂工装，整齐的头发抖弄得乱蓬蓬地耷拉在额头。少平心里立刻明白，敏感的金波猜出自己目前的真实处境是什么样子，因此为不刺激自己才故意换上这身破衣服，显得和自己处于一种同等的地位。他们相互太了解了，任何细微的心理反应都瞒哄不了对方。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少平端起第二碗面片问他的朋友。
0: 我实际上也是个懒工小子，参加工作不可能，只好临时给人家扛邮包，因此也上不了车，只能偷偷摸摸跟我爸跑出去学2天。话说回来，没正式工作，学会开车又能怎样啊？那你爸再没办法了？有什么办法？他是个普通工人，唯一的办法就是他提前退休，让我顶替他招工。可我又不忍心，他才49岁，没工作闲待着也难受啊。
1: 少平不再言语了，他现在明白，他的朋友的处境的确也不比他强多少。只是金波的父亲在这城里有工作，他不至于像少平一样动不动就得流落街头罢了。少平看见这房子里搁2张床，显然是金波父子俩一块住着，房子里另外也没什么摆设。在双水村人的想象中，金俊海不知在黄原享什么福，但出门人很快就能知道，在这个城市里，金俊海就是个穷人。
0: 你现在出了门，你就知道外面并不是天堂，但一个男子汉老守在

0: 咱双水村那个土疙瘩里又有什么意思？人就得闯世事，安安稳稳活一辈子，还不如痛痛快快甩打几下就死了。即使受点磨难，只要能多经一些世事，死了也不后悔。
1: 金波一边说，一边狠狠地吸着烟。
0: 少平听了金波的话，大为震惊。他没想到，他的朋友的思想竟然和他如此相似。他发现，金波不只是那个又聪明又调皮的金波了，他已经变得成熟而深沉起来。这样，少平把半脸盆面片吃光以后，就坦率地向他的朋友叙说了他为什么要离家出走，而跑出来后的这两个月，他又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活。
1: 金波静静地听完少平的叙说，并没有表现出惊讶。他说，
0: 我能想得来，我赞成你的做法。虽然咱们出身底层人家，但不能小看自己。我们这样生活，精神上并不见得就比那些上大学的和当干部的人差。你看的书比我多，你更能明白这些道理。
1: 少平说，
0: 不过对我来说，这种生活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和你不一样，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我这么大，按说应该守在老人身边尽孝心，现在我把一切都扔给我爸和我哥了。
1: 少平点着金波递过来的纸烟，情绪满含着忧伤。金波用安慰的口吻说，
0: 像我们这种人啊，实际上最重情义了。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逃避自己对家庭和父母应尽的责任，但我们又有自己的生活理想啊。比如说你吧，根本不可能变成少安哥。是啊，最叫人痛苦的是，你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但又想挣脱这样的家庭，挣脱不了，又想挣脱。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5: 心灵手巧，他学艺在故宫，
6: 因为是单传，就是一个徒弟，跳的时候非常慎重。
5: 在故宫工作40年，他复制的中国古书画印章超过5000方。
6: 现在复制的东西多少年以后也是文物。
5: 本期口述故宫印象，刘玉。走进这间书房，在北墙上很显眼的位置挂着一幅被精心装裱的皇帝之宝的宝玺印拓。
6: 皇帝之宝这方印是木制，只有这方章是这个比较完整而且比较大的。这方这一个边是汉文，那边是满文。

0: 方印的这个印钮啊，比较昏头。
1: 本期口述人刘玉，生于1936年，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文物修复专家。皇帝之宝宝玺，从乾隆13年钦定使用开始，至宣统末年进入紫禁城库房。他在完成自身使命的同时，也见证了一个王朝的兴衰。1925年10月10日，当紫禁城有了新的名字故宫博物院时，这方宝玺带着自身177年的历史，成为顶级文物。
0: 这按这工艺来说并不太，但是呢，在它历史价值上它是高的，因为它只有这一件。
1: 皇帝之宝是清宫25宝玺中唯一的一方木质宝玺，又是清代实际使用最多的一方御宝。皇帝颁诏、册封皇后都常用到它。1974年，故宫博物院准备重新对外开放，出于展出的需要，博物院决定复制一方皇帝之宝宝玺，陈列在珍宝馆。
0: 当时我们那时候就是那个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去了，他说：“这个你看，这要复制，这复制这个东西。”后来我说：“这个复制，我说复制就复制呗。”反正我就，这我一看，行，心里有谱。但是具体做的时候，一边做就是一边想办法。
1: 上世纪70年代，故宫博物院也面临着设备简陋、资金短缺的窘境。刘玉复制这方宝玺所需要用到的材料、工具，不是没钱买，就是市场上没得卖，所以只能就地取材，自己想办法。
0: 他原来是湘潭木，没地方找去，后来就是你自己找木，就是黄柏木，而且黄柏木呢，它这个也没那么大。其实这黄柏木，再说一个是什么？这个黄柏木原来的是一个棺材，是那是用那个材料做三块拼的。所以这就是我有这个基本的功，你看不出那份来。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树丝啊，木头这个树这丝啊，都有木纹。哎，都有木纹。你如果说这个这个横丝儿，你跟这个竖丝儿拼上，那就不行了，那一看就看出来了。
1: 为了把复制品做得和原件神形相似，刘玉还自制了一套工具，用于测量玉玺每个部位的尺寸。
0: 不知道什么再复杂，你勾个印儿过在这石子上了，你刻就行了。这个不行啊。这你没法弄，这样你没法弄啊，就给你照出来，你只能照这边照那边，完了它角度不一样，高矮，这个深浅都不一样，那怎么办？就是为这个做这个，我单做了一个工具。这工具根据什么道理呢？就是规矩，就是一个圆规，一个这个矩呢就是直角形，整个做用木的板做的，而且倍儿直。这个跟这个这两块板，这角一定要直角，从里从外往里一点点的尺寸。
1: 故宫博物院的领导对刘玉提出的要求是，复制的宝玺除了尺寸大小要和原件丝毫不差，就连光泽明暗等品相特征也要和原件保持一致。
0: 你要说做就是这个呀，现在就平常说没有一个能准谱，有时候它这个色儿，你还不能完全用它那个什么不是色儿，因为有的是用藤黄，或者用搁点墨，你完全用这个色儿还不行，有时候它就格格不入，跟那不一样。哎，有时候呢，甚至是什么呢？这个用点土啊，或者用点这个现在窗台上啊。弄点土，弄点。

0: 什么呢？他因为他这个来的，你得研究他这琢磨他这来，他这来的就是多年以后陈旧了，就是土，尘土干什么的，再经过人手磨，再经过这个夏天的潮，这么来的。
1: 一个月后，刘裕复制的这方皇帝之宝宝玺几乎达到了可以乱真的程度。如今，这方复制宝玺已被故宫收藏，成为常年被陈列的展品。刘裕在故宫工作了42年，从上世纪80年代起到1998年刘裕退休前，故宫复制的所有古书画上的印章都是刘裕一手篆刻铅印的。刘裕说，他能有这样一双巧手，和他从小就喜欢动手做一些木工活不无关系。
0: 我这人是好动手的，小时候做什么呀？纺车子，你知道吗？纺线的那个，这边一摇，这边线哒哒哒出来了。我做这个的时候，当时是好像是虚岁，是13岁。凡是这个玩的东西吧，都是自己瞅人家有什么就自己做。
1: 那个时候，恐怕就连刘裕自己也想不到，他这双巧手多年之后有了用武之地。1956年，因为家境拮据，刘裕不得不退学回家。在学校的推荐下，他来到故宫当了一名讲解员。
0: 在这个北京，从初中到高一4年，故宫什么样啊？不知道。游行经过天安门，晚上不是11、51啊，狂欢玩在那儿，后边是故宫，不知道，哪儿也不去，为什么呀？没钱。你当时故宫，你起码那时候是几毛钱的忘了，反正是这个，你到中央公园5分钱，你得进去，如果你进去的话，所以哪儿也没去过，4年哪儿没去。后来到故宫了。哎呦，这怎么高的房子？
1: 刘裕为人内向寡言，讲解员的工作似乎并不适合他。2年后，刘裕迎来了一个到故宫文物修复厂工作的机会。修复厂是修复复制故宫中各种文物的地方，分成8个工作室。包括漆器、旧铜器、新铜器、钟表、木器、裱画、模画和文物照相几大类。这里的修复师傅都是从全国各地选调来的能工巧匠，每个人都有一套绝活。只不过这些师傅中，很多人的年龄都超过了50岁。为了把他们的手艺传承下去，故宫博物院决定培养接班人。当时在模画室复制印章的师傅只有金宇明一个人，而在当时的篆刻界素有南陈北金一说，这北金指的就是金宇明。
0: 因为是单传，就是一个徒弟，挑的时候非常慎重。一个呢是什么呢？你先是那些老头老人脑子里都有，年轻人也没几个，谁怎么弄谁怎么了，他脑子都有。但是呢，他要考一回，考一考试，不是题目啊，就是课的课，比如3个2个或者给他一个，你也不知道，把你留课去吧。课完了以后，他看完了以后，他决定怎么着。把我调到这边。
1: 故宫的模画室负责人工临摹复制古代的书画作品。早在1600多年前，我国就用人工临摹的方法传承古代书画艺术，像近代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原件无存。现在我们见到的只是唐人、宋人的摹本。而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写。

0: 别人买去了，你比如我买了，我得盖上我一个章，盖上一张，这说明这东西归我了，啊。还有的呢，收藏，收藏章，他有时候高兴就盖。另外还有得转呢，有时候卖别人了，卖别人他又换一张。所以这个古画这章啊就没有一定的数，但是那个时候也知道自己这个身上这担子挺重，你得把这摊子接下来。这个，另外我当时我那个老师已经快60了，快退休了，所以就我就什么那时候就没干什么，就是一个是借书，一个是看写，另外就是这个认。当时有一个限制，一年，这一年不行，换人。
1: 一年之内没有大的起色，就会被换掉。刘玉感到了时间的紧迫。
0: 25楼，我是每礼拜准去，礼拜天，我那一人准骑车，准离故宫不远，当时去。有时候就是问他说：“你就是平常聊天也不聊其他的东西，你必然有感受。你比如我就跟你这么聊天，时间长了你也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1: 传世的书画作品，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方寸之间的印章也是气象万千，显示着历代制印人的审美取向和篆刻水平。书画名家更是视篆刻如至宝，每一幅书画作品必前以篆刻印章，正所谓诗书印画缺一不可。
0: 从一点一滴的去学，我图书馆有书，借书借印谱，我那时候一个人在宿舍拿宿舍，没晚上学，礼拜天不出门。当时借什么的我还现在还记得，叫古玺文字章。
1: 在故宫，刘玉每天见到的都是国宝级的书画藏品，这些书画上的印章大多出自历代名家之手，风格迥异，技法高超。随着学习的深入和知识的不断积累，刘玉越来越觉得复制印章、篆刻印章需要制印者具备高深广博的知识。
0: 复制这东西整个也是个艺术，艺术这个东西必须得有别的科目来辅导，来辅导，来辅助着。不管是在技术上，篆法、写法、章法，另外呢还有个刀法，这些东西你得非常的懂，而且非常的熟。你一管脑子里有的，到时候你手不听那话也不行啊。所以这个是难度在这个地方。
1: 通过学习，刘玉的技术日臻纯熟。在师傅金宇民1982年离世后，刘玉成为故宫里唯一的制印专家。上世纪80年代，故宫博物院复制了一大批书画作品。从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王洵的《博园帖》，到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从宋徽宗赵佶的《听琴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到元代王振鹏的《伯牙古琴图》等，这些复制品上的印章都是刘玉依照原件全套模刻前印的。
0: 复制难在哪儿？就是在钢丝上骑自行车，他这些东西就说你在这正常的道上，你骑我愿意怎么拐怎么拐。你说创作吧，我愿意重点重点，愿意轻点轻点，愿意这刀我愿意怎么走怎么走，他这出什么效果没谱，反正大概出什么效果。这复制不行啊，复制为什么说骑在这个自行车在这跟钢丝绳骑车呢？你稍微用点你就下去掉下去，所以你必须在这条线上一定掌握那个劲头，掌握那个速度，你才能够刻到这个线条。

0: 古书画由于年代久远，都经历过兵火战乱，能保存至今的实属不易。刘玉发现这些书画藏品中有一些已经残旧，上面的印章字体模糊不清，颜色斑驳脱落，有的印章连方形圆形都难以分辨，
1: 非常的不清楚。因为他盖章的时候啊，随便的盖，有的是轻有的重，有的甚至于盖的模模糊糊，有的是甚至于那字儿啊也来不清。
0: 1992年，故宫修复厂摹画室复制了清代画家石涛的一幅山水画。当刘玉在为这幅山水图复制印章的时候，又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1: 上面底下有一个图章，正好盖的这个他这画的一个边上，他有一个画画的画边上，他的草啊什么的画上。你说他有字吧，有没字，没字又有字，这样呢就得找一些参考的东西。
0: 为了弄清这幅画上的印章究竟是什么字，刘玉也搜集了大量资料。他了解到石涛的创作精神极强，构图笔法不落窠臼，一生实践着搜尽奇峰打草稿的路子。1691年更创作了一幅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在估计了印章的尺寸字数后，刘玉猛然打开了思路，认为这是一方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印章。尽管以前没有见过，但出现在石涛的墨笔山水图中合情合理。在故宫修复厂的摹画室，刘玉虽然遇到的制印难题多多，但是前印的时候更要小心翼翼。一方章盖下去必须准确无误，要与书画藏品上的印章绝对相同，若稍有不慎，其他摹画人员几个月的心血就可能白费了。
1: 盖这个的时候，那就得用，就得用原来的，就比如他复制这张画，他不是说整个这边上就都没有，他有时候裁下这块来，还有时候这么块这块，有时候在这上头盖上，因为看看这色跟那个比比差多少，是啊，有时候得试验，不试验不行，不试验完了一下夸坏了。怎么办？
0: 五代杨凝式的下热帖上有132枚印章，画磨完后光是前印刘玉就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由于朝代不同，流派不同，使用工具不同，用料不同，所形成的美学效果也不同。再加上当时印泥用料、蘸料多少、前印位置、用力方向、用力大小等等，前印后的效果也会有所差别。
1: 这个东西用多大劲儿啊，你怎么盖啊，你怎么着，这就是说有时候就是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说不出来。有一次啊，这也不是我那个不是我的徒弟，他让我，他说您怎么教我这个盖这个印章？他说：“我说怎么教我？告诉你那书方法，你就这么样。”他不，您说，他说呀、啊，我摁这个，您呢摁着我这手。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行呢？这劲头大小不可能呀、啊，这东西。哎，他说这还是你还得自己去体会。
0: 除了保证前印的位置准确、轻重适度，所用印泥的颜色也是刘玉必须考虑的。为了找到合适的颜色，有时他还要自己配置印泥。
1: 印泥啊，有的时候呢就是发紫，有的是发黄，你得明白它这个它里头的这个成分。发黄的是什么呢？朱标多。发紫的那个呢，这朱砂。主要是这个朱砂是最基本上在底层，分底属第二一层。为什么有什么这一几层呢？因为它这个沿这个朱砂，朱砂你这。

0: 这是块儿的，研完了以后啊，漂，所谓漂呢，就搁一个碗里往上瞪，瞪它不就出那细的都出去吗？完了再接着研，再瞪，最开始出去那是发黄，那就是竹标。最好的你这个竹扇是在中间那个，就是发这个，特别是鲜红。最底下呢就是发黑，发这个深红，所以你得明白这个，完了以后你才能够，这个对于这个印泥怎么样用，怎么样对。
1: 在上世纪70年代，刘玉还曾经救活过来一块清宫里存留下来的陈印泥。
0: 当时巧，我那商工。是干库房，他叫我帮忙就是干什么去了，我忘了。后来我一看，哟，这铜盆里头，我说这个东西他不知道，我说这不是印泥，我说我端走了。
1: 当时这块不知朝代的印泥已经干硬的像砖头一样了。
0: 印泥跟那个红土子了，跟那别的完全不一样。它印泥它是什么呢？它是完全是蓖麻油跟这个朱砂跟这个艾绒。什么叫艾绒啊？现在它不是五一节了吗？五一端午过去门口就插着那个用那个叶儿，那个叶儿晾干了以后把它揉碎了以后再漂，最后那个筋一斤干艾子出3000，所以为什么这东西那么贵呢？就是那么一个是工，一个是太麻烦。
1: 正因为印泥制作复杂，用料考究，清朝制作的印泥更是珍贵稀罕，所以刘玉想把这块经历百年的印泥重新利用起来。
0: 拿回来以后，这怎么弄？你就化不开，你砸也砸不开，那都非常的，因为它有里头有油跟那东西干了以后，它特别硬，它不好弄，就是你砸，它也一扁儿。
1: 为了让这块印泥还原到最佳状态，刘玉进行了反复的试验，最后决定往其中兑入不含水的蓖麻油。而为了把蓖麻油中的水分蒸发掉，刘玉用了整整3年时间。
0: 它油它不是轻于水呀、啊，它就上来了，飘上来了，飘上来以后撇出来，你尽管那撇，它也有水。这个时候呢，你再去煮，把这水的蒸发掉，才能用。如果说这个印泥里头要有水，它就不好，这印泥就不好。你就搁在这个，你比如说咱们这是这边西边这窗户，你就弄一瓶子，把瓶打开搁那儿，或者是一个缸子搁那儿，它慢慢它就蒸发，今天和了明天它和了慢慢的就行了，它就水分就蒸发了，水就出去了。
1: 3年之后，刘玉用不含水的蓖麻油终于化开了那块硬如砖头的印泥，但是考虑再三，最终他在前印复制古画印章时没有使用这颗印泥。
0: 为什么不敢用啊？因为画这一张画啊，有时候几年或者这个几个月画出来，结果这个印泥没谱没准儿，你没试验过它是好还是坏。如果盖上以后将来坏了，你把您那画也给坏了。所以这印泥一开始不坏，不知道它将来它变什么样，还是变黑还是变什么。你想这么多历史文物上的东西经过我手做的，将来传到多少代，那当然有意义，没有意义的。不管是这个复制这个章有意义，而且它要在盖这个画上，而且它要传达多少，这个现在复制的东西多少年以后也是文物。
1: 在故宫工作的40年。

0: 中，制印是刘裕的工作。在复制历代名人名家印章的同时，刘裕也体会到篆刻文化的博大精深。如果说这其中心有不甘，那就是在刘裕的工作中能够自己创作发挥的机会很少。1998年，刘裕退休回家，这时他终于能够把自己积攒了几十年的篆刻功力付诸刀尖，随心所欲地刻出自己喜欢的印章。如今制印已经成为刘裕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他自己也一直乐在其中。
1: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2: 洒脱的背后是入世的热望，他用笔探索李白的精神世界。
3: 他的矛盾是什么呢？细在哪？就是李白自己的矛盾冲突。
2: 历史的外衣包裹着现代的思考，他用戏剧再现中国文人的心路历程。
3: 所以我从来不认为我是写什么历史剧，我写都是现代剧。
2: 本期口述重塑诗仙李白，郭启宏。2012年夏天，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古装历史剧《李白》再次演出。这部话剧从1991年诞生至今，20多年里长演不衰，演出多达180余场。看到这部话剧，至今仍被观众津津乐道。作为李白的编剧，郭启宏心里感到十分欣慰。
3: 最得意是什么？最高兴是什么时候？我就在戏自己性演出完之后，观众谢幕那一刻，我的那刻艺术非常崇高，因为在北京人，我这时候最光彩的是编导和演员，有这一刻我就过了。
2: 本期口述人郭启宏，生于1940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剧作家，代表作话剧《李白》《天之骄子》《知己》等。1991年12月，一出名为《李白》的历史剧在首都剧场首度上演。
4: 是安禄山一把火把我烧出了庐山。
5: 什么报国的热忱？徒有虚名的诗仙最盛，不过是不堪一击卖文的刀柄。
2: 这部话剧的主人公是唐代诗人李白。在人们的印象里，李白诗才横溢，有不畏权力、藐视权贵的风骨。而在这部话剧中，编剧郭启宏却描绘了这位诗人晚年的一段经历，讲述了在安史之乱之后，花甲之年的李白怀着报国热情，被永王李璘招至帐下，后因永王起兵篡位失败而被流放夜郎的故事，揭示出了这位诗人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3: 那么为什么我考虑用他的晚年这段呢？我晚年这段，第一，我觉得他比较能够展现李白的境界。他当时已经是60岁左右了，他还想参军，现在还想到永王陵幕府去立功。永王陵当时是为了跟皇帝、跟他哥哥争夺皇帝位置，但李白并不知道。李白当时去也犹豫过，到后来他去，他的确想平反，想打安禄山，但人家目的不在这儿，他并不知道。这说明他是很天真。
2: 由于缺乏政治经验，被卷入叛军，后世把这视为李白一生的污点。历代文人谈及李白，对这段经历都讳莫如深。但是在郭启宏看来，这恰恰显露出了李白矛盾的精神世界。在洒脱不羁的外表下，这位诗人的内

0: 心实际上一直怀有强烈的政治抱负。创作中，郭启宏紧紧抓住了这个矛盾。
1: 李白上这个结构方法基本上是我吸收了戏曲的结构方法。李立翁在《闲偶记》里头讲，就是说戏要为一人一事而设，这是中国戏曲的传统。所以后来我这杜撰一个词叫大树式的结构。那么这个主干是李白，他的矛盾是什么呢？戏在哪儿？就是李白自己的矛盾冲突。所以在某种程度里面，这个戏就有了心理剧的那个意思。也就是说，说的玄虚一点，是此李白与彼李白的矛盾，或一个出世的李白跟入世李白的矛盾。
2: 我改一个字，
3: 哦，
2: 随行改为斜行，
3: 斜行胁迫而行。
0: 永王起兵失败，李白被牵连下狱，供词上随行和斜行这两个词汇成了文人和政客争议的焦点。
2: 就在一字增损，
1: 斜行的词不像是他的话，从头到尾李白是没有斜行过，他是愿意来的，所以请三人愿意来的，这他怎么自己 会说的话，那说话就等于解脱自己，解脱自己的问题了。我认李白不会认。
2: 先生不是太白，是太迂，太迂阔了。毕竟不是官场中人呐、啊。
0: 在郭启宏的笔下，李白于诗仙的光环之外，还呈现出了世俗的一面。但是这样的诗人却更加真实、生动。
1: 大家都以为他是个谪仙人，所以他就应该飘然太白，不食人间烟火，不可能的。他生平也不是这样的，他怎么会不食人间烟火呢？是不是有时候他很幼稚，抱幻想的事呢？唐文皇对他，他感一辈子感恩不尽，就他对他好。其实唐文皇背后说了一句话，非常可恶一句话。他跟高力士说：“不脱鞋捧砚吗？”高力士挺不乐意。唐伯这个算了算了，他说：“此人故穷相。”这意思你不跟他计较，说你们非郎庙的人，就真不是当官的料。
2: 我是爱惜他的诗才，让他写诗比让他做官好啊。当初父皇就曾说过：“李太白非郎庙之妻。”
1: 写的《清明调三章》，写的很美，那也就是一个玩乐的工具，是比这歌妓、啊、高级点，就是。可李白自然觉得这我如何如何特狂牛，他还这么想。
4: 沉香亭畔，我三张清平调，李龟年奉旨献歌，太上皇亲自为我吹笛子。谁不知道我李白醉写贺班书，谁不知道杨贵妃捧砚，高力士脱靴。
1: 但是话反过来说，这有时候这文人说没有这一面的话也不行，所以文人这个胸有城府，城府很深，说一句话考虑八百六十遍，要不就怕犯错误了，要不那效没效果了，都那样干的话，那这不是为人。所以鲁迅讲，油滑是创作之大敌。油滑的干写不好的好作品，没有天真一面，没有纯真一面，不行。
2: 挡着我，天子门前我能走马，幕府门前我就不能够骑驴。太危险
0: 了。希望在政治上一展宏图。在郭启宏看来，这是中国古代文人长久以来的一个错位理想。于是在他笔下，诗人李白在生命的最后终于醒悟，投身官场并不能实现他所追求的道。
5: 大悲凉，何大欢喜，一 样叫人满足。
1: 大欢喜大悲凉嘛，都是人生的极致。大欢喜的极致，大悲凉也是极致。人世间什么最公正？那道士说，三界内唯道为尊，道最公正。不，时间最公正，光阴最公正。光阴不与你权势显赫而低眉奉献一分，也不会因为你道德高尚而得额外加一寸。
6: 三界内外唯道为尊，道最公正。
3: 不，光阴最公正，他对一切人一视同仁，他不会因为你权势显赫而低眉奉献一分。
1: 我是想颠覆一种思想，就所谓达者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这是中国从古到今很多人都这么讲的。我对这个话，我认识中文的一个情节，摆脱不开的情节，但我是这个从根本是讲，我是否定这种说法。我观点是个社会制度，如果你是封建社会制度超稳定化的这种状况下，你做不到这个。
0: 在历史上，关于李白之死众说纷纭，一说李白死于牢狱，一说是得病而死。郭启宏则更愿意相信这位诗人是酒醉之后去采石江中捉月，最后落水而亡。于是对于诗人的归宿，郭启宏做了一个充满浪漫色彩的处理。
1: 谪仙就是他本来不是人间的人，他本来是天上的神仙，天上的仙人。谪嘛，贬谪嘛，在天上犯了错误了，贬到人间来了，这当然人间容不得他了。我就把设计成回归天国，回归诗的天国，所以他也一边踏月一边那个念着那个平仄仄那个诗律。因为那时候我觉得已经哪首诗表达不了他当时的那情绪了，所以这诗的韵律才能表达。那这诗韵是气绝，是气，七律是五言七言，这是无所谓了。
7: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李白的诗作激昂洒脱，朗朗上口。许多中国人的童年时代都是在李白诗歌的启蒙下开始领悟汉语的韵律之美，郭启宏也不例外。因为李白作品中不畏权力，藐视权贵的高尚品质，这位唐代诗人也曾经是郭启宏的精神偶像。
1: 所以从小不是被他穿明月光，我家里是个也算书香门第嘛，他从小会背很多诗，尤其他最典型的话，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0: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郭启宏大学毕业后进入北京市文化局担任戏曲编剧，此时阅历的增加让他对社会与人都有了新的认识。一天他重读李白作品，其中一句诗突然让他对李白的傲骨产生了疑问。
1: 国文里头有一篇名篇叫与韩荆州书，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世韩荆州。我突然有一产生想法，我说他拍马屁，他就通过韩荆州啊去那个向朝廷推荐他。那正通常去推荐你的话，那你不就是去想去当万户侯吗？
0: 李白这篇诗里提到的韩朝宗是唐朝很有名的一位大臣，他曾经向唐玄宗推荐了不少

0: 有才干的官员。与韩荆州书，就是李白初见韩朝宗时写的一封自荐信。很显然，李白是想结交这位韩荆州，为自己的仕途铺设一条康庄大道。
1: 文是也有两重面孔哦，所以开始对他产生那个，这是不是漂洋太白？当然也并不是说有这时候他就那个傲骨没有，傲骨还是有的，就是说这人很复杂的，不会大家想的就是这一面。他好就好，或者他那个高尚就高尚，没有这点卑污的东西，不是这样。一很高尚的人，可能有时候也会做点很卑污的事情出来。
0: 看到这一点，郭启宏心里开始构思一出关于李白的戏剧。这一酝酿就过了20年。1989年，郭启宏加入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个世纪80年代，人艺汇集了一批优秀的剧作家，如李龙云、刘锦云、何济平等，创作出了《小井胡同》《狗爷涅槃》《天下第一楼》等一批优秀的话剧。人艺良好的创作气氛点燃了郭启宏的创作热情。半年后，他拿着李白的剧本找到了当时的副院长于世之。
1: 他正在看那个一个戏的舞美图，我开门，我是开门缝，我老于我想给他说两句话，一分钟过了，他出来开到门外，我说进来，我就在这跟你说，他头一句话说有了，我说有了，写什么的？我李白，好，我来。他特别愿意人有个舞台，有个知识分子形象，他自己特别想演这么个形象。
0: 于世之是人艺的著名演员，曾经在《龙须沟》《骆驼祥子》《茶馆》等话剧中塑造了一系列经典形象，同时他对待剧本创作的严谨态度也是出了名的。此时在于世之的主持下，国学功底深厚的苏民成了这部话剧的导演。为了表现出空灵的感觉，郭启宏和苏民常常在一起讨论剧本，最终两人决定借用传统戏曲中写意的表现手法。
1: 从舞台美术布景就那么布景的感觉都空灵，是吧？它就是一个斜坡下来，这斜坡可以各种各样解释，也可以是道路，也可以是一个跳板，可以是江边，也可以大道，都可以解释。比较写意，写意本身就包有空灵的东西，或者比较接近空灵的东西，包括这个场次的变化，是吧？
0: 1990年的秋天，为了更好地体会李白的心路历程，郭启宏和苏民坐着火车一路南下，来到了李白的出生地四川。
1: 我们不管天，我们就追寻李白的足迹，倒过来，从那个四川起点，然后顺江而下，又到庐山，到当涂，到南京，再回北京。它一个也是一种体验，再一个也是我们一边走一边谈修改剧本的问题。
0: 这是长江，李白一生中曾无数次在此轻舟放歌，也正是在这条江边流放中的李白接到了赦免的消息，大喜之中吟出了那首《早发白帝城》。这滔滔江水也触发了郭启宏和苏民的创作灵感。
1: 那时候就觉得舞台上的独白啊，那个大段独白几乎没有了，那最著名就是郭沫若《雷电颂》，那还是解放前的。
2: 电，你这宇宙中最犀利的剑，也正是我心中的剑。
1: 前后就我们那个曹院长的胆颂，胆剑篇的胆颂，以后再也没有了，没。

0: 您这么干也不好表演。后来我们孙皮说能不能搞一段，我说可以，我但必须在他那个思想矛盾冲突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我就选在第二天要到夜郎了，我们要拜别长江。
1: 不舍昼夜的长江，我不能忘记你。这万水争流的夔门，漩涡起伏的艳遇堆，激扬起我多少文字。不是我愿意离开你呀、啊、而今而后你我将形神两地，除非在梦里用翩翩的浮想去追寻你往日的三千弱水十万高山。永别了长江啊。
0: 那是在200多字吧，很长。这是后来这段道白编那场戏的一个核心。
2: 李白的剧本日臻完善，于世之却因为生病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角色。李白的扮演者换成了青年演员濮存昕。尽管如今濮存昕的名字在观众中家喻户晓，但在1991年他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演员。从于世之手中接过李白的角色，他的压力可想而知。
0: 我因为我是写60岁的李白，他当30多岁不到40呢，所以他也觉得比较艰难。但这个萧普确实非常好的演员，他出差到那个福建去就看海的莆田看海的，他就很有心得。
2: 李白这个角色濮存昕一演就是20年。渐渐的，郭启宏发现濮存昕对李白有了自己独特的体会和演绎。剧中李白被赦免后十分欣喜，这场戏中濮存昕的演绎让郭启宏眼前一亮。
0: 李白遇赦之后非常兴奋，然后就要走了，要回到当涂去了。这是他有动作，兴奋之中把那个行李卷啊、什么拐杖啊、什么全给扔了，扔到长江里头。特别疯狂的样子，这我剧本没有规定，导演处理也没有安排了，还当那非常精彩。兴奋的时候什么都不要了，但是诗人大人容易有这种行动。你要是个打工仔，不那还有用啊？玩还得盖被子，这戏里可以不管的事。这是很奔放的性格，很热烈的啊，就大师那种不顾一切那种。哎，这就非常好。
2: 经过紧张的排练，1991年12月，李白在首都剧场首演，观众反响热烈。年过80的曹禺在欣慰之余，亲自挥毫录下一首诗赠予郭启宏。
0: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白鸥莫浩荡，万里谁能寻。
2: 话剧李白获得了成功，但是郭启宏却没有停止他对中国文人命运的思索。1995年，他的话剧《天之骄子》在仁义上演。剧中他借用三国时期曹丕与曹植争夺皇位的故事，进一步探讨了中国文人人生定位的问题。为此，在话剧的高潮部分，郭启宏特地在曹植吟出7部诗以后，以曹丕的口吻创作了一首反7部诗。
3: 煮豆燃豆萁，乐此以为之，萁。 登草木会议，斗上美酒席，正是同根生，分身何足惜。
0: 你不一定人都要去争权，当个政家，当个帝王，不一定会这样。你没这个没这个才能，没这个机会，没这个德性，你当也不好，当不好的，是吧？这是人生定位吧，或者人生定位的问题。
2: 虽然李白和天之骄子都取材自历史故事，但是在郭启宏看来，历史剧是写给现代人的。
0: 历史剧跟现代剧的区别仅仅在题材，就是说我用历史作为材料，你用现代作为材料，是这个区别而已。所以我从来不认为我是写历史剧，我说我写都是现代剧。
2: 如今郭启宏仍然笔耕不辍，创作内容还是围绕历史题材，这也是他的兴趣所在。在老人看来，如果这些作品能给人们带来一些精神上的启迪，他就深感满足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0: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续书谱》。姜夔，字尧章，号白石道人，南宋饶州鄱阳（今江西鄱阳）人，另一说法是江西德兴人，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音乐家。他多才多艺，对诗词、散文、书法、音乐无不精善，是继苏轼之后又一难得的艺术全才。他用数年时间完成了书法理论著作《续书谱》。此书结合前代先贤的书学要论和自己几十年的学书心得而成。他格外推崇魏晋书法，提出了书法的真态观，对后世很有影响。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续书谱》的由来。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7，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5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